0: 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调解。大家是否发现了近期一些热点事件当中，调解这两个字的出现频率有点高呢？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女子霸占他人的车位，拒不挪车，多个部门前前后后做了六次调解。八月份有一个老人在街边店内晕倒去世，经派出所两次调解，店家一开始赔付了19000。近日又有一个女子被指对4岁男孩纠缠式维权，说男孩跑动当中推了他一把啊，摸他屁股了。有关部门先后组织3次调解，仍然没有达成和解。那这些事情在上网之后啊，人们恍然发现事件的真实层面其实并不复杂，是非曲直也不难判断。可是负责线下处理的部门似乎就是难以果断处置，通过反复调解，花费大量的人力时间让当事人和解。那为什么没能换来真正的和解呢？真正经得起检验的调解，一定是在事实和法律基础上的按责分配，而不是按闹分配。哪怕按责分配之后再闹到网上，只要处置公允、有理有据，就不怕舆情反转。如果当事人一方仍然继续纠缠，那你大可以让他走司法途径嘛。而司法机关对于一些明显无理取闹的诉求，也应该干脆利索地予以驳回。那对于这个调解工作的思路，我觉着有一些执法案例是可以作为参照的。近些年多起交警现场判定交通事故的案例引发了点赞。去年9月，上海一起交通事故当中，一名女子骑自行车，是吧，一边转弯一边横穿马路，与一辆慢速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女子被判全责。她的家属声称说，以前驾驶员多少都要带点责任的，然后被交警回怼说，人人都这样想的话，驾驶员怎么开车呀？再比如去年8月，苏州一起交通事故当中，有一方当事人一句“我听交警的”火遍网络。那这背后呢，一是交警的职业专业化的普遍提升，对交通法律法规的掌握更加全面和精准；二是一线交警形成了良好的执法素养，不卑不亢，不偏不倚啊。这些交警对自己的专业判断足够自信，就有坚决裁判的底气，经得起后续的申诉以及舆论的检验。不偏不倚实际上是来自于法律的这个条文的这种熟知。当然了，如果当事人闹过了头，比如说扰乱公共秩序，干扰了机构部门的正常工作，侵犯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那对应的管理部门就应该采取果断措施了。该警告提醒的警告提醒，该行政处罚行政处罚，该追究责任的也毫不含糊，否则就会在客观上助长那种纠缠式维权的风气。简单再提一句啊，就这两天我们经常说到的，提到那个4岁小男孩被一个女子指摸屁股这个事儿，这就一个纠缠式维权的这样的风气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对于调解工作来说，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法律，先依靠法律分清是非曲直，也就是先以理服人，然后再以情感人，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直要调解，一直调解，那其实就是在和稀泥。下一个关键词，重要。9月9号，新京报记者调查回访广东汕头化妆品造假，相关部门负责人说，初查发现的冒牌化妆品网店数量令人瞠目结舌。当地居民反映，8号凌晨看见有厢式三轮车在汕头和平镇下措社区、和平社区和同余镇、两英镇、卢岗镇之间多次往返，疑为造假窝点转移。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证实，曾经有冒牌化妆品出海之后，经境外企业包装报关，完成漂白之后，凭借合法手续在市面上销售。目前汕头市纪委已经介入调查造假产业链背后的保护伞情况。很明显啊，这个事儿查保护伞比查造假者、比查造假团伙还要重要。下一个关键词，深究。9月9号，新京报记者发现，星宇股份2025年的年报出现错误，周宇恒的年龄被错写成了58岁，在2025年3月20号。

星宇股份公告中，周宇恒出生于1985年12月，在2025年应该是40岁。周宇恒是星宇股份唯一的副董事长兼任副总经理，也是星宇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小平的儿子。如果按照错误的年龄来计算，上述母子年龄只差7岁。公告显示，周宇恒200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获硕士学位。2011年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获硕士学位。2011年至2012年供职于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2012年至2013年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2013年进入公司。2017年至2019年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19年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9月9号，《星京报》记者拨打星宇股份的电话，也未能接通。那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说了啊，这个现在又爆出一个星宇股份一个处罚决定，但是就在这个处罚决定当中，把一个去年已经离任的董事说成是人力资源总监，然后呢免职处理。现在又被爆出年报出现错误，把董事长母子俩的这个年龄差距写的只差7岁。这样一家著名的企业，真的这么经不起深究吗？下一个关键词，冤不冤？去年3月，男子童某邀请好朋友到家中给自己女儿庆祝生日，吃饭喝酒过程当中，童某和妻子因为琐事拌嘴，就从家中离开。后来童某撞击自家所在的18层的电梯门之后，坠入电梯井身亡。这不是那个电梯正在运行着，是吧？那每一层都有一个电梯门嘛，啊，这种屏障门。他撞那屏障门，那下边就是深深的18层深的电梯井，他就掉下去了。后来童某的妻子杨某等家人将小区物业及电梯管理单位告上法庭，索赔各项损失155万余元。一审法院认为，小区物业公司没有及时对电梯进行更新，存在一定过错，电梯管理单位尽到了维护保养义务，不存在过错，所以判决小区物业赔偿童某家属各项损失14万余元。一审判决之后，童某的妻子杨某等家属不服，提起上诉。红星新闻记者近日从裁判文书网了解到，二审法院陕西省西安市中院驳回了童某家属上诉，维持原判。就这个，人家把这个赔了他14万，这个家属这边还不乐意呢。我看了看二审法院的解释啊，说虽然电梯维保记录完整，但是隐患排查不到位。这隐患排查说什么隐患呢？没有在这个电梯门上张贴必要的禁止标志，没有尽到相应的提醒义务，所以它的管理瑕疵与案涉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物业公司对童某的死亡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一审法院结合双方过错大小、原因力大小及本案的实际情况，物业公司对童某的死亡承担10%的赔偿责任。明白了吧？小区物业公司没有在电梯门上张贴禁止倚靠等安全提示标志，这就算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务，赔了14万。你说这14万赔的冤不冤的？下一个关键词，好不了。9月8号晚上，有一个网络博主转发了一条视频。视频中，一名年长的女子抓着一个小孩的手脚，这小孩看来也就是1岁多2岁的样子，她把这个小孩抓着手脚放置在一辆单车的车筐里边，并朝小孩的头部和脸部打了好几下，一边打一边很不满的大声说，你欠打呀，你皮痒啊。视频定位是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附近。9月9号上午，现代快报记者从广州市荔湾区妇联还有视频定位所属街道了解到，目前当地已经关注到这个视频，相关部门已经介入。

壮实，岁数不太大的，是吧？大概是60左右岁的，抓着小孩子一只手一只脚这么抡起来放到车筐里边，然后对坐在车筐里的孩子又打后脑又打前额的，打了好几下，打得啪啪响，下手挺狠，看着好像不像亲生的。所以人们之所以看不下去，就是因为这老太太下手挺狠。怎么说呢，派出所说是生活当中很小的一件事儿啊。哎呀，这老太太啊，跟她儿媳妇的关系肯定好不了。下一关键词，命硬。9月8号，湖南衡阳有一个网友发视频说，有一个小女孩从7楼坠楼，砸中了她的宝马车。9号，澎湃新闻联系到了这个网友周先生，他回溯了发现的过程。他说，从孩子家长这儿了解到，孩子是凌晨梦游的时候从楼上掉下来的，目前车辆还在走保险的程序。澎湃新闻又打电话给事发地派出所，派出所工作人员证实确有此事，孩子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当地相关部门一名知情人士说，坠楼的是一名小女孩，其坠楼后伤势不重，自行回到家中，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这光说是一个小女孩啊，多大岁数也没说，说是梦游了，然后呢偷了家里这个锁防盗窗的钥匙，她防盗窗上实际上都有一个小门，平时拿个锁锁着，是吧，以便这个有的紧急情况时候逃生什么的，尤其消防的时候，是吧，着火了逃生啊。这小孩就偷了这个锁防盗窗的钥匙，他就把防盗窗打开了，他钻出防盗窗，一钻出防监窗的梦游呢，下边就是7楼的这个高空，咣叽掉下去砸人宝马车上了，让砸宝马车上，说孩子伤得不重，自己爬起来又回家了。然后呢家人后来发现了，这才赶紧给他送医院，送医院说伤势不重啊。这小丫头命真硬啊，好好的长啊，长大之后看来能成大事儿。当然也要嘱咐家长啊，今后你们家长就更得加小心了。下一关键词，转战。9月9号上午，澎湃新闻揭露了淘宝养生的头部直播间加油老王，通过假专家假科普，以剧本式砍价营销等方式，将固体饮料、膳食补充剂等产品包装成神药来售卖。当天下午，这个直播间就被平台关停屏蔽，直播回放和视频全都清空，多数涉事店铺也已经无法搜到。加油老王直播间由主播搭档身份存疑的什么博士专家来进行产品讲解，虚构医学概念，制造健康焦虑，通过使用谐音、拆分病名等方式，暗示固体饮料、膳食补充剂等产品能够治疗血栓、白血病等多种病症。为了刺激消费，主播和品牌方人员还上演夸张的砍价剧本，制造稀缺紧迫感。这其实是过去那帮假专家现在转战网络了吧。下一关键词，太忙。湖南长沙岳麓区卫健局发布通报说，9月9号接到群众举报，岳麓区天顶街道存在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手术室之后，卫生健康部门联合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查封涉案场所并控制涉案人员6名。目前案件调查取证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这就是那种非法的这个人工代孕啊，或者说什么什么这个人工受孕这样的这个生殖技术手术室啊，辅助生殖技术手术室。而且这又是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报的料。很奇怪啊，总是能看到上官正义举报和爆料这种事儿，而且一报一个准儿，却很少看到涉事当地的有关部门自己揪出什么非法代孕的。可能是当地有关部门太忙了吧。下一个关键词，椰子水。9月8号，据杭州市中医院的消息，26岁的小梅是一名互联网运营工作人员，身高1米62，体重68公斤，一直渴望快速瘦身塑形。3个月前，她的体检报告提示肾功能中度受损，医生告诉她要积极控制体重，同时需要住院全面评估病情。因为自己感觉没什么不适的症状，小梅也没有遵循医生建议。而一次同学聚会当中，他听闻了一个网红瘦身偏方，说
常喝椰子水这类高钾水，无需运动节食，三天就能瘦两三斤。

0: 消除全身水肿。急于减重的小梅深信不疑，立即购入了大量椰子水，尝试减肥。此后他把这个工位上所有的饮品都替换成椰子水，日均饮用量达到1000毫升。短短三天，小梅的体重下降了1.1公斤，早晨起来面部的浮肿也完全消退了。但是意外也突如其来，某天下午小梅正在会室汇报工作，突发指尖口唇发麻，伴随剧烈的心慌、胸闷、窒息感，随即眼前发黑，当场晕厥。紧急送医抢救之后，检查结果十分危急，心率只有每分钟45次，远低于成年人正常标准，超高血钾直接诱发严重的恶性心律失常。经过1个小时的全力救治，他的心率和血钾才逐步恢复平稳，脱离生命危险。我看有这个肾内科的医生说，椰子水是典型的高钾饮品，每100毫升纯天然椰子水里边含钾是200毫克。这个肾功能正常的人群可以顺利的代谢多余的钾元素，但是小梅这个姑娘呢，本身存在肾损伤，所以肾脏的过滤啊，什么排钾功能大幅度下降，导致钾离子在她血液中不断的蓄积，最终引发重度高钾血症。同时，医生提醒啊，这个小梅说，2天减到的重量全都是身体里的水分，没有消耗任何的脂肪。这个高钾会快速的置换排出体内驻留水分，制造快速瘦身的假象，后续是很容易反弹的。完全是一种脱水减重，而不是减去了脂肪。最后一个关键词：机器人。9月8号，波兰约30台机器人走上街头抗议的画面曝光。这些机器人在7号在波兰数字事务部门前举行抗议活动，挥舞着旗帜，以呼吁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监管。报道说，参与抗议的机器人包括双足人形机器人和类似狗的4足机器人。这次示威活动由活动人士组织，旨在引发关于人类是否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讨论。组织者说，使用机器人抗议是为了展示机器人现有的能力，凸显当前局势的紧迫性。说的好像是挺干嘛啊！我看了看相关的视频，一群机器人傻乎乎地站在这儿，是吧，那胳膊机械的忽悠忽悠挥着小旗子。你要是呼吁警惕人类被机器人取代，你也找几个高水平的机器人啊，就这几个机器人的水平啊，让人感觉你们是杞人忧天。不过我估计他们也找不到高水平的机器人。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

0: 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006560003303-4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好，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是一个老话题了。说是9月7号，河南杞县有群众反映，该县人民医院又出现了丁义珍式窗口，办理业务是站着也难，蹲着也难。杞县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表示，正在进行整改，目前在相关窗口增设了凳子，将安排工人拆除窗口铁皮，彻底整改。虽然目前医院已经在相关的窗口设置了凳子，并将安排工人拆除窗口的铁皮予以彻底整改，但是这一存在多年的丁义珍式窗口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便民服务不应该是一句口号。我们很多人可能也去过一些窗口单位啊，人家的这个柜台啊窗口就做得比较好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去过一些什么综合服务大厅，综合服务大厅一个大柜台敞开式的啊，就像我面前的这个直播桌子一样敞开式的，面前都有凳子，工作人员坐里边是吧，然后呢办事群众坐外头。到一些这个公安机关办事也是这样啊，你到派出所办什么事，那个民警在里头坐着，你在外头坐着，柜台就这样，两个人平行坐是这样的。但是这你包括一些火车站呢，可能是人流比较快是吧，没有设置凳子的必要。那火车站这个柜台您发现了吗，它高，它到人这个位置差不多是吧，到人这个胸口，里边的工作人员坐着跟外边这个乘客这个高度是差不多的，对吧，就是你这个卖票的跟这个买票的他这个身位高低差不多是吧，我是有这个印象的。那你说人家火车站这个窗口，人家为什么不设成这个丁义珍式的窗口啊，就这实际上是一个设计理念的问题。你包括现在有些这个医院的这个收费窗口是吧，它都隔着玻璃窗什么的，有一些医院的这个收费窗口人家已经是敞开式的了，没有这个玻璃窗了，也是像那个什么这个综合服务大厅啊，或者是像派出所这样的，坐在之后两人面前一个台子，你坐台子里边，我坐台子外边，都很舒服的。那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医院，有些基层医院还存在这个丁义珍式的窗口啊？啊，人家这火车站，你比如说设计这个窗口，对吧？你这个乘客倒是站着，人家在里边坐着，但为什么俩人齐平啊？人家设计的窗口是一个设计理念问题，就是与己方便也与人方便。这售票员人家坐在里边啪啪啪敲着电脑出票，然后这个乘客在外边站着等一下，基本上不用弯腰，双方都方便啊。而医院的这种丁义珍窗口呢，它是多么无脑还是改不了啊。有的时候一说，哎呀，十几年前设计的都用了十几年前了，你们当时请设计师设计交工之后你们不验收吗？你们头脑当中有没有说方便患者这根弦呢？为什么火车站的窗口设计成的让人站着都很舒服，你们就设计不出来啊？我觉得还是你们头脑当中根本没有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吧，光想着啊，我这人怎么在这坐着舒服了，窗台跟我平着，我干活操作都方便，什么票据这么一扔，你不想想人外头的患者或患者家属怎么办，要是没有椅子只有蹲着，要不就这么伸弯着腰给你一直这么鞠着躬。人火车站的窗口能设计成这样，你们医院的那个伤口设计的时候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人家设计的时候是放低身段，是把自己拉的跟外边那个乘客是一样齐平的，这叫服务意识。咱就说医院这个吧，试想如果院方眼里有患者，心里有便民，那哪儿还会出现丁义珍式的窗口啊？不会的。一说火车站这个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乘务这个售票员在里边坐着，他跟这个乘客在外边站着齐平啊？他这个售票处，这个售票这个房间，他要走台阶进去，他要高出来，走进去之后他再坐下来，跟外边站着的乘客是齐平的，这就叫设计。他在设计的时候就想到了要跟乘客是这个平等的，啊，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现在很多医院都贴着便民标语，制度里都写着以患者为本怎么怎么样，可你患者走进医院，你走进服务一线，你会发现好多细节处处缺位，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一说我们用了十几年了，用十几年不能改吗？十几年前设计的时候你们干什么了？ 十几年了发现不了吗？也许有人会说啊，医院的老楼格局有限，改造有难度，有一定道理，是吧？但这不能成为忽视患者感受挡箭牌，当时设计就是错了，就这么一错再错，一直错下去啊。所以真正的拿患者当回事，把患者放在心里，真正的便民服务是要下沉到窗口看一看，多听听患者的吐槽，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而不是置若罔闻，一说就是设计就这样，我们就这么用，你这就任由丁义珍式的窗口一直存在下去。窗口的高度连着服务的温度啊，整治丁义珍式的窗口需要改柜台高度，更需要改自己头脑当中那个服务理念。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激光文品商城的好物。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快到了，激光文品商城又开了一个双节好礼专区啊，里边有好多好东西，品质很靠谱，价格也很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还有新鲜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还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就可以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规格的海蓝之谜呢，它的面霜可以让你的年轻状态保持得更长久一些，可以有效地解决多种肌肤老化的表现，打造紧致蓬弹的肌肤。官网上30毫升售价都要上千，现在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正装只需299，素颜码可素颜，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啊，有两种款式，一种是绑带的，一种是一脚蹬的。鬼冢虎这个牌子不用多说了啊，懂行的都知道它有多好穿。它的鞋底设计特别科学，轻便缓震，抓地力强，跑跳走路一天都不累脚，而且鞋型很包裹脚型，也不会挤脚趾头。这次我们特别申请到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平常售价一双是369，济广优品商城现在福利特惠，到手只需284.13元，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系列和一脚蹬懒人帆布鞋系列两种款式，男女同款，多种花色可选，一共40多个配色。您到这个济广优品商城，您看这40多个配色，您千万别看花眼了，尺码也很全，36到44码都有。一双好鞋，护的是每天的快乐奔跑。价格再说一遍吧，平常的售价是369一双，现在福利特惠到手之后只需284.13元啊，您可以到这个店下实体店看一看，然后呢再对比对比价格。尤其是这个一脚蹬这一款，那真是懒人的福音，一脚踩进去，然后就穿上就可以出门，开车遛弯赶地铁都特别方便，特别省事，而且显得脚脖子细，穿着船袜啊光脚都很舒服。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有网友发布了一张安徽清河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胡红玲分享关于星宇事件启示下人员优化路径 PPT 的一个演示文稿的照片，受到舆论关注。据澎湃新闻报道，这个照片显示，胡红玲分享的 PPT 主题是新背景。

0: 景下人员优化路径探讨，副标题是星宇事件启示录，如何依法合规体面实施人员优化。对此，胡胡林回媒体说，上述照片涉及的活动是一场针对人力资源做的公益培训，主题就是探讨这个星宇事件之后对 HR 合规管理的启发，没有对与错，就只是探讨。他这个为什么引起关注呢？是吧？就是这个星宇事件，这个违规，这个劝退，这种这个刚刚招聘来的这个应届大学毕业生这个事儿啊，后来这个现在这个星宇事件一直是纷纷扬扬的，热度很高，然后呢，一直这个也没有把这个身上的这种不良影响给消除掉的。目前人们对这个星宇事件的关注度啊，从方方面面的各个角度啊，在对这个星宇这个公司进行深挖。那现在有这位律师开始分析啊，这个星宇事件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怎么依法合规体面的实施人员优化，就是怎么这体面的把这个人给他这个解约喽。其实这起事件核心问题不是这个律师能不能公开讨论星宇事件的问题，而是他以什么身份什么立场来探讨。律师为企业提供合乎法律规定的指引，这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常态。但是当公益培训公然打出合规体面优化职工的牌子，而且时间节点紧贴着引发公众批评的星宇批量劝退事件，就不得不让人质疑它的内容是否符合职业伦理底线。律师需要尽心尽力的服务客户，但是你也不能一味的降格逢迎。法律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尤其是对处于试用期或刚入职的应届生的特殊关照，是有明确条文和精神内核的。星宇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的批评，是因为它挑战了劳动关系的诚信原则和基本人道，把短期成本转嫁给最弱势的新人，刚招聘来的大学生啊，而且啊，绝大部分都是硕士生啊，招的都是硕士生，招进之后一个来月就对人劝退，是吧？要不然你就什么，你自己这个辞职，要不然你就去这个转岗，去这个流水线上打螺丝去。你把人招来的时候可不是为了让人干这个呀、啊。星宇事件他现在这个等于是这个上市都受阻啊，包括他那个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也被这个投诉到这个包括他这个海外市场这个产品的出口都受到了影响，股价大跌。如果律师你在人事培训课上你总是教人教企业怎么钻法律漏洞，让类似于星宇这样的批量劝退新人的操作做到毫无瑕疵啊，没什么风险，那么这种合规服务就滑向了挑战法律的公平正义的边界了。按说这也是律师的本职，是吧？律师一说给企业提供一些法律援助啊，法律帮助，甚至做企业的法律顾问，是吧？但是呢，这个事情总是引来很大的争议，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我记得西方有一个冷笑话，说有一个人经过一座墓碑，见这个墓碑上写着这样的文字，说这里埋着一位律师，一个正直的人。哎，这个路过的人就很不理解，说这很奇怪啊，怎么这一个坟里头埋着俩人呢？就这么个笑话。为什么叫冷笑话？它有它这个西方的这个社会认知的背景，就是在西方啊，认为律师是不正直的啊，所以说你这里怎么可能埋着一个律师还埋着一个正直的人呢？律师是不正直的人，所以埋着个律师还是一个正直的人，那就是你埋俩人呗，就是正直这个事儿跟律师不沾边。说为什么认为律师不正直的，就他只为雇主服务，他不分是非对错，谁雇我我就替谁说话，我不替真理说话，我也不替事实说话，所以律师是不正直的。所以你要这墓碑上写着这里埋着一个律师一个正直的人，那肯定埋着俩人呗。哎，所以这是他这个冷笑话的背景。这个冷笑话实际上是一种极度的夸张，它其实说明了一些律师为雇主服务的时候引起的争议。为什么呢？就在西方的一些案件当中，在律师的强烈辩护之下，甚至有一些在公众眼里看来肯定是有罪之人，被最后被他辩护的无罪了。所以社会公众就说，你看你律师颠倒黑白吧，所以他就认为律师是不正直的，他只为雇主服务，是吧？但其实律师的作用是什么？理儿越辩越明，有这个原告律师啊，有被告律师的，通过双方律师这种不断的争辩， 把事实和道理争辩得越来越清晰，做到更加的公平公正。那再说回到今天这个事儿，这位胡律师，其实我们不要求律师扮演道德法官，但是如果你的专业知识的输出完全不顾公平正义，不顾社会舆论，只聚焦于如何帮助雇主化解眼前的争议味儿的争议的火药味儿和这个法律风险，那就等于把法律降格为博弈策略了。胡律师为企业提供合规体面优化这个员工的培训，即便是以公益探讨的名义，实质上他的立场已经完全导向了这个企业的投机需要啊，企业特别需要他这样的这个法律援助啊。即便他在回应媒体时说只是探讨没有对错之分，但是体面优化这个说法已经让他立场倾向相当明显了。那在大家看来，他所谓的体面更接近于是企业免于舆论漩涡和法律风险的体面，而不是应届生保全权益的体面。那对律师来说，坚守职业操守从来是高于最低法律义务的。他要求律师在为雇主服务的时候，不仅要回答能不能做，还要自问该不该以这种方式来做。星宇事件的核心争议是用工伦理失范。如果 HR 培训只教企业如何投机取巧，却不去关注和疏解劳动者困境，那么这种单薄的法律知识输出就辜负了法律赋予律师的社会角色了。今日有一张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什么什么地方做什么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这个截图在网上流传，引发了广泛热议。9月9号，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回应说该信息不属实。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当地市监部门已经赴云南嘉华食品公司核实情况，经查，网传截图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符，这家企业并没有招聘相关的学生，已经提示可以依法报警处理。事情本身其实并不复杂，有人在网上发文以内部消息开头，声称学校派去云南嘉华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这事情被爆料之后引起极大的关注，你看一张真假难辨的截图，一些煽风点火的话瞬间让云南嘉华鲜花饼卷入了舆论漩涡。随后企业赶紧回应该消息不属实，监管部门也确认说截图内容和事实不符，这家企业根本就没有招聘相关的学生。这审视这个事情走红的逻辑，爆料者的内容其实精准地集中了三大流量爆点。第一，集中了食品安全的焦虑，前段时间这个泡药杨梅啊等等啊备受关注，如今又来了个什么口水鲜花饼，许多人自然一味地上去关注。第二，卷入劳动者的权益争议，爆料内容里边有一天工作12个小时才给50块钱的描述，那这样的掠夺感很容易引爆舆论。第三，大品牌光环，说嘉华是云南本土的烘焙龙头企业，在云南很有辨识度，说这样的企业出这样的事儿，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围观。而如今的谣言已经虽然被澄清了，但是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已经无限扩大了。从网络上的民意来看，很多人依然是怀疑的态度，说先不买他家的了，反正昨天还有的吃，后面就看来不能买了，这样的话此起彼伏。而且不只是云南鲜花饼，之前一些地方的龙头企业同样被谣言击中过。那在这类事情上，造谣的成本很低，辟谣的成本却很高，那企业要解释，监管部门要排查，更可怕的是消费者的心里的刺儿一旦种下了，想要短期内拔掉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个鲜花饼谣言止于智者，更要止于法治。那对相关方面来说，不能说止于辟谣就完了，更要依法依规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是吧？一定要查清楚到底谁是始作俑者。还有这个事儿，还有一点值得思考，就是这个已经被证伪的谣言，为什么能两次轻易击中公众的心理防线呢？除了食品安全焦虑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差，有信息差的普通人面对食品工厂的封闭车间、规范化的流程，他始终存在认知的不足。而这个时候内部消化的声音出现，用充满愤怒控诉的口吻讲述真相，这种叙事本身就带有不容置疑的现场感。所以公众相信的往往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 而是内部人这个身份。这个内部人这个身份就象征着知情啊，他内部人嘛，他说他才知道。所以这是对信息盲区这个本能的补充。而比传播机制更值得深思的是，谣言戳动了大众的痛点，什么工作12个小时才给50块钱，这些为什么引起了广泛关注呢？这背后是社会对实习用工乱象的一个普遍焦虑，是吧？拿着人来实习的学生不当人是吧？当牲口一样用，好不容易逮住了是吧？赶紧让你们给我干活吧。你说打击内部爆料式的谣言，除了就事论事以及对造谣者进行严惩，食品生产企业和监管部门也要正视谣言所折射出来的信任赤字。与其被动的等待下一次的内部消息的冲击，不如主动提升生产流程的透明度，通过更畅通的信息渠道消解公众和生产环节的信息盲区。当内部不再神秘的时候，内部消息的魔力自然就会褪色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6: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教师节到了啊，今天是教师节，祝所有的园丁们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教师节到了，有关教师节的新闻也到了。最近这些天，有一些商家公然宣传教师节送礼的套路，把红茶饼藏进贺卡，还声称让老师是没法拒绝的贺卡。商家表示，把这个茶饼啊，这个礼物做成明信片那样的茶，看着可可爱爱的，它不像鲜花红包那么大张旗鼓啊，老师根本不敢收。它呢，薄薄的、小小的，没有贵重礼物的压迫感，就不会给老师造成收礼的心理负担。我们来听一下啊。
7: 办法拒绝的送礼新思路。

0: 就是这个看着可可爱的像明信片一样的是吧，其实呢里面暗藏玄机，它是一个明信片，但是好看呢已经是它最不值一提的优点了。它里面呢藏了一整块有机红茶的茶饼，老师天天讲课嘛，本来就最费嗓子，你想啊，他下课到办公室之后呢掰一块茶饼泡两分钟就可以喝了，它就是很温润的这种红茶的香味。最重要的是呀，它不像鲜花呀红包那么大张旗鼓，老师根本就不敢收。这个呢它就是小小的薄薄的一片，背面呢还有空间可以让咱们孩子呢自己去写写画画，写一些祝福的话呀，表达一下教师节的心意，它就没有贵重礼物的那种压迫感，不会给老师造成这种心理负担。我女儿马上中班了嘛，这梨份里面呢刚好就三张，三个老师呢可以一人一个，直接可以塞到她的书包里，让她自己带去给老师就行了。
1: 瞧，就是教孩子怎么送礼的。我看了看他那个卖那个货大概是什么样啊，大概是这么宽是吧，大概是十几公分这么宽吧，然后20公分这么长，就那个贺卡嘛是吧，明信片贺卡那样的，也有个皮儿，上面可以写上祝福祝贺的字儿。打开以后里面的瓤是一个非常薄的这个茶饼啊，现在做茶饼的这个技术做的非常高了对吧，里边是茶啊，非常名贵的什么红茶怎么样，拿这个作为送礼，老师一看啊，收个贺卡，实际上收的是茶饼是吧。商家把这个有机茶饼嵌入明信片这个贺卡，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贺卡，实则是内藏茶饼啊，那不像鲜花红包那么大张旗鼓，老师都不敢收怎么怎么样的，诱导着家长让孩子亲手把礼物送给老师，以此钻空子来规避送礼的禁忌。电商平台上卖这样的

到手啊，多少多少钱，拿去送给老师，可以给老师写上祝你什么节日快乐等等。这种营销刻意试探师德底线，打着尊师的旗号打擦边球，把尊师变成了一场心机博弈。这商家兜售的是钻空子的心态，教孩子用伪装的手段维系关系，扭曲了感恩的内核，削弱了孩子对诚实公平的认知。有买了这个礼物的家长表示，孩子知道之后很抵触啊，觉得这就是送礼，东西拿在手里特尴尬，都不知道该不该送。教育部早在2014年就出台过规定，严禁老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画出了六条红线。多地教育部门也持续开展师德师风的专项整治，不少学校提前发通知，明确承诺不接收家长的任何礼品献花，强调孩子良好表现就是对老师最好的祝福，甚至就是说连这个贺卡我们都不接受。我看有网友说，收礼有红线，感恩不必藏啊，这么遮遮掩掩的，心思一看就不正。还有网友说，一张孩子亲手写的贺卡，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份课堂上的专注，远比任何有标价的礼物更有分量。还有网友说，真正的尊师重道啊，贵在坦荡真心，而不是藏在茶饼夹层里的算计，别让成年人世界的套路裹挟了孩子的感恩之心。我想说的是，刚才听这个录音啊，是我从抖音上看到一个带货主播，满嘴都是教孩子坏的。这商家引导和这个学生们亲手送礼物给老师，就钻空子规避送礼的禁忌，看似是一个很精巧的创意，实际上是刻意试探师德底线，打着尊师的旗号打擦边球，这哪是表达敬意啊，反而把尊师变成了一场心机博弈，不断的侵蚀清正的这个师生关系。好好的纯洁的师生关系，就是让这样的一帮商人给搞坏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晋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晋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我们在买房这个市场当中啊，经常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捡漏，捡漏房源。往往呢，这个销售在说的时候会说，哎，我们这现在有一套捡漏房源，这价格怎么怎么样。而消费者在问的时候呢，也经常会问到，有没有一些什么捡漏房源能够价格比较实惠啊？那到底什么样的房子算捡漏？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捡到这个漏呢？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自媒体小吴说房的出品人吴英帅。小吴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小吴老师最近拍了很多这个关于捡漏房房源的一些情况哈。
1: 是的，
0: 我们想先来问问您，就是你怎么去定义这个捡漏房呢？
1: 捡漏房我觉得首先就是便宜，但是我觉得
0: 价格低。
1: 对，但是我觉得便宜呢又不代表着是绝对是捡漏房。因为这几年大家这个房价确实是往下走，大家现在买房更多的是愿意追求一个高的性价比，尤其是二手房，谁能捡到这种捡漏房肯定是非常开心的。一般我们定义捡漏房就是同样的品质，同样楼层，同样的装修差不多的话，一套房子比市面上这个成交的房子大概便宜5%到10%就可以称之为捡漏房了。但是不是说你越便宜越好，因为有的可能是你的，比如说你是这个
0: 某些地方有问题，
1: 有问题，有硬伤，或者装修特别烂，或者说二楼反水，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你价格低，那这个就不算是那个正常的捡漏房。我说同样品质，价格低5%到10%可以称之为捡漏房。
0: 我有一个朋友啊，曾经呢他买的那套房子，我觉得应该可以称之为是捡漏房吧。他那房子呢比市场价要低不少。问的时候说为什么这么低啊，是因为这个原房主呢因为某些事情要回老家，所以呢这套房子就想赶紧卖。
1: 对，
0: 这个基本上算捡漏了是吧？
1: 对，一般捡漏房它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就是除了一些房子硬伤之外，也就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可能就是说我要赶紧去置换，第二呢可能是比如说孩子要出国等等等等的，要缺钱，或者是这个自己的这个资金需要周转。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夫妻之间离婚，要尽快的把这房子卖掉，然后
0: 分割财产。
1: 分割财产大概是这几个原因，主要是这个置换和缺资金是排前二的这个原因。
0: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定价就会定的比日常的房价要低一些是吧？
1: 对，要低一些，想尽快的去出手嘛。但是呢这种说实在的，这种其实房子想出手的话，价格低一点是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说只是看这个价格，如果你的房子本身比如说大顶层啊或者一些硬伤的话，可能5%到10%还是不足够的。可能要超过15%以上的这个价格的优惠力度才能吸引购房者的注意。但是我们想说的话就是普通人其实买捡漏房是很难的。因为大多数捡漏房一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可能在内部呢就消化掉了，因为比如说某个小区很多的中介都在盯着，然后很多购房者也都盯着，一旦是出来这套房子，可能在朋友圈或者在购房群里面一发，就直接就去认掉了。我们前段时间卖了一套捡漏房，是上午11点我们出的个房源，下午1点多就交定金了。晚上就那个就签完协议了。
0: 那太快了哈。
1: 对，
0: 就是这个业主一直在盯着这块的房源吗？就说有这个样的房源赶紧告诉我。
1: 没错，这个业主在这个小区得看了得有3个月以上了。任何一套房子这个价格价值他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房子一出来之后他就没有任何的犹豫，说这个房子第一户型面积楼层装修满足我的条件，而且这个价格呢确实是他认为是一个诚意的价格，然后很快就成交了。所以说其实我们不用说你捡个大漏是吧，真的是要跌20%以上那个你才会买，其实大多数就是5%、10%，也就100万的房子它比其他的房子便宜5到10万，这个其实就已经 基本就能消化完了。
0: 嗯，但是小吴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哈，你看在楼市上涨的时候，咱有这样一套房子，就会觉得哎捡漏我得赶紧去下手啊。
1: 嗯，
0: 现在楼市它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下行的哈。
1: 嗯，
0: 在很多二手房的小区当中，这房价也是一直在往下走的。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出来这么一套房源，大家也会很激动吗？就赶紧去下手？
1: 会很激动，当然也看房源啊。嗯，但比如有些小区它本身成交量很低，
0: 嗯，
1: 那你出一个捡漏房，可能这个还需要挂一段时间。但如果这个小区的这个流通性非常好，那你出一套捡漏房那瞬间就没了。
0: 嗯，
1: 就前段时间我们前天卖了一套43中的老破小，这个单价挺高的，接近30000块钱了。
0: 哦，这么高。
1: 对，其实还没有到明年上学，因为今年刚开学嘛。但是现在有很多家长为明年上学考虑了，就一直在盯着这个晶片厂宿舍的这个房子。
0: 嗯，
1: 所以这个房子也是新上的，也是上个星期刚上的，然后立马就被这个卖掉了。
0: 嗯，
1: 所以很快的。
0: 嗯，这也不算捡漏啊。它的这个单价也不便宜。
1: 对，但这个单价看便宜，但是它单价看不便宜，但是相比于同期其他的产品来讲的话，它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是二楼，而且装修非常好。
0: 嗯，
1: 所以说基本上可能比同类的大概便宜到3%-5%左右。
0: 嗯，
1: 但是你看这就也就大概有一个多星期，
0: 嗯，
1: 出来之后就卖掉了。
0: 啊，
1: 假如说你能达到5%-10%这样的价格优惠的话，其实卖的会更快，
0: 两天就卖掉了，
1: 卖的会更快。但是还是说流通性要好。
0: 嗯，
1: 假如流通性不好，比如说某个小区你特别大的户型，那你也对吧？那你跌个10%，可能也没有人问，
0: 因为它总价还是太高，
1: 总价还是太高
0: 啊。所以像这个捡漏房源呢，一般情况下它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比市场价是要低的，是吧？低个5%-10%。
1: 是
0: 啊，同时呢，它又不能有明显的硬伤。
1: 对
0: 啊，要跟这个同小区的这种普遍的品质都差不多，是吧？
1: 差不多啊。
0: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房子叫捡漏房。如果有明显硬伤的，那就不叫了哈。
1: 是。
0: 但是你刚才说，其实大部分人是碰不到这种捡漏房的。
1: 大部分
0: 第一就是内部消化了，是吧？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啊？
1: 还有一个原因就本身这房子就出的非常少，
0: 嗯，
1: 然后一出的话，如果你没有长期去盯着这个小区，跟你这个中介有很好的联系，你没有第一时间拿这个房源，可能是买不到的。
0: 嗯，
1: 有的是那个也有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这个房源可能你第一个时间你看到了，但是由于你刚看房，
0: 嗯，
1: 你不会下手，
0: 嗯，你不认为它是漏，
1: 对，你觉得哎。价格好像挺合适，但是我刚看房，我得多看几套，
0: 嗯，
1: 我才行。
0: 对，
1: 啊，那就错过了。我是
0: 等多看了几套回来，发现，哎呀，当时那个还挺合适的。
1: 是，我有就是我们的朋友，那个职业朋友也是，就看了几套，我说这个房子挺合适，我不信，我要多看看。
0: 嗯，
1: 等看了几套，觉得哎，第一套确实好，但是第一套已经卖掉了
0: 啊，就是碰着漏没有捡上。
1: 对你碰着了，有的是你没碰到漏。
0: 嗯，
1: 我刚想买的时候，发现那房子上周已经成交了，
0: 嗯，
1: 那我只能接着等。
0: 嗯，
1: 对吧？这个其实也是。二手房是实际上是很看缘分的，
0: 嗯，
1: 可能你就需要这一个月时间我买了这个房子，但是这个捡漏的房可能就下个月，
0: 嗯，
1: 或者上个月出现了，就刚好跟你擦肩而过，
0: 嗯，
1: 然后你没有办法捡到，或者是你跟你碰到了，但是你没有认为它是捡漏房，
0: 嗯，
1: 你没有碰到你这正好的一个购房的需求，就是其实就有点像我们谈恋爱，你得遇到那个对的人，而且还在对的时间。
0: 对，所以有的房子也是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是吧？
1: 对，有的是没有在遇到对的房子，有的是没有遇到对的时间，总之就错过了。
0: 所以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比方说，我就想买哪个小区或者某几个小区的房子，然后我一直在看，一直在盯着，我对这个小区的房价、户型非常的了解，
1: 嗯，
0: 然后哎，正好出来一套低于市场价，哎，我这个正好我看到了，那我去捡漏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是吧？
1: 对，
0: 我知道这是一个漏，我能捡。
1: 对，我知道他这个房子真实的价值是什么，那低于这个价值我就去买。
0: 嗯，
1: 但另外一个点，我们还想有个误区，就是你买不到最便宜最大的漏。
0: 嗯嗯，
1: 这个东西就像是炒股似的，你永远炒不到底。
0: 嗯，
1: 因为你看，比如说你的房子，比如说这套小区大概是100万，突然有个95万的房子，那你要不要买？
0: 嗯，
1: 可能你买了95万之后，然后下一星期会有92万的房子，90万的房子。对吧？你90万的房子，你假如说95万没买，那很可能它就是最近时间内最便宜的房子。
0: 嗯，
1: 你永远不知道它到底是多大的漏。
0: 嗯，是
1: 啊，
0: 所以这个漏只能是相对自己来演而言，是吧？
1: 嗯，对。所以我觉得，假如说低于你的这个心理预期，我觉得就可以去入手，不要想着说我必须要抄个底部。
0: 嗯，
1: 那个基本上是很难的，那就是撞大运。
0: 嗯。 撞大运。
1: 对
0: 对，很多人都希望说我能够买到最便宜的这一套房子，或者说能够在对最低点去抄底，结果发现总是等不到那样的一个时机。
1: 对，卖房子也是这样，比如说我
0: 卖不到最高点上，
1: 你卖不到最高点上，更别说现在了。现在比如说我100万房子，我90万卖了，后来发现对不对？可能下一套比你的房子还要差，结果人家卖了95万，那你会不会心里郁闷？你肯定会心里难受。但是你要拉长时间，可能再过个几年，也许那房子可能已经跌破90了。所以说你卖也卖不到一个特别底部的一个价格，你买你也买不到，很可能你95万买了之后，结果出一套92万，比你这房子还好。
0: 是，所以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就自己的情况而言。
1: 对，就自己情况，自己合适就行。
0: 我们也看到在一些新房市场当中啊，经常也会出来一些所谓的捡漏房源。说这个今天啊，我们这个小区清退一套房源，这个价格还挺合适的。这个是不是在新房当中捡漏的机会吗？
1: 对，新房也有。新房其实最近流行的是一些工地房。

0: 购房者来说还是挺合适的。
1: 嗯，但是工地房还是要在正规的门店去买哈。
0: 对，工地房还是要，当然如果大家想找工地房也可以联系我们。
1: 是这样，稍后时间呢我们也请小吴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什么样的房子叫做捡漏房，也来给我们大家推荐几套，让我们也来做个对比，看看就是这个捡漏房到底是值不值得买。稍后时间欢迎您持续关注直播间热线03119610403，0311961040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So if you wanna go, baby, let's go. If you wanna rock, I'm ready to roll. 我们来关注一下好视力的消息。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啊，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紧打400-656-0303，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皮炮干好了。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8: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9: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0: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说捡漏房。刚才说到在二手房市场当中啊，经常会出现这样所谓的捡漏房。当然你要长时间的关注到某个小区，知道这个小区的平均市场价格。那如果说有一套房源低于市场价格的10%左右呢，那这个可以定义为是捡漏房了。当然前提是这个房源没有什么硬伤哈。那在新房市场当中呢，也经常会有一些像清退房源、工抵房这样的捡漏房源，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确实比市场价是要低一些的。当然如果说您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房子的问题要咨询，或者说哎呀我也想知道有哪些捡漏房我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呀，您都可以来关注到小吴老师的微信，是星选房666，星选房的是全拼666，就可以来

0: 添加直接来咨询一下了。那其实我们也再来有请到小吴老师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捡漏房的情况呢，我估计大家也都挺感兴趣的哈。
1: 是的，
0: 毕竟呢能省下点钱，是吧，小吴老师？
1: 对，但是其实我跟大家说个误区啊，就很多人觉得说我必须得砍20%、30%的好房子，但这种好的房子是不存在的，基本上能在10%左右的一个往下跌的这个幅度的话，就已经是非常好的房源了，大多数是5%到10%之间，超过10%，说实在，就像我们跟他说的，是流通不到外面的，基本上这个房东第一时间就会联系我们这个当地的中介，就帮我推一推，中介就发朋友圈或者翻个群，内部就消化了。咱们在比如说在 APP 里面刷到的，基本上都不会说是特别特别合适的捡漏房。
0: 所以这种情况呢，也请大家来多多留意一下哈。更多的是价格低5%到10%左右。那这样吧，就是什么样的小区它平均价格是多少？然后有什么样目前我们可以大家关注的捡漏房源？您给我们大家也说几套好吗？
1: 行，没问题。我们是这各个区我们都找了一些，比如说先从长安区开始吧。长安区其实卖的比较好的还是第一个是学区房，要不就是纯改善学区房。我们有一套是一个预警园在这个光华路上，它是23中和长征街小学的这么一个双书包房，它有一套30的装修还非常不错，155平左右，大概呢是165万。这个价格应该说是这个户型在这个小区里面报价最低的。相当于比较简陋了。
0: 那这个小区的平均价格得是多少呀？
1: 这个户型基本上150平的基本上得是170多万以上了。这个基本上能大概有5到8万的一个下降的空间啊。
0: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捡漏房源了。
1: 对，算
0: 是
1: 一个小的捡漏房了。
0: 这个预警园属于是23中学区房，这个大家呢应该都比较关注它哈。
1: 对
0: 其实我朋友之前在这儿也有一套这儿的房子，上了23中，然后考上1中。我觉得这个成绩还是挺好的。
1: 对，23中毕竟是长安区的一个第一梯队了。而且是23中本部，所以说想在这个长安区预警园考虑一个房子也可以联系我们。加我的个人微信号星选房，我们机构叫星选房，星星的星，星选房的全拼再加666，就可以加我微信了。另外一个长安区的就是国和天柱。
0: 国和天柱是前几年刚交房的小区。
1: 对，然后它的园林是做得非常好，
0: 是
1: 哪怕放在现在新规当中，我发现很多新规园林都不如它这个用材用料扎实。它那个是133平的一个30啊，南北通透的一个三面的一个仰面卧室，然后装修的也不错，也可以实现拎包入住了。然后呢，这个价格才149万。133平，149万。应该价格也是非常香。
0: 是1万多一平。
1: 这个大概是11000多一平。国和天柱刚刚交付，而且园林物业都非常不错。
0: 是。
1: 但是这个唯一的就是学校没有那么强，不像预警园那么好，它是石坊路学校。小学初中都一般。所以说如果对这个学校没有特别高要求，想找一个好的园林物业的话，国和天柱可以考虑
0: 改善的小区。
1: 对，149万就可以拿到一个133平的30，直接拎包入住了。
0: 我记得国和天柱这个小区在销售的时候咱们去看过，大家那时候都说，哎呀，这个小区的园林包括它这个楼栋的外立面哈，用材用料都是非常好的。
1: 没错。就是大高层，要是没有大高层，其实这个不会卖11000这么便宜的。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想在那块找改善住房的可以来关注他一下，
1: 就不太在乎是我是大高层还是小高层。主要是园林绿化舒服，然后位置比较交通方便就行。国和天柱非常好。另外就玉华区的房子呢是比较贵的，尤其是体育公园板块，
0: 是
1: 大多数都是大高层，小高层精装修物业好的非常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是绿城的桂宇江南。
0: 桂宇江南，
1: 这是绿城在沙庄应该是第一个重资产的项目，当时卖的也是非常好，大概是当时2021年、2022年卖的吧。差不多现在有一套144平米的40，虽然说4楼，但是它的采光视野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是精装修，业主呢就住了1个月。对，然后柜子呀、床呀什么这都是全套的。然后这个报价是245万。
0: 144平，245万。
1: 精装小高层，在家里面，在阳台和这个卧室就能直接看见它西边的体育公园。还是非常非常不错。所以说想花200多万，对吧，想在体育公园附近买一个现房精装修，这房龄比较新的话，我觉得这是可以重点考虑的。因为本身旁边就小高层就非常稀缺。可能多的就比如说像中野德贤云顶，或者说这个我们说的那个
0: 绿城
1: 云锦。对吧，像什么中海风三号院，那中海的那万城华章。

0: 啊，这种可能多一点，但是这种的话现在价格
1: 还没交房呢，
0: 没，第一是没交房，第二价格也贵，而且是毛坯，
1: 是
0: 啊，基本上要比这个大概贵，我觉得把价毛坯和精装算下来差不多能贵个50到60万，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想要性价比高点的话，我觉得这是可以考虑绿城贵屿江南。
1: 嗯嗯，绿城贵屿江南也是这个绿城比较倾力打造的一个社区，是吧？
0: 对，
1: 所以呢它的这个无论从它的园林到它的精装方面哈，大家的口碑也都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啊，
0: 另外旁边就是说，如果说还有没有更便宜的体育公园呢，就是东南智慧城，这是大高层了，9号院，是东南智慧城里面这个园林绿化做得非常不错的一个院，它有一套是94平米的大两居，
1: 嗯，
0: 毛坯房，从来一天都没有住过，跟新房一模一样，这个呢报价是120万，
1: 嗯，
0: 房东说还可以往下谈，
1: 嗯
0: 啊，
1: 东南智慧城也是这个唯一缺点就是大高层，是吧？其他的你说这个小区的园林绿化呀，包括物业还有周边的配套啊，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
0: 都非常舒服，
1: 就是这个说是高层，
0: 对，
1: 是吧？
0: 它是在体育公园的东侧，挨着欢乐会，
1: 嗯，
0: 周边的配套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方便和成熟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的预算是100多万。拿下一个粮食的话，我觉得东南智慧城这个会非常非常的适合你。
1: 嗯，是，那大家呢，如果说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房源，包括捡漏房源感兴趣呢，也都可以来添加到小吴老师的微信，就是星选房的全拼666，星选房的全拼666，可以来咨询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些房源，不管是东南智慧城的、绿城贵屿江南的，还是说这个国贺天柱的哈，还有像御景园的这几个房源呢，其实。我觉得价格还都比较合适，而且这个价格其实也不是最终的成交价，是吧？
0: 嗯，
1: 还有可以谈的空间。
0: 有的是
1: 有的可以谈，是吧？
0: 有的可以谈，有的价格已经差不多到底了。
1: 啊，嗯，有的还可以谈，
0: 嗯，对，
1: 所以就是还有一定的空间。
0: 是
1: 啊，那我们再来说说其他区域。
0: 嗯，对，玉华区还有一套，
1: 嗯，
0: 玉华区我们刚才都说的比较贵的，其实有一套便宜点，就是云阁芳华的17，
1: 嗯，
0: 这边有一套简陋房，是106平的一个30现房了，刚刚交付，
1: 嗯，
0: 然后是115万，啊，嗯
1: 哦，
0: 这个
1: 那很便宜，啊，
0: 对，这个其实比较适合刚改人群，因为它楼下就是44中的9年一贯制，
1: 嗯，
0: 对，然后旁边是2中的这个明德，
1: 嗯，
0: 对吧？那然后离山姆超市开车也就5分钟，
1: 嗯，
0: 啊，5分钟到山姆，10分钟到欢乐会，所以说，这如果预算有限的朋友就喜欢玉华区，我觉得这可以看一看。
1: 嗯，它刚刚交房，所以呢，它是2.0的这个容积率的产品，是吧？
0: 对，
1: 所以都是这种小高层。
0: 小高层。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整体的密度哈，比刚才无论我刚才我们说到的欢乐会啊，还是这个国贺天柱啊，这个他们的密度都要更低一些，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啊，那几个都感觉就像上一代的产品，品质很好，但是就是大高层。这个呢，它属于是，低容积率啊，这个比较新的产品，同时周边的配套呢也正在完善当中。
0: 对，
1: 嗯，
0: 而且总价呢也不贵
1: 啊，
0: 100万出头就拿下一个2.0的一个新社区新房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1: 你说它这个是130多平是吧？
0: 106平米的一个小三居
1: 啊，
0: 因为它是小高层嘛，然后也有赠送，
1: 嗯，
0: 其实，小年轻住是足够了。
1: 嗯，106平多少钱？
0: 115万，
1: 这比他那个当时卖的时候价格还低呢，哈！
0: 啊，要不说怎么是捡漏房？
1: 是，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特别推荐大家买二手房的话，就买这种房源，就是已经交房的，
0: 嗯，
1: 但是呢，房价又比他销售的时候要低的这种房源。
0: 啊，
1: 是，所以像这样的房源就会比较受到大家的关注了哈。
0: 对，而且又是新房，
1: 是啊，
0: 嗯，
1: 最新的这种容积率的产品。
0: 嗯，它其实不是最新的，
1: 嗯，
0: 但是上一代的新的。它最新的应该是芳华的2期啊，但是2期最新的这东西就是你最新和那个现房不可兼得。
1: 是，
0: 啊，
1: 嗯，等到交房的时候，基本上又迭代了一些了。
0: 对，
1: 啊，
0: 然后那个2期最新的新规的话，96平米做的也非常不错，但是那得28年才能交了。
1: 嗯，那个就是有赠送了。
0: 那个赠送就多，这个也有赠送，只不过不是最最新。
1: 啊，嗯，是，所以就是在玉华区买房的，可以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房源，是吧？
0: 嗯，
1: 想改善的，可以来关注一下绿城贵屿江南，
0: 嗯，
1: 还有刚才说到的东南智慧城，是吧？
0: 嗯，
1: 如果是想刚改的，可以来关注一下云歌芳华的这几套简陋房，
0: 嗯，
1: 确实是都比同就都比现在这个小区的房价是要低一些的，是吧？
0: 对，要低，
1: 嗯，
0: 而且可能是整个小区里面报价最低最合适的房子。
1: 嗯，所以称之为陋嘛。
0: 对，
1: 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新华区和桥西区有哪些简陋房源。稍后时间呢，我们也请小吴老师再来给我们大家来推荐一下。那他的微信呢，也请您记好，就是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666，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简陋房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季广优品商城的活动消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季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就可以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季广优品商城。今天呢，首先来给您推荐的也是一个大牌好物啊，就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的。那它呢，既能修护又能维稳，好评不断，被时代周刊评为是一生中最值得拥有的奢侈面霜，人称面霜之王。它可以有效解决多种肌肤问题，打造紧致蓬弹的肌肤。那官网30毫升的售价就已经要上千了。现在季广优品商城换季福利

0: 经常用的朋友呢，不用多看，趁着优惠啊，您可以多囤两瓶。没用过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波优惠入手试试，相信我，你一定会爱上它的。那搭配上同系列的精粹水使用呢，效果更好，而且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可以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活动。喜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现在又到换季的季节了哈，到换季的时候大家都发愁鞋柜里少一双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呢，给您推荐的是奥莱直发鬼冢虎运动休闲鞋。这一次呢，准备了两个款式，绑带款和一脚蹬款。鬼冢虎这个牌子啊，不用多说，懂行的人都知道它有多好穿。它的鞋底设计特别科学，轻便缓震，抓地力强，跑跳走路一天都不累脚，而且呢，鞋型包裹脚型不会挤压脚趾头。这次呢，我们特别申请到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日常售价369一双，济广优品商城福利特惠，到手价只需要284.13元，正品保障奥莱直发。绑带款系列一脚蹬懒人帆布鞋两款可以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一共40多个配色呢，尺码齐全，能从36码穿到44码，一双好鞋护的是每天的奔跑快乐。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是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捡漏房源。刚才说了哈，就是捡漏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是一个凭运气的事儿，当然也是一个凭智慧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些漏到你面前，你得认识到，哎，这个真的是一个漏，我得去捡到它。但是呢，也有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个房子现在这么多房子，我还买不着房啊。可以买到，但是买不到这个价格哈。我们再来继续有请小吴老师。我估计也有不少朋友会问到你这样的问题吧，这么多房我还不随便挑吗？我非得看你这个房源吗？
1: 对，说这种话的一般来讲就不是说最近要看房的、那最近看房子都说，哎呀，你哪个房子便宜，哪个房子性价比高，房子很多，但实际上你看一个小区，比如说挂牌几十套，但真正诚心卖的价格是市场价格，可能也就十套。
0: 有的可能是挂一挂，我试探一下市场的反应，是吧？看看我这房子到底能卖多少钱。
1: 对，然后这十套里面真正能成交的可能也只有五套。那真正能称之为捡漏房的可能就一套或两套。
0: 所以这也就

0: 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的房子就是登出去之后总是成交不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有可能是这个价格上卡住了。
1: 没错，你必须得是在前10%这个房子当中才能成交。
0: 嗯，
1: 大多数其实房子挂牌，我们石家庄挂牌6万多套、7万套，大多数都是分母。
0: 嗯，所以就是在你们的系统当中会把就是现在挂牌的房子来做一个排序吗？
1: 肯定的
0: 啊，排序排在前面的会优先推荐。
1: 没错，尤其是比如说我现在最近问43中学区房的比较多，
0: 嗯，
1: 那我们就把周边的几个成交量最大的5个社区，比如说汉墨如林啊、燕岗新村啊、精编宿舍呀、电业宿舍等等的，然后我们把这5个社区给客户去梳理一遍，
0: 嗯，
1: 然后从这5个社区当中找出5到10套房，也不能太多，各个户型价格最合适的，
0: 嗯，
1: 让去购房者去挑选，
0: 去挑一下，去看看，是吧？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虽然说现在挂牌的二手房房源很大，
1: 嗯，
0: 但是呢能够真的称得上是捡漏的房源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啊，这个也是因为房主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吧，才能够把这个价格降得比别人还要更多一些。
1: 对，有的着急卖，有的不着急卖。
0: 不着急卖的那价格一般都高一些。
1: 对，都价格高啊，
0: 或者有些人接受不了现在房价比他之前的这个买的房子低了很多，或者是比自己的心理预期低了很多，所以一坚持不肯降价的，也大有人在。
1: 对，这可能就是现在这个价格降的特别多的，可能是前两年是不舍得降价的。
0: 是吧？如果前两年舍得降价，早卖了，是吧？
1: 对，然后我挂了都有600多天了，然后不行了，我降价卖了吧。
0: 所以就是在目前市场行情当中呢，确实像小吴老师说到的，挂牌量很多，但是呢，就是真正诚心卖的不多，真正价格能够直降到位的这种也不是太多。
1: 对，然后价格合适的，说实在的，很快就卖掉了，1个星期或者几天，甚至当天就能卖掉，一点都不带夸张，尤其是那种高流通性的，比如说像43中啊，或者40中学区这种，
0: 刚才我们说到了长安区和裕华区的几套捡漏房源，那跟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区当中还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呢？
1: 行，其实都有，但是今天其实准备的不是特别多啊。如果大家还是想这个多一点去问我们各个区的话，也可以欢迎加我的个人微信号“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666，就可以联系到我了。我看已经有人加我了，但是等节目之后我再跟您联系。然后桥西区我们要有个便宜点的房子，我们刚才都说挺贵的啊。这儿有个雁西台小区，在二环以里，是一个126平的一个3居啊，东楼头。这个小区其实在桥西区不算是一个特别改善的社区，但是位置周边配套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价格很合适，现在报价105万。我估计可能再往下砍砍，也就是100万出头就能够拿下一个126平米的一个3居了。
0: 哎呦，126平。100万是吧？
1: 对
0: 啊，
1: 在桥西区雁栖台这个位置，
0: 9000来块钱。
1: 是。
0: 所以，就这个小区平常均价多少呢？
1: 这块均价起码得是，你看126平的话，起码得120万左右。
0: 1万一平是吧？
1: 对，1万一平
0: 啊，
1: 这个也是业主也是着急卖，所以说100万出头就卖了。其他的可能都得是110万以上了。
0: 所以就是这个也比平常的这个价格低上去了不少，
1: 低上大几万，小10万的一个空间。
0: 有位朋友说，哎呀，你说这一套100多万的房子，你少个5万，这听上去少的也不多呀。但是我觉得大家换位思考一下，是吧？比方说这5万，你需要多久的积累才能够挣到它？或者说这5万，如果说你拿它去装修的话，是不是能够抵一部分装修款？我们这么着去想它一下哈，因为毕竟现在的房价，说实话，不管新房还是二手房，没有那么大的水分了。
1: 对，其实真正购房的人，其实100万你给他便宜2万块钱，都很开心了。
0: 是，
1: 往往是这个二手房成交之后，最终跟房东跟那个购房者拉扯的就是那么个1-2万的，
0: 甚至有几千块钱就成交不了的。
1: 对，好比说我们买个10000块钱的手机，突然之间啊，给你个券能值点500，那肯定很开心啊。
0: 促销，
1: 对不对？国补减了500，1000块钱很开心的。
0: 是。所以像大家如果说也关注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捡漏房源的话，那也都可以来添加到小吴老师的微信“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666。其实这么比较一下，还是裕华区的房价贵是吧？不管新房、二手房，还是裕华区的房价贵。
1: 就原来我们老说裕华区是富人区等等的，其实这几年我感觉会更加的明显了。尤其是这新房，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全市房价最高的这个能上3万的，全是在裕华区。 新房、二手房也是，
0: 是
1: 像40跟43这种老破小都能够卖到3万以上。非常明显。
0: 是，其实同样是学区房，你看像40、43的二手房，它的这个溢价率就会比较高，
1: 而且非常抗跌。
0: 对，而且像其他的，像81啊、23，房价就没有这么高，是吧？
1: 81还稍微好一点，23其实
0: 包括42，可能这个现在房价都比不上40和43的这个学区房的价格。
1: 对，其实也是走了一个 K 型的一个路线，就是呢，像玉华这种纯改善，它依旧是非常保值增值。尤其叠加828新政，对吧？这附近的新盘就更少了，
0: 更少了。
1: 对，
0: 这个玉华区现在的新房普遍价格也都比较高，是吧？
1: 对，
0: 刚刚说咱们说到的地大的这个项目啊，还有像这个这个城发头新
1: 汉堡凌峰、石门公园北，包括这个科大东地块，这些都不会便宜的。但是你说这除了这仨地块，玉华区二环内的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新房源了，新地块了。所以说它真的是非常稀缺，但同时也非常保值。像我们说的43中的这种学区房，可能别老破小，这三年得跌个一半，但是这个基本上就不怎么跌。
0: 还微涨，微涨了吗？
1: 也微涨，也看个别房源啊，但整体来讲，确实还是保持持平吧，持平率微跌。
0: 那像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目前玉华区的房价在全市来说还属于是一个这个领头羊的一个地位，是吧？
1: 对，
0: 当然它的竞争其实也。今年也比较激烈，无论新房二手房竞争也都比较激烈。
1: 没错，接下来给大家说两套那个我们改善的吧。别墅这种产品，一个是西边，一个是东边。西边呢，实际上是绿城桃花源。
0: 这是这个山前大道那边哈。
1: 对，环路南二环一直走到山前大道。旁边呢就是绿城的桃花源了，它有这个叠拼。下叠也有，上叠也有。原来卖400-500万，现在的简陋房也便宜了。而且是现房。有一个上叠是带露台的，一层呢是180平米的一个户型，上面是大露台，才300万出头，然后还有个下叠是带下月带小院的，才4字开头，400万，
0: 这个比它原来的售价都便宜不少，
1: 便宜大概几十万上百万了，
0: 这个。别墅也能捡漏哈，
1: 别墅也能捡漏，包括像东边我们还有一套华远昆仑富的一个别墅原来是卖了300多万，现在是200多万，就能够拿下一个带小院带露台的一个上下四层的一个房子。
0: 这个华远昆仑富应该是现在也还有一些这个新房在卖吧。好像这个价格比他在售的房源也要低，
1: 要低20到30万。所以200多万买到华远昆仑书旁边就天山公园，还是非常不错的现房。
0: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像哎呀，像华远啊，像别墅产品啊，一般都比较贵，说我肯定买不起。后来小吴老师你说这200多万能够买别墅，我觉得。应该是打破了很多朋友的想象，
1: 是吧？所以说现在这个别墅，这个对吧，浓眉大眼的，结果
0: 还真的有人问过我这个华远的别墅，因为它那块旁边不挨着公园嘛，
1: 对，
0: 环境非常好。包括我有时候去这个周末去玩，我也会去那个公园，公园很大。人也少，
1: 而且旁边是那个环城绿道，
0: 对，可以骑行，
1: 非常棒
0: 啊，还是一个环城绿道的上下口，所以我觉得就是那儿应该很多人会喜欢它哈。
1: 旁边还有地铁的6号线，明年也就开通了。
0: 那这样哈，稍后时间呢，我们也请小吴老师再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啊，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大家如果是买房的话，那除了捡漏，如果说我们还在考虑买其他的房子的话，这个阶段我们到底该注意什么问题呢？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到有房有家，小吴老师的微信是星选房666。
2: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捡漏房源的事儿。刚才也说了哈，虽然说目前市场当中挂牌二手房的挂牌量很大，但是呢，真正诚心卖的房源可能不多，而真正称得上是捡漏房源的，那就更是少之又少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来推荐了几套捡漏房源，像长安区的御景园呀、国贺天柱啊，玉华区的绿城桂宇江南呀、东南智慧城啊，还有云歌芳华呀，包括说别墅产品。像绿城的桃花源，还有华远昆仑富，都是有别墅的一些产品的。而且刚才说华远昆仑富的别墅已经200万出头就能够买到了，也是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对于别墅的一个价格的想象空间哈。啊，那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呢，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小吴老师，这房子我听着挺合适哈，我要买它。有没有这样的比较冲动的一些业主呢？就看到这些捡漏房源之后，价格上打动他了？
1: 我觉得现在买房大家都很少冲动，都是理智。假如真的是听咱们节目说，或者加我微信说我要买的，一定是对这个房子有了解，做过功课的。他是很了解这个房子本身的价值，而我说这价格正好是在这个价值之下，他就一下买了。这个绝对我不能称之为冲动。而是
0: 就是深思熟虑，
1: 理智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价格多少。
0: 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冲动的客户现在很少了，
1: 很少冲动，因为、对吧？
0: 因为房子太多了，
1: 对，房子太多了，另外房子也太贵了，对吧？大家都不可能说为个几百万的东西然后冲动一把，他不是说你买个笔、买个本或者是买件衣服什么的，
0: 所以那就是面对这些捡漏房源的时候，如果说大家叫有意向吧，是吧？有意向去看一看、考虑一下，会给我们大家提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精挑细选，我觉得就是要多看，这是一定的。就哪怕我跟你说个价格特别低，但假如说你没有看过，你没有调研过，你没有调查过，你也不会认为它是个多么便宜的房子，你就错过了，所以说还是要多对比。那我说这些房源大家可能不是符合大家需求，但是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比如说我们说海德园，我们说东南智慧城，可能你不会买这个小区，但是它可以作为周边房价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坐标，比如说你不买海德园，但是你知道海德园多少价格的话，你就知道保利拉菲，对吧？或者中野德贤的公馆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然后看多的话，你会对整个市场有一个比较理智或者说清楚的认知。你这样的话再去找这种所谓的捡漏房的话，你就能够识别出来了。我觉得买房
0: 就是你得知道这是个漏，
1: 对，你得知道是个漏。你怎么能知道？你就多对比、多看、多跟我们去聊。那我们有更多的加入之后，我们会定期的去发布这样的这种捡漏房的房源。你看到多了，自然都知道市场是个什么样了。你花什么钱买什么样产品，你是没有买贵的，起码是，这个是一定的。
0: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大家还是应该多去市场当中去看一看，是吧？
1: 对。
0: 如果说近期有买房想法的话，先去市场当中去看一看，看看你关注的这个区域那几个小区的房价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1: 对，而且其实我们作为新选房，我们门店叫新选房嘛，我们肯定也不会说把一些特别有问题的房子隐瞒那个它的这个缺点，然后价格低卖给咱们，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肯定是它优点缺点都说好，然后以一个真实的价格呈现在咱们面前，咱们只拿一个低价格能买到一个物美价廉的一个房子，这是我们新选房的一个承诺吧。
0: 是，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小吴老师的微信哈，就是新选房666，新选房的全拼666。现在这个阶段买房，很多朋友其实也会去犹豫哈，因为毕竟可选择的房子太多了，是吧？这个我看看这一套，我看看那套，可能有这个一年半载的。也在看房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买哈，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小吴老师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觉得现在买房还是要保证好一个理智的一个心态吧，就是你买了房之后，你不要想着房子一定会保值增值，你也不用想着说我买的是最便宜的，假如这房子各方面能够符合我们的需求，我觉得就一个合理价格，我觉得就可以去入手了。但是你要去全部识别出它的一些优缺点啊，理智的做出抉择就好。所以说我们这边也能帮大家去做一个理性的一个判断，它的优点我们会说，它们缺点我们更会去给大家去说明。
0: 就是现在买房的这些人应该是确实是有真实的需求的哈，比方说想改善的，
1: 对，
0: 想置换的，
1: 想上学的，
0: 想上学的，
1: 结婚的，
0: 想结婚的，是生孩子的，是吧？就是现在有非常明确的需求，我要去买这套房子或者置换这套房子。所以呢，就是根据自己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去挑选相应的房源。如果说正好是我这个，比方说吧，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绿城归于江南的，正好我要在裕华区的这个东南方向买一套改善的房源，正好这东南这不对哈，归于江南这套房子比较适合符合我的需求，144平的这个是吧？
1: 对
0: 啊，
1: 40，
0: 所以它呢就比较符合我的需求，再加上这个价格好像比我看的这个同小区的其他房源价格上低那么一点点，低一点点我觉得就可以了，是吧？不要想低个50万。不可能
1: 对，然后对我还是跟就是基本上跌50%-10%就可以是捡漏房了，第一个20%-30%说真的不存在，如果存在可能也轮不到咱们，对吧？那真跌30%，那我们自己就买了，
0: 对，
1: 我们自己凑个钱
0: 倒一下是吧？
1: 对，咱自己就买了，对吧？另外我想说的话就是现在因为这个购房这个时间我觉得尽量拉长一些，千万不要到你用的房子的时候临时抱佛脚去看房，比如说你明年上学，其实很多家长在今年就已经开始看学区了，因为你只有把这个时间拉得长一点，你更加的从容，而且你有更大的机会能够碰到捡漏房，比如说你明年6-7月份要报名了，那5月份你再看房，那这个房源第一就是剩的不多，然后第二抢的比较多，第三是你没有那么多
0: 的时间
1: 去等待，
0: 对
1: 啊，你就不得不仓促的去买一个，包括结婚也是，
0: 对，而且从市场规律上来说呢，就是下半年或者到年底的时候去买房子，比来年开春的时候要便宜一点。因为现在这几年啊，往往都是每年开春的时候，会是一个一年当中楼市成交最热的一个时间节点，
1: 3-4月份，
0: 对，这个时间节点，尤其你看今年2026年，今年3-4月份的时候，楼市当中的学区房成交非常的火爆，
1: 非常火爆
0: 啊，其他楼盘其他的成交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啊，
1: 对
0: 啊，
1: 其他月份可能是个买方市场，但真到3-4月份，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像卖方市场会倾斜，尤其是自己的房子还不错，楼层也好，装修也好，那其实那会儿房东的底气会更大一点，
0: 是，所以这个。时间节点也请大家来这个调节好哈。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小吴老师，如果大家对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捡漏房源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继续关注到小吴老师的官方微信哈，就是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666。好的，非常感谢小吴老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见。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
2: 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9: 全国首创正名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9: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9: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9: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消防安全没有旁观者，素质提升才是真防线。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全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我们聚焦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知道到做到的实操的路径啊，也让安全知识真正变成守护家人的硬本领。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当中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科长郑梦生，以及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陈培，还有秦皇岛兴隆广源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经理夏佩然，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今年三月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围绕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探讨实现的路径和方法。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到的是我们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处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为大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今年7月24号，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制定印发了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这个方案呢是2026年到2030年，是5年的时间，围绕人人受到消防教育，各个掌握消防技能这一核心目标，重点部署了4项行动，也就是消防常识普及行动、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疏散自救演练行动和案例教育警示行动，力争呢用5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健全基层消防宣传教育体系，拓宽公民获取消防知识渠道，全面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基本的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省呢多部门也结合实际制定了实施方案，即将印发实施，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积极参与，学习消防知识，掌握消防技能，远离火灾侵害。在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上，今年以来呢，我省各地各部门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技能为主要内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5月9号，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河北省深化消防公益宣讲推进基层消防宣传教育活动的方案，编发了河北省消防公益宣讲手册、河北省消防科普数据库，并通过召开联席会议、开展几种培训等形式，指导各乡镇、街道、村、社区、行业部门以及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建立专兼职的消防宣传队伍，健全消防宣传教育的制度，常态化开展消防知识的宣讲、火灾案例的警示教育以及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等等活动。目前据统计呢，全省已经确定了消防宣传明白人和公益讲师6.1万人，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扩大。在工作中呢，各地也想了很多的办法，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石家庄市组建了102个行业推送群，精准指导宣讲活动。承德市委党校把公益宣讲纳入常态化培训课程，目前已经培训各级干部2200余名。邯郸市组织开展了全市的消防公益讲师试讲比赛，并广泛张贴主题宣传海报， 秦皇岛市组织消防宣讲队走进社区、公园、夜市，开展消防知识大放映。大放映形态是建成了省级的标准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助力宣讲活动。衡水呢，他们衡水的广播电视台新设了现身说法栏目，现身说火的栏目。雄安新区策划开展百场宣讲、牵动覆盖、万人提升行动。我们消防总队以及石家庄、廊坊、沧州、邢台、保定等等支队制作并积极推广消防小子、星小城、星小牛、安博士等消防的 IP 形象。全省目前有30个消防媒体专栏，60个新媒体账号，常态化推送消防安全提示警示信息。各级的消防公益广告的播发力度和频次明显加大，各行业部门利用所属新媒体账号也定期的发布消防安全提示，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呢，实现人人受教育，个个会灭火，全员会逃生。
0: 嗯，那么刚刚您在和我们的分享当中提到了四大行动，那何处您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四大行动都包括哪些内容好吗？
2: 好的，主持人。第一个是消防常识普及行动，主要是通过建设消防宣传的网络和

线下的消防科普基地等阵地开展消防宣传的五进。五进呢，就是消防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还有消防的公益宣讲等等活动，不断拓宽消防宣传的渠道，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提高群众知常识、识风险、会避险的意识，尤其是了解火灾和烟气危害知识，熟知火灾报警的内容和方法，掌握科学的自救逃生方法。第二个行动呢，是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主要是面向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员、消防安全明白人、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微型消防站人员和志愿消防队员，以及各单位的护理人员、医务人员、保安员、保洁员等等一线岗位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软管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等的操作培训，掌握适用范围、适用场景以及基本用途和使用方法，主要是要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养成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具备会发现火情、会报警、会自救、会扑救出去火灾的消防安全能力。第三个行动呢，是疏散自救演练行动，广泛组织党政机关、行业部门、社会单位人员以及社区村居民开展疏散自救演练，力争让每一个公民参加一次贴近真实火场的消防疏散自救演练，掌握基本的逃生自救常识和技能，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升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疏散逃生和自救互救的能力，做到会查改隐患、会扑救初级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第四个行动是案例教育警示行动，主要是健全以吸取教训为导向的火灾案例警示教育机制，深入剖析火灾事故的深层次原因，采取多种形式，把每一起亡人及有影响的火灾向全社会广为宣传，从惨痛的火灾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从成功的应急处置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从严肃的追责问责中受到警示警醒，推动各类责任主体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同时坚持轻微火灾现场讲、一般火灾集中讲、典型火灾重点讲，根据火灾事故等级综合运用现场公告警示、实地警示、媒体发布、集中约谈、工作函告以及召开警示大会、观看警示片等形式，加强警示教育，深刻反思，用身边的事儿教育身边的人，防止类似的火灾事故发生。在此呢，也提示各单位要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完善消防宣传教育制度，积极参加四大行动，切实提高全体人员的消防安全素质。各类的企业、商务、物业公司以及小餐饮

0: 也都很有很鲜活很管用的做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请出到的是咱们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科长郑梦生，来我们来介绍一下。郑科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科长郑梦生。这个25年以来啊，为破解社会化消防宣传覆盖面不足、基层科普力量薄弱这个痛点难点问题啊，石家庄市立足实际，大力培育消防公益讲师，在压实责任、细化措施、健全机制上下功夫。目前石家庄市消防公益讲师规模啊，已经超过了5000人。今年以来，火灾起诉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8.7%。具体做法呢，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呢，要建强这个宣讲队伍，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社会化宣传力量薄弱的关键环节，广泛发动这个市县两级的职能部门、社会团体、服务机构，以及这个乡镇、街道、村局两委，择优推荐本单位人员担任这个消防公益讲师，同时加强内培外训，由这个我们支队牵头组织业务骨干开展这个针对性的辅导培训，将消防安全常识、宣讲技巧、实操实训纳入这个公益讲师的必修课程。第二方面呢，是打造这个精品的教案，针对党政机关、文旅、商贸、商务、化工、仓储、医疗卫生、餐饮住宿等不同行业领域的这个消防安全管理重点，分别开发专项的课程教案，针对老人、儿童、学生、企业员工等不同群体量身定制这种内容浅显易懂、这个形式生动活泼的宣讲内容，并配套制作宣讲的这个手册和短视频。同时呢，我们支队呢组建了资源共享平台，定期优化调整课程内容，确保这个宣讲呢贴近实际需求。第三方面呢，是健全工作机制，我们努力建立这个常态化的长效机制，动态掌握公益讲师的这个宣讲的情况，每年组织讲师评选活动，探索将公益讲师和个人荣誉挂钩，有效激发队伍的内生动力。从去年开始呢，全市公益讲师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活动2288次，这个覆盖教育群众啊超过了30万人次。同时我们还邀请火灾的亲历者、村局两委工作人员、网格化等748人，结合真实的火灾案例开展这个现身说法式的宣讲576次。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这个残奥会的冠军季丽佳录制冠军说消防科普视频，以榜样的力量赋能消防科普，进一步提升宣讲的传播力、影响力和感染力。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化消防公益讲师队伍的建设，进一步扩规模、提质量、优服务，切实发挥公益宣传在火灾防控中的这个前置作用。
0: 好，谢谢郑科长的介绍啊。我们说消防公益的宣讲，它不只是城市社区要做的那么文物古建的消防安全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承德避暑山庄呢是咱们世界文化遗产，防火的责任也是非常重大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咱们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请康主任来介绍一下他们当地的做法啊。康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欢迎康主任的到来。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在关于这个消防安全方面是怎么做的，好吗？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承德避暑山庄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一级火灾风险防范单位，景区古建以木结构为主，山林与古建交织，火灾荷载高，文物消防安全责任重大。按照省市统一部署，我们立足景区独特风险特点，抓实消防宣传明白人培育，常大化开展公益宣讲，努力探索文物古建领域消防宣传的精准路径。具体从四个方面做，一是压实层级责任，建强本土化宣讲骨干队伍，我们把消防公益宣讲明白人培养纳入景区安全生产重点任务，依托景区安委会整合多方力量，构建网格化消防宣传责任。

0: 以三百八十一名在岗职工为基础，选拔业务骨干、管护人员、微型消防站队员作为消防安全明白人，公益讲师开展轮训、吃透古建防火宣传讲要点，配套日巡查、周排查、季度考核制度，将宣讲履职、隐患自查纳入绩效考核，全体宣讲人员分片包区。 点对点开展宣传提示，形成人人都是宣传员、人人都是防火员的工作格局。二是立足古建风险，打造定制化精准宣讲内容。我们摒弃一刀切宣讲模式，紧扣木结构、古建、山林防火、人流管控三大风险，聚焦古建电器防火、林区火源管控、初期火灾处置。
1: 文物应急保护等内容，制作专属宣讲课件，对内常态化开展职工培训，无一案拉动演练5次，教会工作人员查隐患、会宣讲、能处置；对外面向10余家住警商户、施工单位、社区和中小学开展公益宣讲，覆盖群众500余人次，持续向外传递文物防火重要理念。 三是深化内外联动，拓宽常态化宣讲阵地。今年以来，我们在重大节假日、防火关键期，联合多部门开展宣传活动3次，隐患联查7次，联动周边开展座谈宣讲4场，景区布设固定防火宣传展板4块，全域广播每日分12个时段，循环播放防火案例。 每日累计播报时长60分钟，依托古建消防救援站，将宣讲融入巡山古建巡查，24人每日巡查宣讲里程14公里，做到巡宣一体。四是坚持训战结合，推动宣讲成果转化防控实效。我们组织讲师、明白人、宣讲同步排查隐患。 常态化清理防火隔离带约200万平方米，规范景区用火用电点位60余处，以宣讲提升风险意识，以演练夯实应急能力。多年来，景区未发生消防安全事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消防宣讲活动，细化分层分类宣讲举措，完善长效宣传机制，以常态化公益宣讲筑牢文物古建安全防线。
2: 全力守护世界文化遗产平安。嗯，好的，非常感谢康主任的介绍，跟我们说到了文物古建的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谢谢康主任，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收线了，再见。 好，那我们说乡镇呢是基层消防工作的一个前沿和末梢，消防公益宣讲如何在乡镇落地见效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电话连线，请出到的是咱们廊坊市文安县组个庄镇政府一级主任柯源陈培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做法。陈主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市文安县组庄镇政府一级主任柯源陈培培。 我们组装镇常驻人口2.5万人，另有外来务工人员2.5万人，企业员工村民较多，消防安全意识薄弱，应急自救能力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我镇坚持预防为主，宣传先行，防治结合的工作原则，科学制定消防公益宣讲和宣传培训工作计划。5月份以来，消防公益宣讲培训已覆盖辖区行政村22个，企业266家，学校10所。 沿街商铺728家，累计集中培训11场，入户宣传91次，培训干部职工、村干部、教师等各类人员500余人次。具体工作中，我们重点抓了2件事：第一，开展靶向培训。我们精准划分对象，把重点培训对象分成几类，制定不同培训内容，针对镇村工作人员重点培训消防安全监管职责、日常隐患排查方法。 初期火灾处置流程、火灾应急疏散逃生、消防排障规范管理等内容，提升基层消防监管理智能力。针对商铺、企业经营者，聚焦电器线路辐射、易燃易爆品物品存放、常用灭火器材使用、车间库房消防安全管理等，解决经营场所常见消防隐患问题。 针对老弱残障群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观看火灾案例的方式普及家庭防火，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柴火堆放、取暖设备使用等基础常识，针对校园师生、培训机构工作人员，重点讲解日常防火注意事项，突发事件应急疏散、简单灭火操作。第二，丰富培训形式，一是集中授课警示教育，结合近年来辖区内典型火灾事故案例，通过真实事故视频图片直观展示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剖析火灾发生原因及处置事故问题，针对性讲解消防法律法规、火灾隐患识别、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自救等核心知识。二是现场实操实战教学，在各村企业集中培训现场，邀请消防员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消防水袋、消防水枪、室内消火栓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实操演练，确保人人熟练掌握提压握压灭火器使用方法和基本消防设施操作步骤。三是入户宣讲不漏一人，针对农村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联合村干部开展入户走访宣传，面对面讲解家庭防火三清三观，驻查家中常见火灾隐患，现场指导整改，对无法当场整改的隐患建立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人，跟踪督促闭环整改。四是广泛提示，营造氛围，依托农村大喇叭广播、村民微信群、村街宣传栏等载体，常态化推送消防安全提示、典型火灾案例、防火逃生常识，在集口、村口、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悬挂横幅、张贴海报，营造人人学消防、人人懂消防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坚持靶向培训，常态化聚焦家庭、木材加工企业、沿街商铺、培训机构、校园等重点领域，定期开展分层分类消防宣传培训，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细化镇村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职责，坚决杜绝消防宣传一阵风走过场。结合农村大集、重要节假日、119消防宣传月、安全生产月等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切实筑牢乡镇消防安全防火墙。
0: 好，非常感谢陈主任的介绍，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收线了。那我们说刚刚陈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到了关于乡镇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企业呢员工是比较多的，成分复杂，加强企业员工的消防宣教也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咱们秦皇岛兴隆广元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的经理夏佩然，我们请夏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消防教育宣传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好像这个热线出了一点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这样，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以及各地市的消防部门的相关的负责人。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来讨论到的就是目前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全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怎样从知道到做到的一些实操的路径，这样我们的电话再次接通了。来，夏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兴隆广元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经理夏佩然。我们公司隶属于中秦兴隆集团，目前拥有30余家门店、4家购物中心、1家专业化物流中心，经营面积35万平方米，业务覆盖秦皇岛、唐山两地，覆盖超市、百货、医药、电器、娱乐、餐饮等多元业态，门店数量多，经营业态全，日常客流密集，仓储物流配套完善，消防安全管控压力大，责任重。结合经营实际，我们始终坚守预防为主、宣教前置的消防工作理念，确立了区域有公益讲师、门店有明白人、全员参与的工作思路，常态化、标准化、分层化推进消防宣传工作，重点抓了4个方面：一是建强门店宣讲骨干，筑牢基层宣教一线阵地。我们在每家门店设置1至2名专职消防明白人， 全公司共计确立40名消防明白人，覆盖超市、百货、购物中心、药店、电器店、物流中心等所有经营单元。公司联合属地消防救援部门，每年组织统一培训，统一宣讲内容，重点围绕一法一条例，常见火灾隐患自查自改，组织人员疏散超生，初期火灾处置流程等核心常识开展教学。内容涵盖货物通道堵塞、配电时超负荷、餐饮油锅起火、电动车违规充电等。日常巡查过程中，消防明白人结合现场隐患同步开展实景宣讲，让员工直观掌握风险危害与防范常识。二是组建专业讲师团队，开展内外双向消防宣讲。我们组建消防讲师队伍，同步吸纳消防志愿者，充实师资力量，分两条线开展宣讲。对内针对店长、防损、仓储、餐饮、促销员等不同岗位，分岗位讲解专属消防安全常识，区分仓储、生鲜餐饮、药房、电器、购物中心等业态，讲解对应防火要点。对外协助消防救援部门走进社区、学校、周边商圈，面向老人、学生、商户，普及三清三观、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消防安全常识，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三是推行分级实操宣讲，实景教学，传授实用技能。我们改变传统宣讲模式，结合实际开展实景实操宣讲，分3个层级精准施教，面向管理层，每半年开展专项宣讲，重点讲解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灭火和应急疏散组织流程等基础知识，面向消防明白人、防损人员、工程维保人员、消防卫星消防站队员等防灭火骨干，每季度开展脱产实操实训，现场宣讲水带连接、空气呼吸器使用、防护服穿戴等实操技能，以及1分钟先期处置、3分钟班组作战、5分钟全员增援的处置流程，面向全体员工做到不培训不上岗，培训不合格不上岗。每周例有晨会宣讲消防安全常识，每半年组织全体员工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截止目前，公司累计培训员工5000余人次。四是丰富多元宣传载体，全域常态化普及消防知识。一方面，用好门店42个固定宣传点位，各门店 LED 屏循环播放消防安全提示，在出入口、电梯、收银区张贴消防科普海报。卢龙店打造淮南之家科普角，常态化开展消防装备体验、模拟灭火等科普宣讲。普宁广元茂配套消防主题公园，作为固定宣传奖励，持续面向群众普及消防常识。另一方面，抓紧关键节点集中宣讲，结合安全生产月、全国消防宣传月、节假日开展主题活动，配合消防救援部门通过消防装备展示、实操比拼、有奖问答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宣讲消防安全常识。下一步，我们将针对企业促销员、短期用工人员流动性大、岗前培训及高频风险岗位宣传教育的一些漏洞，持续抓实消防宣讲工作，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消防安全素质，为区域商贸行业消防安全稳定贡献力量。
0: 嗯，好，非常感谢夏经理的介绍啊。刚刚呢，我们电话连线到了3地3位负责消防的相关的人员，我们从文物古建还从这个乡镇，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企业员工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培训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一的梳理啊。当然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说社会当中方方面面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群体，消防安全都是备受关注的，包括我们的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又是怎样具体来实施来操作的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接着分享。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在许多许多

0: 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6030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603003，40066030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好，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那我们接着刚刚说到了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啊。那么今年呢，我省在养老机构消防宣传，尤其是从业人员实操实训方面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咱们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何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养老机构火灾事故屡有发生。养老机构呢，入住老人大多行动不便，自救能力弱，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群死群伤。提高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的消防基本技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年四月中旬以来呢，民政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在全国部署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工作，明确到年底实现从业人员全覆盖培训，重点对养老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安全员和管理人员、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微型消防站人员和志愿消防队员、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和社会工作者，还有保安、保洁、厨师等工作人员进行实操实训。我们把这个称为五大类的人群。
0: 嗯，
1: 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和消防软管卷盘、佩戴防烟面罩以及组织人员疏散等知识技能，达到会报警、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省消防救援总队与省民政厅成立了领导机构，明确专人负责，加强协调联动，定期的回常调度，指导各地统一实训的标准，统筹场地的资源，落实培训核验分步骤、分批次、分人群开展实操实训。目前呢，省市县乡四级的民政部门明确职责任务，健全宣传培训的制度，落实行业标准化管理，通过专项抽查、通报督办等形式压实实操实训的主体责任。各地呢，也建立了动态管理的清单，精准锁定重点的实训对象，开展动态管理、复验核销，坚持实战导向和效果导向。我们在养老机构广泛推行理论精讲，加实景实操、警示教育，再加专项演练的培训模式，围绕核心技能开展沉浸式、手把手、面对面的教学。目前有五个社区市政府筹集资金30余万元，依托第三方培训机构分期培训养老机构主要负责人、安全员、控制室值班人员、护理人员等等7400余人，11个县市区明确统筹彩票公益金，保障实训耗材、训练器材，全程不向养老机构参训人员收取任何的培训费用，并鼓励配套真火模拟、烟雾帐篷、训练灭火器等实训的装备。全省我们消防队伍的12个消防全媒体工作中心制发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明白卡、宣传海报和音视频作品60余卷。消防救援站、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接待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参观体验20000余人次。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消防救援站和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也欢迎各界人士和大家参观体验。全省各地积极开展养老机构智慧监管建设，确定7个试点县组建了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将消防控制室的主机统一接入到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推广养老机构智慧巡更巡检，采取科技手段堵塞消防巡查记录代签造假等等漏洞，推动试点市投入360余万元建设养老机构数字化消防平台，为辖区养老机构配备智能报警、信号采集等终端设备，安排专业人员24小时值守，动态监测。一旦发生警情触发后，同步向辖区政府以民政、消防等部门相关负责人推送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联动处置，确保消防安全。
0: 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一直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啊。刚刚何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那么消防控制室呢，其实对于火灾的预警包括处置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注意到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当中啊，也提出了消防控制室的四块处置规格规程，还有包括咱们值班人员综合能力的5支这样的一个评价的标准。那么这个规程和标准主要有哪些内容，何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消防控制室5至4块要求是火灾教训的深刻总结。消防控制室是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能否第一时间处置火情、启动设备、组织疏散，直接决定火灾能否在初期得到有效控制。如果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操作不熟练，那么消防设施再完善也形同虚设。5支呢，是对消防控制值班人员日常综合能力的要求。一是知风险，熟悉建筑重点防火部位、主要风险与突出隐患，清除场所的火灾防控薄弱环节。二是知家底儿，知道本单位的消防设施的底数，掌握建筑消防设施设备的分布、配置以及运行的状况。三是知职责，明晰消防控制室法定的岗位职责、值班制度和工作纪律，清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四是职外员，熟知微型消防站、单位内部的应急力量以及消防设施维保单位、消防救援站等外部的救援力量的联络方式、响应流程。五是知处置，熟悉掌握火情确认、设备操作、人员疏散全流程的处置程序。消防控制室的四块处置规程是对火灾处置流程的规定。一是确认火情快，单位要因地制宜，快速确认火灾，就近1分钟内到场核实，组建首批的处置力量。二是报警调集快，单位开展自救的同时要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并调集微型消防站等内部力量，三分钟内携带装备到场处置。三是启动设施快，确保报警区域各类自动消防设施快速启动。四是引导疏散快，及时的启动应急疏散预案，运用消防广播、视频监控，配合现场力量，引导人员有序的疏散。
0: 刚刚这5至4块啊，何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那最后，作为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讲，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消防安全素质呢？何处？
1: 好的，主持人。作为普通的民众呢，首先要有风险的意识，尤其是对火灾的危害、火灾蔓延的速度以及常去的建筑场所的火灾危险性，要有清醒的认识，避免侥幸心理，不能麻痹大意。发生火灾以后要快速报警，火灾电话是119，这个拨打119电话呢是不收费的，消防救援队伍救火也不收费，报警早，损失小。其次要掌握常见的防火灭火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主要要了解安全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儿这些知识，学习灭火器、灭火毯、室内消火栓、室外消火栓、防烟面罩等等常见器材的使用方法。如果进入陌生的场所呢，或者出差住店、购物就餐、休闲娱乐，一定要了解最近的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也不要慌张，要冷静。

0: 否则就要快速的逃生。如果自己家里的室内起火，一定要第一时间撤离逃生。所以我们也倡导家庭啊，安装独立式的烟感报警器，常备的防烟面罩等等一些器材，在逃生撤离时务必关闭入户门，阻隔烟气向楼道的蔓延，保护其他的住户。如果楼道室外区域起火，一定不要盲目的逃生。多数的家用防盗门都具备了防火隔热的功能，可关闭门窗，封堵门缝，固守待援。逃生时啊，还有一个注意的事项，就是切记不乘坐电梯，不冲翻火场，不贪恋财物。今年石家庄130较大火灾，小区保洁在地下一层电梯前室违规搭建休息室，堆放可燃物，插线板短路起火，两名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呢，搭乘电梯前往负一层核查火情，结果电梯门无法闭合，浓烟涌入轿厢，造成两名值班人员、一名电梯内群众遇难，教训惨痛。所以大家要吸取这个火灾事故教训。第三呢，要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要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爱护公共消防设施，保持消防车通道畅通，不在楼道内堆放杂物，电动车不进楼入户或者违规充电，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如果有损坏要及时的更换。平常呢，要做到三清三关，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离人呢要关闭电源、火源、气源，积极参加单位或者村社区组织的灭火应急疏散演练，在家也要提前演练如何灭火、如何逃生，教育孩子不玩火、打火机等等这些器材，或者说一些用具呢，要尽量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所以说消防安全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也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最大限度的守护自身生命安全。
1: 好，那么刚刚何处的这个介绍也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消防安全关乎到每一个人。我相信通过今天我们各位嘉宾的介绍，大家都是有所收获的，因为我们常讲消防安全人人有责啊，希望我们都能够行动起来，从现在开始主动的来学习消防知识，掌握消防技能，共同来筑牢消防安全的人民防线啊。也再次感谢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那消防安全素质的提升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藏在每一次的实操演练当中，当然也融在我们每一个日常的习惯当中。希望我们都能够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说到的这些方法落到实处，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筑牢我们每一个人身边的消防安全的防线。好，这里是阳光热线，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我是高芳，阳光热线感谢收听，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亲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的是北畔玉雕的雄浑天地。这项扎根北方大地的非遗玉雕技艺，以厚重端庄的气韵、精湛卓绝的刀工闻名于世，是中国玉雕四大流派当中最具北方风骨的一脉，承载着燕赵大地的匠心与气魄。北畔玉雕源远流长，脱胎于宫廷玉雕技艺，明清时期汇聚南北匠师于京城，逐渐形成了厚重典雅、工料俱佳的艺术风格。相较于南派的灵秀精巧，北畔玉雕呢更显大气磅礴，擅长雕琢大型的摆件、礼器与瑞兽，讲究造型规整，章法严谨，尽显北方文化的雄浑气度与皇家风范。北畔玉雕工序严谨，刀工见真章，手重镶玉，匠人面对原石反复的揣摩，观玉质，审玉色，量玉形，依料复形，力求玉料价值的最大化，此为一箱抵九宫。此为设计遵循稳、厚、庄、雅的准则，构图饱满大气，线条刚劲有力，而厚是雕刻，运用斩、剑、扣、划等数十种技法，由粗到细层层的雕琢，刀工干脆利落，线条硬朗流畅，既有大刀阔斧的轮廓的塑造，又有细入毫芒的细节的刻画，最后呢就是打磨抛光了，以砂石皮革反复的摩挲，让玉器呈现出温润厚重的油脂光泽，尽显玉之本真。北畔玉雕题材包罗万象，瑞兽貔貅、麒麟威武霸气，镇宅纳福，佛像造像端庄肃穆，气韵慈悲，山水摆件雄浑壮阔，方寸之间藏万里山河。仿古礼器鼎、璧、盅复刻上古雅韵，尽显文化厚重，每一件作品呢都透着北方匠人的精气神儿，沉稳而不失灵动，厚重而不失精致。时光流转，北畔玉雕在当代薪火相传，非遗传承人坚守传统技艺根基，同时融入当代审美理念，创作出符合现代家居的玉雕作品。玉雕工坊开设传习课程，让年轻一代感受北畔玉雕的魅力，线上展览与直播带货，让这项传统的技艺突破地域的界限，被更多人知晓和喜爱。正如荷花品牌在坚守当中精进品质，北畔玉雕匠人亦以刀笔篆刻初心，在一方玉石之上沉淀北方文化的深厚底蕴，以代代相传的匠心雕琢时光的质感。愿这份雄浑厚重的玉雕之美为生活添一份沉稳与雅致，让北派匠心如玉石般坚润，如荷花般清雅，在岁月更迭当中始终绽放光彩。好，荷花讲堂，我们明天精彩继续，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纪商课堂。

0: 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关注一个新词，叫意义经济。我们最早的时候呢，讲功能价值，一个东西有用我就乐意买。后来呢，我们讲情绪价值，一个东西让我高兴，能够让我感觉被安慰被疗愈了，我也愿意买。那意义经济指的就是市场正在围绕意义这种东西在形成新的需求和供给，并且在促成交易，促成新的事业机会。我们能看得见的，其实今天的社会上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为意义付费。他们会希望自己能够从一个一个的事件里面，这个事件可能是消费得来的，有可能是供给还没有，他自创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一个事件里面去确认自己是谁。能够确认，能够相信自己有一段时间花在这里不是浪费掉的，能够在一个世界里面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是有方向有秩序的，这些我们认为都可以算意义消费，意义经济。比如说最近的电影《牛来逆袭》就是意义经济的扩散和深化。最早的时候在国内，它的意义是蒙一个算一个，我也不劝你，你来了就看，票房7000块。等它的意义变成了猎奇，哎，我得看看这个片儿到底差到什么程度，票房就变成了50000。等它的意义被深化到了审美反抗的时候，票房上升到了50万。等它的意义又继续深化成了股市许愿池的时候，500万来了。再往后走，母爱无敌和东方大国写点片的时候，票房达到了5000万。你看，一个原本幼稚的真诚的故事就这么升级成了一个时代预言。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意义经济的深化的过程。比如说2026年，你肯定听过一个词叫前额叶友好型消费啊，什么意思呢？前额叶就是管决策的脑区，前额叶友好指的是节约用脑，减少消耗意志力。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解释角度，年轻人就会觉得，我要休假，我要少工作，我要把家务外包出去，我要多出去旅游散心等等。那这样的一些消费呢，就变成了前额叶友好

0: 需要养护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理由甩出去的时候，好像就可以免于某种道德上的压力。哎，你看，类似的，今天还有很多年轻人啊，我们刚才提到那个词，迷茫已经不说迷茫了，叫我处于人生的奥德赛时期，给一个迷茫的状态赋予了失意的命名，那马上比原来显得正义多了。再比如说，今年还有一个词流行起来，也很有意思，叫有点说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你的朋友圈、你的微信群，或者说你的社交信息流里面刷到过，用来干嘛呢？用来夸一个东西或者一个地方迷人。以前呢，哪怕是2025年以前，我们夸一个地方有意思、迷人，我们其实不说有点说法。前两年是什么呢？比如说前两年天津大爷跳水的时候，大家觉得天津人很幽默，天津的梗特别有意思的时候，大家说什么呢？大家说天津这个地界还是太复杂了，对吧？复杂是什么意思呢？复杂的意思是它好玩，但是难以言表。而到了2026年的今天，人们开始追求有点说法。你看这个说法是什么说法？其实就是解释、道理和意义。所以呢，站在2026年的今天，意义经济其实呢已经是渗透到了我们的文娱、影视、消费、文旅等各个行业，并且扩展开了，而且呢已经延展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案例和故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维度上，意义经济这个维度上呢，我们能否互相启发，再次共创出一些新的生意机会来，或者说帮我们过好小日子的角度和机会来？因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既是意义经济的需求者，也是意义经济的潜在的供给者。我们从意义经济这个角度呢，去看我们身边所有的需求，看所有不满足的时候，其实你都有可能能够发现，基于我们自己身边和社区的资源，能够撑起来的一摊小生意或者一个小项目。那么从商业视角，让我们继续去见证和追踪新秩序的生成过程，把趋势理解好，把它转化成我们过好小日子的方法和工具。希望今天的积商课堂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广告之后，积商课堂精彩继续。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3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当宠物数量进入低速增长，宠物市场为什么还在扩容？答案不只是年轻人更喜欢养猫，而是宠物的家庭角色发生了变化，推动行业从销售宠物商品转向经营宠物全生命周期。在这一变化当中，食品订阅、智能硬件、上门服务、专科医疗、宠物

1606亿元，猫消费市场约1520亿元，狗仍然略高于猫。所以简单的说，宠物经济就是猫经济，并不准确。真正值得关注的商业现象是什么呢？是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同比只增长了1.8%，消费市场规模却达到3126亿元，同比增长4.1%。也就是说，宠物数量的增长速度已经慢了下来，但是整个市场还在继续扩大，这说明宠物经济的增长动力正在发生变化。过去行业增长主要依靠更多人开始养宠物，现在呢，增长越来越依靠一个家庭为一只宠物购买更多商品和服务。从商业角度看，这叫做从数量红利转向单宠价值提升。宠物不再只是被喂养的动物，而是越来越被视为家庭成员。企业经营的也不再只是一袋猫粮或者是一个猫砂盆，而是一只宠物从幼年到老年，从日常生活到医疗照护的完整的生命周期，这才是宠物经济真正的底层变化。那为什么猫成为新增养宠的重要入口呢？为什么新增宠物中猫的表现比狗更突出呢？表面上看，是因为猫更适合城市生活，它需要的居住空间呢相对较小，不需要每天外出遛养，独立的能力啊相对较强。在居住空间有限、生活节奏加快的城市环境中呢，猫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是更加适配的。但省空间、省时间只解释了养猫门槛为什么降低，还没有触及到更深层的原因。那更重要的是，现代家庭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独居和晚婚人群增加，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很多年轻人与父母啊、亲友啊不在同一个城市，人们对稳定陪伴和情感连接的需求呢，并没有因此消失。宠物恰好就提供了一种日常化、可感知的陪伴。因此，宠物消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属性，那就是购买商品的人是宠物主人，使用商品的是宠物，而真正获得心理满足的往往还是宠物主人。一袋普通猫粮解决的是饱腹问题，一袋功能性猫粮提供的是健康预期，一台普通的喂食器解决的是定时投喂问题，那一台带摄像和远程互动功能的喂食器缓解的则是主人不在家时的焦虑。那由此呢可以看出，宠物消费实际包含了三层价值。第一层是基础使用价值，也就是让宠物吃饱住好保持清洁。那第二层呢是健康管理价值，包括营养、免疫、驱虫、体检和疾病治疗。第三层是情绪关系价值，也就是让宠物主人感觉自己尽到了责任，并且获得陪伴、安慰和情感反馈。商品一旦从第一层进入第二层、第三层，价格体系就会发生变化，这正是宠物食品高端化、服务精细化以及医疗专业化的商业基础。来看新模式，第一个新模式，宠物食品从大众主粮走向精准营养。2025年，宠物食品占犬猫消费市场的53.7%，仍然是宠物经济中最大的板块。但食品行业呢，正在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企业不再只是强调能吃和爱吃，而是越来越强调调配方、原料、功能和适配性。同样是一袋猫粮，可以按照年龄去划分为幼猫粮、成猫粮和老年猫粮，可以按照身体状态划分为绝育猫粮、肠胃护理粮、体重管理粮，还可以按照食品的形态划分为膨化粮、烘焙粮、冻干粮、鲜粮和主食湿粮。商业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过去呢是企业生产标准化产品，经销商铺货，消费者买完就走。现在呢，一些企业开始采集宠物的品种、年龄、体重、活动量和宠物档案，再提供定制配方、定期配送和营养跟踪服务。这其实是在把宠物食品从一个普通消费品改造成了一种订阅式健康管理服务。那么这种模式对企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就是主粮属于高频刚需，可以形成稳定的复购。第二，就是宠物一旦适应了某种食品，主人通常不会频繁地去更换，用户粘性啊相对较高。第三，企业掌握宠物的长期数据之后，可以继续去销售零食、营养品、清洁用品和健康服务。所以宠物食品企业争夺的呢，已经不只是一袋粮的利润了。

而是宠物未来十几年产生的消费价值。但这里呢，也有一道行业门槛啊，高端不等于原料听起来昂贵，更不等于把人的饮食观念照搬给宠物。真正有效的高端化，必须是建立在动物营养研究、科学配方、稳定供应链和质量控制基础上的。那谁能把昂贵的故事转化为可以验证的专业价值，谁才有机会形成长期品牌溢价。第二个新模式呢，就是智能硬件正在变成家庭宠物管理终端。宠物经济的第二个新变化是智能化，自动喂食器、智能饮水机、宠物摄像头和智能猫砂盆已经不算新鲜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产品正在从这个单一的工具变成数据入口。例如说，智能的喂食器可以记录进食时间和食量，智能饮水机可以观察饮水频次，那智能猫砂盆呢，可以记录体重、入厕的次数和停留的时间。这些数据如果经过用户的授权，并与专业诊疗体系呢有效连接，就能够帮助主人更早发现宠物的食欲下降、体重异常或者是排泄行为变化。那这个时候，企业的商业模式就不只是去再卖一台机器了。它可以形成四层收入，第一层就是硬件销售收入，第二层是滤芯、垃圾袋、清洁剂等耗材复购，第三层是云储存、健康报告等会员服务，第四层是与宠物医院、保险、药品和健康管理机构连接后的服务收入。这和智能手机的发展逻辑是有些相似的，硬件是入口，持续服务和生态协同那才是长期价值。不过呢，宠物智能硬件也面临了一个现实问题，用户愿意为解决真实痛点付费，却未必愿意为没有实际用途的伪智能长期买单。因此判断一个智能宠物产品有没有商业前景，不能只看它连接了多少传感器，而是要看它是否真正解决了三个问题。哪三个呢？就是能不能减少重复劳动，能不能缓解主人焦虑，能不能提供有意义的健康信息。第三个新模式就是上门服务改变了宠物门店的边界。那这是什么呢？是服务到家。过去啊，宠物洗护、寄养和美容高度依赖线下门店，现在呢，上门喂猫、上门遛狗、上门洗护、宠物接送等服务正在增加。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选择专业上门喂养服务的宠物主人比例呢是有所上升的，达到了11.4%。那上门服务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宠物服务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啊，宠物主人在节假日出差期间有集中需求，但是很多猫对陌生的环境又敏感，送到宠物店寄养未必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那让服务人员上门的话，宠物可以留在熟悉的环境里，主人还可以通过视频、照片和服务记录来了解情况，这是一种典型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模式。平台负责获客、身份验证、订单匹配、保险保障和服务评价，服务人员呢提供喂食、换水、清理猫砂、遛狗以及简单陪伴，宠物主人购买的则是时间、便利和信任。那这个模式看起来门槛不高，真正的难点啊，却不在会不会喂猫，而是在于如何去建立信任。服务人员呢，要进入消费者住所，还要接触宠物和家庭财务，一旦出现宠物走失、受伤、应激或者是钥匙、财务等纠纷，平台就必须具备清晰的责任界定和应急处理能力。因此这个行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不是低价，而是身份审核、培训认证、服务留痕、保险机制和纠纷处理。谁能把高度非标准化的个人服务改造成可追踪、可评价、可赔付的标准流程，谁才有可能把一门零散兼职做成规模化的平台。再来看第四个新模式，就是从宠物友好到场景增量。宠物经济还在向餐饮、商场、酒店、旅游和交通领域去延伸，越来越多的商业空间啊开始尝试宠物友好服务了。有的商场呢设置了宠物推车、饮水点和专用电梯，有的酒店呢推出了可携宠房型，有的旅游项目增加了宠物活动区，还有的商业街区呢举办宠物市集和社交活动。表面上看，这些企业是在服务宠物，那实际上他们是在重新经营人。宠物友好可以帮助商业项目吸引有共同兴趣的客群，延长顾客的停留时间，增加餐饮、零售和社交消费，并通过宠物活动去形成一个社群传播。换句话说呢，宠物在这里既是服务对象，也是新的流量入口。但是，宠物

0: 友好不等于允许宠物随意进入啊。真正成熟的模式呢，是需要设置清晰的活动区域、卫生规范、安全责任、疫苗要求以及对其他消费者的保护机制的。如果只把允许带宠物当成了营销标签，却没有相应的空间设计和运营能力，所谓宠物友好就可能变成新的消费冲突了。第五个新模式，医疗正在走向专科化和数字化。宠物家庭成员化了之后呢，变化最明显，同时也是矛盾最集中的领域，那就是宠物医疗。如今一些宠物医院已经出现了内科、骨科、眼科、肿瘤科和影像科等专科分工，线上问诊、远程复诊、电子病历和数字化诊疗管理也在发展着。那从商业角度看，宠物医疗具有专业的门槛高、决策紧迫、信息不对称明显的特点，宠物呢无法直接去表达症状，主人又往往呢处在焦虑的状态，因此更依赖医生和机构的专业判断，这既构成了行业价值，也容易产生信任问题。那人民网2026年的调查显示，宠物医疗领域啊仍存在同药不同价、价格信息不透明、纠纷鉴定困难以及宠物专用药不足等问题。所以呢，宠物医疗未来的竞争不会只是设备越来越先进、门店越来越大，而是能否实现价格透明、诊疗规范、病历可追溯和责任可认定。医疗行业最重要的商业资产从来不是一次收费，而是长期信任。谁能够率先建立可信的标准，谁就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复购率和品牌价值。一个产业如何覆盖宠物的全生命周期呢？把这些新业态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宠物经济正在形成一条完整的生命周期产业链。宠物幼年阶段对应交易、疫苗、训练和基础用品，成年阶段对应主粮、零食、洗护、智能设备、出行和社交，老年阶段对应慢病管理、专科医疗、营养干预和照护服务。宠物离世之后，还可能产生无害化处理、告别仪式和纪念产品等需求。宠物身后服务受到关注，说明宠物主人愿意为一段关系的结束支付情绪价值，但这个领域不能只被包装成仪式感生意。动物防疫法规定，病死动物应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弃置。宠物遗体的运输、暂存和处理涉及动物防疫、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市场存在需求，并不意味着所有经营方式都具备合规条件。这就揭示了新消费行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需求可能跑得很快，标准、监管和基础设施却需要时间完善。对于创业者来说呢，越是看起来新奇、毛利较高的领域，越要先回答三个问题：经营资质是否完备，服务流程是否合规，发生纠纷后由谁承担责任。宠物经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宠物经济的底层逻辑啊为您归纳四点。第一，就是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创造了情感陪伴需求。第二，家庭成员化提升了宠物的消费预算和服务标准。第三，数字技术把一次性商品变成了持续性服务。第四，专业化和标准化决定行业能否从短期风口走向长期产业，这也是宠物去判断宠物经济项目是否值得做的基本框架。第一，看它解决的是刚需还是一时的猎奇。主粮、清洁、医疗和照护属于刚需，单纯依靠社交平台制造的新奇体验呢，则容易退潮。第二，看它有没有复购。高频的消费、耗材补充和订阅服务，比一次性的高客单项目更容易形成稳定的现金流。第三，看它能否建立信任。宠物呢不会表达，主人高度在意安全，因此食品配方、医疗诊断和上门服务都需要更强的专业背书。第四，看它能否形成协同，只卖一个产品容易陷入价格竞争，能够连接食品、硬件、医疗和服务的企业更有机会来提高用户的终身价值。第五，看它是否合规。医疗、药品、活体交易、数据采集和宠物遗体处理都不是靠一个新概念就可以绕过监管的领域，所以宠物经济是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市场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它已经不是一个只要贴上宠物专用标签就可以轻松获得高溢价的粗放市场了。2025年， 镇犬猫数量只增长了 1.8%， 行业正在告别单纯依靠数量扩张的阶段。那接下来的机会将更多的是来自食品功能化、服务到家、智能健康管理、宠物友好场景以及医疗标准化。真正有生命力的商业模式啊，不是把人的消费项目机械地复制给宠物，而是理解宠物的真实生理需求，也理解宠物主人在时间、情感和健康管理方面的真实痛点。宠物主人愿意花钱，表面上是为了改善宠物的生活，深层次呢，则是在维护一段重要的情感关系。而企业真正需要经营的是，也不是主人一时冲动支付的溢价，而是建立在科学、便利、透明和信任基础上的长期关系。宠物经济的终点，不是把宠物消费做得越来越贵，而是把宠物服务做得越来越专业，这才可能是他经济从消费热点走向成熟产业的关键。
1: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爱逛商场吗？2026年，以长三角为代表的不少国内商场都放弃了明星路演、艺术特展这类引流活动，转向了另一种另类的玩法——抽象大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课堂偷吃大赛。商场把中庭改造成了教室的样子，工作人员穿成老师的样子，走在走道的之间去巡逻，同时呢，邀请顾客们坐在课桌前去扮演学生，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往嘴里塞零食，看谁能够在下课铃响之前安全地把零食吃完。那宁波环球银泰城5月办了这么一场，光是报名人数就超过了2000人，从幼儿园小朋友到退休的大爷都来了。这个活动落地后呢，在全网曝光次数接近了5亿，引来了全国100多家商场的跟进模仿。有些零食茶饮品牌，比如奶茶品牌爷爷不泡茶，也沾光办起了课堂偷喝奶茶的大赛。那搞这么个抽象的活动，顾客不管是参赛的、加油的还是围观的，怎么也要待几个小时吧？玩累了、笑累了，怎么也要点杯奶茶、吃个饭吧？所以搞活动那几天，宁波环球银泰餐饮和水吧的业绩猛猛上升。偷吃大赛之后，宁波环球银泰城彻底打开了想象力。到了6月份的端午节，又在商场里搭起了水稻田，办起了插秧赛，还往田里扔小龙虾模型，给摸到的选手发餐厅兑换券。这个活动呢，引来了1000多人的报名。这套引流逻辑算是被宁波环球银泰城给验证了。这期间，全国有100多家商场也在跟进，创意呢也是一路狂奔，越来越抽象。济南龙湖西城天街办了嗑瓜子大赛，让上千名年轻人席地而坐，比谁先把一把瓜子嗑完。上海呢，有商场办起了麻将积分赛，滁州比剥蒜，贵阳比刮土豆皮儿，广州比拧螺丝和摸鱼，宁波其他的商场还比起了赶鸡和偷西瓜。就连偷吃大赛本身，其他城市的商场学过去之后啊，也进行了本地化的创新。上海比偷吃生煎啊，济南比偷吃煎饼，长沙比偷吃辣条，武汉比偷吃热干面，慈溪干脆顺应时令比偷吃杨梅。所以在商业地产行业里，2026年有了个新代号，叫小赛元年，指的就是这些比赛的启动。你看，这些活动对商场来说低成本、高情绪，传播强，而且还提供了一张轻度发疯的许可证。那些在生活里不体面、在工作中不允许的事儿，在商场里呢被正大光明地做成了一场游戏。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另一个趋势，叫积木式社交。这个趋势啊，算是搭子文化的升级了。2026年，有媒体和研究机构发现，搭子文化已经成了年轻人的生活必选模块，甚至是改变了年轻人的社交模式。北京青年说，基于搭子文化而建立的社交模式可以叫做积木式社交。一个大二的学生小李，上午跟球搭子打了2个小时的球，下午连线学习搭子，各自埋头复习，傍晚呢再去找饭搭子拼单，吃一块网红蛋糕。你看，找个全面合拍的深度挚友就可以全都一块儿做的事儿，在今天的年轻人那里了呀，必须要按照不同的生活场景拆分开来，匹配特定的同伴，像拼积木那样回应自己的陪伴需求。但是呢，积木式社交的关键就是严格恪守边界。我跟你在商场上、商业上再聊得来，也不会跟你多聊聊生活和娱乐，不是没有需求，而是这些需求呢另有搭子，绝不允许交织。那我再翻译一下，所谓不纯粹，其实就是原本可计算、可控制的关系，开始出现呢无法预计的义务和责任。今天呢，他陪你聊失恋，明天你要不要帮他搬家呢？你问了对方的职业，有资源，要不要推给他呢？关系一旦从演唱会、健身房里长出去，就成了一份边界模糊的长期责任合同了，这是今天的年轻人不愿意签字的。这是我从社交积木社交里发现的时代情绪演化。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关注产品价值里的情绪价值，但积木式社交里的年轻人呢，恰恰是在反向操作，严防死守伙伴角色沾染情绪价值，以保持它功能价值的纯粹性。这两个趋势看上去呢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呢隐约觉得他们指向了同一件事，那就是责任封顶的共同在场。偷吃大赛是商场这样的第三方把人们组装成了一个临时的 的共同体啊，让他们疯玩疯闹，但不让失控和关系溢出场景。那积木式社交呢，就更不用说了，是人们主动去控制关系的场景边境，来维持情感成本的可控。不过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呢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探索。今天的年轻人在琢磨的是如何在人群温度和自我边界之间摸到一种自洽的节奏，实现一种低成本的既要又要。那这种探索未来会如何演化，也值得我们持续追踪。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他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

高方，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 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四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不再只发生在电商搜索框里，而是越来越早地发生在了社交媒体和 AI 的对话框里。因为今天消费者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渠道多，商品多，评论也多，他们也想认真挑，但是真的挑不过来。而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呢，正好提供了更加省事儿的方案。社交媒体呢，负责让你心动， AI 负责帮你来挑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想买咖啡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别人早上在家做拿铁，哎，看起来很惬意，突然就觉得我也想在家弄一杯。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他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的 AI 概览功能，34%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到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不过有意思的是，年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哎，他吃得好，睡得香，说到底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这几个词正在被拆得越来越细。吃得好不再只是少油少盐，是你吃完饭之后血糖在血糖仪上的那条曲线是缓慢上升还是一路飙升。睡得香呢，不再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是手表告诉你昨晚深睡眠比例占了多少，心率有没有异常。报告里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实现健康目标了吗？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穿戴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

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止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也是在卖美好的感觉，但是模糊的感觉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消费者了。因为用户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1/半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那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而是不愿意糊里糊涂的花钱了。消费者呢，一边有了更多的工具，有 AI 来帮他们选商品，有穿戴设备帮他们看健身效果，有二手平台和维修教程帮他们延长物品的寿命，一边呢也更认真的算总账，每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
所以说未来企业不能只问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更便宜，也不能只问怎么能够讲得更高级，真正要问的就是我能不能让消费者在花钱之前相信我，在花钱之后觉得很值。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接上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暨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

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两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

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 A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2: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7: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7: 银铃俱乐部，
12: 陪您乐享每一天。
13: 本节目

0: 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的节目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当然如果您有才艺需要展示，想要展示一下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接下来银铃情报站，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0: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1: 喜欢读书的叔叔阿姨注意了，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举办，书市为期3天，每日营业时间到21点。秋季过敏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未来一周9月9号到15号，我省北部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我省中南部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3级，建议过敏的大家呢关注花粉浓度变化，雷暴天气时减少室外活动，关闭门窗，爱需戴口罩、护目镜等，回家要洗脸洗鼻，按医嘱用药，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秋风渐起，暗香徐来，石家庄市文化广场的桂花提前悄然开放了，丝丝缕缕的清甜花香弥漫广场，为市民送上独属于初秋的浪漫芬芳。喜欢去河北省体育馆锻炼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已经正式动工。根据施工整体安排，河北体育馆的足球公园、篮球公园、匹克球公园从9月14号的0时起停止对外开放，河北体育馆的停车场从9月14号0时起停止对外开放，请各位车主提前将车辆驶离。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各种节日礼遇成为大家熟悉的促销手段。与此同时，诈骗分子也盯上了这两个节日，开始制作邮寄印有抖音标识的仿制礼品卡，打着中秋礼遇、国庆好礼、现金卡免费领取等旗号，诱导用户扫码兑奖，进而实施诈骗。抖音再次提醒大家，这类扫码兑奖的卡片不是抖音寄出的，抖音不会通过邮寄节日现金卡的方式向用户发放所谓的中秋礼遇和国庆礼遇。那叔叔阿姨如果收到这样的卡，直接丢掉就好了。体重是衡量一个人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人太胖或太瘦都会影响健康。那么体重控制在什么范围内比较合适，又该如何控制体重呢？一定要记好这个公式，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指数等于体重的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16到64岁 BMI 的正常指数是18.5到23.9，65岁以上理想体重指数为20到26.9，80岁以上的理想体重指数为22到26.9， 一项研究显示，老人适当胖点更有助于长久的保持健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稍后时间进入到活到九十九。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老年痴呆。
0: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那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是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活到九十九的环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痴呆症状。
2: 活到九十九，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1: 活到九十九这个环节呢，今天我们来关注到老年痴呆。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范西路的主任医师杨永刚。有请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3: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病科的杨永刚医生。
1: 欢迎杨主任哈。这个一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这个最近的记性也变差了，老忘事儿，这个哎呀，我是不是这个老年痴呆呀、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啊。我们也想来先来问问杨主任，就是这个老忘事儿、健忘这个事儿，跟老年痴呆划等号吗？
3: 其实确实是很多老年朋友确实存在记忆力的一个衰退，它是一个平常大部分人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衰老期现象，它不一定完全是老年痴呆，二者其实在临床表现上是有明显的一个区别的。我们平时的这种记忆力不好，一般都是一些片段，包括一些细节的一些遗忘，就说我看我可能忘了钥匙了，或者这忘了这个，突然忘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了，但是过一会儿我就想起来了，哎，我就去回去办这件事情了，这样而且为这件事情很多人有一些焦虑的情绪，你看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是不是出问题了、
1: 哎，
3: 是这个，其实这种大部分都是一个正常的衰老。恰恰老年痴呆呢不是这样，它是整个一个片段的一个情景的一个遗忘，就是这件事情它完全不记得了。然后呢它会在过程中你再反复的提醒它，也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其实这个恰恰是老年痴呆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这样的人反而不是很关注自己的记忆力的问题，就不是说他很担心自己的记忆力问题，但这部分患者他们是不担心的，所以两者还是在我们的专业医生里面还是有明确的一个诊疗的区别的。
1: 健忘不等于老年痴呆。
3: 对
1: 啊，但是大家都有很担心啊，说哎呀，我这个会不会老了是子女的负担呀、是吧？杨主任，我们想来问问您，就是有没有那些特别简单，哎，咱老百姓一听就懂的这样的方法，在家自己来先初步判断一下呢？
3: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更多的接触这样的患者，很多要从几方面大家需要去判断。如果这个老人确实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一个遗忘，就是你再提醒啊他也不行，他确实不记得这件事情了，这个要提起一个明确的一个注意。
1: 怎么提醒也不记得、
3: 对对对，就是这件事情，就我们见过临床很多的患者，就什么，就是买菜，早上出去买菜去了，就买个菜，出去一圈又买一堆回来，出去一圈又买一堆回来，这一上午可以买5-6回的菜回来。所以他就你都买了，他忘了。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

0: 他以前能够熟练掌握的一些技能，就这个人以前可能就是个会计，那算账一定没有问题，但他算账出了问题了，或者以前这个人炒菜炒得很好，那现在炒菜出了问题了，就这种技能性的一个丧失，这个对他是有明确的一个疑点的，我们要提起一个明确的注意。
1: 嗯，
0: 还有就是这种老人的性格突然出现一个明确的一个改变，他以前性格很好很柔和的一个老人，就脾气非常暴了，或者非常怀疑别人了，嗯，这种情况下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征，大家一定要尽早去找专科的医生去明确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
1: 嗯，就是这个做过的事儿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0: 对
1: 啊，熟悉的技能现在也完全忘了。
0: 嗯，对对对
1: 啊，这些事儿如果是发生了，那家里人呢就得是多多去留意他了。
0: 一定要提起注意了，
1: 提起注意，必要的话带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对对，
1: 是吧？
0: 因为这样的患者他恰恰他不认为他是一种疾病，
1: 嗯，
0: 所以这种主动就医的这种几率不高，所以一定要，
1: 因为好多
0: 人
1: 说这个老年痴呆也治不好啊，是吧？这得了这我就看好吧，是吧？我多费点精力我看好好，能治吗这个病？
0: 其实现在我们对于这个老年痴呆的这种认知比以前要进展的很多了，尤其是近五年，我们基本上把他的病理包括生理包括一些原因都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在早期发现和早期诊断来讲能够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现在一些血液检测的一个标准，血液标志物的一个推出，能够提前5到10年能够给大家提供你有可能得老年痴呆这种可能性。
1: 哦，
0: 那如果确实要这样的话，在早期的这种预防早期的治疗来讲，是能够很好的帮到大家，使大家得老年痴呆的可能性变小，使他这种得这种疾病的这个时间往后延。
1: 嗯，
0: 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这第一步。第二步呢，如果出现病理的一些改变已经出来的，我们也有相应的药物，包括我们现在研发出来的单抗类的药物，也许我们用一些，还有我们用一些对症类的一些药物，都能够明确的改善患者的这种认知的这种功能，
1: 嗯，
0: 使他这种症状的进展是延缓的。
1: 嗯，
0: 其实这些都能够帮到很多，能够帮到大家，而不能说到最重的时候，特别重的连人都不认识，整个这个人的生活的这种能力完全丧失，出现了需要好几个人去照顾的时候，到那种情况下都是我们大家不愿意看到的。
1: 嗯，
0: 所以所有的疾病在早期我们医生都是有方法和能力的，在晚期的效果都不会很好。
1: 嗯，就是到了说这个不认人或者忘事儿这个程度，嗯，其实已经到了后期了，
0: 对，
1: 是吧？
0: 其实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现在我们的在5年前我们是根据这些来诊断的，在这尤其是近2年，我们其实很多的这种患者不是通过一旦出现这些症状才去诊断，我们通过血液标志物也好，包括 A-beta PET 也好，来进。

0: 使他的损伤逐步的减慢，如果要是再早一些，我们还能够达到他基本上不再进一步去损伤，从而得到这种疾病的这种进展的一个缓慢。另外一个，如果一旦出现了临床症状，我们也能够通过一些药物能够改善他的临床的一些表现，使这种照护的人群包括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好的使这个患者能更好的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不是更早去脱离这个社会。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而且也许这也就是我们近两三年五年之内的一些现代医学的一些进展，那我们五年之后也许有更好的方法呢，是吧，我们延缓到那个程度可能给我们更好的一个治疗机会啊，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帮助。
1: 能够延缓这个病症的一个发展，即便是有了这个病症之后也能够控制它的这个症状，是吧。
0: 对、
1: 啊、其实这个照顾老年痴呆的这个家人啊，是一个特别费神费力而且不讨好的一个事情，是吧？因为到后期的话，如果他的症状发展得很严重，不只是一个不认人不记事儿的事，他的意识会发生很多的混乱，所以就会出现大家在影视剧上看到那种什么打人骂人呀，各种不可理喻的一些行为出现了，是吧。
0: 其实因为这种就是说患者和家属出现的矛盾来就医的这种几率是很高的。他一是这种患者他会有一些怀疑人呐、或者一些性格的改变啊，包括这些子女就陪护人员都耐受不了，
1: 是，
0: 所以才跑到医院来找来寻求帮助。这样的我们也有相应的药物能够改善这种患者的这种症状，然后能让这种患者家属啊，包括这种陪护人员更好的去理解患者，也就更好的去能陪护他，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你不能到最后谁都管不了，那也是个问题，对吧。第二个来讲，就是说我们通过不断的科普也好，不断的教育也好，其实我们要对家属和陪护人员要做更好的一个教育程度，他就是说从深层次去理解这类疾病，他之所以出现这样你理解不了的这些行为也好，这些动作也好，是因为他本身疾病引起来的。其实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曾经前段时间管过一个病人，那病人就是他为什么要找我们看病，是因为他的女儿，他女儿就是每天上午会接到他母亲十次电话。同样一个问题，同样一个电话，就他又打十回，结果他就天天回去跟他母亲去吵，说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反复问我，我都说过了。但是他其实他母亲是很茫然的，他没有什么特殊的，
1: 不知道打过这个电话。
0: 对，其实就是他后来来我们这看完之后呢，我们是这样给他处理的，就是第一个，我首先跟女儿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他是这个疾病，这第一个，我们如果明确了之后呢，他之所以给你打十次电话，是因为他把前面九次全忘了，他不知道给你打那九回，所以他才会给你打第十回。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女儿一下那种情绪就完全就释然了，就是他不会因为他母亲给他打十次电话再着急。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再跟他母亲去吵。第二个呢，我们也用了一些药物，他现在后面在我们在回访过程中，他基本上上午可能就打一两回就 OK 了，就能够完全控制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这是互相理解的一个过程，因为你越去刺激这样的老人，对这种疾病是越来越加重的。那如果你理解这个疾病的原理和他的这种状态了，那你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说点一些别的，他忘了这件事情，他也就没有问题了，他就不会给他造成那么大的困扰。其实这样是个互相的过程，
1: 是
0: 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去吵得天翻地覆。其实这个其实我认为是我们能够这个患者和家属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益处。
1: 其实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一下老年痴呆这个症，它是可防可控的，是吧，能够去控制它的。同时呢，就是即便是出现一些症状之后，也是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去这个干预它的。
0: 是的，是的，
1: 能够让患者本人包括他的家属都能够这个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吧，是吧。
0: 是也帮助老人能够有一个比较幸福的晚年。
1: 是，您看刚才我们也说这个病啊，可防可控，那咱们就得从初期的时候就得多多的去留意它。
0: 对对，
1: 是吧，
0: 一定要早，
1: 一定要早。刚才我们也说到一些症状，比方说就这个一个事儿，你怎么提醒他都想不起来了，很熟悉的技能就突然间就忘了，全都给忘记掉，不知道怎么去做了哈。那这些症状都算是一些早期的症状，是吧。
0: 对，这是比较偏早的了。
1: 那比方说啊，就是我们经常也看一些影视剧或者短视频当中也说到，有一人反复问，今天吃饭了吗？为什么还不吃饭呀？怎么还不给我做饭吃啊？说他们对我不好，他们老不给我饭吃， 像这样的一些话，是不是也是预示着其实他这方面可能有问题啊？
0: 对对对对，尤其是这类的患者，其实他更多的是什么？是近记忆力的遗忘，就是他把刚发生的事儿忘了。
1: 嗯，
0: 你放心，他有啥记性可好的这个人，很多人都说、
1: 小时候的事儿
0: 记
1: 不清楚。
0: 是他以前的那个记忆储存在里面，他没有忘掉。
1: 嗯，
0: 他是新储存的地方，他储存的功能没有了，所以才出现这样的临床症状。他越出现近记忆力。

0: 遗忘，那才支持这类疾病。
1: 嗯，
0: 那相反出现远基底遗忘，那才不一定是这个病呢，是这个意思。嗯、所以大家要尽快去关注，所以要一定要跟这种老人生活的过程中要提起一个明确的一个注意事项。
1: 嗯，就是健忘这个事儿算是一个早期的表现和症状。
0: 嗯、啊，所以我们很多门诊也叫记忆门诊，嗯、是这个意思。
1: 嗯，记忆门诊就专门诊断这方面的哈。
0: 对。
1: 啊，那除了说这个记忆力变差之外，这个还有哪些患病信号值得我们大家去注意一下呢？
0: 嗯，还有就是性格，很多就是性格的改变，就是这种老人他会怀疑、嗯、因为其实怀疑后来我们也分析，你说为什么他会怀疑别人，怀疑别人偷他钱了，怀疑保姆偷他钱了，怀疑他别人有什么问题了，其实还是跟记忆相关，就是他这个、嗯、他可能把钱放在一个地方他忘了找不着了，然后他就觉得别人一定是偷他钱了，其实是这个意思、嗯、所以但是他反过来他就慢慢他就找着之后他可能把事就全忘了、
1: 嗯、
0: 是这件事情，所以他还理所当然会认为、嗯、你看这就是这么回事嘛。
1: 嗯，
0: 所以这一类一旦性格出了问题，包括一些你就认为他就跟着保姆，有些人就是比较极端，包括今天上午刚看一病人，这个也是他家老太太，因为老爷子身体不太好，所以就雇了个保姆，然后这保姆跟他家出来反应是怎么反应，就说你家兄妹在的时候他性格特别好，老太太特别讲道理，但是一旦你们不在就他俩人的时候那就性格特别不好。
1: 嗯，
0: 一开始他就不理解，哎，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说因为他家老爷子是这个病，然后我说那你就查一下看看吧，这不今天上午一查，嗯，也确诊了这个病，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给予一些相应的治疗，最起码能够让保姆更好的去照顾他、
1: 哦、
0: 是可以。

0: 灸的治疗啊，包括一些电疗、一些磁疗，能够改善患者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使他病情进展的慢。一般这类疾病都这类他都达到了70多、80岁左右的样子，是吧？我们能让他更好的去生活上10年到20年的样子，那这个人呢就已经质量很高了，
1: 对，
0: 已经很高了，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病之后，除了记忆力差、忘事之外，还有就是这个脾气变化，
0: 性格
1: 是吧？性格、脾气变化啊、
0: 嗯，
1: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呢？
0: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他这种，你像我们一般就是认为他就语言功能，就是语言功能，你看他其实认知功能分四大功能，我们认知记忆是一方面，我们的语言功能就是说他以前就是说白了就听说读写，他听不明白，以前的这人会看书啊看报，或者你说的一些事情他不理解，然后你让他去做一些事情，他反复的去问你咨询你，是因为他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已经深刻不能理解这些东西了，就以前这个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包括他跟沟通啊交流啊，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老龄化的社会很多老年人容易这种吃亏啊上当啊受骗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整个的认知功能是在退化，他退化的情况下他就容易受到这些欺骗，因为他就这种认知出了问题，
1: 理解不了，
0: 对对对，这个也是明确的一个现象。以前这人很好，我天天就看新闻联播看得很好，对吧？不看了，是吧？或者是出去遛弯，就是这种定向力障碍出了问题也是一样。遛弯的时候，在熟悉的这种环境里面找不着家门了，这个哪个楼是我的呢？这个容易敲错楼门，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一旦出现信号，要尽早去医院找专科医生去明确一下。因为现在也比较简单，不像以前啊，我们测量表啊或者做一些对检查，我们先做一个筛查，做一个血液的筛查，如果有问题，那我们进一步去明确他有没有这方面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他可能是别的原因，一过性的劳累或者焦虑抑郁或者引起来这方面症状，我们给一些对应的治疗，可能就过了这个期了，就没事了。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这件事情啊，我是不是得了我怎么办。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由血液标志物的诊断帮助我们医生做出了很大的一种，我们的准确率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以前也就50%-60%，现在能达到90%以上。
1: 哦，那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哈。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就是早期诊疗，这个让他这个时间往后拖延，往后延，就是让他发展没有这么快，这个事儿其实是很关键的哈。啊，对，等到比方说让他延缓5年-10年，那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医疗水平没准发生什么更大的变化呢？
0: 对，我们这两年的这种单抗治疗，不就是这两年才出来吗？
1: 他
0: 对脑部的 A-beta 蛋白的沉积的清除率在达到70%，那样这种病情的缓解是明确的。所以我相信过几年，我们现在临床试验非常的多，包括光疗，包括磁疗，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滴剂，包括皮下注射的，现在真的特别多，我相信过几年会有更好的一个突破。
1: 所以就是发现家里老人老忘事儿，家里老人脾气发生变化，熟悉的技能发生变化，一定要早点去这个医院就诊。如果是确诊的话，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去控制或者是去缓解一下这些症状，是吧？
0: 对，
1: 像那些说，哎呀，这一看老人就是老年痴呆，这别去医院了，我就给你诊断了，这治也没有用，没有药可治，不是这样的，是吧？
0: 对对对，其实。再往前推5年，很多人都是这种感觉和认知，包括一些医生和护士都是这样的认可度。这两年我相信，因为不断的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宣讲，我发现很多人都是积极主动的到医生去求医，真的这样的患者是和家属越来越多。我也相信经过大家不断的科普，不断的告知，仍然我们大家大部分老年人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幸福的一个晚年。
1: 杨总，您看他这个病的名字叫老年痴呆，还有个名字叫阿尔兹海默症哈，是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会得这个病呢？
0: 不是
1: 啊，不是吗？
0: 这个老年痴呆是这样，我们国家最早的最年轻的一例阿尔兹海默病患者19岁
1: 啊。19岁，
0: 对，所以说这个当然这类患者一定是老年高发，就老年人多见，所以很多老年科在看这类疾病，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个疾病不是说一定是老年人才发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积极的去明确去诊断它，那个是跟遗传和基因有明确的关联性的，所以我们如果你的祖父母有这类的疾病，那作为你来讲，你就要提前进一步去筛查，尽早去筛。如果筛了之后有问题，我们尽早的医生去干预，能够把这个疾病的发生的这种过程延缓。我们也发现很多患者虽然有这类的疾病的一个病理基础，但是到最后的时间段他也并没有发病。那这样不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吗？对吧？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产生这类的疾病的症状，然后去影响自己和周围的家人，对吧？那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也是我们一个不错的一个努力方向。
1: 那杨主任，您说19岁就得这个病，这个比例毕竟太低了哈。
0: 对对对，
1: 这个19岁的朋友，我估计也想不起来去查这个事儿。像多大岁数可能出现一些症状，这个咱们建议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0: 第一个呢，我们现在认为只要有这个症状，我们要及时就可以查，就是可以查。另外一个呢，如果确实我有这个家族史，我们一般也会建议，60岁以后也要尽早去介入血液指标的一个检测，就相当于正常筛查一下，尽快去筛一下。另外就是说，高度怀疑自己，哎，我总觉得总怕自己得这个病的话，那也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这个也不贵，也很简单，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干嘛使自己那样陷入那种反复的这种痛苦之中，对吧？我觉得这个现在确实比较简单了。
1: 这个检查是。去做什么检查？
0: 抽血。我们叫血液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血液标志物的一个检测指标。
1: 所以它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对，比较方便。因为以前我们想明确这个诊断是要做脑积液的。做 A-beta PET，A-beta PET 就很贵，10000多块钱，是吧？这个脑积液是有创的，大部分人都不接受。那我们现在血液检查，大家就是抽一管血2毫升，很简单的问题，对吧？也就是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的事情，这我觉得现在大部分都可以接受。但是也不用盲目的啊，所有人都去筛，也没有到那种程度。但一定是老年人有症状、有这种需求的，我们建议他尽快去做这样的检查是可以的。
1: 其实说实话，杨主任，就是大部分人对于老年痴呆这个病还是怀有很大的这种恐惧的哈，因为这个名痴呆让大家觉得这个事儿以后就特别麻烦。那有没有一些办法，除了说我们早诊断之外，有没有一些办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让大家就是提高一下自己身体，就是让自己如果可能出现的话，让它晚一点啊，慢一点出现呢？
0: 其实这类疾病来讲，都是一个我们现在认为它都是一个老年的脑部的一个变性。

0: 性疾病，它之所以出现这类疾病，是因为 A 贝塔 蛋白的沉积和 tau 蛋白对神经的损伤，和谷胱甘硫酸化对神经的一个损伤。那我们就应该减少 A 贝塔 蛋白的一个沉积，另外一个减少 tau 蛋白的过度磷酸化，另外把这类的这种杂质从脑部排出。其实这是我们现在目前诊疗的思路。那我们作为我们正常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减少这类不好的蛋白的生成呢？我们就和我们的饮食相关，和我们的肠道的菌群的屏障相关，和我们脑子的血脑屏障相关。那我们就建议，为什么我们会和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同型半胱氨酸，包括我们的睡眠障碍，这些都会加重老年痴呆的发生率。那我们就要把它都改善，把它都控制在我们正常的范围内，那你这类疾病得起来就会少。这是很明确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就从病理上来讲，可能它跟遗传相关，那我们就尽早去监测它的遗传倾向，有没有这个 APOE 的这个基因。如果你要是基因是阳性的，那你得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那我们就更加去尽早去关注。如果是阴性的，那得的可能会低一些，所以我们跟基因也是有明确相关性的。所以去综合去治疗。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叫 MAN 的饮食，就是这种益脑的这种饮食结构，它和地中海饮食不太一样，就是这种让我们吃更多的这些丰富多彩的这种食物，使它更多的摄入更多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的摄入，包括一些优质蛋白的一些摄入，这些都是可以的，包括适当的运动，包括改善我们的睡眠，其实这些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这些医生都可以帮到大家的。
1: 是在听这期节目之前呢，好多人对于老年痴呆这个病呢还有很大的恐惧，但是听完您的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就发现，首先第一点呢，这事儿如果怀疑或者是恐惧它，我以后会不会得呀，可以先去做一个筛选筛查，是吧？先去做一个筛查，然后如果说有这方面潜在风险的话，可以提前的去干预，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它的进程。如果说哎呀现在已经有一些症状了，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和治疗，让这个症状能够得到控制，是吧？不让它发展那么快，而且也能够让自己和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0: 对
1: 啊，其实这个病不可怕，是吧？啊，只不过如果不管它的话，会发展到很可怕的程度。

0: 好的，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银铃大舞台，稍后呢我们来听一听手鼓的表演。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2: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3: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3: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如果说您也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呢，银铃大舞台我们来关注到手鼓演出。
1: 生活寻风雅，

0: 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1: 银铃大舞台，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河北老年大学的手鼓老师范丹，有请范老师。范老师你好。
2: 你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丹，范老师。
1: 好的，很多这个学员都是在课上上过您的课哈，今天呢是通过音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的播出，同时呢也来观看到您的演出哈。那这样，范老师，手鼓表演哈，我相信有些朋友还不太清楚这个手鼓是什么样的，怎么演出啊？这样我们来给大家先表演一段好不好？
2: 好呀。
1: 我们先来第一个曲子叫《珊瑚颂》是吧？
2: 对，《珊瑚颂》，我的原创作品。
1: 好的，您准备一下。
2: 好。

0: 我必须得来鼓个掌哈，因为刚才看范老师演出的，我就感觉就是特别的放松和惬意哈，而且这个节奏上特别的明显。这个其实手鼓呢，就是从我而言，我最早应该是在云南见过它，后来慢慢的在咱们身边，包括在公园里看到有一些叔叔阿姨也在用这个手鼓来参与演出，就像说到特别感觉非常的自由和惬意，是吧？
1: 对，是的。因为
0: 范老师，你刚才演奏起来什么感觉？
1: 就是非常的能融入在音乐当中去享受音乐，享受我们音乐的每一个节奏，每一个鼓点。
0: 是，当然也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说你看手鼓感觉是不是像年轻人玩的乐器啊？咱们老年人能学会？

0: 吗？
1: 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学手鼓是非常好的一个身心同养的一个乐器，而且它是非常好入门的一个乐器。特别简单一学，就一个动一个大，我们初学者只要会这两个节奏型，我们就能打出一首完整的歌曲了。像年轻人呢，他可能打鼓呢可能更偏重于热闹技巧表演，那我们中老年人学鼓呢，我们可能第一目标就是让我们的心情愉悦，心情舒畅，然后顺便还可以健身健脑。
0: 哦，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哈。
1: 对
0: 啊，那范老师，我们把话筒拿近一点，这样的话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手鼓的乐趣。
1: 好的。
0: 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这个因为它需要拍嘛，所以我在想它需要这个手部很有力气吗？需要劲儿很大吗？
1: 不需要。咱们零基础的学员呢，可能刚开始学鼓的时候呢会使劲去砸鼓，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砸鼓呢，首先它声音不好听，然后其次我们音色它也是打不出来，然后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节奏稳定，慢慢的去打下去，然后它声音就能出来很清脆，这样就可以。其实真的没有必要使劲去砸鼓。
0: 是拍是吧？
1: 对，主要就是像拍皮球一样，拍下去就起来，它的声音就会很好听。
0: 嗯，那我觉得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锻炼他的这种手脑协调能力啊，应该还是挺有好处的哈，因为得跟着这个节奏去走嘛。
1: 对，因为左右手交替呢，我们可以激活大脑。所以说对我们手上的也有很多穴位嘛，我们在拍鼓的同时呢，它其实也是在按摩我们手上的一个穴位。
0: 嗯，
1: 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相对来说也是更有好处。还有就大家刚才也看到了，就是我表演我这段原创珊瑚颂的时候呢，我不光是在手部拍鼓，我还有一些舞蹈动作。
0: 特意
1: 设计的，特意编排的，针对中老年人的这种，我们加一些舞蹈动作呢，不但能增强我们的一个协调性，而且还可以观赏，美观度也能提高，然后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呢，也会更加有乐趣。
0: 嗯，你看这毕竟是一门乐器哈，会不会有人担心说，你看我从小就没怎么学过音乐，什么五线谱啊、简谱啊，也都不识谱，这个学这个能学会吗？
1: 可以的。
0: 手鼓好学吗？
1: 非常好学，我们是不用啃乐理的。我们首先呢也不用先听音乐，我们就是先单独的去打节奏型，可以先从模仿动作开始，然后慢慢的再融入到音乐当中。然后我们的教学呢也是数字教学法跟口诀教学法，可以让中老年人能很快的融入进来，很快的就能学会，很有成就感。
0: 嗯，所以很好学是吧？
1: 非常好学，非常好入门的一首乐器。
0: 一般学多长时间能够去演奏这样的一首乐曲呢？
1: 比如说像我们老年大学的课程，一周一次的话，其实一个月也就四堂课，你就能用动大来完整的演绎出一首曲目了。
0: 哇，这个很有成就感啊。
1: 对，非常有成就感。
0: 嗯，我觉得像这样的乐器它会让人很有成就感。你看，我一个不懂音乐的人，我一个不识谱的人，我都能够完整的演奏一首曲子，而且还很好听，还很洋气，是吧？
1: 对，是的是的，非常好听的音乐，非常好听的音色。
0: 嗯，
1: 因为它那个鼓声很清脆，当你听到鼓声的时候呢，整个人的心情就非常舒畅了。
0: 嗯，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乐器很有成就感，同时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也能够锻炼自己的手眼协调能力。
1: 对，
0: 我上一个时段讲老年痴呆，我觉得这样的话应该会缓解一下这种症状哈。
1: 对，
0: 也能够延缓啊。那一般在老年大学学手鼓的都是多大岁数的叔叔阿姨呢？
1: 50到70多岁的都有。
0: 嗯，都有哈，这跨度还挺大的。
1: 跨度是比较大的，主要大家就是有充足的时间呢，能充分的享受晚年生活，然后找一门比较好学的乐器来上手，然后又能听到好听的音乐，很有成就感。所以说，我们这个年龄段呢，也是没有太多要求的。
0: 嗯，像这个70来岁学也没关系哈，
1: 也没事儿。对，因为它不像舞蹈它可能要求的我们膝关节、腰椎关节有一些负重嘛，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腰腿关节不太好的，可能对于跳舞来说就有点困难。但我们的手鼓就不一样呀，我们是可以坐着打的，然后加一些手部的动作，然后我们幅度也不需要太大，尤其是我们的初学者，可以先从慢的节奏、稳的节奏，再从幅度比较小的动作开始模仿练习，就非常好，容易上手。如果是舞蹈的话，它可能周期性会稍微就长一些了，没有那么快会有成就。

0: 后感。
1: 嗯，
0: 所以
1: 那还有人说，就是你看我从小的时候，我手脚就不协调。我打这个我能打好吗？我也没有什么太大自信呀。
0: 因为协调性呢，它是通过训练的，并不是说天生协调性就好。可能有的人他喜欢运动，平时经常运动，他可能协调性就无形当中得到了锻炼，他协调性感觉好像就是比别人要好一些。所以我们的手骨呢，它也是可以慢慢来训练的。你上个几个月，你就会感觉你的肢体不那么僵硬了，你的协调性也会越来越好，灵活性也会越来越好。
1: 嗯，那这样，这个我们就再来给大家表演一首好吗？让我们更多的人也来沉浸到手骨的演出当中，也能沉浸到手骨的乐趣当中哈。
0: 好呀。
1: 这一次的我们演出的曲目叫《母亲是中华》。
0: 对，也是我的原创作品。
1: 嗯，好的，那您来准备一下。
0: 好。

0: 哇，真好！这个范老师在演出的时候也是加上了一些手势的舞蹈哈，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我觉得应该是特别适合我们的中老年的朋友去练习一下。
1: 对，是的。
0: 我看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有朋友也说了，说我也要去买个手鼓。这个手鼓这事应该是一个特别好学好练的一个乐器，是吧？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手鼓贵吗？
1: 手鼓不贵，像价位也很多，几百的、几千的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行。
0: 而且也相对来说比较好携带哈。
1: 对，
0: 这咱们要这个几个朋友组个乐团都可以了，
1: 哎、
0: 是吧？
1: 对，我们加上摇铃呀、这些都可以组个乐团一起来玩。
0: 哎，摇铃也是，我觉得是特别有活力和韵律的一个乐器，是吧？
1: 对对，它是一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一个乐器，大家可以聚在一起，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玩，特别开心。
0: 范老师，您在老年大学教了几年了？
1: 有5年了，
0: 应该得有几百个学生了。
1: 对，是的。
0: 那这个他们学了手鼓之后啊，生活上会有什么变化吗？会大家经常约着一块儿，在一块儿来玩一玩，拍一拍，
1: 对，是的，
0: 演奏一下。
1: 是，然后首先呢，就是心情状态就更好了，精气神更好了，然后心情更舒展了。其次呢，就是大家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在一起练练鼓，有了共同的目标，有了共同的爱好。同频的朋友在一起真的是怎么玩都开心，就是以手鼓为了一个基础，然后大家能够凑在一起怎么玩都行，
0: 其实是丰富了社交生活，是吧？
1: 对，晚年生活。
0: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人呢，像我就是可能平时 小的时候没有学过什么乐器，觉得自己乐感也不太强，这样的人到了老年之后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他的社交会有限一点，是吧？
1: 对，
0: 因为大家唱歌跳舞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学会这样的一个简单好学的乐器之后呢，就能够很快融入到这个退休的大军当中，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会特别有成就感的。
1: 有成就感，而且也不光是我们手鼓的可以在一起练习，可能有人打鼓，有人跳舞，有人唱歌，我们就能形成一个
0: 演出，
1: 对，形成一场演出，然后大家没事呢都可以聚在一起。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打鼓的，就非常开心。
0: 你看来我们节目上节目的各种形式啊，有唱歌唱戏的朋友，有这个拉二胡的朋友，还有这个吹口琴的朋友，您这个敲手鼓的朋友哈，我觉得大家聚到一块儿，真的就是成为一场小型的演出了，
1: 乐团
0: 未来也可能成为一个大型的演出，
1: 对，是
0: 吧？是
1: 的，我们也会带领我们的学员呢出去参与很多的演出，让大家更能感到价值，通过学这个手鼓呢，自身价值也能体现出来，然后同时也能让自己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更好了。
0: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通过手鼓这样简单好学的一些乐器呢，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让自己的社交圈子能够更加的广阔一些，同时呢也能够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哈。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范老师，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再见。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12点钟咱们再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看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3: 也许心情不妙，
5: 也许阳光正好，
12: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0: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4: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4: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4: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0度。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6到28度，雄安新区晴，15到28度。好，我们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我省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以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全面发展，连片打造乡村发展样板。目前呢，全省已经累计建成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
1: 在衡水富城县张家桥村冬桃种植基地，千亩桃树刚刚完成套袋，村民们正忙着修剪枝叶。村民张桂荣家里流转了7亩土地，每年能拿到稳定租金，还能在基地务工增收。
2: 你看我在俺哥处租的地，俺俩打着工挺好的，一年挣个7-8万。
1: 张家桥可不止冬桃这一件宝，几年前他们开始打造生态农业循环产业园，不仅开办了肉牛养殖场和林下家禽养殖，还投资200多万元购置了9台精粹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免费收割周边3个乡镇的30,000吨玉米秸秆作为养牛饲料，形成了种植、养殖、农家肥的循环利用，实现村民就近就业。村里每户基本都有劳动力在本地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6万元。
3: 我们村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绿色发展农业，使我们村民越来越富裕，村庄也越来越美丽。
1: 张家桥村依托特色种植，打造起集赏花采摘、休闲旅游、农家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产业，持续擦亮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名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省统筹推进片区打造，

0: 培育河北乡村发展样板。沙河市王牢村位列河北休闲农业精品旅游线路，也是邢台古村落片区重点村落。该村深挖600多年历史的石楼建筑群资源，有机融入河北乡村建设。村民赵启玉在村口开办农家院，依靠乡村旅游，生活蒸蒸日上。
1: 现在生意挺好的，村子里面路也修好了，游客也挺多的，节假日啦都漫步过来。
2: 通过河北乡村建设，我们村古建筑得到了保护，人居环境得到了提升，常住人口200多人，大都参与了旅游、餐饮等行业。
0: 王牢村秀丽的自然风光，饱含历史风韵的古村落，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1: 古色古香的，挺美丽，
3: 街道也挺干净的，风景也挺美。
0: 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我省紧扣环京津、雄安新区、滹沱河沿线等重点区域，推动河北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河北乡村1.3万个以上。
4: 衡水湖马拉松赛事活动将于9月27号举办。在此期间，衡水市将于9月25号到10月6号举办湖畔时光欢乐集活动，涵盖欢乐会、欢乐跑、欢乐唱、欢乐游、欢乐购等丰富业态，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举办。书市呢是为期3天，每天的营业时间呢是到21点。保定市易水湖景区首届渔获节自9月5号启动以来呢，将持续整个9月。那么这期间，游客可以现场感受鱼满仓、岁月盈的壮阔场面，体验最原始、最震撼的渔获喜悦。来听报道。
5: 9月的易水湖碧波荡漾，湖鲜正肥。活动期间，景区湖面开启传统古法围网捕鱼。每日上午下午各捕捞一网，收网瞬间群鱼跃浪，水花四溅，鲜活肥美的湖鱼满网而归，视觉冲击力拉满，氛围感十足。除了欣赏古法捕鱼，景区也将于九月份每周六周日上午11点推出新鲜湖鱼鱼头宴及特色鱼块免费品尝环节，选用易水湖现捕湖鱼精心烹制，一口尝尽秋日风味。除免费品鉴外，现场同步售卖特色炖鱼、农家炖菜，烟火十足的渔家风味，满足全家味蕾需求。活动期间，易水湖景区也将同步推出其他渔获节特色活动，备好满湖的鲜美与惊喜，等你来赴约。

0: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2: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3: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山海关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道，素有两京索要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老龙头呢，坐落于渤海之滨，是明长城的东部入海处，入海石城犹如龙首探入大海。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长城的风采。

0: 山海关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道，素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山海关古称榆关，因为它北倚燕山，南连渤海，故名山海关。回首600多年前的明朝，目光如炬的大将徐达相中了这片金莲沧海背倚燕山的咽喉之地，在此夯土垒石，奠定了最初的骨骼。而后一代名将戚继光戍守于此，将这里的军事防御艺术推向了极致。山海关既是森严的军事壁垒，却也是喧闹的商贸市集。在和平的年月，这厚重的城门每日清晨在嘎吱声中开启，迎送着南来北往的商旅。它冰冷刚硬的外壳下包裹着的，原来是文明交融的温热的内核。这静默的关城目睹了不仅是刀光剑影，更有着人间烟火的生生不息。眼下山海关是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名胜古迹荟萃，风光旖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山海关的宏伟之势，匠心巧思。
1: 山巨仙乃其海藏龙而神，关巨显为雄，山海关将这三者合而为一，可以说是世间绝无仅有。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城楼上有硕大的五个字，天下第一关。那么山海关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关？这里的建筑有什么样的特色？在这儿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接下来呀，有请我们今天的讲解刘洋来为我们一一揭秘。
2: 山海关是始建于洪武14年，也就

0: 是1381年，当时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抵御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让大将军徐达来到咱们这里建关设卫，留下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山海关也就是因为这里依山金海而得名的。
1: 您刚提到了天下第一关，在这儿呢，我们也想问问山海关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呢？
0: 其实为什么叫天下第一关，大家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是因为咱们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呢，是从老龙头起跨越的第一个关隘。从顺序上面来说呢，咱们叫天下第一关。其实还有更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咱们从这儿留一个小关子，好吧，
1: 留一个悬念。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坡道了。
0: 对，
1: 嗯，
0: 咱们这个坡道呢，就是上城的一个坡道嘛。
1: 嗯。
0: 而且咱们这个坡道呢，学名叫做马道。
1: 为什么叫马道？
0: 对，其实好多游客也有这种疑问，为什么叫马道？人走的嘛。其实过去士兵都会骑马上城，所以说他们叫做马道。因为过去长城沿线比较长，而且过去呢还有这种将军要上城巡视的话呢，可能骑马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士兵都会骑马。但是有一个问题，马可不可以走咱们左边这样的台阶呢？其实也是，对，也是可以的。其实修建坡道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明朝的火炮是非常重要的城防武器。
2: 下一个。
0: 明朝的火炮呢，普遍来说就都比较沉，所以说他们会修建成这样的坡道，把这个炮底下呢放上轱辘，前边马拉着，后边人推，就可以比较轻松地把这个大炮送上长城了。
1: 所以说无处不体现着我们这个军事防御功能，一定要在各个细节让它发挥它的作用，为大家着想。
0: 对，而且咱们前边可以看到这个城楼呢，就是天下第一关的这个城楼嘛。咱们老百姓呢不会把这个城楼叫天下第一关城楼，
1: 那叫什么？
0: 叫做箭楼。
1: 箭楼？哪个箭？
0: 射箭的那个箭。
1: 射箭的箭。
0: 对，咱们看上面有很多小窗户嘛，这个窗户就是箭窗，箭楼的这个名字也是根据这个箭窗而得来的。它其实是利用了仿生学，就是鸟从天上看这个窗户呢，就像老鹰的眼睛一样。
3: 对
0: 的。目的呢是鸟不从这儿筑巢。
1: 那我们登上城墙，站在城楼下边看天下第一关这个牌匾，好像也更威风了。
0: 对，咱们看起来会更大一点，对不对？其实这个匾长呢是5.9米。宽度呢大概是1.55米，其中这个一字横向最长，它是1.09米，这个官字最右边的一竖呢是纵向最长的一笔，是1.45米。而且你可以看到一字跟官字放在一块儿，一个只有一笔，一个有很多笔画，它们两个放在一块儿，一个不显得单调，一个不显得繁琐，
1: 所以说非常协调。
0: 对，这也是古代这种书法家的这种智慧。咱们现在看的这块匾呢，是民国9年的时候山海关的一个书法家叫做杨宝清，他根据原匾1:1摹刻的一块。咱们原匾呢是放在城楼的里边，咱们可以进去看一眼。
1: 好，咱们进
0: 来。对，你从这儿就可以看到这块原匾。
1: 这是原匾。
0: 对。可以看到这块匾呢，这个时间的这种感觉比较重，有的地方已经开裂了，有的地方已经掉漆了。
1: 嗯。确实是这个沧桑感。
0: 刚才咱们在城下留了一个悬念吧。
1: 对，山海关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关？
0: 对，是，其实还有两点原因呢。第一点是因为咱们的地理位置的问题，南侧是海，北侧是山，那山海之间建了这一道山海关的长城。那咱们做一个比喻吧，咱们把这个山跟海比喻成两扇厚重的大门，那咱们山海关的长城呢就像一把锁一样，锁住东北通往华北的这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咱们从地理位置上边来说，咱们山海关也可以被称为是天下第一关。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原因还是城防建制的问题。您去其他任何地段的长城，您是看不到这样的建制的。所以说因为这一点原因，咱们才敢叫天下第一关。
1: 嗯。
0: 而且呢，咱们在冷兵器时期，咱们山海关的城门从来没有从正面被攻破过。所以说去其他地方可能也是比较罕见的吧。所以说咱们在叫天下第一关也是实至名归。
1: 嗯，所以我们这里也是保卫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0: 没错没错。
1: 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哈，我们对山海关有一点这个立体的感觉了。
0: 嗯，
1: 也是听说我们山海关为了优化这个游览体验，为游客推出了多种的这个措施，是吗？
0: 对，除了咱们刚才看的这些内容呢，我们其实还引进了现在白天有这种杂技表演，咱们到晚上呢还有这种灯光秀，灯光

0: 秀呢，其实是在天下第一观的广场，以山海关的历史作为背景，通过现代的声光电技术啊，还有这种投影，在咱们城墙上边展现了一个视觉上面的饕餮盛宴。
1: 看完山海关，接着我们探寻关于老龙头的奥秘。老龙头坐落于渤海之滨，是明长城的东部入海处。入海石城犹如龙首探入大海，弄涛舞浪，因而得名老龙头。它和我们所见过的一切城墙都不同，别处的城墙无论多么雄壮多么宏伟，总是立足于大地之上，指向天空，是人与土地关系的证明。而老龙头，它的一端连着岸上的夯土成垣，另一端却决然地义无反顾地伸进了苍茫的大海。那巨大的条石被岁月与海水浸染成深褶与玄青，层层叠叠垒起了一座沉默的嶙峋的巨礁。这哪里是一座墙？这分明是一条探入水中的不肯屈服的巨壁，是一头将头颅深深地埋入波涛中酣饮了600年的苍龙。站在老龙头旁，你会觉得时间在这里仿佛不是一条线性的长河，而是一个回旋的涡流。你能同时听到明朝的浪、清朝的风，以及属于此刻的你自己的心跳。
2: 上下2000年纵横10万里的万里长城，宛如一条巨龙奔驰腾跃在华夏大地。它骄傲地把头伸进了滔滔渤海之中，形成了龙头入海之势。大家看到我身后就是明代长城东部的起点，闻名中外的万里长城唯一入海处老龙头。那万里长城为什么要修筑这样一段海上长城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讲解服务部的副部长张楠。
3: 其实来到老龙头的游客呢，可能都会这样发问，为什么身后的这样的一段长城叫做老龙头？我们可以边走边解读。
2: 好，
3: 这边请。其实呢，咱们中国人呢习惯将长城比作一条巨龙，而又以东为首啊。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老龙头呢，被传统的这个定义为明代长城的东部海上起点，加一个老字呢，第一是代表亲切，第二呢是因为它年代比较久，
2: 体现了它历史的悠久。
3: 对。

0: 我们右手边的，您看，
1: 这就是唯一
0: 第一，
2: 第一。
0: 对，
1: 它是什么第一呢？
0: 它呢？您看，它虽然看似普通，像一个门洞，它却是明代长城从东起的第一个关口。
1: 第一个关口，
0: 对，它的名字呢叫南海口关。
1: 南海口关。
0: 对，其实呢，老龙头呢，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经历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您看，中明一代呢，它是一个起到一个严密的海防军事要塞的功能。到了清代的时候，清代的帝王从山海关进关之后呢，每到秋冬时节，都要到关外龙兴之地来拜谒祖陵。
1: 我看到这个非常精致的小楼，是他们每次来都会来这儿吗？
0: 对，哎，您说到这个小楼，它呢也是长城上的一个唯一哦。
1: 它也是一个唯一，
0: 对，它是历代长城上唯一的一座临海楼阁，也是整个老龙头景区的标志性建筑制高点。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名字，现在呢叫做澄海楼。它这个楼呢是始建于明朝初年，是一个小亭子，原来叫做观海亭。在万历39年的时候呢，由兵部分司主事王志忠改制成了二层的楼阁式建筑。澄海楼是乾隆皇帝给他起的名字，
1: 所以这后面这是写的是御书是吗？
0: 对，御书。清代呢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位帝王12次踏访，仅乾隆皇帝呢就来了5次。前面，
1: 这个、就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
0: 静汝台
1: 是吧？
0: 对，它也是一个唯一。它是长城上唯一的一座设在海上的敌台，它也是万里长城从东起的第一座敌台，也叫做静汝一号敌台。上层设楼橹供瞭望，中层休息，下层存放粮草和弹药，内部有石梯可以上下攀爬。
1: 确实，这样的这个建筑结构就更好的能够防御敌方，同时也能够更好的供士兵们休息了，对吧？
0: 而且静汝台的名字呢，也是戚继光将军所取的。汝呢，不仅代表海水，汝呢也可以谐音为敌汝的汝，可以说是一字双翼。
1: 确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士兵们会休息的地方。
0: 对，这个是中层，一共3个券室、6个券门、9个券窗，非常的通风。我们穿行在敌台之上呢，也能感受到阵阵的凉风，
1: 这还是很凉爽的。
0: 对，穿过敌台就到达了真正的长城之始龙头所在，也就是咱们游人习惯说的真正的老龙头到了。
1: 哇，现在我所在这个位置就是咱们真正的这个老龙头的龙头之处了，对吧？
0: 第一个垛口，站在这儿呢也能感受到长城和大海握手的这样的一个奇观。
1: 确实，这个在其他的地方是没有见到过
0: 的。没有
1: 的
0: 啊，
1: 这是真正的长城与大海的连接，就在这里。
0: 对，而且它是唯一的一段海上长城，滨海长城。尖端您看，可以看出来它的尖端像一把利剑，直插入海中。我们山海关有这样一句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游龙头更遗憾。来到老龙头呢，是既当了好汉又没有遗憾的一个完美之旅。
1: 确实是。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暨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暨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儿。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两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暨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定瓷啊，因为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嘛，是唯一以白釉著称于世的窑口。那它是怎么失传的，又是如何被复制出来获得一线重获生机的啊？我们走进定州市正清河定瓷，感受定瓷之美。

在河北保定曲阳县的泥土里，藏着一段跨越千年的词韵传奇，这便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古往今来，这里始终是属定州的地界儿，定窑之名便也随着这片土地流传至今。定窑烧创于隋唐，北宋时期臻于鼎盛，拥有长达700多年的辉煌烧造史。北宋定瓷制作精湛绝伦，匠人们以巧手琢瓷，胎质莹润的像上好的美玉一般。可遗憾的是，元代的战火无情吞噬了这座千年瓷窑，窑火熄灭，那些让定瓷独步天下的精妙艺术也随着烟消云散，一段呢就是数百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陈文曾、蔺占宪、何焕等一群执着的匠人放不下这份千年的传承，他们踏着前辈的足迹，在无数个日夜当中反复的试测，历经挫败与坎坷，终于让沉寂数百年的定窑窑火再度熊熊燃烧起来，也让失传的技艺重燃，再现生机。定瓷之美深藏一种减法的东方智慧，它摒弃繁缛的彩绘，凝萃于县衙白、米白的素雅基调，仿佛滤尽了城市的喧嚣，只余下雨过天青云破处般的澄澈心境。刻花与画花的线条如行云流水一般飘逸，似莲瓣轻展，若水波微动，在似与不似间藏着最动人的意境。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定州市正清河定瓷艺术馆，沉浸式的感受这份传承千年的定瓷之美与智慧。

我叫刘新广，今年43岁，河北定州人，从事定瓷手工制瓷技艺，11年了。我师从的是景德镇的刘文清老师，刘文清老师呢，他父亲，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他本人呢，现在呢也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真正的感兴趣应该是从2010年，旧城改造施工吧，然后这个挖掘出了好多的这个定瓷的标本，就是残片，然后呢，我在这儿呢看热闹嘛，但是然后看到了这个残片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在宋代，劳动人民就能烧制出这么洁白细腻，而且呢，还带着这种非常这个艺术性的装饰工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其实第一次去博物馆，看这个定瓷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真正的了解了一下定瓷以后，再去看它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去参观，每一次跟每一次的体会不一样。从它的这个开始的，釉光装饰工艺，到后来了解它所融入的艺术元素，一步一步的去加深的了解，又翻阅了好多书籍，拓开了自己的眼界，又开始重新的更全面的了解了一下，定瓷。一个器型呢，这个线条是表现出它精神和内涵的主要的第一视觉效应，所以在成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握好它的这个线条感，那它整体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那需要我们反复的去体会，多角度的去看，不能因为是为了工作而去做这个物件，人每一次做的时候都要考虑它，它是你。

0: 个梅瓶和玉壶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梅瓶玉壶春呢，其实从汉代开始就有这个造型了，一直到了宋代，定窑呢把梅瓶和玉壶春做到了极致。梅瓶嘛，这我们在形容它的时候呢，还是说，小口、封尖、收腹、圈足，这是它的特点。因为口小，插梅花而得名嘛，还是要把它这种封尖、纤细，而且呢又有挺拔俊秀的感觉表现出来。这是我本身的，就是，上学的时候，然后中学的时候就跟老师学这个绘画书法，就是，就是到认识定瓷以后呢，就才真正的感觉到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觉得陶瓷不是简单的一个瓷器，就是你要贴近它，跟它生活在一起，才能把自己所学、所感悟的、所向往的，再融入它身上去，从而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这才叫真正的一种喜欢。
1: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生产精美的白瓷闻名于世。但是定窑的成就还远不止于白瓷，它还生产黑釉、酱釉、绿釉等颜色，古人称之为是黑定、紫定，其品质同样极高。在定瓷烧造技艺当中，有一种被称为是定瓷最昂贵、最神秘的工艺，那就是黑釉描金。昂贵是因为它与黄金息息相关，最为神秘的是因为它曾是宋代璀璨一时，后来不见踪迹了。黑定的釉色漆黑如墨，光泽温润，釉面细腻，是当时非常名贵的品种。黑色与金色的搭配是永恒的经典，黑色象征着深邃神秘庄重，金色代表着辉煌富贵光明，两者的结合产生了在静谧中绽放华彩的极致美学效果，既沉稳内敛又富丽堂皇，具有无与伦比的视觉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2: 我叫王华，今年44岁，是咱们中国定窑之父陈文曾大师的入室弟子。定窑黑釉描金，它短暂在北宋出现过。我们实物，现在目前发现的，除了一些黑釉描金瓷片，还有两只，最典型的黑釉描金碗。其中一只完整的碗呢，在日本出光美术馆，还有一只是在咱们内蒙赤峰博物馆，它是从辽代贵族墓葬里面出土的一件定窑黑釉描金碗，但是很可惜的是，压碎了，但是它即便是碎了，也没有掩盖住咱们定窑黑釉描金这个璀璨的工艺。黑釉描金呢，它是咱们定窑，工艺最昂贵、最神秘，这么一种技艺。为什么说它是最昂贵呢？它是用纯黄金，跟做普通定瓷一样，先要做坯，经过速烧，速烧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上黑釉，再进行正烧调金，调完金之后，我们进行绘画，绘画完之后，我们还要经过烧制。就经过这么几个步骤。这个呢是我们上完釉之后出来的我们成品的黑釉瓷板。我们定窑的黑釉呢，它一定要具备三个特征：黑、油、亮。它呢，黑就是色黑如点漆，油呢是说明它的润度啊，就是温润如玉。亮呢就是光亮见人，你可以看到这个可以照见人影。因为描画呢，它是一笔成型，不能经过修饰。黄金，如果说你要是在涂改的话，是涂改不了的。定窑描金工艺啊，它分点金、铺金、描金、勾金几种技法。点金呢，它是用毛笔的中锋，是要求是万笔成型。

0: 铺金呢，它是用笔的侧锋蘸着这些黄金，我们进行的一个笔法，所以说呢，它创作出来的图案呢，跟这个普通的勾描是有区别的，它更接近于中国画的一个写意的一个风格。最难的还是我们在恢复初期，因为恢复初期我们没有任何文字性的记载，说这个工艺应该是要怎么去调黄金，怎么去画，怎么去烧，我们都是在摸索。在南宋诗人周密的《致雅堂杂抄》当中，他只留下了一句话，就是说金花定碗用大酸汁调和描画，若要烧制永不复脱。但是我们在初期也是效仿他用大酸汁来调黄金，结果呢，我们烧成之后，这个金是很容易就脱落了。所以说呢，我们在不断的在尝试，说我感觉最难的还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呢，手里边还是有点积蓄的，但是烧瓷器呢，其实就是烧钱的，再加上我们用这个昂贵的这种黄金做原材料，它更是在是烧钱。怎么说呢？就想尽各种办法吧，不管卖房啊，卖车啊，我们都要把这个黄金储备上，完了之后把这个定窑黑釉描金的这种技艺啊继续研究下去。做定瓷那一天，其实陈老师就讲过一句话，说如果你们想发财，不要做定瓷。我到现在其实我能深刻地理解陈老师说这句话的这个初衷。我感觉陈云增老师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把定窑的这个烧制技艺给恢复出来，我感觉我们现在经历这点困难，对他来讲，跟他来相比根本不叫什么。在从恢复到现在吧，遇到了很多困难，也经历了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还是要坚持。我认为既然是陈老师的学生，我一定要把陈老师的这个定瓷精神要把它传承下去。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

0: 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重点关注婚后一方的父母部分出资购房，并且登记在了己方子女的名下，这个房屋的归属应该如何去认定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也好，法律的困惑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乘坐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月9日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和142个。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近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公安局武市派出所接到辖区朱先生的报警，称家中摩托车被盗。民警调查发现，凌晨10分，一男子

0: 用衣服包头，身着女装及高跟凉拖鞋，先偷走村民晾晒的连衣裙，随后又换上该裙偷走摩托车。办案民警一眼认出犯罪嫌疑人为有盗窃前科的林某。林某被抓后竟然问，破摩托值不了几个钱，你们也这么认真？民警回应说，我们肯定追到底，你以为换条裙子就认不出你来了？目前林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9月8日，500万粉丝博主张某网络平台账号“影子不会说谎”等21人在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出庭受审。2年前，张某带着团队在石家庄一家民宿检测出偷拍摄像头，和民宿业主发生冲突，石家庄的民宿和酒店成为了口诛笔伐的对象。但真相是，张某团队自导自演炒作，制造恐慌，借机卖假的防偷拍检测仪，狂赚450余万元。该团伙21人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4项罪名受审。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您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晋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晋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光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如果说大家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都是可以随时来拨打到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43。那岳律师，我们今天来说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夫妻一方购买了两套房屋，并且登记在了其个人名下，而且这个购房款的主要来源是他的父母的出资。大部分贷款也是由他的父母按月转。

0: 账到自己的账户之后再偿还的。同时呢，在关联案件的庭审当中，这方的父母也是出庭作证，主张上述出资是赠与己方子女的个人的款项。之后呢，夫妻的另外一方就诉至法院了，他请求确认其占有这两套房屋35%的份额。那他的这样的一个诉求会不会被法院所支持呢？刘某和卓某原来他们是夫妻的关系，双方于2006年的1月10号登记结婚了。那在2013年的4月26日诉讼离婚。在他们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卓某购买了两套房屋，并且都登记在了其个人的名下。在2010年的3月26号，卓某是购买了北京某小区2112号的房屋，价格为153.5万元。首付84.5万元。那2010年的4月8号，卓某又购买了北京某小区7151号房屋，价格是195万元。截至双方离婚判决生效的时候呢，这个2112号的这个房屋啊，已经支付了购房的首付款84.5万元，已经偿还了贷款35期，共计本金是10万余元，利息8万余元。而另外一套房屋呢，也已经支付了购房的首付款129万元，已经偿还了贷款36期，共计本金5万余元，利息10万余元。那卓某在离婚之后对剩余房屋的贷款是自行归还的。经过查明呢，上述购房款的主要来源为卓某父母的出资，大部分的贷款也是由卓某父母按月转账到卓某的账户之后去偿还的。刘某和卓某以夫妻共同财产支付了小部分的首付款以及少量期数的贷款。那在2013年的9月3号，在关联案件的庭审当中呢，卓某的父母出庭作证，他们主张上述的出资都是对于卓某自己，也就是他个人赠与的一个款项。但是另外一方刘某向法院起诉，他请求确认他占有这两套房屋35%的份额。又是因为一个这个房子这个归属是吧，这个说原来的夫妻双方现在离婚了，又闹到了法庭之上。
1: 对，
0: 那岳律师，您觉得啊，就是今天说到的这两套房屋，一个是这个2112号房屋，一个是7151号房屋，这个案涉的这两套房屋，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呢？到底是属于男方的一个个人财产，还是说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
1: 首先呢，实际上这两套房屋其实从这个付款的这个节奏上来看，实际上是性质相同的，都是在这个婚后，并且呢都是父母付的这个首付，然后呢还了一部分的这个本金啊。那么这起案件其实最关键的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么这两套房屋它的性质到底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这个个人财产？
0: 个人财产。
1: 对，由于这个案件呢，其实它发生的时间比较特殊，它是在2021年这个民法典施行之前，那么在当时呢，实际上呢，我国的这个婚姻法呢，其实是规定对于这种这个父母出资啊，那么婚后呢，这个登记在一方的个人名下的，那么属于是他的个人财产啊。如果是这样，那么按照现在的这个规定来看的话，如果是父母出资，即使是登记在个人名下，它仍然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它已经不一定是你个人的财产了。
1: 对对，所以呢，这起案件它发生的时候呢，是在这个

0: 在这起案件中呢，其实刚才也提到，在离婚的案件中，父母虽然这个出庭作证了，但是呢，父母和这个双方呢，其实都有利害关系，尤其是跟自己的子女是有利害关系呢，很显然，这样的证据是不能作为这个很强的证明力的，
1: 因为你这个太有主观性了，是吧？你是有这个跟其中的一方是有这个强烈的利益的关联的，
0: 对，除非你比如说这个。在买房的时候双方签订过协议啊，或者是说是公证过类似的赠与合同，那么他可以明确这个确实当时在买房之前双方达成了这种合意，
1: 尤其是在这个时间上，要不就是你现在提供的证据也许是你后来补的呀，这个时间上也是无从考证的，
0: 对、
1: 啊、
0: 所以呢这个卓某的父母呢，他在支付了这个诉争的房屋的首付款以及还贷的钱款之后呢，应当认定是对这个夫妻双方的一个赠与
1: 啊，
0: 那么应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啊，但是呢并不是说认定了夫妻共同财产之后，那么这个房屋就变成夫妻共同财产，就对半分
1: 了，就对半分了，一人一半了啊。
0: 对，那么虽然这个案件发生在民法典之前，但是呢同样这个在分割的时候呢，其实也参考了这个民法典以及后续的这个司法解释，还是要从这个一个就是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以及这个房屋的出资来源、房贷的情况等这些因素来确定份额。那么法院呢最终确认的是刘某对这个2112号的房屋呢是享有12%的份额，对这个7151号房屋享有的是14%的份额
1: 啊，就是也没有支持他这两套房子各占35%的份额，他的这个诉求其实是没有支持的，
0: 对
1: 是吧？啊，
0: 对。
1: 那岳律师，您也是给我们总结一下啊，就是您看，就是这样的事情其实挺多啊，就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可能父母出资为自己的子女来购房，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是属于赠与自己子女那一方的，还是说这是属于赠与双方的呢？
0: 首先呢，这个我国的民法典的规定呢，如果说这个没有约定财产制的情况下啊，那么这个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种受赠的这个财产呢，原则上呢都是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除非是有赠与合同中明确规定只归某一方，这个财产的归属啊。那么所以呢，从这起案件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正常来说，实际上。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一般都不会约定这个财产制。
1: 是。
0: 那么既然不约定财产制，那么默认的就是财产的共有制。那么既然是财产的共有制的话，那么对于父母来说，如果说你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那么这个父母给的一切的财产都是推定成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啊、
0: 就
1: 如果说没有这个约定的话，给的任何的财产都是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0: 对
1: 啊，
0: 对。那么对于这个房屋来说的话，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婚姻家庭解释二里边其实是有规定，就是虽然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在分割的时候也是要考虑综合考虑一些因素。你比如说这里边规定了综合考虑这个夫妻的共同的生活的时长，是否孕育了共同的子女，那么离婚的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的大小，以及房屋的这个市场价格等多重因素来去决定这个获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予以一个合理的一个补偿。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虽然性质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它其实转变了一个观念，就是性质虽然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分割的时候也是要考虑很多因素，也不是说一定是要一刀切。所以呢，在民法典出台和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出台之后呢，其实这种转变更加的确定性了，不再像以前这个对于这种登记在夫妻双方的财产，那么在审理过程中一旦认定了夫妻共同财产了，那么可能原则上就变成了对半去分割了。
1: 对
0: 啊，
1: 那这种情况也是 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儿吧，对吧？就是原来我们可能觉得就是在婚姻关系

0: 存续期间的一方父母部分出资给子女去购房，然后在没有一个明确约定或者说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子女离婚的时候分割这套房屋，原来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半一半，对半分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其实遇到这种情况要综合考虑非常多的因素才能决定这个房产的份额究竟应该怎么去分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您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月律师，我们来看一个微信平台上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但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们的关系还没有结婚，只是同居的时候啊，同居5年一起买了房，然后首付是55万，这位朋友呢他是出了20万，但是房产证上写的是男朋友的名字，贷款也是由男方一直去偿还的，然后这位朋友他的一个收入是用于生活的支出了，是这么一个分配的，但是现在两个人分手了，他现在这个问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房子我能不能分一半。
1: 首先呢这个第一点要明确的就是这个他们是没有结婚的，属于同居关系，那么既然是同居关系就不能适用刚才我谈到的这个民法典关于这个婚姻内的这个财产分割的原则了。那么对于同居关系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考虑到出资的情况啊，那么这套房屋这个看你有没有出资，双方出资多少啊，如果说打个比方，如果说这个一方就是全部出资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要看你们双方，你如果把这个名字登记在对方的名下，那么你考虑的是当时是什么情况登记在他的名下啊，是作为共同财产去登记到他的名下，还是说对他的一个赠与，还是说只是这个借名，或者说是只是登记在他的名下但是我是实际居住使用的，啊，那么如果说只是登记在他名下并不是一个赠与，那么并且呢他又全部出资的话，那么这套房子实际上还仍然是他的，啊，但是如果说两个人都有出资，那么这套房子登记在对方的名下的话，那就按出资比例去进行一个分割
0: 啊，因为这个关系跟结婚不太一样，你们是同居的关系，并不是以在一个婚姻存续期内的一个关系，
1: 对，
0: 是吧，
1: 是这样
0: 啊。可能很多人觉得岳律师你看啊，就是这位朋友也说了我们同居5年了，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同居久了，这个关系也跟结婚差不多，反正大家的钱都混在一起了嘛，那分手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像离婚一样去分这个家产呢？
1: 不是
0: 啊，
1: 这个有没有结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
0: 有没有结婚证其实特别重要，
1: 对，有没有登记结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没有登记结婚的话，你即使生活的时间再长依然是这种非婚的状态啊，那么对于财产来说在处理的时候是考虑不到你们之间存在这种亲属关系的，更多的考虑就是谁出资了谁没出资，那么出资的那方呢是获得财产，没有出资的那方是获得不了财产的，
0: 这就是同居的关系，
1: 对
0: 啊啊，那如果说就是想给这个同居的朋友，如果说他们也是想买房了有这样的一个意愿，能给他们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给他们提个醒呢？
1: 如果说是同居的这种的话，那么我建议就是你自己就是买房的话，那么就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然后
0: 就不要说两个人一起买房是吧，
1: 对，因为你即使你们双方，你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同居的时候呢，以后为了结婚，那么可能一开始共同去买房，把房子可能登记在对方的名下或者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然后这个钱呢都是共同的一起去承担啊， 但是这种情况下其实风险是非常大的。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如果说你们只是同居关系，可能一年两年损失不大，但是如果长期的这种同居关系的话，那么如果是你自己去负担房贷，这个房子又登记在对方名下啊，这个首付款又是你自己支付的，那其实对方来说，如果说这个分手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你肯定避免不了引起一场诉讼，
0: 是
1: 因为这个房子没登记在你的名下。但是反过来，如果说这个房子登记在你的名下，那么这个贷款也是你自己还的，那么首付款也是自己付的，那么分手的时候其实跟他也没有任何的
0: 关系，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们不是一个婚姻的关系，
1: 对对，是这样。
0: 那你看这位朋友他也是说到了啊，岳律师，就是首付55万，他出了20万，然后之后一直是男方在偿还贷款，他自己的收入是用于生活的支出了，他们是这么一个分配的一个关系，那这样的一个分配会影响他将来分得这个房子份额的多少吗？
1: 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是那个男方那边承担的这个房贷，那么在这对于这个房屋分割的时候，依然是这个按男方他实际的支付了多少钱来按比例去分，
0: 按比例分的。
1: 对、
0: 啊、
1: 那对于这个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生活承担这块来说的话，那如果说你比如说你承担的比较多，那你可以要求男方去返还，如果确实你能证明这个事实啊，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鞋子衣服什么，包括生活里边的很多开销都是
0: 我花的、啊、
1: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分手的时候你可以要求对方去返还啊，
0: 但是前提是你得证明，你得有这样的一个证据、
1: 对、那么实际上这个是两个法律关系啊，并不能混为一谈。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岳律师，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济广有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有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的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70-80块，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两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 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溪地西遥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十片牛排，即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

0: 欧巴，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太好了。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欢迎您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您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岳律师，我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您电话、啊，您说，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和我妹妹就姊妹两个，姊妹两个，然后我爸和我妈是我妹的亲的，我爸是不是和我不是亲的，我就是跟我妈后嫁过来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两位老人老了以后，他的财产我们俩可以共同那个分割吗？
2: 您说的意思我大概了解，就是是再婚家庭是吧？
1: 对。
2: 啊，那么再婚的时候，您这边是成年了吗？
1: 啊，没有。
2: 对方呢？
0: 就是您
1: 是
0: 那个妹妹
2: 对
0: 啊，
2: 那个妹妹是再婚之后是您母亲亲生的是吧？
1: 啊，对对对。
2: 哦，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是你们是一样的。啊，
1: 他这个用写那个遗嘱吗？妹妹，嫁得远，基本上他就是老人老了，他也不管。我就想问问，将来以后他们老了以后，我们的财产怎么分割？
2: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如果说老人有这个意愿的话，那么你写遗嘱肯定是遗嘱优先，优先于法定继承。如果说他这个不写遗嘱的话，那么未来百年以后呢，那您跟刚才我说了，您跟您妹妹的这个法定继承权是同等的啊，通俗的说就是一人一半啊，去分这些所有的你父母的遗产。
1: 就是假如说他现在有两个房子，其中的一个呢是我叔叔的，我叔叔那边没有人，就等于给我爸爸了。他这个房产也没有过户，就是说我现在的父母把这个一部分房产过户给我的话是可以的是吧？
2: 是可以的啊。你如果说提前这个老人在这个现在提前去把这个财富传承是没有问题的啊，是可以通过正常的刚才您说到这个过户也好啊，这个去办这些手续，
0: 这样的途径去完成的。
2: 对
0: 啊，
1: 他还需不需要他写遗嘱呢？将来以后，你看他把户过给我了，妹妹呢回来要是争的话，那怎么办？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是老人的财产，老人活的时候愿意给谁就给谁。
0: 这个是老人的权利。
2: 他如果把这个房屋过户给你了，那这个房产就是你的了。那么
1: 他争不去的是吧？
2: 对，您刚才说到的问题是这个老人百年以后这个继承遗产的问题，这个遗产是在老人百年以后的。

0: 那个时间点剩下哪些财产，那些财产才叫遗产的。你像他生前已经处置的财产，那就已经处置了。
1: 嗯，这就不是遗产了。
0: 对
1: 啊，
2: 嗯，他说就是说过户给我的话，那妹妹就没有权利再要，是吧？
0: 对，
1: 嗯，
2: 哦，好嘞，好嘞，
1: 嗯，好吧，嗯，好，再见啊，嗯，
0: 再见。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同样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3119610430。那岳律师，你看又有朋友问到了一个这个关于房子加名的一个问题啊。他说男朋友是婚前全款买的房，然后他也主动说要加我的名字，但是我问了我朋友说，我朋友说这个加了也没用，这个名字加了也没用，离了婚这房子还是男方的啊。他就是说现在比较犹豫这个名字到底要不要去加呢。
0: 实际上他说的这个也不完全正确，
1: 嗯
0: 啊，那么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里边是有关于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
1: 嗯，
0: 那对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首先第一点就是他加了你名了，这就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了。那么在分割的时候呢，他要考虑这个出资的情况，这个结婚的时间长短，有没有子女，那
1: 包括过错方啊什么的，
0: 对对，是否是过错方，他加了你名，咱打个比方，假如说他加了你名字了，在婚后，那这个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他这个在婚姻期间，比如说对你有家庭暴力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导致婚姻这个夫妻感情彻底破裂了，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就不能说都是他的出资，那么他就能这个都把这个房子分走，你分不到任何，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考虑综合的因素来看，
1: 就是说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说加上一个名字，就是可能给你多一分的保障，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0: 对，可以这么去理解，
1: 就是说现在正好也是他主动说要加您的名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加上最好还是加上比较好，是吧？啊，
0: 对，是这样。
1: 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如果说您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
3: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 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

0: 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7: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您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岳律师，今天我们是来关注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婚后呢，有一方的父母部分出资进行了购房，并且登记在了自己那方子女的名下，这样的一个房屋的权属应该如何去认定？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两点。第一，这个房子到底是个人财产，还是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第二，就是如果说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这个份额到底应该怎么分配？是一半一半那么分呢，还是说考虑到各种综合的因素再进行一个这个份额的一个分割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您觉得对于大家有哪些建议或者说启示吗？岳律师？
1: 首先呢，第一个建议就是在婚后买房啊，那么实际上很多的这种父母那么都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子女在结婚的时候呢，这个房子是应该婚前买还是婚后买，或者说是婚前的话，那么是贷款买还是这个全款买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很好去回答，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资金够的话，那最好就是全款买啊，那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如果说不够的话，那就是付首付啊，或者说是这个跟对方去商量啊，双方一人一半去付这个首付。那这个婚后呢，贷款呢，他们自己去协商啊。那这个登记在谁的名下，实际上都可以啊，
0: 都是可以的。
1: 对，都是可以的。那么实际上这就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啊。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如果说出现了像本案的这种情况，这个婚姻中出现了这个到了这个离婚的这种程度了，那么对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应该如何去分割啊？那么首先要明确的就是，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并不是说因为它的性质是夫妻共同财产就直接推定就是对半分割了啊。那么刚才其实也谈到了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里边，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是要综合考虑的啊，比如说这个夫妻的这个生活的时长啊，是否孕育共同的子女啊，离婚的过错呀，对家庭的这个贡献的大小啊，以及房屋的市场价格等等多种因素去综合的去考量，然后进行一个分割，
0: 来确定这个自己分割的份额到底是多少啊？
1: 对。
0: 那岳律师，我看现在也有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他也是在准备离婚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老公背着我欠了有外债啊，但是呢，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借钱了这个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然后他也没有把这个钱给我花，我需要还这笔钱吗？这个钱是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吗？
1: 听他的这个描述是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是属于这个单方的个人债务。是不需要他还的。
0: 是不需要他还的。那什么情况下是需要他还的呢？
1: 首先呢，这个需要他还的情况就是属于是夫妻的共同债务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之前也说到过，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如何去认定呢？第一，就是要么是这种共债共欠啊，就是这个借款的时候呢，在这个借款合同上你也签名了，那说明你是认可这个债务的。那么不管这个钱花到哪里，那么你既然签字了，那就是夫妻共同债务，
0: 这都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1: 对
0: 啊。
1: 那其次呢，如果说没有签字的这种债务，那么就要看他的这个借来的这个款项的用途。如果说用于了比如说家庭的正常的开销啊，家庭生活呀， 那就是还仍然属于是夫妻的共同债务。
0: 嗯
1: 啊，如果说这个就像刚才他问到的，就是不知情啊，不知道他借了这个钱干什么用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不属于是夫妻的共同债务。
0: 嗯，
1: 所以呢，判断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主要是从这两方面，
0: 从这两个方面啊。但是可能就是他现在想证明的是这笔钱是属于对方的一个个人的债务，是吧？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他想证明这个事儿，他需要掌握或者说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呢？
1: 他不需要去他来证明、
0: 哦、
1: 啊。首先呢，这个像这种债务的话，它只能出现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在离婚的时候，那可能一方呢会拿出一些债务，来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那就需要由对方来提供证据来证明这个债务属于是夫妻共同债务。就像我说的，还是从这两方面。那么另外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债权人去起诉。那债权人起诉的时候，一般会把这个夫妻两个作为共同被告去起诉啊，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其主张的这个核心呢，也是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呢，这里就需要债权人来提供证据。那这个提供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呢，也是刚才我谈到的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两个方面的认定啊，从这两个方面去提供证据来证明是夫妻共同债务。如果提供不了的话，那就不是夫妻共同债务
0: 啊。就是说这个证据其实是不用他自己个人去提供的，
1: 对，
0: 他的这个另一半或者说这个债权人，他们需要去提供这个证据的。
1: 对
0: 啊，
1: 嗯，对。
0: 那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感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那岳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是一个小时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感谢大家关注守候。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直播的，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陆景涵老师。陆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陈曦老师。
0: 陆老师，我们有些家长啊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不是不努力学习，而是孩子他有点学不进去，家长就会说，比如说就总觉得说自己的孩子如果再专心一点可能会更好啊，但是孩子他就是无论你怎么样做思想工作他就有点学不进去。那我们在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家长通常会比较着急比较焦虑，但是其实想给大家提的一个醒，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其实不是在关注孩子的一个学习状态，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是不是陆老师？
1: 是的。
0: 那跟我们的这个家庭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可能是跟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出了一点点小问题有关哈，我们会说可能是我们的家庭系统失调了。一说到家庭系统这个词儿就觉得特别的专业，您先跟我们来解释解释，就什么是家庭系统。
1: 好的，那在心理学当中呢有家庭系统疗法，在这个疗法中呢把家庭成员之间的复杂的关系称为家庭系统。那这里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咱们大家都骑过自行车，然后自行车的运转呢需要车轮、车链子、脚蹬子等一些一起运转，那这个就他们就是一个系统。那在咱们家庭中也是，我们每个家庭中的成员都影响着这个系统的运转。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他在情绪上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爸爸妈妈之间比如说出了点小问题，孩子他也会受到影响，是吧？
1: 对的。
0: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会有哪些情况比如说影响到了我们家庭成员当中的这个情绪呢？
1: 它是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呢是单一的成员引发的家庭问题。还是拿这个自行车举例子，比如说自行车中其中的一个部位，比如说车链子，他闹情绪了，不干了，掉链子了。那这个车子呢，他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那带入到咱们的家庭系统中呢，假如家庭中有一个焦虑的或者是控制的妈妈。那同样呢，孩子整天被妈妈的焦虑控制所影响，肯定会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呢会出现躯体化，然后总生病呀、头疼啊、不舒服啊。那丈夫呢也会感觉不舒服，就是家庭氛围不好，不敢回家呀，从而影响咱们整个家庭的正常运转，引发家庭系统失调。
0: 能明白。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理解不太了，说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老是不太开心，或者说总是会头疼脑热的，这儿难受那儿难受，是吧？
1: 是的。
0: 你带他上医院好像他也没有什么就是这种器质性的这个病变，有可能是因为情绪的影响。
1: 对，这个就是单一成员引发的家庭问题。
0: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会说妈妈会有点焦虑，其实说真的每一个妈妈可能都会处在这个焦虑的状态哈。我们不是说妈妈不可以焦虑，而是说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我们会有这个焦虑的情绪，但是我们不自知，我们可能会通过叨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可能会把这个焦虑的情绪传染到其他的家庭成员身上，这个也会比如说引起孩子的这个身体不太舒服的感觉哈。那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爸爸的情绪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孩子？
1: 对，同样就是假如家里有一个情绪暴躁的父亲，就是经常在家里发脾气啊、摔东西啊，那孩子呢受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呢，他比较胆小懦弱，然后妈妈的情绪也会不好，然后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单一成员会引起的家庭系统失调。孩子会因为父母的这个情绪，然后他自己的情绪也受影响。那除了这种单一的还有其他的类型吗？
1: 还有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二种，就是家庭问题引发的单一或多成员的情绪问题。
0: 这又是什么？您跟我们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说。
1: 好，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家庭中常见的矛盾，像婆媳矛盾呀，或者夫妻感情不和呀，然后咱们家里每天因为各种问题引发争吵，那在这样家庭中就是生活的孩子可能会出现自卑等心理问题。
0: 嗯，
1: 这是家庭问题引发的孩子的心理问题。
0: 哦，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怎么说呢？比如说家里就很热闹，比如夫妻之间
1: 鸡飞狗跳，
0: 鸡飞狗跳，对，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婆媳矛盾啊，或者是夫妻之间吵架呀，是吧？这个每个家庭都没法避免。
1: 嗯、
0: 然后我们家长就会说你去你上里屋学习去，或者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是吧？这大人之间的事儿。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孩子他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当我们大人总是处在争吵的时候，孩子他也没法专心的学习，
1: 是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
0: 所以说我们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情绪的问题也会成为孩子的情绪问题。
1: 是的，
0: 又回到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最近学习的状态没那么好，那我们不仅仅要关心说是不是学习的内容有点难，或者学习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其实也需要反思一下自己哈，就是看看这个阶段是不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或者说我自己的这个情绪也没那么好，然后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了孩子。那如果这个我们说的家庭系统它有点失调了，那出现问题我们又该怎么调整呢？因为我们其实作为家庭成员，我们有的时候会很无助，说我们知道家里这个情绪不太好，我也不愿意回家，是吧？但是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样来积极的调整现有的情况呢？
1: 好，那咱们那个先清楚一点，就是咱们的家庭环境呢好比一块土壤，那土壤有营养呢，上面的这个种子或者小苗就能被滋养长得很好。那假如这块土壤是干枯的甚至干裂的，那小苗的成长一定会出现问题的。
0: 同时我们家庭系统其实也特像一个巨大的机器，是吧？
1: 是的，对，机器的运转呢，就是假如它形成了不良的习惯后呢，必须有某一个零部件先停下来，才能改变整个系统的运转。那这个呢，我们把家庭系统是这里比喻成一个机器呢，那这个机器是由很多零部件组成的，然后呢它这个会有很多的齿轮带动着这个机器的运行。假如这个运行的机器刚出厂时设置的是一个幸福的国度，就好像我们就是抱着很多的美好还有就是向往进入到咱们的婚姻家庭中。但是在运行过程中呢，发现他们的齿轮之间有了不好的这个互动摩擦，甚至出现对抗了，那这个零件之间这种不好的互动呢，就是会让咱们这个机器慢慢的发生偏离原来的这个轨道。
0: 对，
1: 走着走着目的地就开始跑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调整了。我们就是得想要这个机器先停下来，就必须让其中的某个零部件先停下来。
0: 那我们家庭成员当中呢，你比如说会有爸爸，会有妈妈，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孩子或者更多的孩子，是吧？那当我们发现了，比如说我们两口子老吵架，或者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氛围总是一回到家，这个就气压很低，是吧？因为有的家庭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发现，开始跑偏的时候，我们怎么调整？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调整自己？那孩子他有点小，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作为家长要先调整啊？
1: 是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谁先停下来呢？这个零部件里是有主动意愿想改变的那个人，那他就代表着他发现了问题。当他有意愿去学习去改变的时候呢，不管是为了孩子也好呀，为了自己也好呀，那他就是这个家庭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又很大影响的那个零件，那他的改变学习就会影响齿轮间的互动的方式，这个系统呢才能发生改变，才能回到原来的这个正轨了。
0: 就是我们有意识的这个人，其实在这儿我们就要特别提出表扬了，是吧？
1: 对，
0: 因为当我们有意识发现了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就需要主动的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有的妈妈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有的妈妈就很困惑，比如到了孩子初中阶段，就是说为什么我发现家里的其他家庭成员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他都能接受，他也能好好说，是吧？怎么就是我跟他一说话他就要跟我吵架啊？就是有的妈妈就很纠结这个问题。那其实当你发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说 单要求孩子你要跟我好好说话，要调整。我们作为妈妈来说，我们首先要调整的是自己，是吗？
1: 是的。
0: 那您跟我们再来分享分享啊，就是我知道心理学当中还有一个词儿叫家庭模型。那家庭模型又是什么？又是很专业的一个词儿。
1: 那家庭模型呢，它分两种，有父母间的关系的这个模型，还有亲子间的关系模型。
0: 我们也分别说说，举个例子跟我们讲讲。
1: 好，那咱们先看父母间的关系模型。那父母间的关系模型常见的有控制型、逃跑型，还有互相对抗型、焦虑型，甚至还有冷漠型等等。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样好明白一些。比如说父母间，假如妈妈对爸爸是控制的，这个控制呢，就是妈妈每天要求爸爸必须按她说的做，必须几天、几点回家，几点去遛狗，几点去拿快递，晚点都不行，必须就是按照妈妈说的这个，让她干啥得干啥。
0: 就是、这时候我们会说，有一个强势的妈妈，是吧？我们会发现是这样一个状态。那这种状态，她就这家庭的模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相处的模式呢？
1: 对，那一般的人呢，就是感受到这个控制之后呢，都会有压迫感，甚至不舒服的感觉。
0: 对，
1: 然后会本能的产生一种逃跑回避的行为。然后比如说有的爸爸就每天找理由跑出去，然后或者晚回家，加班什么的。
0: 反正就是在家待的时间短，是吧？
1: 对。
0: 就是你没有办法正面反抗的时候，就通过各种各样其他的方法。这个其实是很多家庭会遇到的情况。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呢，发现比如说爸爸不回家，或者回家特晚，或者老有应酬，然后他就会一直叨叨，是吧？
1: 对，更加去不停地打电话去追，去问。
0: 对，
1: 这就是咱们这个父母间常见的控制型和逃跑型，母亲一直在追，父亲一直在跑，在逃。
0: 这是一种家庭模型。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控制型和逃跑型。那就是冷漠型，我们知道就比较好理解，就是互相就各自管自己这一摊事儿，是吧？
1: 看起来是在一个家，回家了谁也不理谁，各回各屋，每天不交流。
0: 这是冷漠型的，互不关心。那这是我们父母之间的一种家庭模型哈。那亲子之间呢？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呢？
1: 那亲子间最常见的就是控制和对抗型。就是一般就是父母对孩子一般是控制型的，每天要求孩子必须听自己的，按自己的想法来，不能违背我们父母的意愿。
0: 我都是为你好，今天你得穿秋裤，是吧？我都是为你好，今天你得多吃菜。我都是为你好，你今天不能熬夜。这都是我们父母其实我们经常就是这么说这么干，但其实是一种控制的类型。
1: 是的，是的。对，
0: 孩子呢，那自然而然就是要反抗咯。
1: 对，他不舒服他就会对抗。就是青春期就更加明显。比如说叛逆期青春期就会用一些极端的语言和行为来对抗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可能他就对抗你一个人，是吧？或者他可能就是对抗家庭里面给他控制更多的人。我们会发现为什么孩子跟妈妈对抗的比较多，可能就是妈妈一个是管的相对来说多一点，一个是可能管的时长也要长一点，相处的时间会更多一点，然后妈妈也会不自觉的就变成这种控制型的妈妈，然后孩子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跟我们对抗。所以这个其实不是说你家遇到的问题，可能或多或少的，如果你是一个强势的或控制型的妈妈，可能你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吧？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自己的这个家庭的模型是属于哪一种。那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妈妈确实他在控制孩子，但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妈妈是不自知的，我不觉得我在控制孩子呀，我这不都是为他好吗？那当我们发现了原来我这样是控制孩子的时候，孩子也跟我们产生了对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谁来先改变？是妈妈吗？
1: 是主动者先改变，谁是主动者谁就先改变。那在控制型跟逃跑型或者是对抗型里面，这个控制型是主动者，也就是母亲她就是主动者，孩子是被动者。
0: 那这个时候就是母亲要先改变。随着我们母亲的改变，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他也会慢慢的改变，是吧？就拿这个好好说话来说，当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急着去指责或者是急着怎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跟我们说话也会平和很多，因为他在接受指责的时候他本能的他就是要反抗你，对吧？
1: 是的。
0: 如果我们跟他有商有量，好说好商量的时候，孩子他也自然而然的会更好的接受我们。那接下来 让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陆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那我们母亲作为主动者，孩子作为被动者，我们之间一旦

0: 试试，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6: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陆景涵老师。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会有一些不太正确的想法也好、认知也好，或者说行为也好，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进行慢慢的调整，让我们的家庭关系更和谐，同时也让我们的孩子方方面面的能力得到增长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我们家庭模型当中我们会有不同的这个模型，比如说父母之间的模型啊，爸爸跟妈妈相处的模型可能会有控制型的，妈妈是属于控制型的，然后爸爸是属于逃避型的。那可能跟孩子之间呢，可能就是父母是控制型的，孩子是属于对抗型的会更多一点。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当我们发现了有问题，当我们意识到有问题，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就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父母来点赞了。当我们遇到意识到我们跟孩子之间相处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需要调整的时候。但其实说到调整，我们有很多爸爸妈妈并不知道该怎么样调整。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和妈妈是主动者，我们发现了问题，孩子是被动者的时候，刚才陆老师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作为主动者，我们需要优先来改变。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改变呢？主动者和被动者之间出现了矛盾的话，我们又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变呢？陆老师。
1: 嗯，好，咱们看一下哈，咱们这个是主动者优先改变原则。
0: 嗯，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主动者优先改变，那你跟我们来说说。
1: 对，因为在关系中呢，就是孩子不管面对的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个被动的存在。
0: 嗯，
1: 除非这个孩子就是长大独立了，或者是有自己家庭了，否则呢，就是咱们的孩子在家庭中往往都是被动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些环境，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呢，很难改变他们的家庭系统。比如说当孩子面对父亲的指责不认可的时候呢，大部分就是被动的听或者是不听，那孩子对父母的话影响很小很弱，然后他说的话呢就是未必得到父母的认同。就是我们经常父母听到这个父母咱们父母经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哎，你小孩子家家的，你懂什么，上一边去。
0: 哎，是的，就当孩子想参与意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说这样的话。
1: 对，所以呢，主动者在家庭中呢是最重要的那个齿轮，他们的改变呢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我们的这个改变就是，你比如说，如果爸爸妈妈他们两个之间意见也不合的时候，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个，比如说妈妈是控制型的，然后爸爸又是回避型的，对吧？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这个父母他都是属于控制型的，那这个时候，那谁也不服谁，那谁是主动者，那谁又要改变？
1: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这个父母双方都是对抗型的。那对抗型的话，父母双方是都需要去改变的，不管他们双方都是冷漠型的也好呀，对抗型的也好呀，父母同时要去改变的。
0: 哦，那这两个人如果都是这种冷漠的这种类型呢？
1: 也是，他们两个一样，同样是需要共同去改变的。
0: 哦，所以说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主动者先改变，优先改变的这个原则
1: 是吧？
0: 那当我们家庭我们发现了有这种小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父母要先学习和先改变。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需要先反思一下，说自己在这个关系当中是不是处在了比如说控制的状态，处在了回避的状态，是吧？因为那家长就会说了，那我们改变，那孩子不需要改变吗？
1: 首先呢，就是第一，孩子在家庭中这个力量很弱，一般呢是被父母控制，上面咱们刚才也讲了。第二呢，孩子的进步是缓慢的，不容易被父母看见。就比如说像我们的青少年来访，好多孩子呢，他已经可能是一个 休学的一个状态，整天在家里躺着玩手机啊，不出门啊，不社交呀，然后通过咨询和成长可能是正常社交了，从一个每天消极的状态呢过渡到可能一周偶尔一两次的这个去躺平一下的状态，
0: 那其实就是已经有进步了，
1: 是这个，对，整个过程中孩子有很大的进步，那我们是能观察和觉察到的，但是家长很难发现，就是大部分家长会说，哎，他怎么一不开心又躺下去了呀？
0: 只能看到孩子其实好像就我们觉得不太好的那一面，是吧？
1: 对，没有看见孩子的成长，孩子从一周就是每天的躺平到一周偶尔一次，
0: 其实已经在进步，这是我们家长需要观察孩子的角度需要改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主动者要先改变，是吧？我们不要老说，哎，你怎么又躺到床上，你怎么又这样，因为看到说他比之前已经在进步，这是我们角度的一个调整哈。那我们很多家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是家长特别希望我说一次，或者是说我跟你说了，然后你就马上你就变成我说的那个样子，但不太可能，是吧？
1: 对，就是很多家长都是希望孩子一下子好像就中了魔法一样，一下完全变了一个人
0: 啊！对，从这样一下变成了那样，那怎么可能呢？
1: 对，所以他们不接受孩子需要缓慢的进步的。这个所以是就是孩子的改变，不太能影响家庭系统。还有就是当孩子没有达到父母的期待的时候，就是父母感觉会没进展，还会打击孩子的信心。就比如说那个好多家长看见之后，接着又去说孩子，指责孩子，那孩子就觉得，哎，我的成长没被看见，好像我的努力也没啥用，所以呢，他的自信心和积极性也就打击的没有了。
0: 这个也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家长会对孩子有那么一个期待，然后孩子其实也在努力的冲着那个期待走，但是通常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出现父母期待的那个期待值，是吧？家长就会觉得说你又没努力，
1: 是的，
0: 你又没好好学习，你是不是上课又没有认真听讲？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可能孩子在做题上他会比之前要稍稍顺利那么一点，学的要比之前要那么轻松一点点，家长没看到，只是看到说你还是那个样子，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的自信心就遭到了打击，那我们家长就需要调整了，就是我们跟孩子无论是说话也好，或者是说跟他的相处也好，我们更多的要发现孩子的那个微小的进步。
1: 是的，是的。
0: 那还有后面的一些你要跟我们家长说的吗？
1: 对，还有就是家庭环境没有变化时呢，就是孩子仍然无法解决环境带来的这个无助感和绝望感。
0: 这是怎么说？你跟我们解释解释。
1: 比如说家庭环境里又包括认知环境、沟通环境、爱的环境、相互支持理解的环境。当这些环境没有发生改变呢，父母的关系也没有发生改变的时候，只有孩子自己去学习去改变，那他就会发现，哎，不管我怎么努力，我使劲学，我使劲改，就周围的环境都不会变，我的爸爸还是那个天天发脾气的爸爸，我的妈妈还是天天指责我，他们俩还天天吵架，所以呢，就是孩子觉得我做啥都没有用，就会带来强烈的无助感和无望感。
0: 所以孩子不是没在改变，他其实也在改变，但是可能就像刚才陆老师说的，他的改变对整个家庭系统的影响好像没有那么大，
1: 对，很微弱。
0: 那我们主动者，比如说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先做出改变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家庭系统它就整个会出现变化。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家长不要一味的说只求我的孩子你要怎样做怎样做，你怎么样改变，不是说孩子不改变哈，当然孩子也在慢慢改变，那如果我们先主动的来调整我们自己，其实孩子他可能慢慢的他就已经开始改变了，而不是说是在一个强求的环境下改变，是吗？
1: 对。
0: 那我们知道了父母在我们家庭系统当中太重要了，当我们发现家庭关系当中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反思自己，看看自己能做出哪些调整，那我们家长该学习什么，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可以更好的跟孩子相处。比如说啊，我们有很多家长说，我明明知道孩子那么做他是不对的，但我有的时候我真就是没法眼睁睁的看着他往那个南墙上撞，是吧？但是这孩子他你怎么拽他，他就是要撞到那个南墙上，他就是要受这个挫折，那这时候我还要让他去撞吗？我还要放任他吗？家长说我可不忍心啊，但是你又拉不回来他，你说可怎么办？
1: 好，那我们先看看啊，关于这个受挫，我们常常有几个误区，就是一般我们会认为受挫它就等于错误，或者是等于意外，或者等于结束
0: 啊。是，
1: 那咱们先看看受挫等于错误啊，这些都是一些那个偏差性认知。
0: 嗯，
1: 比如说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受到挫折了，咱们就会认为就是很自责，就觉得哎呀都是自己的错
0: 啊。对，哎呀我没弄好就错了，就是等于错误了，是吧？那不是错误吗？
1: 其实受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咱们每个人都会受挫的。对，所以呢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受挫呢还等于意外，也是一个偏差性认知。
0: 嗯，
1: 比如做一件事情失败了，我会认为它是一个意外，那下次肯定就不这样了。
0: 嗯，
1: 那假如咱们就这样忽略，不去正视这次受挫的话，不去从中吸取这个经验的话呢，下次可能还会重蹈覆辙。
0: 这是受挫等于意外的一个情况。
1: 是。
0: 那还有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受挫等于结束，这又是什么？
1: 比如说咱们一次考试，某次考试考砸了，然后就是就会觉得意味着完了啊，以后我可能就考不上大学了，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
0: 啊。哎，这个是太多孩子心里的想法。因为我们家长也会这样想，说你看你小升初啊，你不好好学习，没有升到一个好的初中，那你就初中，对，你完了，你初中升高中你就选择性受限，那你就未来你考大学你更受限，那完了，家长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是吗？
1: 对，其实呢他受挫就等于选择行动后的一个可能性结果，那他的目的呢就是获得经验，了解自我，优化下次选择。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好理解了。比如说呢，小孩子刚学会走路，刚学会走路那会儿呢，他前面有一个坑，就第一次走过去，哎，摔倒了，在坑里摔倒了。
0: 嗯。
1: 然后呢，他就从这次受挫中呢获得了经验，知道自己就是目前我的能力可能迈不过去这个坑，那他第二次自然而然的就绕过这个坑去了。这次他就是从这次行动中呢吸取了经验，了解了自我，然后优化了下次选择。所以挫折呢是生命的体验和自我发展的一个很正常的过程。那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平顺的，从未经历过挣扎和难事，那这种平顺本身就是一种挫折，就会把咱们变成一个无趣的一个肤浅的人了。
0: 哎呦，真的是，我听到陆老师这么一讲，我觉得也解开了我们很多家长的心结。就家长会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去摔倒，是吧？不希望我的孩子去掉到这个坑里。但其实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这个坑可能当下对他来说，他可能确实受到一些挫折，确实他会可能情绪上也受影响，但是其实当他走过去之后会发现，哎呦，这其实是我人生当中太宝贵的一个经验了。
1: 是的，是的，
0: 我只有就是那样做了，我才不会这样，是吧？如果我要是这样做了，那我注定我就是要掉到这个坑里。所以家长不要说看见孩子说他要撞南墙了，我们拉不回来我们就很着急，那我们该拉其实还是要拉，但是那让他就往前撞一下，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1: 去了解一下自我。
0: 哎，是的，是的。 OK， 好，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啊，我们就来说一说，那孩子受挫必须是人生当中必经的阶段，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从挫折当中然后获得成长。因为有的家长会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受挫之后，他要不然他就是一蹶不振，是吧？就觉得哎呀自我怀疑，要不然就是他也不当回事儿啊，他可能在这个地方摔了好几次他还是那样。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在挫折当中成长？
1: 好，那咱们就是帮助孩子在挫折中成长呢有三大妙招。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放手。放手呢就是在孩子有能力做出决定的事情上呢，咱们家长不去指手画脚。就是孩子几岁你就让他做几岁的选择，比如说4岁了孩子可以去选自己喜欢的衣服了，你就让他自己选啊，他今天想穿啥明天想穿啥，你给他这个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样呢他才能发展出自我主体性，那他以后呢就是人格才会更健全。
0: 这些在孩子当下的那个年龄的一些我们说的叫小事儿，是吧？适合他的就让他自己来做选择。好，这是放手。哎呦，说真的放手听起来就很容易，有人说哎，该放手了该放手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妈妈就很难放手，是吧？妈妈会觉得说什么呢，我如果要是不替你做这件事儿，你就做不好，是不是这个想法？
1: 就是那个说起来简单，好多家长也是说哎我那个放手了呀，但是呢就是好多事情上咱们家长都是觉察不出来的，其实咱们一直在替孩子做主， 打着还是我为你好的旗号。
2: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自己没感觉说我们控制孩子是吧，我们也没感觉说我们没有给孩子空间，然后我们就觉得是因为我爱你啊，我为你好啊，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我们没放手。
1: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去烘焙店里有一次去买东西，然后呢就是有家长会带着孩子也进去挑，第一句话就是说，哎，你看看你吃啥呀，然后孩子就说，哎，我吃这个，然后家长说不行太甜了然后家长又挑了一个说，哎，我吃这个，家长说不行那个不好吃，家长那个孩子又说哪个都不行，最后就孩子不知道选哪个了、家长还急了说你快点挑呀
2: 这个场景太鲜活了、这个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哎呦真的很常见。
1: 对
2: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我们会发现是我们家长察觉不出来的替孩子做主
1: 是
2: 吧。是
1: 的是的，对。对，其实呢就是好多咱们家长就是那个不知不觉的无意识的就是开始去控制孩子呀，就是其实说放手其实根本就没有放手。
2: 那家长会说那确实啊，那个对身体不好啊，吃太多了，比如说那我就得给他控制控制这个量是吧，我得让他知道说这个就吃多了不好或者是怎样的，那我应该怎么说或者怎么做呀、
1: 比如说哈，就是也是那个甜品蛋糕呀，好多家长确实是担心孩子吃这个对身体不好，但是呢咱们就是既然说了让孩子去选择，那咱们呢就可以去规避这个风险，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一个月去买一次，让孩子给孩子这个权利，让他去挑自己喜欢的，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咱也不是说天天让孩子天天吃那个、让孩子体验一下给自己做主，体验一下我可以选择我喜欢的那个漂亮的小蛋糕让他有这种自我主体性的一个体现。
2: OK， 好，所以我们也特别想提醒我们现在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听友哈，就是我们可以反思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陷入到了刚才的那个场景。其实通常我们妈妈是真的在这刚才您说的这个场景，妈妈是真的是不自知的。
1: 是的，
2: 就是我们没觉得怎样，但其实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体会到了说，哎，我没有办法自己选择。然后等到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啊，就是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还会问妈妈是吧，
1: 对，
2: 然后妈妈就会说你都这么大了，这事儿你还不能自己做主吗，孩子就很纠结，就说那我到底我应该怎么做主。他其实不是说那件事他不能做主，而是说他从小他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做主过，或者说没有一件事情他自己做主过的时候，他长大了他自然而然他也做不了主是吧。
1: 他就像咱们经常说的妈宝男呀、妈宝女呀、他就习惯性的干啥都要去问妈妈。
2: 对，其实他心里可能也想那么干，但是他会觉得说，哎呀，我还是问一下我妈妈会更好一点是吧。好，所以我们家长如果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就是未来是那个样子的话，那其实从现在要小一点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有这种自主意识，就像刚才陆老师说的，我们要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其实就是不要一说吃糖好像就谈糖色变是吧，他只要不天天吃又不是说大剂量的吃，让孩子挑一个他喜欢的其实很重要。其实这个我也身边有过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给孩子买衣服，我们大人和孩子眼光是不一样的嘛，我们带孩子去买衣服其实就是为了开心嘛，然后也让孩子很舒服很开心，但是通常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买衣服的过程当中孩子撅着嘴是吧，
1: 很常见。
2: 对，就是你老觉得说这个衣服好看，但是孩子就喜欢那个，然后你就会说这衣服不好看怎样怎样，你要听我的，然后孩子其实他也不是很开心，然后家长也不太开心，说你这孩子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1: 对，有的甚至就直接吵起来不买了直接走了。
2: 哎，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妈妈如果意识到了你也有同样的情况，那我们就像刚才陆老师说的这样，我们调整一下我们自己，当我们调整了我们的方式方法，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他自然而然的他也就调整了，不需要做这种特别主动的改变孩子是吧。
1: 是的，
2: 我们家长先调整哈。好，那我们再说一说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放手的情况，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
1: 然后咱们接着呢放手之后，然后就是护航。护航是什么呢，就是在孩子提出解决方案以后呢，咱们参与进来陪伴孩子就好。比如说呢，就是让孩子在咱们通过放手之后呢，那孩子在这个自己自主选择呀或者自己干事情的时候遇见一些问题，那孩子呢就是会 咱们就引导孩子给出自己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咱们不管孩子提什么方案呢，咱们大人首先呢要去理解，然后呢就表示支持，哎，你可以去试试啊，然后咱们再引导孩子，咱们这样做的话会结果会是怎么样子的呢，引导孩子去思考会达成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放手让孩子去做，然后咱们家长呢在整个过程中去陪伴去护航，那个护航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护航啊，
2: 而不是说一上来就说你那个做的不对是吧，你得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做可能更好，哎，可能确实就是按照我们大人说的会更好一点，但是孩子他首先感到的就是哎呀，我做这决定又不行是吧，
1: 你做吧
2: 啊，要不就你做吧，好像又回到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放手的环节了啊，我们先支持，然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孩子自己去承担一下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咱们在一边陪伴着孩子去做就可以了。
2: OK， 即使出现了不好的结果，你也不要说你看你当初要是听我的就是家长容易这样是吧，你看当初你要听我的咱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孩子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沮丧了，我们就别说这个话了是吧，
1: 对，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体验的这个过程，让孩子有自主体验的一个过程，
2: 对，孩子就知道说哦，下回遇到这事儿，我就不能这么干了，这么干那结果也不太好是吧，
1: 对
2: 比我们讲100次道理其实要管用很多，
1: 是的
2: OK，好，下一个环节
1: 接着呢就是护航之后接就是闭环，就是刚才咱们陈曦老师也提到了让孩子承担选择后的结果，让他形成一个闭环的体验，就是好多家长呢就是不让孩子做选择，就是害怕负向的不好的结果，
2: 对呀，家长说你不能那么干，那么干你就错了，你得一直不能错是吧
1: 对，其实我们家长要在孩子会犯错的年龄允许他犯错，其实小时候小孩子就是一个会犯错的年龄，咱们就要允许他去犯错，允许他比如说有时候写不完作业呀，那写不完作业有的家长就很着急，害怕第二天被叫老师啊，就被老师叫呀，或者老师批评，
2: 是会的，
1: 然后就是我身边有好多好多朋友吧，家长朋友们，他们就直接拿起作业替孩子写，说要不然明天你老师该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替孩子承担了这个后果，那孩子下次的他得到奖赏之后发现，哎，我不写没关系，我妈着急，我妈就替我写了，他以后就不写了，
2: 作业是我妈妈的事儿，
1: 对，
2: 老师说你为啥今天就英语作业没带呀，我妈妈没给我装
1: 对
2: 他始终就不觉得说这件事是他的，
1: 对对，所以呢就是他会得到奖赏，第二个是没有承担自己的后果，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咱们要学会让他去承担自己的这个后果，要不然的话他小时候不让他犯错，长大之后他会犯大错的，
2: 哎呦，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小的时候可能偷针，长大以后可能会偷鸡
1: 是
2: 吧，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虽然我们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孩子没完成作业这点小事儿也好，或者说什么什么其他的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儿也好，可能最后带来的结果我们其实已经预料到了是吧，但是该让孩子承担的还是要让孩子承担，这样他就知道说我这样干是不行的，那下次孩子也是很聪明的，下次我绝对就不这么干了是吧，
1: 也是培养他一个担当感呀，责任感的一个过程，
2: 哎，是的，好，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啊，就别跟孩子纠结了，说你赶紧写作业，然后气得血压都高了，让孩子该承担的时候要承担，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家长的这些改变，其实呢我们都非常希望孩子有方方面面能力的一个提升，那我们需要重点培养孩子什么样的能力，
1: 好，那这里咱们看一下啊，咱们需要就是有三大能力可以去培养孩子，首先呢是正向暗示的思维模式，然后还有人际关系中的期待管理，然后第三个是有效的自我评价体系，
2: 咱们分别说说啊，就正向暗示的思维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模式，
1: 好，那正向的暗示呢它是积极的安宁的有希望的，那负面的暗示呢它就是悲观的沮丧的抱怨的，然后就是比如说总是用担心负面的暗示来说孩子，那孩子长大之后呢就很容易焦虑，遇见事情呢就养成了这个负向思维的模式了，就是长大之后不管遇见啥事都往不好的方向想，他就是
2: 这个会受到我们家长就是跟他在沟通和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个思维模式的影响，
1: 是的，是的、
2: 嗯。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你长大以后你就考不上大学，就这就是一个就是负向的一个
1: 暗示。对、嗯、对，以后就找不到好的工作，以后你就扫大街。
2: 对对对、嗯、那孩子就会就很焦虑。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1: 对，就是其实咱们可以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就是咱们一般我经常跟我的学员、
2: 嗯、
1: 说的一句话就是提醒远离灾祸不如提醒发现幸福。
2: 嗯
1: 比如说咱们经常去在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叮嘱他就是说过马路时就是怎么着那个别让车撞了呀、
2: 啊、
1: 什么的。
2: 对，要小心
1: 嗯
2: 别撞了。嗯，那这个
1: 这就是一个负向的
2: 哦，负向的。
1: 对，孩子听后呢，就是想想，就是孩子那个听后一过马路，他就会担心，提心吊胆的，就是说会不会别被车撞了？
2: 对对对，他就很有的妈妈就说我的孩子很胆小，
1: 嗯
2: 嗯，就是也没怎么着，他怎么就不敢呢？是吧？
1: 对，那咱们就是可以换成一个正向的暗示，比如说，哎，妈妈相信你会很安全的到达学校，妈妈相信你可以很安全的过那个马路的。
2: 哦、嗯、这样说我们正向的说不要负向的说。好，这个是我们说话方式的改变。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不接受我们说话的这种内容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说话方式的问题哈。
1: 是的是的，
2: 我们容易负向的，容易指责性的这种说法。好，这是第一个、
1: 嗯、
2: 第一个就是正向暗示的一个思维模式。我们慢慢调整我们自己啊，也不是说要求大家就一下子也像中了魔法一样就是从

0: 负向的变成正向的，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调整。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刚才您提到的就叫人际关系当中的期待管理，这是什么？
1: 对，人际关系这个期待呢，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很容易受伤的地方。那在我们心理学中呢，把人际关系分为三个圈层，首先呢是利益层，然后是情感层，还有知己层。咱们好多人呢把这三个圈层混在一起了，就是当我们的期待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呢，就会受伤害。
0: 比如说呢？
1: 对，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情感层，情感层一般都是家人，然后呢就是给我们情感上的支持。那利益层呢，它就是比如说工作中的同事啊、客户啊，然后好多人呢，他就希望从同事、客户的那个圈层里面呢，利益层里面得到一些情感支持，期待让同事关心自己的情绪啊，期待领导多理解我呀，那我们的期待就有时候会落空，其实因为就是咱们这个利益层的这个圈层里面，他没有必要理解我们，就是给咱们情感上的一个支持，他们的核心圈层就是关系，他们核心圈层的关系呢，就是利益方面的，没有权利去承担情感上面的要求。
0: 好，还有一个叫知己层
1: 、对，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那这个一般这个圈层里的人很少，有的人呢就是有的孩子也是必须要求自己的家长懂自己呀、其实像我们小时候也是，但是呢，就是咱们这时候学会区分之后，那咱们的家人呢，他是情感层，并不是知己层，所以不是每个家人都必须是能懂我的，懂我心里想什么的。
0: 当我们就是厘清了这个不同的圈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这个情感就比较好安放了。
1: 是的，咱们就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期待啊，还有一些认知上的偏差呀、
0: 是的，是的，调整认知了。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有效的自我评价体系，简单说说哈。
1: 好，有效的自我评价体系呢，它首先第一个是自我觉察，然后是纵向比较。这里面纵向比较呢，就是说咱们不跟别人比，只跟昨天的自己比，哪怕
0: 自己的进步。
1: 对，哪怕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可以。
0: OK。
1: 第三个是剥离惯性啊、第四个是挑战恐惧，第五个呢？对，第五个就是
0: 我们有目标我们就要去执行，是吧？
1: 对，
0: 我们可以拆解一下我们的小目标，不是说一下子我从小学我就要考一个什么大学，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进行拆解。
1: 对，把大目标拆解成小目标。
0: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
1: 自我认同，就是多去看见自己的成长和自己优秀的擅长的地方。
0: 是的，这个特别想跟所有的家长来说，我们也都要看到孩子的成长和孩子比较优秀擅长的地方，对吧？
1: 是的，
0: 不要老盯着孩子的缺点看。好的，谢谢陆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大家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再见陆老师。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全卫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了。另外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来选择收听节目回放的。那今天呢跟大家说到这个事儿啊，一定要关注了。很多人说啊，秋天到了啊，我们该贴秋膘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有人贴完秋膘啊就气色变好了，睡眠也变好了，冬天不感冒。有人一贴上秋膘呢就上火长痘发胖啊，或者说胃胀睡不着痰多咳嗽各种啊，原因可能只有一个，就是贴秋膘从来不是统一的吃法。我们有句老话叫做秋季进补来年打虎，像我们不同的人群啊，有孩子有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还有不同体质的人，怕冷的怕热的是吧，湿气重的，不同的生活习惯的人，熬夜的啊，我们秋季进补的方法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医专家跟各位来聊聊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秋天到底该怎么样正确的去进补，怎么贴秋膘，谁能补谁不能补哈、啊。我们助力大家做好秋季进补的工作，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关于这个秋季进补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请专家来为您进行解答。好，期待各位的参与，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是我们河北省中医药文化宣讲团专家组成员，石家庄碧云堂传统中医部主任、副主任中医师郭源。郭主任，郭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燕赵大医生跟大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恰好是9月10号，是教师节。在此呢，也借这个宝贵的机会，和咱们这个河北电台的这个平台呢，也向所有的尊重的尊敬的教师朋友们问一声节日快乐。
0: 谢谢郭主任。确实我们觉得很多的医生，其实他是医生也是老师，还有这个传帮带啊、带学生啊、授课的这样的任务，
1: 真的
0: 非常的不容易哈。我们也向我们的老师们以及我们在医务工作上的这个老师们致以我们节日的问候啊。今天呢，还是要给大家来说说秋季进补哈。我刚才介绍了郭主任，其实郭主任还有特别特别牛的很多的头衔哈，中医世家。总之呢，在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调理方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所以今天请到郭主任，我们非常的荣幸，大家有问题也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我们来说说这个秋季进补哈，就是古人说叫贴秋膘，那到底我们应该补的是什么？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一补就出错呢？哈，
1: 哎，您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朋友都想知道的啊。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考虑过、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古人的生活方式跟他的生活环境和我们现代人是完全不同的。你看，古人呢，夏天也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吃的东西远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是吧？你看我们现在的饮食多丰富啊，不但品种多样，而且食物的保鲜、运输等等方面也是古人所不能想象的。我们现在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瓜果蔬菜，各种肉、蛋、奶都有，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可以换着花样吃，换着品种吃，挑着自己喜欢的吃，是吧？吃不完了您还可以放冰箱里保存。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呢，您想喝冷饮，拉开冰箱门就能取到，多方便，是吧？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哈。但是这个对于古人来说则是大大的不同啊。你像古人夏天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啊，烈日炎炎下，夏天呢还要去辛苦的劳作，那个是相当的累的，劳动强度很大，天气炎热，再加上又没有必要的防暑降温的措施，所以古人呢自来就有苦夏之说，就是过夏天呢是个很辛苦的事儿。那这个事儿呢，不仅是老百姓是这样，上到士大夫官阶啊，下到平民老百姓同样如此。我给您举个小例子啊，咱们的大诗人杜甫啊，专门为这个苦夏写过一首诗。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知道的啊？这个诗的题目叫《早秋苦热，堆岸相扔》。这个大诗人在诗里是这么写的，他说：“7月6日苦炎热，对食暂餐还不能，常愁夜来皆是歇，况乃秋后多转营。数代发狂欲大叫，不书何及来相扔。难忘青松驾短鹤，安得赤脚踏层冰。”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哎呀，这夏天太热了，实在太难受了，热的人呢心烦啊，把头发扎起来也不行，都烦的人想发狂，吃也吃不下，睡又睡不好，恨不得脚里踩着冰才舒服，而且呢还有各种的蚊虫来骚扰，那整个一个就是感觉又累又烦，什么都干不下去。所以呢，这个古人在夏天呀，一般都吃的比较简单，偏于清淡，但同时呢体能消耗却很大，确实就是苦夏了哈。那么所以呢，古人就急切的都盼望着秋天能赶快来，秋风到，秋风起啊，天气凉爽，可以让人胃口大开，再加上很多的农产品逐渐的丰富起来了，那当然就要趁此机会好好的补一补了，补一个夏天身体的亏空，这就是所谓贴秋膘的来意。所以呢，贴秋膘呢，其实本意就是把夏天亏耗的气血和体能都给补回来。这个就叫贴秋膘，
0: 所以很适合原来那样的一个生活场景，这样的一个说法。
1: 是啊，所以贴秋膘是个传统嘛，对吧？本来就是自古就有的。但是您再想想，我们现代人跟古人一比，那显然不是一回事儿了，对吧？我们现代人显得太幸福了，夏天呢不仅有丰富的瓜果蔬菜，还有各种冷饮，又有空调，可以说这一个夏天呢基本上都能吃得好喝得好，而且还容易太过贪凉。再加上很多朋友呢习惯了久坐不动熬夜，这样呢就导致了我们的脾胃负担过重，而且脾胃也容易受到寒湿的困扰，湿气重，中焦瘀阻啊。当然了，虽然我也知道身边有很多朋友夏天就算是吹着空调喝着冷饮也会出现

0: 食欲不振、胃口变差的问题。但是呢，整体来讲，总体来说呢，90%的现代人是不缺营养的，是营养过剩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盲目的吃肉进补，反而会越补越病，越补越堵，吃的越多，吃的太满，又代谢不出去，就形成了体内的浊毒。浊就是浑浊的浊，毒就是毒素的毒啊，形成了浊毒，那么对于身体整个的健康来说是不利的。那么所以对于现代人来说呢，贴秋膘就要与时俱进了啊，也要更加的讲究了，要具体到每一个不同的群体，应该科学的补，有针对性的补，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1: 嗯，但是就是总体来说还是可以去补，可以去贴，但是就看你补点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就是您观察我们生活中现在大家常见的这个贴秋膘或者进补的误区是什么，我们避避雷。
0: 我们简单的通过观察啊，周边的患者也好，我们的朋友也好啊，我觉得呢，贴秋膘有三个误区啊，我总结了一下啊，供大家参考啊。第一个误区呢，所有人都统一的大补，大鱼大肉的补，这个是不对的。这肯定是有失偏颇的啊。一来呢，我们现在不缺蛋白质和脂肪。二来呢，这大鱼大肉这么一补呢，反而会造成热量超标，脂肪过剩。轻者呢，对我们的体重和体脂都不太友好啊，形成了肥胖。体重增加了哈。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血压、血脂和血糖，甚至是血尿酸的代谢指标。形成更大的一个健康隐患。所以第一个误区大家不踩雷的就是不要大补，所谓大补就是大鱼大肉的补啊。
1: 确实，而且我们看秋天的节日又多，是吧？中秋节、国庆节，我们都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再贴点膘是吧？三斤不止，得六斤。
0: 那这个月可能六斤也打不住。
1: 是，所以这个不太行，
0: 对，不太行。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说只补而不健脾，补进去的东西呢，全都堵在身体里了。那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是平常人更容易踩雷的误区。因为讲一个简单的道理啊，就是你要想进补，第一是看你怎么吃，吃什么来补。第二个是看你吃进去的东西，你的脾胃能不能消化，
1: 就它吸收了没有。
0: 是啊，你的脾胃功能健不健全。如果呢你的这个脾胃功能本来就弱，经常会感到胃胀、腹胀、打嗝、恶心，吃进去的东西不消化不吸收，那么你越往里面塞越进补，那只能是增加了脾胃的负担，反而是得不偿失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脾胃功能健全反而是更重要的，那就是补的同时还注意疏和健。疏就是疏导脾胃的这个疏泄，那么健呢，健就是要健脾，增加脾胃的运化功能，帮助你提升你代谢的能力，这个是一个进补的大的前提。
1: 看这个很重要，一会儿我们详细的请郭老师给说说啊。
0: 对对对。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瞎补。
1: 瞎补，
0: 瞎补就是不根据自身情况进补，而是跟风进补。
1: 不是吃大虾补是吧？乱补是吧？
0: 不是大虾的虾，是那个虾迷虎眼的虾哈。这句话怎么说呢？其实很通俗，就是别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你比如说，我看别人说我疲乏无力啊，我吃点黄芪人参吧。别人说我手脚冰凉、腰膝酸软，那我吃点鹿茸枸杞吧，是吧？
1: 都是好东西。
0: 对，那看别人吃完的时候精神倍儿好，那我也吃点呢。结果你一吃不要紧，口干舌燥，鼻子冒火，大便也干，肚子也胀，这就是吃错了。补上火了，补过头了。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如果还强行进补，那就不是补了，而是火上浇油，只会越补越糟糕，没病还能补出病来。这就是进补的方法和品种没找对，属于盲目进补，严重的话呢，堪比饮鸩止渴呀。
1: 所以得对路对症才行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秋季进补了哈，也知道天凉了，这胃口也好了，想吃点好的补充补充了哈，但是补没补对其实自己是有感觉的哈。
0: 对
1: 啊，错了知道，这怎么样对呢哈，大家可能就不太知道了。我们稍微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郭主任给我们讲讲不同体质不同人群哈，不同年龄段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适合我们的进补的方法啊。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也可以把您关于这个进补的一些疑问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啊。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就可以了。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

0: 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今天跟各位聊到了秋季进补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药文化宣讲团专家组成员，石家庄碧云堂传统中医部主任、副主任中医师郭源郭主任。我们刚才讲了在我们秋季进补啊，为什么大家老补错，以及啊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接下来呢，也是我们的关键时刻，给大家讲讲不同人群、不同体质啊，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进补的方法。我们继续来请出郭主任。郭主任，你看，比如说不同的人群，我们举一个啊。女性吧，或者说是有一种人就特别怕冷，手脚冰凉哈，秋天她怎么来进补？比方说是吃点羊肉补补吗？
5: 我觉得吃羊肉是个好主意，
4: 可以是吧？这可以有。
5: 你主持人说的这一大类人群啊，还真是为数不少。我经常听到这个患者也好，朋友也好，说自己手脚冰凉，特别到了天冷的时候，稍微冷一点的时候就特别怕冷。像这种体质，如果这个您是特别怕冷，而且同时容易感到疲乏无力、没有精神，而且面色苍白、手脚冰凉，腰膝酸软，尤其是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腰啊特别怕凉、特别怕风，大便还偏稀的啊，不是偏黏，是偏稀的，不成形，哎，很稀。有的朋友一说，我一着凉就拉肚子的，像这样的，甚至有的女性呢，月经期啊，怕凉怕冷就更加明显。这一大类朋友呢，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典型的阳虚体质，阳气偏弱
4: 不足了。
5: 这个以女性为主，以比如说有基础病的患者可能更多一些，女性更多一些，但是男性其实也有不少啊，也有不少。所以这样的朋友属于这个中医九种体质里面说的阳虚体质。阳虚体质。所以这一类朋友呢，进补的时候就可以掌握一个原则，就是以温阳益气为主。
4: 温阳益气。
5: 温和温补，但是同时呢，注意不要太过燥热，所以这个时候您刚才说的羊肉特别好，这样的朋友适合多吃些肉类，牛羊肉都是可以的。
4: 但不是说肉容易燥啊，什么鱼生火、肉生痰，白菜萝卜保平安，
5: 所以说要适量啊。吃牛羊肉、喝羊肉汤、牛肉汤，没说一次吃三斤啊。你也可以搭配着白萝卜、青菜一起吃啊。这样不就可以缓解它的燥热吗？另外，你要想缓解它的燥热，那你做牛羊肉的时候少放一些香辛料，不要吃的不要。跟辣椒一起吃，那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啊。
4: 香辛料有那个热的作用。
5: 对对对，同时呢，这一类的朋友也适合吃一些什么，比如说山药、南瓜、红枣、莲子。这些药呢，这些食物呢，都是健脾的。它有健脾养血的作用。
4: 这期节目得拿本记着。
5: 就是山药、红枣、莲子、南瓜，您现在就出门奔您家附近超市都有卖的啊。这个它都有健脾养血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日常餐桌上经常吃到的食物啊。那么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您的具体的体质呢，配一些比如说黄芪啊、人参啊、枸杞啊、黄精啊等等滋补作用比较强的，而且属于这种药食同源的中药一起进食，对于改善阳虚的体质、增强您的体能、增加抵抗力都有一些注意，都会有好处的。但是呢，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下这类阳虚的朋友要注意啊，就是您不适合吃凉的食物，比如说冷饮啊，凉茶呀、凉菜呀、大量的生冷水果等等，因为这类食物啊会损伤我们的脾阳，加重阳虚的症状。当然了，这类朋友我看日常生活中都还是比较注意的。有那些阳虚比较厉害的朋友说，别说吃冷的，我听见冷这个字我都觉得。

0: 门就开始喝冷饮，
1: 对对对
0: 啊，而且他的手足心呢不能反热，
1: 嗯，
0: 这样的朋友呢有时候急躁易怒，起点无名火，
1: 嗯，
0: 大便呢时常是偏干的，或者是粘马桶
1: 啊，
0: 啊，这个那个稀就不是一回事了啊，是粘马桶。那这类朋友呢以年轻人为居多，男性如果比如说经常抽烟喝酒熬夜的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一大类朋友呢基本上属于是热性的体质，也就是九种体质辨识里面偏于湿热或者是阴虚的这类体质，
1: 阴虚，
0: 哎，阴虚或者是湿热啊，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这种朋友呢秋天啊就不能像刚才那个阳虚的那些朋友一样，这个牛羊肉啊什么这个吃些热量太高的食物啊就可能不太合适了，因为你吃进去之后可能会加重上火的症状，所以这类朋友呢只适合于清补和润补。
1: 那怎么叫清补或者怎么叫润补？
0: 就是用这个相对来说营养丰富但是却不是那么这个价值那么猛烈的价值那么高那么猛烈的食物来进补。
1: 一听他们这就寡油寡水了。
0: 也没有啊，
1: 有好的
0: 哦，对，我给您举几个食物，您看是不是也挺好吃的啊，您比如说鸭子肉
1: 哦，这个可以
0: 也不错吧，炖个水鸭子还挺好的吧，是不是？银耳
1: 哦，
0: 百合，梨，
1: 一下就觉得很高级很小资的感觉。
0: 对不对？画面感觉有了啊。然后莲藕，冬瓜，是不是？那你在中药里面药食同源里面还有一大部分也很适合这样的朋友，你比如说西洋参，是不是很高级？石斛，菊花，竹叶，决明子，麦冬，沙参等等，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啊可以配合上咱们刚才说的这些食物，你比如说炖汤，煮粥，代茶饮都是可以的，
1: 对，人家还能喝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日常的都挺好，
0: 所以说你看这个不亏待这样的朋友，
1: 对，挺好的，
0: 就这些朋友不太适合，提醒大家一下，不太适合抽烟喝酒，尽量减少，
1: 这朋友们都不适合抽烟喝酒，这类朋友更不适合，
0: 尤其不适合啊。然后呢羊肉要相对少吃，不是绝对不能吃，而是少吃，
1: 一家的总有要吃的，你就尝两口就行
0: 了，对对对，喝两口汤没问题啊。然后烧烤要少吃
1: 啊，
0: 这个辛辣的重油浓汤啊，浓油赤酱或者是红汤火锅这类，还有就是凡是香辛料味道比较重的食物都应该注意避，尽量的去避免，因为这些食物都有助热的作用啊，会加重症状的。
1: 哎，这个是啊，我觉得可能很多家庭里面的男士
0: 对
1: 会偏这个方面多一点，
0: 是的是的，
1: 总有一款适合你是吧，咱家里有女士有男士哈。还有就是有的人刚才您说有这个湿气大的哈，比方有的人偏胖，然后肚子大，然后每天吧也懒洋洋的，这种就是大家会说什么春困秋乏呀什么的，像这样的我们秋天怎么调理呢？
0: 这类朋友也不在少数，
1: 嗯，
0: 你会发现经常有这样的朋友跟我抱怨说觉得自己头晕头懵，这个头脑不清楚，
1: 不清醒，
0: 经常觉得很困倦，尤其是
1: 像脑雾一样。
0: 对对，您形容这个词非常准确，就是脑雾。还有朋友说，你看早上起来吧，应该睡醒一觉，觉得很精神哈。我反而觉得起床特困难，起来也觉得身子，不舒服，肌肉都酸酸沉沉的，同时觉得咽喉也不那么爽利，总好像有痰，有异物感，吐
1: 不
0: 出来，哎，一听又像没和气，对，觉得身上浑身上下皱皱巴巴的，像这种朋友啊，基本上属于九种体质辨识里边的痰湿体质偏多，这类人群还特别好认。你就看这人吧，哪儿不胖就肚子胖
1: 啊，大肚子
0: 啊，腹围特别大，他可能四肢都挺瘦溜的，可是就是大肚子，而且这类朋友还经常会伴有三高或者四高的问题，所以就应该像这类朋友就应该先祛湿，先排浊毒，然后把浊毒排干净之后再进补。
1: 我给大家插曲一下，就是郭主任在这个中医调高血压呀这方面啊，调湿气的特别有方法，
0: 对，
1: 如果需要可以这样，除了调理还可以治病，当然就用到药了，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日常我们也可以这样调理一下，
0: 对对对，像这样的朋友其实是他不光是秋季犯困，一年四季可能
1: 都
0: 困，都
1: 懒洋洋的不愿意动什么的，
0: 而且这种朋友还真不能乱补，因为你越补越胖
1: 啊，是也不敢吃，
0: 对，加重了这个越加重了这个浊毒的这个拥堵啊，可以说是后患无穷啊。
1: 而他们自己吃的时候也特别注意，
0: 对，
1: 我妈妈就这样，她说一吃点这个，哎呀不行，我怕血压高，哎呀不是，我怕血脂高，但是你发现她什么也没吃，我说那也没见你哪儿不高是吧，还得有其他方法，
0: 但是注意了总比不注意强，

0: 对吧？是，我觉得还是这个大家在思想上要挂这个弦儿，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有这个意识是非常可贵的。那这一类朋友，如果您是属于湿气重、肚子大、爱犯困、身体沉重、经常有痰，这样的，您记住一个原则，就是进补的时候一定要先健脾祛湿。同时必须注意益气。因为气是可以推动我们这个湿邪的运化的啊，一定要注意益气。而且湿困脾困的人呢，往往是气虚的
1: 啊。
0: 他经常为什么他会觉得他疲乏无力呢？就是因为他气虚了呀啊。在健脾祛湿的同时必须注意益气，所以进补的时候要注意清淡，不要太油腻。比如说我们喜闻乐见大家经常听到的一些祛湿的东西，比如说像山药、薏米、红小豆、绿豆，各类的蔬菜，这都是适合这类朋友经常吃的。我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有一些患者就是大腹便便或者是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的时候，我开玩笑就是兔子吃啥你吃啥。
1: 这倒是挺好记的哈，
0: 兔子吃啥你吃啥。这时候就会有一些朋友说，郭主任，你给我开点好药，开点补药。我说这个好不好，补一补，补不补呢？这个关键是看合适不合适。什么叫好药，什么叫补药？那适合你的情况的药就是好药。
1: 人家这个又好又不贵，我觉得。
0: 对对对，不一定非得是黄芪、人参，就是好药，就是补药。那对于这类朋友来说呢，像中药里边的茯苓、芡实、莲子、荷叶、扁豆、陈皮、桔梗、鸡内金等等，大家一看，这都是健脾化湿的一大类的，药食同源的东西哈。那这一类的就很适合，就是痰湿重的朋友来经常的食用。您可以跟，方法呢，无非就是你可以把它代茶饮，也可以这个煮粥，也可以煎水，都是可以的，日常使用都是可以的。如果确实是感到困倦乏力很突出的话，当然也是可以配点黄芪和党参用的，只不过要注意量的选择而已。
1: 我有一个小问题，现在老人们也挺注意自己保养的，包括有他们会买一些什么八珍糕，说里面有这个油，那这可以吗？
0: 八珍糕本来是很好的东西，但是那主要是看您买的
1: 它是不是八珍糕，是吧？
0: 含量是多少？
1: 就它里面是不是纯的我们这些东西？
0: 对，这个八珍糕啊，是很好的东西，确实中医传统八珍糕也确实是中国传统的点心，
1: 里面就会有茯苓这些，
0: 对，
1: 是
0: 的。但是呢，要注意看配料表，第一是要看它的热量，第二你要看它八珍的组成大概占到多大的成分和比例。
1: 看配料表前几位是啥？
0: 对，另外您看看它会不会有很多的淀粉，有没有糖，那你要如果是糖有的这个血糖不太稳定的朋友，那你要特别注意这些细节的问题。
1: 此八珍糕非彼八珍糕，看看是不是真八珍糕。
0: 八珍糕也可以自己在家做也不是很复杂，自己做的肯定你自己选料更充足，另外配比更科学一些。
1: 这时间没办法教大家做了哈，有时间让郭老师给我们拍个视频，看看教大家做一下。
0: 有机会我们尝试一下
1: 是吧？这个就是总之把这些方法和底层逻辑告诉大家，您自己要把握一下这个原则啊。好了，我们刚刚又给大家讲了三种，我们进一段广告，我们也让郭主任稍微休息一下，大家也可以想你是哪一种，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一下啊。您对于您的这个进补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和我们来交流，也可以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直接留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0: 气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儿。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它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2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我们进入秋季了呢，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秋季进补哈，也叫贴秋膘。很多朋友呢可能觉得，哎，怎么自己吃的不对，有的朋友吃完之后觉得会爆痘啊，有的朋友吃完之后会觉得反而会胃胀啊，睡不着觉，还有的朋友上火呀，发胖啊等等。那我们今天请到了河北省中医药文化宣讲团专家组成员，石家庄避孕堂传统中医部主任副主任中医师郭远郭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哈，我们应该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体质方面如何做到秋季科学进补哈，做到我们来年不说打虎吧，我们能够抵抗一些疾病的困扰，这个就非常的不错了。我们继续来请出郭主任，刚才我们说了三种很常见的一个体质或者是人群的问题啊，我们再来说说，还有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方说熬夜也是现在我们工作人群吧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熬夜呀，会比较疲惫呀，这样的朋友们在秋天怎么样来养养我们的元气呢？果然，
1: 如果呢您经常熬夜，时常呢感到气虚气短，精神不足，出汗多，懒得动，或者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或者是喘啊，像这种呢就属于典型的气虚的表现。那么经常什么样的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当牛马的上班族或者是学生党，您别看这些年轻人，这些学生朋友们也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哈，所以这类朋友要当心。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如果您有这种情况是年轻人的话，也不要掉以轻心啊。那么气虚的症状一旦出现，就证明您的体能消耗过大，正气开始不足了。那么中医说正气很重要，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正气虚，就意味着抵抗力差，抵抗力下降，那这时候人体就很容易被外邪侵扰，容易感染疾病，或者是诱发隐藏在您体内的一些疾病的隐患。所以一旦出现气虚的症状的时候，是需要及时纠正的啊，不要大意。所以呢，如果您有这类问题的朋友呢，那么我建议您进补的时候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轻补气，缓进补。以益气为核心，要先把我们的正气补起来。这点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同时呢，必须要兼顾健脾理气，还是刚才那个问题，补而不能壅滞啊，不能我补的东西太过，我就把它堵住了，造成堵车了，这也是不对的啊。增强或者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对这类朋友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脾胃呢，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啊，只有脾胃运化协调了，那么补进去的所有的营养物质才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和吸收，否则就会出现越补越堵的问题，这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强调大家要轻补气，缓进补，意思就是说要选择能够健脾补气的东西，同时呢循序渐进的逐渐增加量，那么去进补，
0: 还不能着急，慢慢的。
1: 那么这个时候适合大家吃的东西呢，你比如说像我们最常见的大米小米大米小米很养人啊，我们北方人又喜欢吃小米，对吧，小米很养人，最健脾了。那么大米小米、山药、百合、莲子、瘦肉，各种的肉蛋奶杂粮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时候药食同源的食材呢，你比如说像黄芪、党参、太子参、扁豆、茯苓，可以配合着砂仁、麦芽、鸡内金，这些呢是助消化的，那就保证了一个进补而不流滞的这么一个问题进补而不瘀滞的这么问题。那么选用黄芪的时候，还可以比如说泡水的话，黄芪、陈皮可以一起泡啊，这样的话呢味道也比较好，也就不会补了气之后觉得胃胀啊壅满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0: 我们有一个听友啊，特别好玩，我也有这种感觉。他说我听了老师说的之后，觉得我什么都不严重，但是怎么哪个都有点呢？会有这样的人群是吗？
1: 会的，会的，因为这个人的体质虽然是说中医九种体质辨识哈，但是很少看到严格按照九种体质长的人基本上很多人就是 中间掺杂着一种两种体质，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你是以哪种体质为主，或者说我们就要抓主要矛盾，
0: 不是你想先调哪个，
1: 哎，对，你主要的最困扰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抓它的根本，抓它的主要矛盾，那么有针对性的下手。如果你确实分辨不出来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益气健脾为中心下手，这个呢适合绝大多数的人。
0: 对，比如说我就刚才讲，以我你看我就是说话比较多的这种人，我肯定就是补气的这种，
1: 对，肺气比较亏耗的，
0: 就我肯定要补点气，
1: 然后
0: 我也想吃肉那种，但是我吃肉就是属于刚才说的爆豆那种，然后我就得轻补的那种。
1: 那比如说我吃肉爆豆，那我不一定要吃很热的热温气味的，
0: 吃鸭肉
1: 鸡肉都是可以的，鱼肉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同样可以，
0: 鱼肉也可以，
1: 可以啊，同样可以为您提供优质的蛋白，蛋奶都是可以的，如果牛奶不乳糖，没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的话啊，牛奶也是可以的，各种奶制品都是很好的，豆制品都是很好的，另外呢刚才说了，你如果真的想吃羊肉也不会说吃一口两口就能怎样，注意用清炖清炒的方法可能会更适合一些。
0: 我来说一个题外话，刚才我们在外面跟郭润交流的时候，包括我们的有一些我们的同事也说，哎呀，最近这几天真的就觉得跟亏嘴一样，就是也没觉得夏天就像您说的吃的多不好哈，就这两天觉得呀，就总觉得想吃点这个想吃点那个，就但是都不对，说吃肉嘛不对哈，吃点什么甜品嘛也不对，都不对，后来就发现自己好像就想吃点什么菜呀，什么红薯啊，就是这种杂粮啊，这个会是我们现在的一种正常反应，还是说预示着我们有什么亚健不健康的吗？
1: 您不用想那么多啊，我觉得这是身体的一个自然反应，因为到秋天了，燥气当令，就秋天容易秋燥，这个时候人自然的想吃一些滋水比较丰富的这些瓜果蔬菜，绿叶菜很正常的，这是您比如说我想吃绿叶菜，我想吃蔬菜，就说明您比较缺水了，如果我想吃一些红薯，说明您可能平时淀粉吃的不多，
0: 身体好智能，
1: 对，
0: 就是你想吃什么肯定是它缺，是吧，
1: 我们的身体非常的聪明，他会告诉您他想吃的是什么，但是呢又不要肆意妄为，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他不是身体真正需要，他是偏食，你比如说我就喜欢吃甜的，我就喜欢吃辣的，我就一天吃大蛋糕小蛋糕这么吃，我也不活动，那你甜食过量了呀，对身体造成来说热量负担太重了，那如果我就喜欢吃辣的，我就喜欢吃重油的，那你吃多了之后对身体的负担就重了呀，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掌握一个度，第一呢要重视身体给你发出的信号，要重视身体给你的反馈，同时要注意去平衡，五味均沾是很重要的。
0: 好，我们在这个刚才给大家按照不同的体质或者表现说了说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按年龄说一说哈，这可能大家更容易区分，比方说孩子们现在开学了，小朋友们哈，小学生初中生他们到底要不要贴秋膘呢啊？
1: 我知道这个是家长们最关心的话题哈，但是我的意见啊，我就建议大家长啊，孩子其实是不需要特殊的去贴秋膘的，我们的孩子呢只需要注重营养的均衡，同时注意健脾消食就可以了。
0: 你看他还会觉得说秋天嘛，你丰收的季节你也得长个儿了，来多吃点吃点好的，是吧，
1: 问题是不是秋天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吃的
0: 也不
1: 差呀，
0: 也是
1: 吧，这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要想小儿安，三分饥和寒，就是孩子尤其是十岁以下的孩子，尤其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下哈，没有饿着的，基本上这个病都是撑出来的，所以不需要特别的去进补的，我就观察就现在的身边的小孩，不是说小胖子越来越多吧，反正个个都长得粉嘟嘟胖嘟嘟挺可爱的，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营养过剩的。
0: 但是您见过那种小孩不吃饭然后就家长追着喂的那种，那什么情况？
1: 我觉得是喂养的方式问题，是喂养的方式问题。
0: 怎么说，这不是你太娇惯他了，你没，或者说你平时给他零食太多了，没到吃饭点他就吃饱了，
1: 是孩子的饮食习惯问题，就是你要从小让孩子养成进食的时候专注进食，专注的做一件事，培养他的专注力，第二不要让他认为追着吃是吃饭的一部分，这不是游戏，我们吃饭是一件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而不是一个游戏，那追着吃也不是一种奖励，你如果能让孩子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就不会让你追着吃了，他就会老老实实的坐在那儿吃饭，而养成好的进食习惯其实对于孩子健康来说其实比你吃 一万种营养品更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就强调这点，你就是与其你去营养去补充，变着法的给孩子买各种营养品，各种炖汤，你不如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0: 嗯，
1: 就包括比如不挑食，什么都吃，
0: 嗯，
1: 蔬菜、肉、蛋、奶，各种酸甜苦辣都吃一点儿啊，肉不挑食。第二，不乱吃零食。哎，你吃零食吃的多了，你自然正餐就不怎么吃了，对吧？
0: 嗯、
1: 第三，要记住病从口入，
0: 嗯，
1: 吃东西要注意讲究卫生啊，啊，不要乱往嘴里塞东西啊，对吧？
0: 嗯、
1: 第四，吃饭要专心，细嚼慢咽，这就是刚才您说的，
0: 嗯，
1: 追着孩子吃，一开始孩子可能只是觉得好玩，或者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奖励，
0: 嗯、
1: 时间久了之后就变成了吃饭就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对孩子消化也是不利的，
0: 嗯、
1: 啊，那么吃饭还要八分饱。就孩子也不能吃撑了，他喜欢吃冰淇淋，他就一口气吃三个，你看过两天他咳嗽不咳嗽，发不发烧就完事儿了，对吧、
0: 嗯、
1: 不要造成孩子食积。所以说呢，如果家长能注意到这几点的话，能够保证孩子的营养摄入是全面均衡的，粗粮细粮搭配到位，一日三餐均衡定量，定时定量的吃，那么大概率我们的孩子营养都不会缺失的。
0: 嗯，
1: 反而是最怕那种给孩子乱吃补药或者是强行喂食的，有一种饿叫做谁谁觉得你饿，是吧？姥姥觉得饿，奶奶觉得饿，妈妈觉得饿、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很容易造成你喂一口我喂一口，最后造成孩子积食了。
0: 嗯，
1: 积食就意味着肌内热，肌内热之后就容易出现消化不良，孩子腹胀便秘肥胖，还经常容易上火。
0: 嗯，
1: 孩子一上火就容易感染各种病毒。
0: 你说他们是纯阳体质、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他就容易嗓子痛啊，咳嗽啊，发烧啊，或者是那个这个的各种各样的毛病都来了。
0: 对,
1: 对，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中治疗小儿的发烧感冒咳嗽的时候，尤其是十岁以下的孩子，一定要同时注意用消导的药。所谓消导的药就是健脾化食的药、
0: 哦、
1: 帮助他来消化食积。有的时候你看孩子舌头一伸出来，这个小舌头红红的，舌苔腻腻的，他这时候正发烧咳嗽呢，然后这时候给他用一点化食化食积的药，他这个咳嗽感冒反而好得快、
0: 哦、消导消化疏导，就是别让他积住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呢奉劝各位家长不要追着喂啊，不要过度的去喂养孩子，更不要给孩子乱用什么补药、
0: 嗯、
1: 你就让他好好吃饭、
0: 嗯、
1: 饮食均衡，多喝水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让大家要注意，让孩子多参加点体育运动
0: 啊、
1: 哦，让我们孩子动起来，
0: 嗯，
1: 跑起来，多活动活动、
0: 嗯，
1: 哎，他这样他有助于化食啊，
0: 嗯、
1: 哎，他可以增强他的脾胃功能，又能锻炼他的肌肉，
0: 嗯，
1: 同时呢，保证孩子的身心放松，有充足的睡眠，这才是最有利的，对于孩子生长健康最有利的做法。
0: 嗯，好，记住郭主任郭老师说的核心哈，别怕谈。吃不饱、啊、三分饥与寒
1: 对
0: 吧、
1: 嗯、我们现在就是不是说考虑孩子要吃什么，而是要避免孩子最好不吃什么。
0: 对，只要吃的健康、嗯、少吃点垃圾食品、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零食、啊、让他再动起来、啊、
1: 没错
0: 啊，这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也都挺辛苦的是吧、
1: 嗯、
0: 啊，照顾好自己自然就能照顾好孩子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没错没错、
0: 啊、然后我们有一个听友问，他说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专家，黄芪泡水喝是生黄芪还是制黄芪啊？好专业
1: 啊！一般来说生黄芪就可以了、
0: 哦、
1: 啊，生黄芪就可以了。
0: 真是向两位老师学习啊！你看我都没有喝过制黄芪，
1: 制黄芪就是黄芪制了一下，
0: 烤制
1: 了
0: 一下，
1: 对、
0: 嗯。好，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稍息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说说我们中年的朋友们、老年的朋友们怎么样好好的给自己进步的问题。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花花 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好，我们抓紧时间说说我们这个中青年人还有中老年人啊，说说我们的家庭主心骨哈。当然我们中老年人群也是我们的家庭主心骨哈，这是家里的看孩子少不了这老年人哈。先说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吧，我们的这个听众里面老年朋友还是挺多的。我们老年人秋天补的时候注意什么，还有就避免什么呢？或者
1: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可得把这个老宝外面都照顾
0: 好，
1: 都保护好啊。所以对，我觉得老年人秋天是可以贴秋膘的
0: 啊，可以啊。
1: 哎，对
0: 啊，这个跟我不想的不一样，我以为他们会运化不好，少吃点肉。
1: 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老年人啊，他是体质下降的
0: 啊，
1: 所以到秋天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尤其是阴阳交替的这个时候啊，他需要补益正气。那所以说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正气充足才能为即将到来的秋冬啊做个准备。同时呢，正气充足呢才能有利于预防很多秋冬多发病的发生，可以减缓或者是减轻。比如说有一些冠心病的患者啊，有一些咳喘的患者，一到冬季就容易发作啊，不太稳定。那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老年人过冬天比较困难嘛，那这个时候为什么呢？我们要先把自己的正气补起来，正气充足，那么才能预防这些问题。所以说呢，老年人秋季进补还是很重要的。
0: 但是我们总觉得老年人基础病多，这个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是吧？他们要怎么补点什么，怎么补啊？
1: 您说到重点了，也说的对，就是老年人进补啊，他就是他要关注的点比较多。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都是有基础病的，他基础代谢也是下降的，
0: 是
1: 好多慢性病、基础病。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老年人的特点就是肾气衰了，脾胃也比较弱，他吃东西好像也吃不多，
0: 运化不了
1: 啊，消化不了，代谢也比较慢。有的时候老年人还容易有多痰呐、多瘀啊，出现虚实夹杂的这么一些问题。
0: 是是是。
1: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提醒大家哈，这个老年人进补要以益气养元为主
0: 啊，推回到我们前面那块儿去了。
1: 哎，对，以脾肾为中心，不要猛补后补，这个后就是薄厚的厚，就是
0: 厚腻是吗？
1: 对，厚腻的这么滋腻的去补是不对的，大油大肉也是不对的。你给老年人吃这些，大部分老年人都是消化不了的啊，接受不了的。它应该是轻补和润补，以补肾健脾为主，同时养肺气通肠道。这个要保障肠道的通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老年人进补的时候，他的食材啊最好是选那些温暖的、温和的、好消化的食物。粗细粮都是可以的啊，粗细粮换着吃，搭配着吃，无非就是做的时候你要做的精细一些
0: 啊，
1: 口不要太重，
0: 味美一些。
1: 肉蛋奶都可以吃，尽量用好消化的形式去做。那么果蔬也要均衡，那么吃的时候不要太油腻。同时呢，如果咱们北方也有喜欢煲汤的朋友啊，老年人秋天也可以适合用汤类的食物去进补。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老鸭汤
0: 啊，
1: 乌鸡汤， 鲫鱼汤、冬瓜排骨汤，
0: 终于满意了，感觉我的这个
1: 终于好吃了啊！
0: 对，
1: 双莲汤，所谓双莲汤就是莲藕莲子，这个汤呢。应该说秋天喝很润的啊，又健脾又润。那么这些汤汤水水比较好消化，营养比较丰富，都是可以的。那么适合大多数老年人吃的食物，你比如说我们反复刚才提到了，比如说莲子、百合、山药啊、扁豆、石斛、黄芪、党参、枸杞、黄精、枣仁儿，我们的酸枣仁儿。然后当归、山鱼肉，这些都是适合老年人经常用的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
0: 让我感觉他们好适合我们家门口的沙县小吃啊，就是感觉人家都汤汤
1: 都在汤里是吗？可以跟汤一起炖啊、我觉得这个北方现在很多朋友学习南方的朋友一起炖汤
0: 是
1: 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啊。
0: 这是我们中老年人啊，老年人需要的啊。还有这么两三分钟啊，就是我们二十多岁到三四十岁的这样中青年人是吧？家里的经济支柱嘛，他们、
1: 中青年人您就注意进补的时候啊，因为他经常中青年人以阴虚为主，旺火旺、阴虚火旺，心肝这个火都比较盛，有些年轻人这个心火也比较盛，容易长口疮
0: 啊，
1: 肝火比较盛，比较急躁，对对对，都有。所以中青年人您就记住，你应该是滋阴润燥、养肝养血安神，要清进补。吃什么补药不如饮食规律、作息规律、加强体育锻炼，少吃那些来路不明的食物。我觉得多喝水，少吃辛辣，可能我觉得就是挺好的进补方法了。
0: 这一期节目下来，我真的觉得能大鱼大肉补的人其实并不多。
1: 对，是的，我们现在的身体不缺大鱼大肉啊，主要是。
0: 所以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清补的这些方法。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今天呢跟郭主任聊到了不同人群的这个进补的方法哈、尤其是日常我们饮食上需要注意的。当然可能有一些特殊人群、特殊疾病，这样你就要找到你的医生呢，再进行一些特殊的这个注意事项呢，
1: 是的，
0: 解释说明，这个就是更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大家就聊到这里啊。如果您对我们本期节目感兴趣，觉得没有听够，您还可以下来在我们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啊。我们是为数不多的节目能回听的这个节目福利之一啊，您可以搜索一下。也非常感谢郭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感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收听。
0: 感谢各位的收听，关于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啊。有更多问题想要跟我们来交流的，您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6: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5: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虽然现在我们都是无纸化办公啊，但是难免还是会有用笔写字的时候，比如说孩子的作业、孩子的考试成绩需要家长来签名，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不自信，因为字儿写的不好看，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啊，可以让我们在闲暇的时间练练字儿。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

玩的手机圈，先来关注今天凌晨苹果的秋季发布会啊，带来了三款手机，分别是 iPhone 18 Pro、 18 Pro Max 还有 iPhone Door， 也就是苹果的首款折叠屏。我们先来关注 Pro 系列，也就是 Pro 和 Pro Max， 两款手机依然延续了上一代的外观设计，屏幕大小分别是 6.3 英寸和 6.9 英寸，然后配色呢有一个酒红色，有一个蓝色，一个银色，还有一个黑色。正面的变化比较大，因为灵动岛区域的那个洞啊现在变小了，再有就是因为挖孔尺寸小了，所以说多出一些部分，它可以同时显示三个灵动岛的实时活动。屏幕方面，两款手机继续使用超瓷晶面板，支持最高120赫兹的自适应高刷，然后屏幕峰值亮度达到3000尼特，核心规格呢跟上一代保持一致。两款手机的重量分别是211克和249克，就跟上一代相比重了，厚度呢都是8.75毫米。电池这次有全新的设计，再配合上 A20 Pro 这样的一个全新处理器的更优秀的一个能效表现，所以说虽然电池体积变小了，但是它的续航时间更长了。官方呢也公布了一组数据，18 Pro Max 视频播放时长能够最多支持43小时，而18 Pro 最多能够播放34小时。充电部分这次也有大的提升啊，如果说使用支持 AVS 的充电头，也就是那种支持可调电压的充电头，这样的话能够实现最快60瓦的有线快充，官方的说法是15分钟可以充到 50%， 好像没有见过苹果这么快，对吧？另外呢，就是散热面积是上一代的3倍，整体散热效果跟上一代相比提升了40%。影像部分呢，苹果这两年一直都是每一年只升级一颗摄像头，去年升级了长焦，对吧？那今年就是主摄，依然是4800万像素的主摄，但是它加入了可变光圈，可以在四档当中进行调节，超广角和长焦跟上一代是完全一样的。其实说到这个可变光圈啊，我们并不陌生，华为第一台支持物理可变光圈的是2022年发布的Mate 50系列，而且当时是支持10档可变光圈，但是你看今天苹果是4档啊。另外小米在2023年发布小米13 Ultra 的时候也用上了物理可变光圈，虽然当时只有2档，但是等到2024年发布14 Ultra 的时候就实现了无极可变光圈。那么这一次苹果是追上了，终于追上了安卓的节奏，也加入了可变光圈的支持。除此之外呢，还在相机 APP 里面加入了专业模式，其实就是你可以手动调整什么快门啊，什么光圈啊，什么色温色调啊，这些就是它加入了一些比较专业的数据，方便我们自己手动去调节参数啊。好，来说一下价格， iPhone 18 Pro 256G 的价格9999元，512G 的是11999元，1TB 的15499元，2TB 的20499元。而 iPhone 18 Pro Max 256G 的价格10999元，512G 的价格12999元，1TB 的是16499元，还有 2TB 的是21499元。就你发现 Pro 最高都已经达到20000多块钱了。整体来看 Pro 和 Pro Max 同样的内存版本， Pro Max 都要贵1000块钱啊。9月12号预约，9月18号也就是下周五正式发售。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这个折叠屏。其实发布会的时候，当时可能就有朋友已经看到传闻了，说你看前面传的沸沸扬扬的关于这个 iPhone Ultra 怎么样，就大家都默认苹果的首款折叠屏会叫 iPhone Ultra， 但是直到发布会当天，也就是昨天，我们突然间又看到传闻说也可能叫 Door， 哎，结果这个发布会现场真的名字 iPhone Door。 然后发布会上花了大幅的时间来讲这个结构特性，其实主要就是为了突出 iPhone Door 的抗揍结实耐用啊。它的机身中框和这个铰链外壳部分都采用了5级钛金属材质，然后正面背面也都覆盖了一层超瓷晶面板，很结实，还有专门设计的连轴结构，内屏有这个多覆膜设计，还有 IP68 防尘防水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折痕方面啊，苹果的表述是这样的，说尽可能减到最轻。然后它的外屏是5.4英寸，内屏7.6英寸，然后内屏还覆盖了一层纳米纹理表层，就类似于那种磨砂质感，可以减少眩光。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效果之下，
因为它减少眩光减少反光了，所以这个你视觉上看那个折痕还真的就跟没有一样。内外屏的比例呢都是1:1.4，其实就是对应 A4 黄金比例， A4 纸的黄金比例跟小米18 Fold 基本一致啊，因为小米18 Fold 宣传根号2:1嘛，根号2不就大约等于 1.4 嘛，对吧？那么这一次让我觉得有亮点的地方，第一个就是 iPhone Duo 用上了屏下摄像头，内屏是屏下摄像头，你不用的时候那个地方基本上就看不出来，是一整块屏，当你用的时候那个地方才会凸显出来啊。第二个就是它给折叠屏设计了专属的一些界面排列，你比如说 Dock 栏，用苹果手机的朋友都知道 Dock 栏，包括苹果电脑、苹果的 iPad 都是在底部，但这一次给折叠屏进行了全新的设计， Dock 栏放到了屏幕右侧，也就是说方便你单手操作。另外就是我们知道苹果它其实在很多的系统层面对于各个手机各个设备都有很好的一个适配，那么这次也针对全新的折叠屏进行了很多功能上的一些设计适配啊。再来说一下折叠屏的影像后置双摄，分别是4800万像素的一颗主摄以及18 Pro 同款的4800万像素的超广角。电视容量没有公布，但是官方说了，如果用内屏播放视频的话，最长可以播放31小时；如果用外屏的话，最长播放44小时。因为外屏更小嘛，更小的话肯定会更省电。好，最后是价格，256G 的价格15999元，512G 的价格17999元，1T 的价格21499元，2TB 的价格是26499元。这是苹果史上最贵的手机啊，10月16号预购，10月23号开售。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荣耀。那么在昨天呢，荣耀算是正式官宣 Magic 9系列在9月28号发布。之前虽然说也在一个活动上预热过，就是在那个 Robert Phone 的发布会上也说过，但这次算是正式官宣，并且还公布了 Magic 9 Pro Max 的一款配色台青，就看上去是绿色的，非常非常好看。这一次荣耀 Magic 9系列外观进行了全新的设计，虽然说后盖依然是那个横向大矩阵的模组，但是这一次它这个镜头变成了1+2的组合。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的手机后盖上方不是摄像头模组吗？从左到右都是，然后它左边一大部分占了一个大圆，右边上下排列两颗小圆，这个是三颗摄像头，它是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列。反正整体结合那个配色我感觉很好看。然后这次很受到关注的一点就是影像部分将会搭载跟阿莱联合研发的双两翼影像方案，并且支持专业电影级的影调参数，还配备了摄影大师套装，也就是增距镜这次也有了啊。另外 Vivo 呢也公布了全新的 X500 Pro Max 的外观，当然跟谁一块公布的呢？跟周杰伦，因为周杰伦这次是代言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预热视频啊，周杰伦然后有这个 X500 Pro Max， 并且看到了他的那个大炮增距镜都有。之前其实关于 Vivo 的 X500 系列官方已经预热了很多跟影像相关的一些配置，比如说全球首发蓝图光域900传感器，并且同时首发主摄潜望长焦双镜头，最高防抖等级 7.0， 还搭配全新升级的 AI 摄影助手，视频拍摄能力呢是对标电影级标准，并且首次实现17 EV 的超高动态范围，还有很多非常专业的参数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这个官网上去看，在微博上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配置的一些公布。另外如果大家对于周杰伦感兴趣，你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个全新的预热广告，因为在这个广告里面出现了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晴天》。就为什么在这个预热广告当中会出现晴天呢？因为这一次 Vivo X500 系列有一款全新的配色就叫晴天。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所以想要尝试的朋友别犹豫啊，十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每个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啊。另外如果大家想添加咱们的听友交流群，手机交流群，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特别预告一下啊，待会儿咱们在17:20左右会开启咱们今天的互动竞猜环节，依然是给大家播放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只要你能听出来这首歌的名字，第一时间发过来，就有大概率会获得一块金属质感的冰箱贴啊。题目非常简单，只要你平时比较喜欢听歌，这首歌应该都能知道，所以待会儿大家在17:20的时候注意来猜啊。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先来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已经关注的朋友先打开私信界面，到时候我们听到前奏就第一时间可以赶快的把答案发过来了啊。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三角体。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是咱们今天的非常有趣的互动精彩环节啊，依然是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的前奏，10秒到20秒之间吧，然后大家猜猜看歌曲的名字。一旦你猜出来了，或者说你觉得是什么歌，你都可以赶快把结果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同样是答对的前两位朋友可以送出冰箱贴每人一块啊，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冰箱贴只能是在石家庄自己来领，所以说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过来，那咱们就参与为主，对吧？咱们就参与为主，然后你也可以在写答案的时候可以括弧，我不要讲，我只想参与，就是你提示我一下，让我知道你只是来参与的。这样的话，如果说你是第一名还是第二名，我就把这个奖直接给你略过去，顺位到第三位和第四位啊。今天的这首歌呢，其实也非常经典。然后这位歌手当年有一首歌叫《独角戏》，猜到了吧？许茹芸，很火，大家都会唱。但是我们听的不是《独角戏》，我们听的是他另外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如果大家准备好了，我就开始播放前奏了啊。我们来听听看这是什么歌。

好，已经听了15秒钟了，大家有听出来吗？这是什么歌呀？其实我提示的很明显，这是许茹芸的作品。那许茹芸经典的，大家都会唱的，你可以在脑子里面过一下。哎，是那首歌吗？哦，不是。哎，是这首歌吗？哎，好像是。就这个旋律，反正是挺经典的，而且它的前奏，刚才听到的这几个音，其实就是这首歌高潮部分的那个旋律。所以，如果有猜到这是哪首歌的，大家赶快把名字发过来啊，我们再来听一遍。

哎呀，好熟啊，答案呼之欲出是不是？所以听到的朋友赶快把这个答案发过来啊，如果你没听出来但是你觉得像某首歌也可以猜一下，把你认为的名字发过来，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待会儿我会来揭晓正确答案，并且选出今天获奖的两位朋友。刚才我看到张恒广在猜结果的时候顺便括弧外地，对，这样更简单了。如果你是外地的不能来石家庄领奖，那么大家可以括弧外地让我知道你是外地的朋友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回答几个问题。有位朋友刚才问了一个，我找找跑哪儿去了，被很多猜奖的朋友把他的这个留言给顶过去啊。对，崔二维，他说想问一下，现在用的是 OPPO K9 Pro， 然后现在大概预算也就2000块钱，想换一台手机，主要就是平常这个办公使用也不玩游戏，内存稍微大一点的有没有推荐？就是现在2000块钱其实买不到机型，你现在2000块钱买到的都是差不多1500、1200这样水平的机子，所以我建议啊，你可以把这个预算稍微往上提一提，把预算提到2500到3000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买到跟当年你的 OPPO K9 Pro 差不多水平的这样的机子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能不能评价一下 iPhone 18 Pro？ 就是处理器更好了，主摄支持可变光圈了，电池更大了，灵动岛变小了，价格更贵了，其实就是这些变化。当然有些新配色啊，比如说那个酒红色，有朋友说好看，但也有朋友说哎呀感觉好像没有那么亮眼，就不像去年那个砖色，那个红砖色，我也不知道人家官方叫什么，反正我就称为它红砖色。像我们小的时候农村盖房子都是那种颜色，就是那个砖色去年乍一出来觉得真不好看，但是慢慢你会发现哎，越看越顺眼。今年的颜色也可能是因为这个颜色其他品牌早就推出过了，你比如说去年 OPPO 的 Find X9 系列，然后前段时间小米的那个红米的 K100 Pro Max， 还有就是前两天小米的18 Fold， 这种颜色就是现在见得多了，所以今年苹果再次拿出来就会觉得没有亮点，没有新鲜感，所以我觉得颜色方面确实今年有点遗憾。然后关于可变光圈这个事儿吧，对于大多数普通拍照的朋友其实你没有什么感知，因为可能你也压根儿不会用。然后处理器性能呢，本身苹果的处理器性能就非常强，它这次再提升可能大家的感知也不是那么明显，尤其如果你又不玩游戏的话，对吧？还有就是电池增加，这个可能给我们的这个感受是比较直观的，尤其 Pro Max， 如果你长时间观看视频的话，它确实续航能够增加好几个小时。然后折叠屏的话，我觉得这次最大的亮点不是硬件上的，因为毕竟我们的国产折叠屏硬件方面谁比谁能拼，苹果的折叠屏还是系统适配上的亮点。你比如说折叠合住，它的那个过渡的动画从模糊到渐变到真的做得非常的细节。再有就是 dock 栏，我刚才提到了苹果的所有的这种带屏幕的设备 dock 栏都在底部，但这一次破天荒的把它移到了右边框，但是它不是为了换位置而换位置，而是真的考虑到大家单手使用的时候，因为它确实比较宽嘛。还有一个就是拍照的时候外屏可以预览，但是也可以播放视频。我一开始不明白这个功能，但是我看到发布会上的那个例子，就是你如果说在拍照的时候全屏啊打开拍照，你给孩子拍，孩子拍照很难的，你为了能够让他稍微安静一下，你就可以用那个外屏播个动画片让他看着，这确实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使用场景。但是今年整体的价格确实是太贵了，你像 iPhone 18 Pro、 18 Pro Max 起售价都涨了1000块钱，然后它这个折叠屏价格直接奔14999，就15000了，而我们的国产折叠屏其实就是10000左右嘛，现在，所以这个价格方面确实是，挺贵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第一时间入手啊。还有朋友问到的是 vivo Y600 Turbo、 iQOO Z11S 哪款更好？这两款价格区间相近，但是它的侧重点其实不太同。如果说你想要相对均衡一点的、更加轻薄一点的、充电快一点的，那你就选这个 Y600 Turbo。如果你不在乎机身厚重、不着急充电，只想要一个续航尽量长，那你就可以选 iQOO Z11S， 因为它电池确实是更大啊。还有朋友问到1+15T， 1+15T 它是小屏，并且是注重游戏表现、性能比较好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方面有需求可以入手。拍照也还不错，但它没有超广角镜头，就是一个主摄加一个长焦。如果喜欢小屏的，希望相对均衡，你可以考虑入手啊。但如果说你对于这个超广角也有要求，经常出去爬山呀、户外呀，想拍一些比较宽泛场景的那种
就是显得很辽阔的，那它就不太适合你了。还有阎王毅这位朋友说，之前听节目介绍了一款 APP， 介绍各种水果蔬菜的，叫什么？果蔬百科，水果的果，蔬菜的蔬，果蔬百科。它里面不只介绍水果蔬菜，还有各种坚果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接下来公布正确答案啊，也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前奏是哪首歌呢？因为它这个前奏跟高潮副歌部分的那个旋律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这首歌其实并不难猜，来自于许茹芸的《泪海》。当然也要鼓励表扬很多朋友，就是说我可能猜不对，但我就想参与，因为有不少朋友猜这首歌叫《如果云知道》可能说到许茹芸了，说到经典作品了，大家一想许茹芸的经典作品《如果云知道》啊，在很多的综艺节目上也常常出现，但是真的不是《如果云知道》啊，这首歌是《泪海》。你看后来猜的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许茹芸没有这首歌吧？你怎么舍得我呢，这是黄品源的。张恒广就是猜错了，因为我刚才提到他说他是外地（括弧外地），所以就是说我只想参与不想要奖，他猜的是《如果云知道》。另外雪茶听蝉、唐豆豆、吴大龙、潇洒明天都猜对了《泪海》，还有聪聪，我看看啊，聪聪也猜对了，说不要奖励，这首歌是《泪海》。另外喜乐多，喜乐多后来就是啊，我知道了，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刚才那个朋友为什么会猜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因为这首歌里面确实也有这句词儿，但是他唱的是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我说大家怎么会猜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呢？好，还有很多朋友，我就不一一点名了。一会儿我会把前两位猜对歌曲名字的朋友，我会给你们发送这个获奖信息，到时候你根据那个信息上的时间和地点去领奖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完整的收听这首许茹芸的经典作品《泪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暨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暨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儿。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2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暨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如果现在让你手写一份报告，你会焦虑吗？反正我会焦虑。之前有次给听众签名，我内心就非常的抗拒，因为我担心我的字被听众笑话。虽然也方方正正、工工整整的，但是太像小孩的那个字迹。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够有时间好好练字，也曾经去书城买过钢笔字帖，但字帖当中的内容是有限的，总是临摹那些三字经啊什么的，就觉得非常枯燥。所以呢，千辛万苦试了那么多款的 APP， 我找到了一款我很满意的。这款 APP 的名字叫练字大师，安卓和苹果版本都有啊，大家可以去下载使用。那这款 APP 它提供楷书、行书、行草等等字体，每个字体当中又有细分。你比如说很多人练字的话肯定都会首选楷体，对吧？那么这里面的楷体有什么，经霄鹏楷体、庞中华楷体、田英章楷体、吴玉生楷体、米俊楷体、袁强楷体等等等等几十种，每一种都有一些区别，你可以看看你更喜欢哪一种字体。那字体选好了，我们接下来得选择纸张，尤其是对于刚刚开始练字的朋友，如果你只是在大白纸上写字的话，找不到感觉也摸不清规矩，所以纸上至少得有横线，对吧？或者说像卖的那种纸质版的字帖一样，有那个田字格或者说米字格，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把握每一笔它具体的一个位置。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喜好，你可以在这个纸张里面选择你喜欢的格式。那这里面提供的种类也非常非常多，应该会有你想要的。而当你既选择了字体也选择了相应的纸张之后呢，你的屏幕上刷一下就会出现一张字帖，然后字帖里的字体呢就是你选择的那个字体，纸张也是你选择的纸张。比如说你之前选择的是庞中华楷体，然后选择纸张是方格纸，好，那么眼前的字帖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你们家有那种手机可以直连的打印机，你点一下打印，这个字帖就直接打出来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可以先把这个字帖先导出到你的手机当中，也就是到你的相册里面了，之后你再传到电脑上再去打印。但是我一开始提到那个问题，如果说来来回回只是对着一篇固定的内容去写，很容易厌倦。你不能说我每天练字都是抄三字经是吧，这个就非常麻烦。所以呢，在这个字帖页面我们还可以选择切换内容，在右上角除了导出打印这个按钮之外呢，还有一个按钮叫文素，其实就是文本素材的意思，文素。那么这个按钮你点开之后，里面会有 APP 收录的所有的诗文，什么唐诗、宋词、元曲、古文、常用字，还有小学语文教材。比如说你选择了长恨歌，那么瞬间你屏幕上就会出现庞中华楷体的长恨歌。你选择了蜀道难，那么字体的内容就会变成蜀道难，而且依然是你之前选择的那个方格纸。所以这样的话每次练字都是不一样的内容，肯定会更新鲜更有趣，对吧？但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当然不止如此。在这个字帖底部有很多很多的选项，比如说文字颜色，你希望这个文字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绿色、黑色、蓝色还是别的什么颜色，你可以自己选。如果说你们家打印机支持彩印，那你就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如果你们家打印机就是黑白的，那就别费这个劲了啊。格子的颜色也是可以随意设定的，包括这个背景颜色都可以随便选，还有字体大小、文字的粗细程度也都可以调整。每一页字帖你希望内容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呢，都可以去自己设置。比如说我们可以让行数和列数尽可能多一点，15行10列，对吧？或者说我希望内容不要那么的满，那我就把行数和列数的数值设立的小一点，比如说7行7列，这个都没有问题。虽然之前我们也已经选择了具体的纸张，还是举例啊，我说的那个方格纸，但是方格每一个方格里面其实还可以有更细致的设定。那么在方格的基础上，里面会有各种不同的线、不同的框、不同的版本，都是方便我们练字的。这个具体那几种方格长什么样子我也描述不出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而这其中我认为最大的亮点是字帖底部一个叫做临摹描红的按钮。临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模仿嘛，一笔一笔的照着写。而描红是什么？就是在那个字上描一遍。这两个很容易理解。那正常来讲，经过选择字体、纸张，以及我们把所有的都设置成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参数之后呢，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可以描红的字体。你打印出来之后，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字体上面把每一个字都描一遍。但是如果你希望临摹的话呢，就是说我不在字体上面写，因为我写的时候感觉可能哎挺好，但是离开那个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下笔了。如果你只是希望临摹的话，那么你点击一下临摹描红这个按钮切换，
你会发现你的字帖就变成了一行字一行空格，一行字一行空格这样的样式。也就是说，打印出来之后，你可以直接在空着的这一行里面对照着上面的字去写。在市面上其实大家应该也见过这样的纸质版的钢笔字帖啊，就是让我们在每个字下面去模仿，就专门每一个字后面给我们空出一个格来，就是让你写着用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省得我们打印出这个字帖之后呢，还得再去找相应的纸啊，或者说再单独打印一份带着相应格式的纸。这就是这款 APP 的使用方法，很神奇对吧？你可以为自己量身打造一份字帖，还能打印出来供我们练字使用。练字的同时呢，还能学习或者背诵不同的古诗词，一举多得。但是除了汉字之外， APP 也提供英文字帖、日语字帖、韩文字帖，都可以。就是说你想练英文练日语那都没问题啊，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而且它也支持导入外部字体，你比如说我的手机上正好下载着一份汉仪雅库黑 65W 这个字体，我也不知道啥时候下的，反正我就是点了一下那个导入，结果它就扫描我手机内的文件，结果发现我手机内部就有这样的一个字体，那我点击导入，哎，这个里面就多了这样的一份字体。APP 内部没有的字体，你可以去网上搜，去下载，之后导入进来就可以使用了。所以这么好的练字工具，希望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收好啊，千万不要浪费。从今天开始，每天练习写上那么一两页，时间长了，你的字儿一定会大有改进。努力要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加油。APP 的名字再说一遍，练字大师，非常的简单啊，练字大师，安卓版、苹果版都有，华为的手机的应用市场当中也有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下载。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宥嘉，全世界倾听你。最后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有位朋友叫做巴巴托斯，他说能不能介绍一下 iOS 27的 Siri 有哪些更新，因为我还没有更新，所以我目前也不知道。其实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肯定是我自己体验过的啊，这个就只能再过一段时间，等我升级了，升级到 iOS 27了，我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另外有朋友问到说今年的旗舰手机哪一款最值得期待，其实我觉得没有最值得期待吧，各家都很卷，而且基本上旗舰机型嘛都在卷影像。你像荣耀 Magic 9系列这次有了阿莱联名，加上这次外观设计确实挺漂亮的，很有质感。 Vivo 的话这次依然是狂卷视频， OPPO 呢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提到它是三颗两亿像素的摄像头，也吸引了不少关注。像目前华为和小米还没怎么预热啊，咱们抛开价格的话，单纯说每年第四季度的这些旗舰机型其实各家都挺有看点的，所以这个就看个人的一个主观上的喜好，就是说你喜欢哪个牌子，你喜欢哪家的这个影调什么的，这个还是带有极具强烈的个人主观性的。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说最值得期待哪一款，像我刚才提到这几款，我提到的都是我期待的点，我期待荣耀的阿莱，荣耀的外观，我期待 vivo 的视频，我期待 oppo 的三颗两亿摄像头。你如果足够有钱的话，这几款我都要买，但是因为没那么多钱嘛，所以就是说只能说说过过瘾。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潜移微梦问到的是畅享90 Pro Max 怎么样，平时拍照多需要存储信息。这款手机拍照一般，也就是日常拍照，如果你对于拍照有要求，建议可以增加预算看一看华为的 Nova 16或者 Nova 16 Pro 啊。因为畅享系列本身你虽然说现在也涨到2000左右了，但其实它的价位就在1500这样的一个水平，它在影像方面不会给到你特别高的一些水准，所以说如果对于影像有要求，大家一定要把预算提高到2500以上，2500以上。这个2500你能买到的也是上一代的终端终端影像，最新一代的终端影像你都是买不到的。最新一代的终端影像，你比如说 Vivo 的 S60， OPPO 的 Reno 16，这些也都是2999，这还是国补之后的价格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今天就不再解答了，大家如果想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找到我向我咨询手机相关的问题，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晋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晋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6: 筑牢数字城市的安全底座，既是对数字中国战略的笃行实干，更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过去我们更多谈论如何砌墙防御，现在一款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自主渗透测试智能体正在将这种理念变为现实。南听报道。
7: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雄安新区正与数字孪生重构城市生长逻辑，大规模推进全域智能化部署。政务系统、智慧交通、能源管网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加速上线，系统越复杂，潜在的风险点就越隐蔽。面对海量的资产和动态变化的网络环境，传统依赖规则库的扫描工具显得力不从心。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特别鼓励能够模拟真实网络攻击、主动发现未知风险的前沿技术方案。来自河北赛克普泰计算机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参赛团队带来了一款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数字安全观。公司部门经理张浩东介绍， AI 驱动的智能漏洞挖掘与渗透引擎是一款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自主渗透测试智能体，它不像传统扫描器那样依赖规则库和预制脚本，而是像一位不知疲倦的安全专家，可以自主完成从信息收集、漏洞发现、利用验证到报告生成的全流程。
8: 我们通过参加这个大赛呢，听取了一些裁判专家的一些宝贵意见，包括我们在整个参赛期间和其他单位，包括一些我们雄安本地的一些建设方呢，也是了解到了一些我们在实验室里边了解不到的一些内容，也是推进了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工程化和落地化的一个效果。
7: 通过与实际场景的深度对接，团队能够精准捕捉用户需求，优化产品体验，确保智能体在复杂网络环境中依然保持高效与稳定。在这场技术与产业的双重变革中，雄安新区作为未来之城，正全域推进数字孪生城市建设。张浩东进一步表示，大赛期间与雄安本地信息化建设单位和安全运营团队的深度交流，让他真切感受到市场对 AI 安全技术的迫切需求。
8: 雄安作为未来之城，从顶层设计上就是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标杆，从长远来看，雄安新区完全具有形成网络安全产业集群的一个潜力。
7: 从安全形势的倒逼到技术能力的跃升，从政策驱动的加速到产业需求的爆发， AI 驱动的自主渗透测试正站在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产业化的关键节点。而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正以其全域数字化的独特场景和开放的创新生态，为这场网络安全跃升提供最理想的试验场。
3: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大家伙有身材焦虑吗？啊，我有。我说大头，你有你管理成这样，别看我这样啊，我也有。啊，我也配有啊，关键是我这样了，我还不焦虑，我还真的说不过去了，对吧？早上刚过的秤啊，稍微的瘦了那么3-5斤，非常高兴，估计能高兴一白天啊，这一白天这额度用的也不少了啊，因为到晚上呢再过秤的时候啊，这3-5斤又回填回去了啊。尤其是我这身高，我这体重啊，尤其我再加上我这年龄啊，应该是有所焦虑了啊，不是孩子了。是的，我认为孩子是不该被灌输身材焦虑的啊，给孩子灌输身材焦虑这事儿很恶臭。那最近有一张这个手表的截图引起了舆论啊，引爆了啊，说一名身高167厘米、体重50.5公斤的女孩，按照国家卫健委标准属于一个健康区间 ，BMI 那个指数哈只有18.1，它是一开头的，当然健康了。它像我这3开头呢，它是18.1啊，但是呢却被咱不提品牌了啊。就被这个小天才手表啊判定为偏重啊，醒目的提示说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孩。那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呢，品牌也迅速整改了啊，删掉了这种定性的评价，只留存身高、体重、BMI 这样的客观数据啊。是技术漏洞呢可以一键修复啊，但是已经种下的心理暗示是很难抹去的。啊，这个事儿它不是说，迅速说我整改一下啊，你整改一下，在人的心里边留下的东西，你怎么整改，对吧？实际上，这个手表啊，本来是守护孩子安全成长的一个腕上设备啊，你戴手腕上的，但是却粗暴给青春期孩子贴上一个负面的身体标签，所以它不是一个算法的 bug 啊，它其实抛出了一个很尖锐的命题。他就是说，面向未成年人的产品到底应该给孩子传递什么样的成长观？因为大家想一想，就是体重超过99%的同龄人这句话，实际上它是自带非常非常强的压迫感的。无论是哪个年龄阶段，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啊，你都会感觉到好像受到了一种催促啊，好像受到了一种压迫啊，他就。你说他跟那个什么你开机打败了多少多少他不一样啊，他是你这个超过啊，他不是一个好的超过，你知道。你说我的体重打败了99%的同龄人啊，这种措辞好像也不是很好哈，阴阳怪气的是吧。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成年人实际上是懂得区分算法参考和医学结论的啊，我们懂啊，你这个东西你对我来说我只

不过作为参考啊，我乐呵一下得了啊，我99同龄人啊，乐呵乐呵得了啊。吴京，我明白啊，因为个体的骨架发育节奏、遗传的差异都会影响体重数字啊，包括体重不代表肥胖，就是不代表这个胖瘦，就是没办法完全代表胖瘦啊。你因为肌肉它比脂肪重，对吧？要看维度，要看你的肌肉含量，看你水分，看你的这个什么什么骨含量什么的，这那的东西很可多了。它不是说简单的是靠这个来分的。但是呢，对于正在建立自我认知的少年少女啊，尤其是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手表输出的这个文字啊，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就代表了权威的结论啊？就有时候你跟孩子去沟通的时候，你发现你告给他这个世界是复杂的，对吧？你告给他这些数据是复杂的，这些参考是复杂的，但是孩子可能有自己的认知，他就会觉得啊，那手表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权威的东西，对吧？我认识的一个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权威的东西，很可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青春期。所以当手腕上每天都跳出哈偏重偏重偏重这样的评判的时候，孩子很容易内化这套标准，就是是不是我的身体是有问题的，我不如绝大多数的同龄人的。为什么老提青春期？青春期它是一个身材敏感的阶段，因为这时候身体在迅速的快速的发育，激素在波动，体型差异本来就是一个常态。所以医学上评判青少年胖瘦啊，是需要结合年龄、性别、骨骼发育，包括家族遗传各种的综合研判，它肯定不是靠单一的算法粗暴的下这个判决啊。所谓超过99%这样的一个同龄人的这样一个百分比的一个排名，它实际上把复杂的身体发育简化成了非常冰冷的一个数字竞赛了，它把健康监测异化成了攀比工具了。因为要知道，我们带这种所谓的穿戴设备啊，就这种什么手表也好啊，什么手环也好啊，各种的你穿上的衣服里边戴的那个也好啊，这种健康功能啊，它的初衷是记录数据，是提醒家长关注孩子生长，而不是输出这种否定式的评判，更不是去制造身材羞耻。你咱就说超过99%同龄人这个东西，你要达到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对吧？客观的数据可以留存，但是标签化的排名式的这种定性的结论，对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是一种无形的伤害啊，就会导致什么呢？盲目节食、刻意减重、容貌身材焦虑，就是很多这个心理困扰的起点，往往它就是这么一句轻飘飘的负面评价。所以这种焦虑的传导是非常可怕的啊，就是这个有些儿童产品啊，它就是正在把成年人世界的这种内卷搬进了这个孩子们的童年。所以这种体重争议啊，它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为什么拿这个事儿出来说呢？就是你看这种东西啊，手表啊，尤其是给孩子戴的这种手表啊，尤其是这种占据国内大半市场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这种儿童智能硬件啊，实际上在最早啊，可能就是通话定位，对吧？这种功能，这是工具属性。然后呢，它演变成了一个什么？之前说过啊，演变成了孩子的这个社交场域了啊，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就类似于这个排名了啊，计步排名啊，主页点赞，碰一碰加好友，就手表上充斥了各种的排行榜啊。这个现象其实不太好，就孩子们就会被引导去比较步数啊，比较设备型号，什么社交人气啊，消费攀比啊，甚至会演化成所谓的圈层，这种东西就随之而来。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健康板块也出现了这种排名式的这种评判，这种把成人世界泛滥的身材焦虑、数字内卷通过智能设备悄悄地向下渗透到儿童的世界啊，你看这个商家不断的叠加新功能，把健康监测作为一个卖点，但是呢，忽略了未成年人的心智的特殊性。你做功能特别容易，你做个板块非常容易，你稍微花一点钱，这板块做成了，对吧？你写写代码写好了，但是做儿童产品最难的就是守住视同的底线。你现在说视老，其实还得视同，尤其是专门做儿童产品的很多产品开发。这个开发逻辑啊，它
他就是

0: 照搬成年人这个智能穿戴的一个模板，就是做数据统计，做百分位的对比啊，输出健康的建议。成年人我们有自主识别的能力，对吧？我们可以辨别这个算法的，我们可以有这能力，可以的。但是孩子没有分辨能力，所以面对未成年人的产品就不能充当所谓的线上医生，更不能充当审美裁判。算法可以计算数次，但是无权定义一个孩子的身体好不好，够不够标准。我们再往深一层看，家长买这个儿童手表最初的诉求就是安全守护，但是产品不断的扩容，把社交娱乐健康评判全打包进来，家长买来一份安心，但是孩子却接收了一堆的焦虑信号啊！技术本来应该解放童年，结果呢，部分产品反而把成年人社会的竞争压力提前灌输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当然这个官方的迅速整改啊，这个删除了很多的评价，全部的这个评价话术，这是及时止损啊。但是行业需要反思的问题没有结束，面向未成年人的智能硬件呢，应该守住两条底线。第一呢，就是健康类功能只负责呈现客观数据，医学诊断，你涉及到医学诊断的一定要交给医院和专业的医生，设备不输出定性评判。第二呢，拒绝各种制造攀比、制造焦虑的排名标签，避免把内卷的逻辑植入到孩子的日常使用场景当中。就是儿童产品的最大特殊性呢，就在于用户他没有足够的辨别力。成年人可以为这个算法的偏差自我去修正，但是孩子只会全盘接收产品给出的结论，所以商家不能拿只是说我这是不是表达不够严谨一笔带过，不是表达不够严谨，是你一开始就没有做一个儿童产品应该做的最起码的东西。面对未成年人，产品的每一句文案、每一个弹窗、每一个评价都应该属于是专门对于孩子的输出，必须以最高标准去审慎对待。这话说回来，体重从来不是评判孩子好坏的标尺，成长的意义是接纳身体的多样性，懂得高矮胖瘦各有不同，懂得多元化，懂得世界是多彩的，懂得好好的去善待自己的身体，而不是活在一套算法的这个世界里、排名里。一个小小的手表可以记录身高和体重，但是呢，不该评判、不该审判孩子的身体。你可以去拓展很多丰富的功能，但是不能贩卖焦虑。技术可以迭代更新，但是守护童年的初心不能迭代。所以希望每一款面向孩子的产品啊，少一点评判，多一点包容，不要用那种冰冷冷的数字去裁剪孩子鲜活的成长。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4: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5: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 浸润生命。
6: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

0: 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0: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的同事张曼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张曼你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儿。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2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

0: 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九月十日十一时十五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九月十二号至十三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 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0: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存在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

0: 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8: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7: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9: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7: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0: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0: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

0: 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7: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8: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7: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

0: 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今天是9月10号，也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这个属于所有老师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在三尺讲台上默默奉献的老师道一声辛苦了，节日快乐。对老师们来说，多一点理解、体谅和及时沟通，无疑是最大的礼物。但是有些商家公然宣传教师节送礼套路，将红茶饼藏进贺卡，还声称让老师没法拒绝贺卡。商家表示，把礼物做成明信片茶，看着可可爱爱，不像鲜花红包那么大张旗鼓，老师根本不敢收。它薄薄的、小小的，没有贵重礼物的压迫感，就不会给老师造成收礼的心理负担。哎，这商家公然引导学生亲手送礼物给老师，钻空子规避送礼的禁忌。这种看似精巧的创意，本意是刻意试探师德底线，打着尊师旗号打擦边球。这哪里是表达敬意啊，反而是把尊师变成了一场心机博弈。教师节最好的礼物从来都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一声真诚的老师辛苦了，一张孩子亲手绘制的卡片，一份日常学习中的成长与进步。这些朴素而真挚的表达，远比任何藏着茶饼的明信片更让老师欣慰呀。涉嫌拐卖多名儿童的梅姨，自去年12月落网后引发广泛关注。根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记者通过多个信源交叉验证，确认了一张梅姨她的证件照，该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10年。9月9号，梅姨被抓获时的租住地周边邻居介绍，梅姨在这个地方居住约一年，平日以捡垃圾卖水果为生。据红星新闻报道，记者从知情人处了解到她梅姨的微信号啊，发现她的头像没有照片，微信昵称是于真二。梅姨朋友圈很少发内容，最新的内容是她被抓走之前2-3年，比如拍摄了一张红褐色铁门上带着一把银色锁头的照片，再比如发表于2022年的一条截图显示，名字是谢某真。梅姨是广西人，因牵涉张维平系列拐卖案为大众所熟知。作为梅姨同案犯的张维平，因拐卖9名儿童，于2021年12月10号，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死刑判决。梅姨就是谢佳梅，已经在2025年12月是在广州市白云区落网。长期以来啊，人贩子梅姨的长相和真实身份鲜为人知，很多人想看看画像和真人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忍心做出如此歹毒至极的事情。这并不只是出于好奇，更不是猎奇式的围观，而是对法律的敬畏，对受害者的共情。如今梅姨真实长相被公布，生活细节也被一一爆出，不出所料，跟那张模拟画像非常相似，是一张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脸，生活中也是不露一点蛛丝马迹。谁能想到这个看着不太起眼的老太太竟然就是当年拐卖多名儿童的人。这足以说明啊，当初抓获梅姨的难度之大。无论梅姨长什么样，可以肯定的是，等待梅姨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不贷。公布梅姨长什么样只是一个开始，如何让拐卖犯罪无处

0: 步遁形，如何让每一个走失的孩子都能回家，如何让那些破碎的家庭得到慰藉，啊，这才是我们最终的期盼。近日，一张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广为流传，发帖者以内部人口吻描述了所谓学生们在12小时高强度工作与50元低廉报酬之下吐痰报复的行为，引发广泛热议。但是据昆明警方今天发布的通报，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近日其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这则谣言还戳中了大众的一个痛点，12小时与50元，啊，这两个痛点为什么能迅速获得了广泛共情呢？这背后是社会对实习用工乱象积累的普遍焦虑，愤怒情绪是真实的，但它指向的靶心发生了偏移。部分网友转发的动力，与其说是确信有人朝鲜花饼里吐痰，不如说啊是借由这个极端场景宣泄对某些学校强制顶岗实习、学生被异化为廉价劳动力等现象的不满。哎，这则谣言的伪装技巧啊其实并不高明，却足够典型，只要贴上内部爆料的标签，不怕大众不关注啊。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差的普通人，面对食品工厂的封闭车间、规范化的生产流程，始终存在认知的黑箱。而这个时候，所谓内部消息的声音出现，用充满愤怒的控诉的口吻讲述所谓的真相，这种叙事本身就带有不容置疑的现场感。公众相信的往往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内部人这个身份所象征的知情权。这种对信息盲区的本能填补，使得内部信息成为谣言传播中最具诱惑力的标签。每一次对内部消息是谣言的轻信啊，都是对社会信任存量的一次消耗。我们在关心每一次网络言论背后真实的焦虑同时，也要警惕被那些所谓内部消息所利用。而企业和相关部门唯有在提升透明度的同时，切实回应公众正当的权益关切，才能让谣言失去生根的土壤，让公众情绪获得理性的安放。近日，一条根据说是关于宁德时代宜宾基地的视频在网上热传，网传信息声称该基地一名班长不让普工上厕所，导致员工拉裤裆了。消息一出，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但随后公司有关负责人回应说这是恶意造谣，视频里并非宁德时代的宜宾基地，公司已经报警了。几乎同时，另一家企业也深陷开局一张图的困扰，就是我刚才说的啊，说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某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小时50块钱啊，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公司一开始否认了，今天警方也发布通报了，是一男子恶意造谣。你看这两件事非常相似吧，开局一张图就可以迅速吸引巨大流量，把一家企业放在网上炙烤，而企业要洗清嫌疑走的却是一条漫长得多的路，核实、声明、报警、相关部门介入等等，一套流程走下来时间并不短啊。这中间的时间差就是谣言最擅长利用的窗口期，真相还在路上，标签就已经进一步焊死在企业的名字上了。必须要认识到啊，涉起谣言不只是个别企业的倒霉事，更是应当被严肃对待的网络乱象。就在今年5月，网信部门开展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等问题。无论平台还是监管部门，都应该进一步强化涉企信息的甄别处置，平台压实审核义务，及时拦截下架明显不实的爆料，监管部门畅通企业申诉举报渠道，加快核实节奏，让真相能跑赢谣言的传播速度，营商环境的确定性也才能得到有力的制度支撑。近日，女子小熊说在长沙某餐厅内被一名4岁男童摸臀3次调解无果，当时女子拟提起诉讼。据封面新闻报道，涉事女子在某社交平台上曾发布与顺风车司机冲突、与宿管阿姨吵架的教程，加上两条长沙男童事件相关内容，这些视频有近27万的点赞，半天涨粉超过5000， 本人被质疑蹭流量起号。截至目前，相关视频已经全部隐藏，该账号也已经被平台采取禁止关注处置。平台出手限制账号传播，就是给这类冲突型的流量踩下刹车。毕竟这种操作越多，越会给人一种谁更会挑事谁就能获得更多关注的错觉。长此以往，真正遭遇不公需要帮助的人，反而可能因为是不是又在表演的质疑，失去了更多发声的机会。平台这次限制关注的处置，给其他冲突型博主提了个醒，靠放大对立矛盾消费公众情绪的涨粉赛道根本走不通。合理维权值得尊重，但用激烈冲突换取点击，本质是消费公众情绪，消耗社会信任。四岁男童是摸还是碰，相信法庭自会说明。我们更该思考的是如何让每一次维权回归事实和法律，而不是流量和小作文。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一年一度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的苹果总部举行，主题是亮新片来耀眼。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过去15年来首场没有蒂姆·库克以 CEO 身份主持的 iPhone 发布会，也是苹果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接棒之后的首次年度大考。本场发布会最大的亮点是苹果终于亮相传闻多年的折叠屏手机。这款设备据说是 iPhone 外观迄今最大的一次变化，横向书本式折叠，闭合时外屏约 5.4 英寸，展开后内屏约 7.6 英寸，接近 iPad mini 的显示面积。与之同台发布的是例行迭代的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新一代 Apple Watch 以及 AirPods 等产品。记者注意到这个折叠屏手机国行 256GB 售价是15999，顶配 2TB 版本售价达26499，是目前苹果 iPhone 产品线中价格最高的机型。另外呢， iPhone 18 Pro 系列价格也明显上调了，起售价跟上一代机型相比都上涨了1000元。目前苹果中国官网已经上架了这个折叠屏手机，10月16号晚8点接受预购，10月23号发售。以前苹果发布新品堪称挤牙膏，性能提升不多，也没什么太大亮点。但这次有全新的 CEO、 全新的芯片，还有全新的折叠屏产品线，可以说是新意满满甚至有媒体说苹果这次牙膏像是挤爆了。新意是有了，诚意如何呢？接下来还得看消费者买不买账。首先就是这个价格问题，一部折叠的苹果手机甚至比高配置的苹果电脑还要贵，史上最贵手机实打实的考验着大家的钱包其次是不是物有所值。苹果是最后一个进入折叠屏市场的主流手机厂商，它面临的问题早就不是能不能把 iPhone 折起来，而是作为后来者，它能否解决折叠屏手机长期存在的一些体验痛点，市场最终会给出答案的。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最终以1-2不敌赛会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8强，追平个人在美网的最好成绩。八强赛的结果虽然有遗憾，但比赛过程依旧可圈可点。首盘郑钦文多次发球直接得分，率先完成破发，最终赢下第一盘，这也是截至目前莱巴金娜在本届美网丢掉的第一盘。这场比赛一直打到了北京时间凌晨让很多球迷依然看到最后人们熬夜守候的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中国运动员从谷底攀登而上的倔强，就明知前路艰险依然全力以赴的热血。过去一年多以来，受到伤病困扰的郑钦文几乎从顶峰跌入谷底了，或许正是经历了这么多坎坷才有了美网的绽放。即便最终止步8强，郑钦文已经用本届美网告诉了所有人，在经历了伤病困扰、状态起伏、外界质疑之后，他依然能在顶尖舞台上打出那个最熟悉、最耀眼的自己。正如他在社交媒体上所写，奇迹只发生在相信奇迹的人身上。他向世界证明，强者并非从不跌倒，关键是如何在一次次失意之后，从低处重新爬起来，最终站得更稳。这份经历磨难之后的从容、坚韧和沉稳，是他职业生涯最珍贵的财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困境的时候最好的参考答案。不 不久之后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的表现更值得期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换季好物，就是既能修护又能维稳、好评不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30毫升，它可是被《时代周刊》评为一生中最值得拥有的奢侈面霜之一，人称面霜之王。海蓝之谜以修护加维稳闻名于世，可以让你在年轻状态保持得更长久一些。它可以有效解决多种肌肤老化表现，打造紧致蓬弹的肌肤。官网30毫升售价都要上千了，现在季管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装只需299元。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抢完不补。海蓝之谜的这款面霜采用了独特的配方，能够迅速被肌肤吸收，不会给你油腻的感觉。它还具有保湿锁水的功效，能够长时间保持肌肤水润。它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深层滋润肌肤，让你拥有水润嫩滑的肌肤触感。不仅如此，它还能有效修复肌肤问题，改善肌肤纹理，让你拥有细腻光滑的肌肤。质地非常轻盈，一抹就化开了，完全不会觉得油腻，各种肤质都能轻松驾驭。季管用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装只需299元，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抢完不补。今天季管用品商城还给大家推荐奥莱直发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次我们准备了两个款式，绑带款和一脚蹬款。鬼冢虎这个牌子应该不用多说了吧，懂行的人都知道它有多好穿。它的鞋底设计特别科学，轻便缓震，抓地力强，跑跳走路一天都不累脚，而且鞋型很包裹脚型，不会挤脚趾头。这次我们特别申请到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日常售价369元一双，季管用品商城福利特惠，到手仅需284.13元，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系列还有一脚蹬懒人帆布鞋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共40多个配色，尺码很齐全，36到44码，一双好鞋护的是每天的快乐奔跑啊！绑带款是经典的皮面拼接鞋面，后跟和尾部也做了加固设计，可以更好的保护脚后跟。21款颜色可选，36到44码都能穿，逛街暴走不累脚，搭配短裤、牛仔裤、工装裙都自带清爽感，尤其是脚型偏瘦的朋友，系带调节松紧，跟脚又利落。这一脚蹬，这是懒人的福音呢，一脚踩进去秒出门啊，开车呀、遛弯啊、赶地铁都方便，而且更显脚踝细，穿船袜光脚都舒服。26种百搭色系可选，也是36到44码都有。这个鞋子呢，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鞋型通过立体裁剪设计，薄底廓形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既包裹又有空间。井字 logo 设计的主体贯穿鞋身，实现360度全方位的包裹，底部还特别设计了支撑足弓的自然凸起，对扁平足特别友好，能让鞋子更贴合脚型，长时间暴走也不觉得累。超轻耐磨特点，可以随意的拧压弯折，不用担心有折痕，鞋底防滑耐磨，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从复古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40多个经典配色任你挑选，正品保证，奥莱直发，日常售价369元，今天下单享受折扣福利，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不分人群，不分年龄。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赶紧把钱打过来，不然我曝光你。难道这又是一起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吗？根据九派新闻、封面新闻等多家媒体的报道，甘肃的爱心人士姚先生资助了多名学生，其中有一名女生，她从高一一直资助到现在的大二。据姚先生所说，近期他停止捐助这位女生，没想到女生发短信催捐，甚至扬言不把钱打过来就曝光姚先生。姚先生资助学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他结合自身生活经验，从衣着状态

0: 沟通细节来筛选。高中生每月500元，大学阶段每月1000元，而这位女生每个月能达到1500元。啊，为什么停止资助呢？是因为女生用上了苹果手机，还是苹果17 Pro Max， 啊，还浓妆艳抹，妆容精致，说已经不符合姚先生的资助标准了。不过呢，在得知女生是突然失去了生活来源，因为焦虑而情急失言，愿意换掉苹果手机，换成平价手机，也愿意到姚先生亲戚家里的店里勤工俭学，这姚先生消气了，删了帖子，又恢复了对女生的资助。啊，本个月的啊，本月这资助已经打过去了。哎，说句实话呀，如果此事为真啊，的确是够令人心寒的。有两点需要指出来：一是姚先生有没有权利中断资助啊？当然有啊。女生说，当初你当着班主任的面承诺资助我到不再读书，言外之意就是你得信守诺言呀，我这还读着书呢呀。还说你的标准是谁定的？你能代表法律吗？哎，孩子呀，看来你这书读的还是不多。姚先生的资助属于民间自发慈善，口头承诺不代表就必须毫无条件的履行啊。假如姚先生突然遇到变故，无力再承担资助，难道你要强逼对方吗？而且姚先生有自己的标准，你用上了高端手机，我都舍不得买的手机呀，还浓妆艳抹的，不像个贫困生的样子，中断对你的资助，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过去。那么第二点，女生说手机是她自己攒钱买的啊，换的，那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对贫困生来说，自己攒的钱能不能追求高消费？啊，还有女生浓妆艳抹，追求美有没有错？哎，就这个事儿吧，跟之前江西低保啊吃低保的那位女生不听劝阻去香港追星看演唱会的性质啊一样。无论是吃低保还是接受别人的资助，这些善款保的是基本生活，是为生活雪中送炭，而不是为你的生活锦上添花。啊，人民日报指出，低保认定以家庭整体为单位，不存在个人赚钱个人花，初衷是保障最低程度的衣食住行。那么同理，姚先生的资助保障的也是你基本的生活开销。当你自己攒了钱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省吃俭用，适度升级自己的消费，而不是换那么贵的手机。啊，追求美是每个女孩的权利，但浓妆艳抹、妆容精致，它必然会涉及一些非必要化妆品的开销，这都不是一个接受资助的贫困生该有的样子。每年高考啊，我们都会被一些家境贫寒的考生所感动，是他们身上那种不服输、不自卑的气质，以及体谅家庭、心疼父母的懂事打动了我们。好在女生同意换掉手机，也愿意去勤工俭学啊，说明这位女生还有救。希望她未来的求学生涯中啊，进一步懂得何为感恩，不要再说出这种生米恩斗米仇的话。啊，当然了，目前此事还只是姚先生的单方面叙述，我看有网友已经提出了质疑。啊，的确，这件事的关键词啊，有资助、催捐、大学生、高消费、忘恩负义，每一个都踩中了大众的情绪痛点。啊，无论真假，我们静待官方通报。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啊，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贴完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啊，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 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

0: 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一则被指出自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的言论啊，引发了轩然大波，说农民上大学很荒谬，很浪费教育资源。中国农大迅速回应说，经过核查，发布者不是本校人员。那他不是农大的，他是谁呢？他为什么能混进农大的学生群里呢？啊，这些追问可以继续，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不管此人是谁，这番言论本身已经踩到了做人的底线。很尊重农民，但农民上大学很荒谬啊！他说的这句话，这话拆开来看，前半句是客套，后半句才是真心呢。一个连农民上大学都要说荒谬的人，他的尊重能值几个钱啊？我本人到现在还是农业户口啊，还在老家呢。户口20年前考入大学，是大学改变我的命运轨迹啊！我改变不了我的家乡，但是我家庭因我而改变呀。这就是农民上大学最朴素的意义。往大了说，无数农民学子考入大学，有很多人学成之后回到家乡，用知识反哺那片土地，为乡村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啊，从梁山深处走出的周明康、圆梦清华，从藏乡的放牛娃根色扎格啊走出来，一路读到了南开博士，还有山东德州启动农民工免费上大学项目，首批251名学员已经顺利毕业。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命运的重写、改写，都是一片土地未来的改写。而这些在某些人嘴里叫浪费。啊，教育资源是全民共享的，不是为某个特定群体专设的。不管你是农民的孩子、工人的孩子、教师的孩子，凭本事考、凭分数上，高考面前人人平等啊！这不是恩赐，这是权利。啊，说农民不该上大学的人，本质上是在说教育就不该公平。那你要公平给谁？给你吗？更让人不齿的是，这种人大概率一边享受着社会提供的资源，一边嘲笑着那些为社会提供资源的人。粮是谁种的？蔬菜谁提供的？工地是谁建的？外卖是谁送的？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说的就是这种人。说到农民和知识的关系啊，不能不提李保国啊，他不是农民，是河北农业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但是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太行山的科技富民事业。他经常说呀，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啊。他把课堂搬进了田间地头，把苹果栽培技术分解成128道工序，手把手传给农民，还借助农校送教下乡活动，系统培养本土的果农专家啊。岗底村191人拿到职业技术证书，成为全国持证下田第一村啊。他让140万亩荒山劈绿，10万多人受益啊。一个大学教授不嫌农民土，手把手教农民技术，而一个躲在屏幕后面敲键盘的人却嫌农民不该上大学啊！谁有文化谁没文化，高下立判。农民、工人、教师、医生都是不同的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吧？农民用双手种出粮食，工人用汗水建起城市，教师用知识培育下一代，医生用医术守护生命。你可以选择不做农民，但你没资格瞧不起农民。至于那个躲在学生群里大放厥词的人，不管是真学生还是冒充者，先饿他几天，看他还会不会觉得农民上大学是浪费教育资源。等他吃不上饭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那个被他瞧不起的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大白馒头。教育改变命运，知识反哺土地，这条路上无数农民学子正在用脚步丈量他的宽度。这种反对历史潮流、说出这种反智话人的呀，终将被碾在车轮之下。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
0: 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700多辆车里啊，他替一个女孩找到了最后的念想。9月5号，郑州17岁女孩朵朵的父亲突发疾病离世，父母6年前离异，父亲独自在郑州租房生活，朵朵连最后父亲的一面啊都没见到。料理后事的时候，遗物只剩下一部手机和一把车钥匙，那辆黑色的比亚迪车牌 UVMX951、不知道停在哪里，哪条街哪个角落。车里有父亲的身份证，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是父亲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可能身份证上的照片是我最后的念想了。面对镜头，17岁的朵朵啊，泣不成声。9月8号，他向当地媒体小丽帮忙求助。视频发出之后啊，无数人转发。当天晚上，90后小伙郭先生刷到了这条视频。他是一名在郑州打拼的农村小伙，种这个芽苗菜，每天晚上往各个菜市场送菜。评论区有人提到啊，说曾在龙湖镇附近啊见到过那辆车。郭先生正好要经过那片区域，送完菜之后，他和兄弟放下手头的事，开始一辆一辆的找。当时正在下雨呢，他绕着附近区域排查了700-800辆车呀。1个多小时之后，在紫荆山南路附近，他终于找到了那辆 UVMX951。 车上留着电话，他拨打过去，接电话的正是那个正在等着消息的女孩。说小女孩啊特别不容易，自己也是举手之劳，想啊尽一点绵薄之力帮帮小女孩。郭先生就说得这么轻描淡写。绵薄之力这4个字他用了，可谁都知道啊，雨夜里一辆一辆的找，找了1个多小时，排查了700-800辆车啊，这不是绵薄之力，这是把一个陌生人的心事当成了自己的事来办。第二天，朵朵在媒体陪同下来到车前，他拿起父亲留下的身份证啊，泣不成声。他说：“谢谢大家帮助我找到车，让我完成作为女儿最后的心愿。”17岁，失去了父亲，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啊！那辆车是他和父亲之间最后的连线。郭先生找到的不只是一辆车这么简单，这是一个女孩和父亲之间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是一段还没来得及好好结束的告别。这件事最打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郭先生说的那句“举手之劳”。他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只是在送菜的路上看到了一条求助视频，然后顺手帮了一把。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回报，甚至也没有想过这件事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他就只是觉得一个小女孩不容易。这种不假思索的善意比任何精心设计的善举都更让人动容，因为他不张扬，不表演，不求回报，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在一个普通的雨夜做了一件他觉得应该做的事儿。陌生人的善意有时候就像街头午后的阳光，不炙热，只是恰好落到你身上暖了一下，可就是这一下能让一个在黑暗里找路的人看见方向。700多辆车呀，郭先生找到了那辆 UVMX951， 一个女孩最后的念想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妥帖地送回了她手里。你只管善良，总会有人接住你。朵朵失去了父亲，但在这个雨夜里，有一双手替她接住了那份来不及告别的牵挂。这双手来自一个送菜的90后小伙，他叫郭先生。他说这只是绵薄之力，可有些绵薄之力重若千钧。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

0: 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2: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2: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2: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3: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今天是9月10日，教师节。那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把诚挚的问候送给所有的教育工作者，祝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老师节日快乐。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希拉库扎之战。这是雅典军队对西西里岛的城邦希拉库扎进行的一次远征，最终在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帮助下，希腊陆海军全军覆没。之后再来说说西西公主。历史上1898年的9月10日，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也就是西西公主遇刺。今天就来讲讲她传奇的一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0日，公元前413年，9月10日，历时2年之久的希腊库扎战役结束。这是一段古代历史了，就是当年斯巴达和雅典啊之间的博弈，他们是打打谈谈吧，签过合约，签合约6年之后又打。从公元前415年到公元前413年，雅典为争夺西西里岛东部海边城市希腊库扎，和斯巴达同盟，前后进行为期2年的激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希腊库扎战役。公元前421年的雅典和斯巴达啊，一直打仗，打到两败俱伤啊，最后签了一个合约，但这种合约对战争中遗留的问题没有做任何的解决，那战争随时可能再度爆发。那你看当时斯巴达和雅典谈和呀，占的雅典的地儿你得还给人家，但是斯巴达的一些盟友不愿意还，损失很大，牺牲很惨烈，让我把道口的肉吐出去那不行。另一方面呢，雅典倒是把一些地区还给了斯巴达，这不吃亏了吗？所以雅典的内部主战派趁机抬头，就主张再起战端。这个时候呢，西西里岛西部塞克斯塔城，他的使者呢到雅典说呀，我们受到岛上的斯巴达同盟国希腊库扎的迫害，你们得帮忙，你援助我。雅典的主战派一看，哎，这机会来了。当时呢，这个主战派的头子呢叫阿尔西比阿德，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吧，主张进攻西西里，就把当地的各城市并入雅典。阿尔西比阿德呢，他有特别好的演讲的才能，到处宣传鼓动，尤其得到这个平民商人，这是个阶层了，还有军人，得到大家的拥护。因为打仗意味着有丰厚的战利品啊，有战功啊，所以就很积极。不久呢，雅典公民大会，这是比较原始的民主制度，也是少数服从多数嘛。公民大会下决心有一个方案，从海上远征西西里，一致拥护这个阿尔西比阿德做统帅，还有一个副帅叫尼塞斯拉马克斯。这个尼塞斯这个副帅他本来反对远征，但是公民大会啊，在那个阿尔西比阿德煽动之下，就要求战争，战争打，这个无可扭转啊，你少数服从多数嘛，那就是有不赞成这个方案的也没办法，不敢反对。雅典人觉得呀，那个尼塞斯冷静沉着，让他做副帅就比较稳，那个阿尔西比阿德不是主战吗，热情澎湃吗，这两个人是吧，一搭伙这事儿就成了。公元前415年5月，准备就绪，雅典人选了134艘船，就三层讲座的这个战舰，130艘运输船，5100名重步兵，1300名弓弩手，再带30匹马，这就是这个远征军啊。另外还有很多商船，就随舰队出发，打算先占领西西里岛的那个钥匙， 就是希腊库扎城，切断斯巴达和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粮食供应，然后逐渐的扩大战果，这是他们的方案啊。这个方案纸面上讲也挺好，但是呢，即将张帆远航的前夜出事了。在雅典街头呢，有一个神像不知道被谁给毁了。阿尔西比阿德呢，他的政敌马上利用这个事儿怂恿民众，民众都很迷信啊，就当时谣言四起，你想神像被毁了，那阿尔西比阿德呢本人也遭到诬陷，他要求马上审理这案子啊，但是又遭到拒绝。你想当时马上准备打仗啊，他手里有兵啊，那你先去打去，打完仗再说吧。到六月份，阿尔西比阿德率领远征军向西西里进发，这个消息当然传得也很快了，包括那个目标希腊库扎也听到了，但是呢他们不信，等到人雅典人的舰队到了，他们才开始准备应战。这个阿尔西比阿德呢指挥雅典军队就展开攻势，包括政治攻势啊。他那个副帅尼塞斯反对战争，但是你军人嘛，打仗嘛，到这一步了这活得干啊，毕竟有能力啊，所以一开始呢顺手顺利占领希腊库扎北约48公里的卡塔纳，就围攻这个希腊库扎城了。而这边希腊库拉城的准备不足啊，人心惶惶，眼看着岌岌可危，支撑不住。这时候这个意外再次发生，还是雅典那个神像那事儿发酵了。当时呢，阿尔西比阿德的反对派政敌就想指责他，但是后来呢说等一等，让他先走吧，他出征之后咱再跟他算账。所以远征军一走来开国民大会，你想那个阿尔西比阿德他不是打仗去了吗，那政敌就占优势了。公民大会决定这么着吧，把这个阿尔西比阿德调回来受审，雅典就派船去抓他。前边打着仗呢，统帅那指挥作战呢，哎，本国来人抓他来了。你说这笑话不笑话，民主啊。那这个阿尔西比阿德他也不傻，他知道回去什么命运啊，那我还回去，半路上跑了。跑哪儿去了？跑斯巴达，跑到敌对方去了。那这时候西西里还打着仗呢，那谁指挥啊，就是那个副帅呗，尼塞斯指挥呗，他还反战，你说这乱套吗？你这么一折腾，你没法进攻了。哎，那这个希腊库扎人逐渐的就恢复镇静。你乱，我还反击呢。而那个尼塞斯啊，现在是统帅，毕竟人家是军人，是不想打仗。一旦打，专业素养还是有的。这双方就开始过招，而且

0: 雅典这边占优势，最终希腊库扎人差一点全军覆没呀。而至于雅典方面呢，也是见好就收，那个卡塔纳他们已经占了，这时候冬天就要来了，就准备设营过冬了，来年再战呢。那统帅尼塞斯呢，他派了条快船回雅典，就当前什么形势啊，你们在来年春天给我派一支骑兵来，而且要到同盟国中做工作，给我找援助啊。希腊库扎军呢遭到惨重损失，但是呢也没有屈服，冬天就到了，加强防御吧，建立堡垒，同时派使者到斯巴达，到克林斯寻求援助。这我们刚才讲那个逃跑的阿尔西比阿德，他跑到伯罗奔尼撒公开拥护斯巴达人。这个希腊库扎的使者到了斯巴达，这个时候呢，那阿尔西比阿德马上表示支持，力促斯巴达人派遣精兵马上援助，另外透露雅典人的全部作战计划，还献计献策。你说这个阿尔西比阿德当初要打仗，你是主战派，那你说自己哪怕是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吧，你说跑也就跑了，降也就降了，那徐庶进曹营可以一言不发，你这倒好，献计献策。他一再建议，结果斯巴达人说这么着吧，派援兵，另外呢派大将基利普斯做这个希腊库扎人的司令官，指挥作战。那个科林斯啊，另一个城邦也要尽一切力量进行支持。哎呀，这仗打了两年啊，我们说历史上的今天9月10号啊，公元前413年9月10号，实际上这场战争算是结束，就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之中历时两年的希腊库扎战役算是结束。最后结束这个当口，实际上雅典军队被困是要突围，想走海路，这110条战船啊是要突围，对方的战船呢是来阻击，最终还是这个希腊库扎的舰船啊从两翼包抄。那时候船很小啊，彼此之间就是冲撞啊，甚至离得近了，甲板上这个步兵啊用标枪啊箭矢啊互相投掷，近200艘船就在一个狭窄的空间，这海上进行一场很古典的海战吧。双方难分难解，希腊库扎方面的指挥官就是大声呼喊啊，激励士兵啊，保家卫国，保卫家园吗？是啊，希腊库扎人是守城啊，雅典人是侵略啊，所以最终挡住雅典军队的突击，雅典人丧失50条战船，希腊库扎人损失了26条，所以雅典人本来属于被包围的状态，想在海上突围是没机会了，出不去，又想从陆地上退却，想撤入腹地挽回危局，但是行动迟缓，而且不断遭到攻击，结果全部被希腊库扎人和斯巴达军队包围。雅典人战斗力也很强啊，但最终是失败了。统计一下，两年内雅典人远征希腊库扎，一共派遣了45000海陆军吧，7000人被俘，其余全部战死。统帅尼塞斯最后被杀了，处死，其他俘虏给送到了一个矿场做苦工，基本上都死在那儿了。这被认为是希腊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对胜利者来说是最光辉的一次胜利，对战败者来说呢是整个的毁灭，陆军海军都毁灭了。希腊库扎战役也是整个斯巴达和雅典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削弱了希腊的经济力量，而且导致希腊同盟的瓦解，很多岛屿啊城市啊一直是在雅典的霸权之下，这回纷纷翻身和雅典脱离了关系。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10号啊，1898年的9月10号，就著名的那个茜茜公主被刺杀，她是奥匈帝国的皇后啊，这是一个事儿。聊聊这个人，这个事儿。在中国人看来，茜茜公主可能很有名，为什么呢？因为很早以前我们就引进过一部电影，名字叫《茜茜公主》，故事片呢，所以在很多老一点的听众朋友心目中，这个人还是有印象。当时片子拍得很好，而且就是国内最知名的配音演员来配的音啊，非常讲究了。当年译制片是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吧，译制片的配音演员那也是偶像级的人物啊，那是当年的事情了啊。说远了啊，翻回来我们就说这个茜茜公主，她实际上也是奥匈帝国的伊丽莎白皇后了。她是1837年12月24号生人，1898年9月10号去世。她是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嘛，在巴伐利亚州，湖光山色啊，自由自在，当时是那么一个状况。而且这个贵族家庭呢，整个气氛是比较宽松的。她爸爸是个公爵吧，当时也算是一个很时髦的人吧，放荡不羁一个主吧，喜欢新鲜事物，不愁吃不愁喝嘛，上公立大学，和平民交交朋友。他爸爸甚至想和平民女子结婚，但是被家里给挡住了，因为毕竟是贵族嘛，所以最后还是包办婚姻，门当户对啊。但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他并不爱自己的夫人，也不喜欢贵族政治，喜欢写个诗啊，弹个琴呐，啊，骑个马，骑术据说很好，追逐女人，婚外情不断，就这么个主。甚至这个爹还有好多私生子，这个在当时那个时代倒也不让人觉得意外吧。茜茜她妈妈就是个公主，对家庭当然很忠诚，但是丈夫又指望不上，所以那就带孩子嘛，孩子是自己唯一的寄托了。但她好像对孩子就说过一句很悲观的话，说哎，一旦要是结婚呐，人一旦有了婚姻呐，孤独就跟踪而至，老公靠不住嘛。我们就说茜茜吧，她15岁的时候呢，她的姨妈是奥地利皇太后，得给自己的儿子叫弗朗茨约瑟夫，就是皇帝啊，选个媳妇儿，选个皇后，看上谁了呢？看上了茜茜的姐姐。那你说当时茜茜还小是吧？小，那时候人都比较成熟，也有恋爱，有初恋情人死了，正在悲痛的时候啊，那天天以泪洗面，写点小诗啊，就追悼一下死去的这人吧，自己的小情人啊。那这个时候就说妈妈说算散心去吧，走，你姐姐等于说去通过一个面试，然后就要当这个奥地利的皇帝的夫人，就成为皇后。那是你姐姐，你呢就跟着一块去维也纳转一圈吧，长长见识啊，就见见世面嘛。结果没想到呢，那个弗朗茨皇帝对茜茜算是一见钟情，对他姐姐倒没什么感觉。那姐姐当然很失落，很失落是失落，但是姐姐毕竟是个善良的人，反正接受现实吧，妹妹也不是外人对吧，祝福他们，就这个样子。之后呢，这茜茜返回家乡，就准备一年之后这就要结婚了。他当时会说德语，会说英语，但是呢你得会说意大利语，还得会说法语，这就学吧，而且最好是略懂捷克语和匈牙利语。为什么？我跟你讲，当时这个奥地利就哈布斯堡王朝，他们这个版图面积不小，后来你想到奥匈帝国就非常大啊，他多民族，你要统治这个国家，你啊，各个统治的属国的人文历史你都应该了解，好多宫廷的礼仪都得学，那就上个培训班吧，学吧。到了1854年4月24号，盛大婚礼在维也纳，那整个奥地利是为之轰动的。公主说坐船沿着多瑙河顺流而来啊，你看当时那个场面啊，他们俩结婚头5年吧，还这个出访各个属国，甚至还生了3个孩子。这里面呢，只有一个男孩叫鲁道夫，记住这个人啊，是太子，剩下俩是女孩了。但是这夫妻俩吧，虽然是一见钟情，毕竟性格上不合，实际上是不合。这位皇帝呢，弗朗茨倒是一个认真的人啊，比较这个克己，勤奋尽职，据说每天凌晨4点爬起来就起床工作，他倒也很长寿啊，一直到一战快结束的时候，老头才死。而且那阵是天天老头了嘛，是睡行军床，而且每天早上先洗冷水澡，那么个主。而茜茜公主不是这样，狂放不羁爱自由啊，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她在日记里曾经写诗，就写什么呢，说我在牢笼中醒来，镣铐已经锁住了我的双手，我的渴望日益强烈，你背弃了我，什么呀，自由。这是她，
你说两个人这个差异非常之大吧，所以他的个性和整个宫廷啊格格不入。那你说最后到这个子女教育啊，包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政见，这和婆婆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接下来就发生各种不幸吧。那1857年，西西是坚持带两个孩子和皇帝一起去出巡，举击大利，结果大女儿叫索菲在途中就夭折了。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行嘛，孩子又很小，死了。这个事情对她，你不要说别人埋怨她，她自己就受不了，而且和婆婆的关系这会彻底就决裂了。她一度是全身浮肿啊，身体就垮了。那婆婆的老太太也受不了，哎呀，你自己的孩子自己怎么照顾的？这么着吧，你的子女的抚养权我来，你甭管了，剥夺，你不要碰孩子了，你自己就是孩子，你还带什么孩子呀？就这个，所以这个西西干脆就抑郁症了，而且她和老公之间的关系就恶化。那你说这个弗朗斯本身是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另外，哎呀，还得操劳国事吧，所以也是心情烦躁。那干嘛呢？外遇。这就有情妇，情妇不断，就这个。那这里面最要命的是谁？那个鲁道夫，男孩，那是王子，也是被从他身边带走，所以他这个身体就更糟，发烧、恶心、食欲不振，就身体状况就非常之差了，身心俱疲。这么着吧，离开维也纳就疗养去吧，四处旅行啊，常年在西班牙、希腊的小岛上就休养吧。但是他出去转悠这。长得漂亮啊，整个欧洲都在传颂她呀，美貌漂亮啊。后来她重返维也纳的时候，有10个管弦乐队，14000名手持火把的运动员欢迎她。她和弗朗斯又达成个协议，说什么呢？一个是我得有孩子的抚养权，这是一个；再就是陪伴自己的这个宫廷的这个女官吧，命妇嘛，这我自己挑，我得顺眼，我得舒服才行，要达成协议吧。而且这时候关键的就西西公主本人呢，算是真正成熟了，因为她结婚才16啊，虽然说孩子都生了，但当时其实她自己还在成长，还在这个发育，就像谁，就像那个皇太后苏菲说的，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到现在已经长到1.72米了，还在长个呢。那这回就经过一段时间疗养调整嘛，再回维也纳，自己也就心态也就比较好了，自信啊，长得又漂亮是吧，不再这种自怨自艾啊，自责失落，甚至可以和弗朗茨的情妇们很融洽的相处。他自己也有魅力，或者说也有绯闻啊，就当时那个宫廷就这样。而老公现在对西西应该说也就更好了吧。甚至你看那个落款，他有信吗？那个落款是这样，以前呢是这个永远爱你的弗朗斯，这落款啊，这个西西这是回到了维也纳再写信，落款是对你忠诚不渝的小男人，一直到西西死啊，你的小矮人啊，爱你的小男人，就是这样了。你说这就不错了是吧，这家庭算是又和睦相处啊。但是呢，有人讲其实还是有问题，就是西西公主啊，她有点变态。什么变态？就对自己这个身材啊、美貌啊就极为执着，就极其认真的呵护啊。这个现在不有什么广告词吗，女人对自己要狠一点，她对自己就非常狠。她每天非常早就得起来就锻炼，这个饮食控制啊也非常非常的严，腰围必须50公分，体重50公斤以内，梳头3个小时，那晚上各种功课不必说了，什么各种护肤什么的。所以有人说那心里不是很健康吧，这就没法说了，这是人家自己的事情吧。那另一方面呢，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些这些优势也没有放弃，写诗，写很多诗，自称是海涅的学生啊，骑马，欧洲的马术的冠军等等等等吧。甚至有人说他对奥地利也对帝国的政治也做出过贡献，因为奥地利匈牙利最后合在一起成为奥匈帝国吧，那弗朗斯成为奥匈帝国的皇帝。那么你就是西西公主，你对匈牙利人你怎么看？他是非常热爱匈牙利人，就为他们争取很多利益，奥地利匈牙利的矛盾的调和他曾经起过关键的作用。他老公呢成了奥匈帝国的皇帝，就等于成了奥地利匈牙利的皇帝嘛，他也就是两个国家的皇后，就他处理这些事情处理的还是很不错。她成为匈牙利皇后的时候大概是29岁吧，而且这个过程中她又生了一个小女儿，当然说父母对这个孩子极为宠爱了。那我们翻回来再说，最麻烦是那个儿子，我以前讲过那个鲁道夫自杀了。其实这个孩子是唯一的男孩，长得最像他妈妈，就是西西公主，
而且有人说这个内心啊，这个性格跟他妈一样一样的，敏感、自我。但是你毕竟是一个王子啊，受到的教育啊、训练还是比较严苛的，所以这个心理成长发育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和父母之间也比较陌生。

0: 向往死亡，到处溜达，死哪儿算哪儿吧，就这么一种感觉。而且这时候跟她老公的关系，皇帝和什么其他什么女人在一起吧，好像这样就能够有人陪伴弗朗茨啊，能够减少自己对老公的这个歉疚吧，是这样一个状况。你说这精神，这精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也不是太正常。说是在这个暴风雨里航行，他说这么着，找这个随从哈，把我捆上，捆在哪？捆在那个座上，防止被这冲走嘛。然后就是劈头盖脸，就是这个暴风骤雨呗，他就哈哈大笑。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就成这个样子了。甚至也去串门吧，因为他这个身份，皇后，奥地利的皇后嘛，到人家别人家，我指的是这个皇宫啊，就跟老百姓串门一样。那个，你们皇后在吗？出来接我一下，我是奥地利皇后，我在你们家住几天。就这个，就这么折腾九年，到处游历。一个人确实逐渐老了，再就是身体真的也不行了，这个精神状况始终就是这个样子。最终时针到了1898年9月10号那天中午，他是打算坐船呢离开日内瓦。这个时候呢，发生意外，有一个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把他给刺杀了。那个人呢，就是一个是很穷啊，再就是想干点大事儿，杀点这个大官贵人。本来想杀谁呢？奥尔良公爵，但公爵呢改变了行程，没到日内瓦。所以这位无政府主义者就想杀个人，看杀谁呀、啊？自己也没钱到别处去。哎，那个女人我看着熟啊，茜茜公主。她手头有一把特别尖的那个锉刀，是锥子，是针之类的东西。这当胸扑哧的就扎进去了，就扎到心脏了。那伤口很小，以至于这个茜茜公主当时居然没有太多的察觉，还上了船，然后忽然倒地。所以也有人说，对于这么一个长期抑郁的啊，精神也不是很正常，身体也很弱的一个妇人来讲，这算是解脱吧。他自己在日记里写嘛，我是一只无家可归的海鸥，不知道何时就会被大海吞噬。哎呀，这一天终于来了。他的小女儿叫瓦莱丽，评价说，哎，这是母亲一直想要的死法啊，快速无痛苦，不可治愈，不让家人长久的担心照料。而老公就弗朗茨呢，在夫人就西西死后吧，又活了18年，每天工作嘛，皇帝有工作嘛，他那个办公桌前就挂着西西公主的画像。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声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9月5号到9号举行。读书班学员和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清醒的理论认识把牢前进航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记者带您提前探访精彩看点。
1: 服贸会上话协同，京津冀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交流会昨天举行，三地共谋发展新机遇。
2: 尊师重教，礼谢师恩，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教师节。
1: 今天百萨征途雄展华章，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揭牌活动圆满举行。
2: 八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再创新高，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1: 油市地缘风险再起，国内油价将迎年内第12涨。
2: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有权在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核武器。
1: 9月5号到9号，省委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举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300多位省直部门各市县主要负责同志聚集一堂，埋下头学习，沉下心思考，为未来发展充电蓄能，凝心聚力。读书班学员和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清醒的理论认识把牢前进航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党的十八大以来，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河北发展领航指路把脉定向。在开班式上，省委书记罗文做了专题报告，带领全体学员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黄润秋、屈青山、王昌林、王一鸣、李文堂等5位领导专家先后做辅导报告，从不同角度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结合河北实际提出真知灼见，引领学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视野，真抓实干。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分为12个组开展交流研讨，畅谈体会，相互启发。罗文、王正普等与大家共同研讨，王路进等带头发言，交流贯彻落实的新思路、新举措，探讨破解难题的新办法、新对策。5天时间里，学员们认认真真学原文，踏踏实实悟原理，在深学细悟中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方向。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建军：
3: 生物开局之年，工作的任务很艰巨，改革的任务也很艰巨，有很多新的形势、新的情况，需要呢在学习、领会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的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基础上，进一步的校准目标，明确方向，落实举措。罗文书记的讲话，包括其他专家、部委领导给我们的辅导，进一步的明晰的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思想，他的精神内涵、精神实质，让我们感觉到心里也亮，抓工作更有底气，也更有方向感。
1: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党玉：
4: 读书班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对河北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来一个系统的谋划，可以说为我们做好十五工作、建设经济强盛美丽河北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学习了习总书记对河北历次考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我们做好下一步的工作可以说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
1: 秦皇岛市海港区委书记尹博：
5: 思想上啊，经受了一次 非常难得的淬炼，特别是罗文书记的报告，深入地贯彻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的精神，对省情深刻的把握，理清了科学的思路，举了很多生动的实例，用事实说话，用数据来佐证，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为我们进一步坚定向海图强指明了方向。
1: 为学之时，故在建旅。省委作出了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幸福河北、美丽河北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下一步关键是抓好落实。学员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履职尽责，在实干笃行中进一步加快发展，开创新局。雄县县委书记武彦斌：
6: 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雄县新区的功能定位、使命任务和原则要求，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抢抓承接疏解机遇，全力保障清单内疏解项目落地，并积极谋划市场化疏解，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加快推动 OPC 落地见效，依托高新区、自贸区、科创中心、雄中原等创新平台，加强产业配套，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1: 盐山县委书记潘家庭：
7: 聚焦做强主导产业，做大实体经济，聚力项目攻坚、科技创新、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扎实做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文章，全力夯实县域经济底盘，激活产业内生动力。
1: 邢台市信都区委书记黄惠安：
8: 我们将全力抓机遇、迎挑战、扬优势、补短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信都区落地见效，全面加速新能源商用车、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绿色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用心写好红色、绿色两篇文章，因地制宜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深耕生态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我省各地党员干部表示，要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局长李秀年：
9: 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我们持续优化 OPC 专属服务流程，创新会区举措，在服务已有6190家 OPC 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政策的覆盖面，树立产业链思维，推行一集群一方案保障模式，做好项目落地建设、投产经营全生命周期服务。
1: 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10: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富集资源，主动承接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深度融入协同发展中发展新质生产力。
1: 秦皇岛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狄沙：
11: 作为河北沿海的重要节点城市，秦皇岛市科技部门将精准对接京津优质创新资源，深化产学研融合，聚焦海洋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推动京津研发秦皇岛转化的延伸拓展，以海洋科技创新来助力全市乃至全省的经济体质增效。
1: 承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志：
12: 我们将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强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尖山岭长城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活态化利用，进一步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同步实施入境旅游突破计划，提升承德文化国际影响力。
1: 曹妃甸海事局党委书记、局长牛洋：
13: 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守牢海上安全底线，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力推动绿动渤海落地见效，要坚持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海事策营商环境， 要坚持科技赋能，持续推动智慧海事、智慧航运、智慧港口建设。
1: 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少宇：
14: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源网合储一体化示范，深化新能源加算力融合，持续完善跨区域输电网络，为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1: 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贺建：
15: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围绕新能源装备、安全应急、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加快建成北方最大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加快打造全球领先的智能绿色扎滚生产基地，激活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记者带您提前探访精彩看点。
16: 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我身后就是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与主论坛的会场。探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各项搭建与设备调试工作已基本完成。
17: 大会落地廊坊，这是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的实力体现，也是对河北算力产业的一次集中展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明天大会正式启幕。
18: 本届算力大会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十余场分论坛及多场特色活动，将全面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大会期间还将发布算力平台、算力互联互通、算力普惠、智算等产业政策最新成果，以及一批年度突破性成果。
17: 中国算力大会今年是第五届，有三个首次值得关注。一是电力行业首次深度参会，与算力行业共同讨论算电协同；二是金融生态首次系统参会，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算力产业；三是太空算力首次亮相国家级算力大会，聚焦京津冀协同探索太空算力的产业发展。
18: 本届算力大会还将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展览设置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展示、算力筑基与生态专区等特色板块，将集中亮相一批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19: 本次算力大会，润泽科技重点展示的智算园区的全新全站体系的新架构。我们把10万卡算力网络作为标准化的最小的智算基础单元，依托这个标准化智算单元，我们实现了规模化的复制，连片落地，打造了吉瓦级超大规模智算园区，为 AI 和大模型训练提供高密度、高可靠、规模化的算力底座。
18: 今年的算力大会上，河北将围绕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算力高地建设等亮点，举办专场论坛和一系列成果发布。
20: 上线全国算力互联互通河北区域节点，签署呢京津冀共建银河算廊的合作协议，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我们还将发布100个河北省人工智能应用的典型案例，100项河北省人工智能供给能力清单，500个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场景清单，签署 OPC 加产业集群出海的合作协议，全面展示我们省算力领域的发展成果。
1: 服贸会上话协同，京津冀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交流会昨天举行，三地共谋发展新机遇。交流会设置入境服务消费赋能专项推介、协同发展圆桌畅谈、场景换新创新示范案例推介等环节。在推介环节，京津冀三地推介官围绕文旅服务消费升级、入境旅游扩容等内容，结合三地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进行专题分享。崇礼冰雪协会副会长邹忠桥：
21: 我们崇礼的这样的四季度假的资源，其实就可以跟北京做一个很好的线路的串联跟资源的联动，让入境游客的整体的驻留时间延长。
1: 北京深空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馆长杨春丽：
22: 我们更想的是连通啊北京、河北，进行更大的航天产业研学，把所有的航天点位都变成孩子们能够学习的校外课堂。
1: 交流会上，京津冀三地专家就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区域服务消费一体化创新路径。 中泽智库北京经济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国。
0: 未来可以预见的五年之内，三 D 基于数据的、基于数字经济的、数字贸易的这种发展的，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量。所以我想呢，未来就是一方面是把北京的数据的这个跨境贸易的方案的清单呀、管理规范呀、管理办法、细则、服务平台这些东西，怎么来向更多的亲近河北的企业、有出海需求的这种企业去服务、去覆盖。
1: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创新驱动中心主任杨军。
3: 进一步打通这个跨区域的一些制度保障，比方说文旅、检验、检测、商务服务这些标准的互认，它能大幅的降低一些跨区域的企业的一些流通的成本，能够更大的激发一些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 活动同步配套16个展位的主题市集，汇聚了 3D 文创、农产、中医药、非遗品牌等，开展展品观摩与自由洽谈，推动 3D 服务贸易、服务消费、资源互通、市场共建、务实合作。
2: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幸福河北、美丽河北等，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人大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教师光荣入选，其中包括来自我省的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冯英巧。从教多年，冯英巧老师潜心育人，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语教学，远赴非洲，深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样文化传播活动，架起中非文化交流的纽带。
2: 今天，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尊师重教传统，传递浓厚师生情谊。
18: 在石家庄市东三教小学，同学们通过精彩的空竹表演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邢台市南河区河阳中学精心准备了鲜花与蛋糕，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教师致以诚挚问候。保定市乐凯小学的孩子们通过手势舞听我说谢谢你，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与敬爱。
24: 想把祝福送给所有老师，老师平时辛苦教导我们，陪伴我们成长，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25: 通过和学生的开心互动、双向陪伴，赋予我们节日更加多元的文化内涵，也让尊师重教、乐学善学这样的优良校风真正的扎根到我们的校园中去。
18: 今天，唐山市培智学校的同学们早早等候在学校门口，为老师送上亲手制作的节日贺卡，用深情拥抱表达对恩师的感激。
26: 作为特殊教育的工作者，我们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因材施教、有育并举，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特殊孩子的成长。
18: 雄安新区、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致敬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颂扬他们立德树人、默默奉献的崇高品格。
27: 我感受到了深厚的育人氛围，也见证了孩子们在兴趣课堂上的成长与进步。今后我会继续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助力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18: 承德县举办教师诵诗歌美文诵读大赛，选手们围绕致敬师恩、立德树人等主题，讲述育人故事，礼赞师者担当。
28: 既让大家重温教育初心，感悟师者大爱，
5: 更能传承育人情怀，弘扬高尚师德，让孙氏重教的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18: 衡水市枣强法院的法官走进当地中学，开展依法执教、守护未来专题普法讲座。邯郸市组织医务人员来到中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结合教师伏案授课、久坐备课、过度用嗓用眼等职业特点，开展健康检查。
6: 医生给出了很多专业的建议，帮助我们掌握职业病怎样预防与缓解，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关爱。
1: 淬炼育人本领，传承教育初心。从2006年起，河北师范大学选派 6.6 万余名师范生步入一线课堂实习支教，赋能当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8: 金秋新学期，在保定高阳一中，河北师范大学实习支教老师陆畅走上讲台，开始属于自己的新学期。在这里，他将独立完成备课、授课以及班级管理等实际教学任务。
7: 我站在讲台上呢，就想到了孙老师跟我说的那个秘诀，把他们当朋友，然后紧张感呢就会消失。
18: 陆畅口中的孙老师是高阳一中任课教师孙静娟，也曾是一名河北师大实习支教参与者。20年前，我省不少基层乡村学校面临师资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难题。与此同时，传统师范人才培养模式中，学生课堂实践经验匮乏，教学实战能力不足，师范教育育人质量亟待提升。2006年3月，河北师范大学主动破题，启动大学生实习支教，以半年为期，把师范生派往基层，走上基层一线讲台。
8: 我当时实习支教的学校在张家口怀来县，有一个女孩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她注意到我批改作业的时候头发经常掉下来，就攒钱给我买了特别漂亮的发卡，这让我特别感动，我打算一辈子扎根讲台。
18: 从一名支教实习生到一名教师，再到学科教研组长，县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孙静娟用19年的坚持，把短短半年的实习支教经历走成了一生的教育志业，也用自己的经历影响着学弟学妹。20年间，河北师范大学不仅向基层输送实习生，还在不断推动优质教研力量下沉县域。在晋州一中，每个学期河北师范大学都会派老师来到这里。
9: 河北师范大学共给我们提供了55个专家到我们学校指导，10余次专题讲座，各种教研共进行了将近20次。
10: 我们在以往的讲课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面向这个高考的知识点吧，但是师大的这个督导老师他可以从这个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教导学生，然后让学生呢感受到了新鲜的

0: 东西，眼睛都是放光的那种状态。
1: 2006年至今，河北师范大学已经累计派出1800余名专业教师深入基础教育一线，将学校的研究成果和优质教育理念带进基层校园，开发出众多适合当地学生的特殊基础教育应用。
2: 下一步，我们将把培养体系和本源贯通、AI 智慧实习平台及多部门协同机制绑在一起，在学龄人口结构变化的量变中撬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质变。
3: 今天百萨征途，雄展华章，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揭牌活动圆满举行。明年雄安校区将迎来首批书解招生，将为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带来宝贵的科教资源，以高校的落地扎根助力书解战略落地见效，为新城建设源源不断注入青春力量和学术底蕴。
4: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5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从今年5月份起，出口连续四个月刷新月度新高，8月份首次跨上1500亿元台阶，增长22.7%。
3: 近期，我省建筑施工行业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把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督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落实到位，筑牢建筑施工安全防护网。
4: 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9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农业等领域。在高新技术方面，发布人工智能、智能语音交互、智慧服务等47项国家标准，将在电力、港口、石油、家居等领域规范 AI 发展。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约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出口方面，八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三个月超过50%。
4: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今天进行，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近5000吨，货值约8.58亿元。
3: 今天下午，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
4: 近日，坐落于青海省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近1分钟便记录下超100万颗天体。天宇望远镜预计于今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新星等目标。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今天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6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
4: 明晚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本次计价周期以来，美伊互相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关闭状态。不仅如此，美国公布的石油库存去库明显，提供了较强的基本面支撑。在中东局势升级且短期看不到缓和背景下，石油去库放大了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弹性和空间。
3: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
4: 据俄罗斯方面今天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 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他说，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的边缘。
3: 路透社十号援引三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城市穆哈。
4: 挪威首相穆特勒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取道摩尔多瓦前往挪威时，其专机在摩尔多瓦一机场险遭一架无人机的撞击。对此，乌方表示他夸大了实际情况。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惊天丑闻。以色列媒体披露，哈马斯突袭前，阿联酋总统亲自致电警告，内塔尼亚胡无动于衷。超远奔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北极能源设施。抱团取暖，欧盟加拿大走近，被评比和英国还亲，只差不入盟。各取所需，韩企中标泰国新护卫舰，泰国海军改弦易辙。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以色列国土报9月8号报道，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前约10天，阿联酋领导人曾亲自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哈马斯计划对以色列发动进攻，但内塔尼亚胡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该报道援引以色列记者即将出版的一本书，该书基于对数十名消息人士的采访，其中包括以色列以及全球多名高级官员。书中称，2023年9月底，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亲自致电内塔尼亚胡，在这通长达45分钟的电话里，穆罕默德警告说，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辛瓦尔正计划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穆罕默德对此深感担忧，认为这一事件不仅会导致流血冲突，还会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并损害亚伯拉罕协议。报道称，三名外国高级官员后来获悉了这通电话的内容，报道还援引了穆罕默德一名顾问的说法，这名顾问了解此次通话内容。据这位顾问透露，阿联酋领导人向内塔尼亚胡强调了应对威胁的必要性，并敦促他认真对待当前局势。然而让他意外的是，内塔尼亚胡的反应很平静。内塔尼亚胡表示，据他的判断，哈马斯打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采取行动。他还向穆罕默德保证，以色列已经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
1: 这是以色列媒体爆出来的，说阿联酋的总统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就小心哈马斯要攻击你，但是内塔尼亚胡置若罔闻，最后导致悲剧发生。现在以色列媒体把这事爆出来，矛头直指内塔尼亚胡啊，那这个事儿你说怎么看呢？就我先感慨两句啊，我说咱们这个天下事知道多了，多少有一点点见识了，你会变得谨慎，你会迟疑，就很多事情你要掂量一下，这事真的假的，就不轻易的发表评论，不轻易的就发泄情绪了。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前两天的事儿吗？舆论场热议吗？一个福建女在长沙用餐，她说被一个四岁男孩摸臀啊骚扰了，就引起轩然大波呀。这事儿一开始，你看那个舆论一边倒的是攻击那小男孩，四岁就这样的，长大还了得吗？必须严惩，不能轻饶。但是你给点时间，监控录像完整放出来，舆论反转，这小女子还是一网红，现在大家是指责她蹭流量。不择手段，就开始骂他。咱把当事双方放在一边啊，你就说铺天盖地的这些议论，很多人呢是基于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去做裁定做评判，还有的也是跟着蹭流量的，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咱不要说自己养孩子啊，就咱自己都经历过四岁，你要从心理学上给我讲四岁孩子有性意识，这我不争，但你要说四岁孩子性骚扰，咱从常识上判断一下，这是不是早点，你是不是太着急了，当事人走法律程序，这事儿别要轻而易举稀里糊涂又过去，咱走法律程序，一定搞一个水落石出。我还真不是烦这当事人，我烦的是这帮起哄的。以前做报纸啊，骂这边糊一版，骂那边再糊一版，现在骂这边蹭一波流量，骂那边再蹭一波流量，一单好生意啊。那作为围观群众呢，咱长点心呗，咱有点智商行不行啊，不要人家一煽火就跟着跑好不好啊，还觉得自己挺正义。我把话放在这儿啊，你要是之前骂错了人，你去道个歉，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求个心安行不行啊？那我敬你是条汉子啊。这类新闻一般也不是咱们节目关注的对象，我只是拿它举个例子是什么呢？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有时候不要妄下断语，甚至你忍一忍，让新闻飞一会儿，那不定出现什么结果啊。那翻回来还说到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新闻，是以色列的媒体指内塔尼亚胡，你至少是个玩忽职守啊，甚至这事儿不能深想，你要深想的话，你所谓脊背发凉啊，但他可能有自己的算计啊，你说那什么意思？那我们简单讲讲啊。话说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就加沙啊，盘踞加沙多年的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一个特别的攻击行动，叫阿克萨洪水，对以色列造成巨大打击啊。然后以色列作为报复的加沙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这事儿到今天名义上是停火了，特朗普上台吗？搞和平委员会吗？名义上是停火了，但是这个和平委员会里可没有以色列，也没有哈马斯。今天时至今日，在加沙很多巴勒斯坦人包括年轻人少年经常被爆出来成为枪下之鬼嘛，这事儿可还没有完。但这个事儿的起因，那个阿克萨洪水就针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其实哈马斯也是竭尽全力，也来了个陆海空，三维的立体的空呢，它是用滑翔伞，很多武装人员用滑翔伞越过边界啊，那么在海上在陆地上甚至地道里都有行动。就这个事儿啊， 以色列人事前居然不知情，完全不知情，所以给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惨重。那他们应该知情，很多人早就指出，甚至你可以说他们是阴谋论啊，很多人早就指出他们知情，内塔尼亚胡知情，捂住不说，就静待哈马斯发动行动，以色列人损失惨重，为什么呢？然后报复啊，然后借此展开大规模行动啊，把哈马斯就连根拔了，这是他的算计。很多人早就指出这个。说到这儿，我们扯两句历史，在历史上也有一个悬案，就是著名的日军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7号，这个事儿特朗普最近还跟那个高市早苗那念了好几次啊，给人最后念破防了哈。当时日本的这个海军大约9条大型航母出动了其中6条，那就叫赌国运了。海军的统帅是山本56，他拟定了一个极为冒险的作战计划，就是日本海军实际上倾尽全力啊，基本上倾巢而出了，去攻击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争取全歼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虽然工业实力强大，但是短期内他没有办法就补上太平洋舰队这窟窿，那我日本就横行太平洋了吗？有了这个短暂的窗口期，哪怕1年2年，我逼着美国就弹劾了，他就跪了，大约是这样一个冒险的计划。这个计划就请问你美国人知道不知道？第一，美国有自己的情报系统，第二呢，6艘航空母舰的集结啊，从日本本土集结，它是在那个单关湾吧，那时候又没核动力，就常规的航母啊，你得补给船大量的护航舰只啊，那舰队得多大呀，从那儿出发奔夏威夷长路漫漫，美国人就完全发现不了吗？这些都不说，就说都没有，当时中国情报机构也向美国提供了情报啊，就是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这个事儿，就中国人就提醒美国人了。当然你可以说美国人不重视这事儿啊，不在意，但是情报给到他了。最终美国人没有任何反应，珍珠港被炸。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的悬案啊，他有8艘战列舰在港里，叫4死4伤吧，4艘沉4艘重伤，他最主要的几艘航母都没在港里，因为当时的航母重要性啊，就是美日两国海军的相对观念比较超前的将领都知道航母重要，所以山本56也是希望这一击把美国航母全闷在港里，这就成了嘛，结果都没在。所以从日本这个角度讲呢，这次攻击偷袭啊，战果辉煌，但实际上关键的目标没达到。那我扯了半天，一句话，美国人事先可以得到情报，中国人给他了，那为什么他没有反应？你想富兰克林罗斯福何等聪明之人，这个人在海军部干过，我不说过吗？丘吉尔给他写信，动不动落款是什么呢？前海军人员，那就是咱哥俩都在海军干过，咱是同僚啊，套近乎嘛。如果说别人不懂那就罢了，他懂啊，那他为什么没让珍珠港做准备？有一个猜测，阴谋论嘛，就说他知道情报，他也知道这个事儿的后果是什么，但当时什么情况，欧洲已经打起来了，亚洲早打起来了，他本人知道美国参战利益极大，他知道，但是美国当时是孤立主义，老百姓不愿意参战，谁愿意把孩子送战场上去啊？他们打他们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你作为一个总统，你强行想参战，那你下台，所以他需要时机。那日本偷袭珍珠港，这真叫大疼美国的屁股。其实你想，珍珠港离美国本土远着呢，但这是个事儿啊，拿这个事儿可以做文章啊，他打了珍珠港，我就可以对他宣战呢，而且得打疼，得死人，死2000多嘛，你要不死人，美国人还是不疼啊。最终日本人刺激了美国，那美国被打了，第二天就在这个国会，罗斯福咬牙切齿啊，那得谴责日本骂呀，那我们美国对日本宣战了，我记得只有1票，一个议员不同意，一个女士啊，说是冤冤相报何时了，这道歌啊，就这一个，剩下的人都同意参战，就美国下场跟日本干。那罗斯福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有人讲他知道，什么都知道，他不吭声。那么为了让美国进入战争，那这个决策你不能说不对啊，但是作为代价，珍珠港死了2000多军人，这个事儿到现在是个悬案啊，一直有人念叨说罗斯福啊心机深呐 那现在正好这个模板套到内塔尼亚胡身上，那你要问我啊，实际上作为普通人啊，内塔尼亚胡或者以色列人在哈马斯动手之前完全不知情，不可能吧？因为以色列的情报系统效率是很高的，而且在以色列在之后吧，就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他也展开这报复行动了。在整个这个报复行动之中，以色列的穆萨德就情报机构啊，包括军方显示出

他一如既往的这个水准，情报搜集也好啊，战术行动也好啊，做的不差呀、啊。那怎么就阿克萨洪水行动你完全不知情呢？是哈马斯把这事做得特别好特别隐秘吗？这么大规模的行动你想完全保密很难的，哈马斯那些高级领导人一个一个都能被定点清除，连个藏身之所你都保密不了，你说你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你就能保密，以色列就不知情？那么如果以色列知情没有反应，损失惨重，那责任在谁？那恐怕是内塔尼亚胡啊，最终的责任是你负吗？所以我以前和大家聊过，这几年吧，就2023年以来吧，针对内塔尼亚胡的这种怀疑啊质疑啊这类的阴谋论从来就没有停过。但他本人基本上不用直接回应啊，用什么呢？用凶狠的手段嘛，对巴勒斯坦人一轮一轮打击啊。不只是巴勒斯坦人，伊朗为核心的那个抵抗之湖，你看他放过谁？一个一个干。那这个恰恰又印证了阴谋论的那个说法，你看他拿这事做理由，就拿这个阿克萨洪水做理由，你看他干了什么？那也是为以色列拔钉子开疆拓土嘛，他干了这些事儿。时至今日，前两天我们说了，就是说你要说巴勒斯坦人啊独立建国什么两国方案，这种可能性几乎完全被剥夺了。那阿克萨洪水行动对以色列人造成的打击，以色列人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千百倍得到偿还。而且这些事情本身呢，于他的政治前途来说，他肯定是加分不是减分。但是话说回来啊，如果刚才我们讲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他知情，但是他没有拉响警报让以色列蒙受巨大损失，这个事儿一旦坐实了啊，那他减分能减到负数。你不要说他的政治前途，他个人的性命能不能保，这都是个问题。那你说这事儿这几年一直有人怀疑，怎么现在吵起来了？哎呀，大选嘛，下个月了，就是在这个档口，以色列有媒体爆出来这件事儿，就安联酋总统，人家都跟你打过招呼，跟你预过警，你不当回事儿。当然这事儿我们这么说啊，他两个人通话，通了几十分钟的话，通话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表现出的这种比较镇定啊淡定，这个可以是一个姿态，可以是表演，国家领导人嘛，一切尽在把握嘛，你不能慌，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人家把这事可告诉你了，你心里边不忽悠一下子吗？就像当年斯大林美国造了原子弹，爆炸原子弹，这个消息告诉斯大林，斯大林是面无表情，你钢铁同志嘛，面无表情，但是心里边你想啊，纠结啊，着急啊，马上督促咱苏联原子弹马上搞出来，他马上行动啊，这正常人呐，肯定是这个样子，这咱都懂啊。那你说内塔尼亚胡表面上不在意，很平静啊，这没问题，但是你难道不马上想办法通报相关部门，督促情报机构做好充分准备？你肯定得这样啊。他没有，如果他做了，哈马斯就很难得手，那显然你没做，那你是不是心里有一盘大棋？这个大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把这事做大，真的打疼以色列的屁股，然后报复，把哈马斯连窝端，甚至对抵抗轴心也争取斩尽杀绝，由此也就确定了内塔尼亚胡本人在以色列历史上的地位，也为自己谋得了一种安全，包括未来的政治前途，是不是这个样子？那现在以色列媒体把这事爆出来，又是在以色列大选这个背景下，媒体本身他们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想象，也许就是内塔尼亚胡的对立面，也许是出于这个媒体人的本能，向大选的选民，向参与大选啊投票的选民提供尽可能详实的各方面的信息，供以色列人做出决断，做出选择。那你说结果呢？哎呀，咱们网络上前两年有个词儿挺流行，叫懂的都懂啊，神神秘秘的。那我们现在要说什么呢？信的都信啊，不信的这肯定不信。那媒体爆出这个新闻，对内塔尼亚胡的个人命运啊前途到底会形成怎样的影响？10月份看大选吧。

最近几个月，乌克兰增加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的力度，试图破坏俄罗斯供应和出口能源的能力。据媒体报道，乌克兰军方9号宣称，乌克兰无人机首次袭击了俄罗斯北极地区两处能源设施。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发布消息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普罗夫斯基区和新乌连戈伊市的宁西气加工厂。声明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

0: 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
1: 这个事儿应该说还是令人震惊，让人印象深刻，就是乌克兰发动了迄今为止吧，对俄罗斯来讲这是最深入的一次打击。就乌克兰用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北极能源设施，按乌克兰军方的说法，他们的无人机那等于飞行超过3000公里然后攻击目标，这是迄今为止对俄罗斯境内实施的最深入的打击。这个事儿它传递的信息很清晰，按照乌克兰的说法，就是我这无人机飞3000公里能够攻击你的目标，他想表达的意思，想传递的信息无外乎就是俄罗斯境内已经没有一寸平安的土地，我想打哪儿我就打哪儿，你北极设施我都够得着，这是一个。而且呢，你要考虑到目前这个背景，就是美国这个斡旋啊，这新一轮刚刚进行，特朗普的这个特使见了普京，见了泽连斯基，当然最终这个结果啊，似乎并不让人乐观，一如既往，其实双方你来我往，是暂时又恢复了。那特朗普顶多是得到了普京一个其实算是口头承诺，因为这特使走了以后呢，他们俩通了个电话，普京可能是承诺不会攻击欧洲，就是乌克兰这仗打完我不会打欧洲，可能得到这么一个承诺吧。但目前前两天我们也关注了，就乌克兰的媒体从他们那儿搞到的流出来的信息显示呢，美俄之间谈，就特使去谈，谈出来那个结果对乌克兰是相当不利啊，甚至乌克兰要做出大的让步，而这个泽连斯基是万难答应啊，那就展示决心，展示能力。所以这次所谓3000公里的攻击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做出的一个回应吧。看到这个消息，我们要解读的话，其实我还有一个困惑啊，是乌克兰真正有无人机飞3000公里能够准确攻击俄罗斯北极设施，还是其中有诈？你说没这事儿吗？那倒不是，他可以采用另外的办法，因为之前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干过这事儿，他是用这种载重卡车呀、货柜车呀，把无人机组件就是在俄罗斯境内啊运送到相应的发射阵位，然后快速组装发射。就是说不是你的无人机飞3000公里，你货柜车得跑3000公里啊。那么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就他特战部队也好啊，特工也好，有没有能力做到这一切？因为俄罗斯总的来说地广人稀的一个国家吧，而且从一直以来吧，这几年这个战况看，他们确实有粗枝大叶的毛病，就是说对手有可乘之机。你还记得他那个恩格斯基地，就是战略轰炸机的基地，不都遭到攻击了吗？那是军事基地啊，更何况你北极这个油气设施，这是民用商用啊，离得又远，大家一般认为相对安全嘛。所以现在其实有一点不好判断，就是乌克兰是虚张声势，真有能打3000公里的无人机，还是就暗度陈仓，用这种短射程、短航程的无人机去完成这个攻击任务。但不管怎么说，人家做到了，这对俄罗斯就是打击。这个能不能形成常态，这个不好说。因为你看啊，哪怕你拥有这个3000公里航程的，就是远程攻击无人机，它毕竟是亚音速飞机，它一旦被发现，那你这航程越远，这距离越远，拦截的机会越多。另外这个东西成本肯定很高，你承担得起承担不起。那如果说哈，不是这种远航程无人机，就是货柜车、特工、特战部队，那俄罗斯人如果汲取教训，在这个道路上关键的节点、关键的枢纽啊，他设卡检查啊、堵截，也会让你这个行动变得很难。但不管怎么说，乌克兰这次做到了，这是能提振士气的，能向世界传递某些信息的。而且这个事儿很容易让人想起历史上一些类似的事件。其一呢，就是美军轰炸日本东京等城市。在二战后期，美国的战略轰炸机轰炸日本，什么火烧东京啊，扔原子弹，这个我们都知道。二战刚开始，就1941年12月7号，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本宣战，然后罗斯福就总统啊就提出来，咱得炸日本呐，得让美国人看看，让日本人也看一看呐。很遗憾，没有适宜的武器，就是美国轰炸机够不到日本，日本也够不到美国。但人家日本不是把航空母舰派到夏威夷附近轰炸太平洋舰队吗？那美国想炸日本怎么炸？这聪明人就很多哈，应该是个潜艇军官想出来，说咱这么着，就是美国咱有航空母舰是吧，航空母舰那个舰载机那航程肯定很短，作战半径很小，但是能不能把当时美国陆军，你注意那时候美国没有空军，有陆军航空队，有海军航空兵啊，把陆军的一种中型轰炸机，就是 B-25 外号叫米切尔，把这个飞机呢放到航空母舰上，

但是完成了对日本的轰炸。当然呢，飞机损失惨重，这就不说了。反正这事儿我办了。你记得美国那个大片《珍珠港》，我说的不是美日联合拍的那个《虎虎虎》，不是那个啊，是前些年那个《珍珠港》三角恋爱那个，那里面不就有这一段吗？美军招募飞行员，九死一生啊，大家知道啊，但是你得干呐、啊，就是用16架 B-25 轰炸日本东京，包括其他一些城市吧，炸弹扔一家伙啊，就表示我跟你要干。这也是给美国民众传递一个信心啊。类似的事情其实苏联也干过，要不说这个美国宣传机器它比较强大，苏联也干过这个事儿，但知道的人可能不多。1941年6月22号，纳粹入侵苏联，巴巴罗萨行动嘛，德国军队打进苏联本土，一个月以后飞机开始轰炸莫斯科。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德国空军元帅叫格林，他正好纳粹二号人物，他有权有势啊，所以德国空军在他治下发展很快，他能要到资源，他就负责去要钱，别的也不用他管。但是呢，他不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就说这个元首从来是问我们有多少飞机，他没问我飞机有多大啊。就希特勒关心的是空军的规模，那数量大当然好了，但是呢，他搞了好多轻型飞机，就轰炸机基本上双发飞机，就战术轰炸机，没有战略轰炸机，基本上没有啊。所以德国飞机的航程也很有限，可是因为你已经打进苏联了，在苏联境内的机场就可以用啊，所以德国飞机入侵苏联一个月后到七月份就可以轰炸莫斯科，这给苏联人带来极大的震撼，包括斯大林。那怎么办？得报复啊。斯大林就说，那咱得去炸柏林。当然这个政治意味很浓，你真正轰炸柏林，大规模轰炸你做不到，可是你只要炸他一家伙就提振士气。这个事儿交给了苏联海军。为什么？就战争开始这一个月啊，苏联海军损失比较小，那空军大量的飞机让人家纳粹就炸毁在机场了，海军损失小。另外海军有一种飞机就是伊尔四，这航程相对远，但是因为德国已经打进苏联境内啊，靠近柏林的这个苏联的领土都在德军攻击范围内，就没有合适的机场，找了半天在塔林湾，最后选择一条路线，有个萨勒马岛还在苏军手里边，这地儿现在已经在爱沙尼亚了啊，这儿距柏林直线距离800公里，这是当时苏联离德国最近的这个地方了啊，有一个废弃机场可以用。所以当时苏联就海军航空兵啊，用这个伊尔四，这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双发飞机啊。那就是1941年8月9号，苏军出动15架伊尔四对柏林进行轰炸。其实天气恶劣哈，最终只有6架飞机到了柏林，扔了4吨炸弹呗。最终这15架飞机都安全回来了，因为德国人没想到，以为是英国飞机呢。之后苏联又多次对德国进行轰炸，但是后来可就不那么顺利了。偷袭可以啊，后来德国人有防备了，那就损失惨重，但是坚持炸了几次。那说到这儿了，我们再扯两句中国。中国也干过，就轰炸日本，当时咱们自己没有像样的航空工业，用了美制的马丁 B-10 双发轰炸机，也是因为飞机航程有限，算来算去说那不能扔炸弹，扔传单吧，扔过一次传单，这被称作纸片轰炸，什么叫人道远征。那我们聊了几件历史上的事情，就是想说明乌克兰这次就3000公里远程无人机奔袭啊，我们说了吗，也许不是这样，也许只是那货柜车跑了3000公里，但是把这事做了之后，对俄罗斯、对美国和欧洲、对乌克兰国内民众，他传递的信息是很清晰的，至少于泽连斯基、于乌克兰政府和官方是有利的呀。那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怎么做到这么强。那这个问题大家本身不会质疑，那乌克兰的无人机确实现在水平比较高啊，是作为它参战啊影响战争很重要的一款武器。就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连乌克兰带俄罗斯无人机产业其实谈不上，苏联时代不是没有无人机，它不重视。其实美国对无人机的重视也不如以色列，以色列更早，就几次中东战争啊，以色列开始使用无人机，那时候主要是侦察为主，或者做诱饵、做假目标。美国还进口过，就那个先锋无人机买以色列的。后来呢，察打一体无人机，这是美国人先做出来的。但什么事儿啊？美国人一搞就特别贵，真的大规模战争消耗，美国货还真不行。那我们说苏联和美国也不一样，当年苏联在微电子这个领域本身它就落后，那无人机也不是它很看重的一个赛道。那苏联解体，俄罗斯接了苏联的衣钵，对无人机也谈不上重视，因为它没有钱，实际上也没有技术。那俄乌战争爆发之初，俄罗斯和乌克兰本身在无人机这个领域其实差不了太多，都不行。但是战争本身就是最主要的市场，最主要的需求啊，有这个需求的引领，大家各自想办法吧。那现在我

关注的是乌克兰嘛。你要想把无人机这个产业搞起来，它成为产业，它有巨大的产能啊。你说那个技术怎么搞？其实技术反而不重要。你说你怎么敢说技术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一个叫人，一个叫钱，这两样解决了，技术就不是问题。你说对吧？这就说到两个人，就乌克兰方面有两个人能人吧，一个著名的那个费德罗夫，他是在今年上半年做了乌克兰国防部长，已经被解职了啊。现在跟泽连斯基闹得很不愉快，但这个人在乌克兰无人机产业这个领域啊，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做防长之前就在推动无人机这个产业。说到底啊，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技术反而次要，人和钱很重要，尤其是人。这个人既有什么呢？就是设计师、专业人士，也有大量的无人机的生产者或者无人机企业呀。那因为是打仗，很多事儿就好办。我们加个引号，好办，特事特办。你比如乌克兰政府可以有这样的政策啊，你要搞无人机，你这样的企业，咱在税上讲，我肯定要给你减免。因为打仗嘛，政府需要钱呐，所以乌克兰从企业到个人背的税肯定是高的呀。俄罗斯也跑不了啊，但是你要搞无人机，我这方面给你优惠，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因为我们说过，俄罗斯乌克兰它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乌克兰也就4000万人口，60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一打仗，你想好多人跑了，跑到欧洲去了，当难民去了。所以我们早就预测预言过，这都不叫预测预言，就是说你会出现什么呢？兵源荒，就打仗的士兵你会不足，俄罗斯1.45亿人口，你怎么跟他比啊？那怎么办？所以你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抓壮丁嘛。乌克兰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如果你搞无人机，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技术，我就不抓你啊。你说你作为一个大头兵上战场，远不如你作为一个无人机方面的设计师也好啊，哪怕是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也好啊，对战争的贡献大。那你老老实实搞你的无人机嘛。甚至在乌克兰出现这样的局面，很多家庭在自己家里面就组装无人机。其实这事儿也很简单，无人机也五花八门啊。真正那个一次性的无人机，其实结构也很简单。另外政府呢，可以给教程啊，你学就是了。就是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大家去搞无人机，不管说是企业还是个人，你政策只要到位，就像这个水一样，你往这引流，它就过来了嘛。这是费多洛夫他们干的事儿。这是人啊，还有一个人很重要，叫卡梅申，他做战略工业部的部长，就现在卡梅申。那他有什么本事呢？一个是他和乌克兰首富关系不错，另外呢，他也深深的知道，你一个产业你要做大，要讲产能，产能要上去，你要压低成本呢，所有这一切你量得够，量够那就得上规模，上规模你得融资去，他有能力到西方融资。因为不管怎么说，乌克兰这套故事，我是捍卫民主啊，我为欧洲安全而战呢，我阻止俄罗斯扩张啊，俄罗斯侵略我呀，那他这套壳整个西方是认的，欧洲是接受的，泽连斯基也一直在讲这套话嘛，掏钱嘛，所以他融资是比较到位的。所以你看，只要有人，只要有钱，技术其实反而不是问题。另外呢，就战场现在大量使用的那种一次性的，其实你叫巡飞弹也行吧，那种自杀无人机，它不需要多高的技术，甚至技术越简单越好。那这方面的故事，双方的博弈就很多了。比如说乌克兰无人机大量的对俄罗斯形成威胁，俄罗斯怎么办？干扰，一干扰你就成了无头苍蝇了。那乌克兰怎么办？反干扰吗？最简单的办法，原来不是无线电控制吗？我现在有线电算了，我弄成光纤得了呗，有线控制不就完了吗？那么光纤一下子抻出多少公里去也不是不可能啊，你不把这根光纤剪断，那我就能控制，他这个样子搞。另外针对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我用我这个相对啊远程无人机进行攻击，这成功的先例是有的。再就是利用在俄罗斯境内的特工或者特战部队吧，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把这个货柜车运到相应的发射阵地发射无人机，短程的就够啊，就可以直接攻击目标，这是有成功先例的。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对无人机的使用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比较成熟的啊战术，以至于他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技术，欧洲乃至美国都感兴趣，这可以卖。当然他们还干过这事儿，就这个卡梅申曾经考虑哈、啊、把这个军用无人机搞成民用的，比如说卖到美国去，抢美国农业市场，就是跟大疆去竞争。当然他争不过，那没办法，你这本来带炸弹的非要带农药，那确实不是一套。但不管怎么说，乌克兰的这个雄心壮志你是可以看到，他的相应的能力你也不能低估。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此外呢，还有水果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元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品商城。今天要给您带来换季好物，既能修护又能维稳，好评不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装，官网30毫升的售价要上1000元。现在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售完不补。搭配同系列精粹水，使用效果更佳，而且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可以享受每满399元立减50元的优惠活动。海蓝之谜这款面霜采用了独特配方，能够迅速被肌肤吸收，不会给你油腻的感觉，它还具有保湿锁水的功效，能够长时间保持肌肤的水润，能够深层滋养肌肤，还能够有效修护肌肤问题，改善肌肤纹理。库存有限，抢完不补，60毫升正装只需要299元，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还要为您推荐奥莱直发鬼冢虎运动休闲鞋，这次准备了两种款式，绑带款和一脚蹬款，日常售价是369元一双，济广优品商城福利特惠，到手只需要284.13元。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系列一脚蹬懒人帆布鞋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共有40多个配色，尺码齐全，36码到44码。绑带款是经典的皮面拼接鞋面，后跟和尾部做了加固设计，可以更好的保护脚后跟。21款颜色可选，36码到44码都能穿。一脚蹬款是懒人福音，一脚踩进去秒出门，开车遛弯赶地铁都方便。26种百搭色系可选，36码到44码都能穿。这两款鞋呢是具亚洲人的脚型设计，鞋型通过立体剪裁设计，薄底廓形，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薄而不累的踩感，上脚的感觉就有满满的包裹感。超轻耐磨，可以随意拧压弯折，不用担心有折痕。正品保证奥莱直发，日常售价是369元，今天下单享受福利折扣，一双到手只要284.13元，不分人群，不分年龄。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报道，欧盟和加拿大正在努力构建一种全新的包罗万象的关系，从贸易延伸到安全领域，打造一个跨大西洋联盟，以平衡美国、中国等大国的影响力。报道称，欧盟官员认为，欧盟有可能与加拿大建立比和英国更紧密的关系，因为渥太华没有伦敦所背负的脱欧包袱。据熟悉筹备情况的人士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预计将会在9月16号在法国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宣布相关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将出席这场演讲，并在第二天向欧盟议会议员发表讲话。这些知情人士透露，欧盟执行机构正在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思考如何发展与加拿大的关系，希望找到超越传统伙伴关系的合作模式。其中一名知情人士称，从意识形态上来看，加拿大是与欧盟最为接近的非欧洲国家。该知情人士指出，加拿大正在经济和国防事务上成功推进所谓主权议程，而这一做法可能为欧盟自身减少对外依赖的努力提供借鉴。
1: 哎，聊这个话题先说一句话啊，加拿大反制美国8号开始嘛，已经开始了，现在叫全国动员啊，而且卡尼说了不惜一切代价，这个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啊！你给点个赞，敬他是条汉子啊！那你记得前两天我们聊过，就是如果你真要比啊，加拿大和美国它不是个数量级，美国绝对优势，那绝对可以碾压，这没问题。那卡尼敢这么干， 那无外乎这么几种可能，咱们猜一猜。第一个呢，就点到即止，我表达我这个明确的态度和立场，维护我基本的尊严，然后该投降投降啊，我也不丢人呢、啊、这是一种可能性。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静等美国出事啊，你比如中期选举啊，或者美国国内经济或者政治出什么问题，我叫不战而胜啊，这也是可能的啊，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其实非常小。第三个可能呢，就找外援呢。对加拿大来讲，无外乎这么三种可能，咱们分析过啊。而且我们讲卡尼这个人呢，他是个经济学家，他和特朗普是不一样的。特朗普是敢拍脑门啊，拍胸脯一跺脚定了，卡尼不是，他算是老谋深算之人吧，经济学家嘛。所以他如果下决心真跟美国对着干，他应该是有算计，他不是那么简单怒发冲冠啊，不服就干，他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他一以贯之，你看我们讲了吗，今年年初到访过中国，然后在达夫斯论坛有一个讲话，他讲那个旧秩序已死，他呼吁中等强国要抱团，就说那时候他就在想这些事情，想加拿大将来何去何从，怎么走，他很清楚美国，清楚特朗普这个套路啊。果不其然，你就说特朗普对这个美墨加，我们多次讲，这是特别典型的例子。原来有一个北美自贸区，美加墨自贸，特朗普就是美国总统，他在上一个任期他看着不顺眼，他觉得这我美国吃亏了，重新谈，他撕毁了，他重新谈，然后逼着墨西哥加拿大新签了一个美墨加自贸，这就是他上一个任期的政绩啊。那按说你自己谈的，你领先主演，能签那说明你满意啊，说明美国占便宜了，不吃亏了。但是到这个任期一抹脸又变了，一个搞对等关税，对墨西哥加拿大可没客气，哎，对等关税，你这都签了自贸，你给我讲对等关税。哎，不但如此，加拿大做美国51州，原来说特鲁多你是州长，现在呢卡尼你是州长，甚至墨西哥湾叫美国湾吧，安大略湖叫美国湖吧，他来这么一套。那显然卡尼对特朗普这样一个人他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他也考虑怎么办，就是加拿大这个国家卡尼本人早晚会被特朗普逼到墙角，你就低头你就跪就是了，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人家卡尼想了别的办法。那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一番底牌，哦，欧盟啊，哈哈，这是卡尼的底牌，而且用个时髦的词儿，叫双向奔赴啊。其实这个词儿本身有点毛病嘛，都双向了那不就跑岔道了，应该是相向奔赴是吧，就这意思吧，就是欧盟那边对加拿大这种走近啊也非常高兴，甚至不有人呼吁吗，咱欧盟这盟约得改一改啊，按照欧盟既有的这个盟约，加拿大是没资格，你是美洲国家你怎么加入欧盟啊，改了它不限制了，这样加拿大可以进入欧盟吗。那边我不是说了吗，卡尼其实在达沃斯论坛就已经谈到，那么所谓中等强国，这个中等强国呢，那日本就算，欧洲国家也算，这是卡尼心目中的中等强国，我加拿大也算，那咱们要抱团，只有抱团才能对抗你美国中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大国他动不动改变规则，咱怎么办，咱抱团。所以从卡尼这个视角看呢，应该说欧洲诸国吧，欧盟吧，也饱受美国贸易霸凌之苦，我加拿大现在直接被特朗普威胁，那咱们抱团嘛，互相作为对方的一个倚仗和后盾，互为对特朗普的筹码，那加强合作嘛。所以我们观察卡尼走到这一步啊，或者说欧盟和加拿大走到这一步，这应该是卡尼早就算过的，这就是他那张底牌。那怎么看呢，一方面呢不让人觉得意外，因为加拿大是什么国家，加拿大和美国其实是一样的，说到底都是欧洲的移民过去的嘛，只不过美国那13个殖民地啊，基本上英国人的殖民地独立了，闹独立，加拿大没独立，继续效忠女王。为这事儿，他们俩还打过一架嘛？美国入侵加拿大，那么加拿大民兵再配合几千英军，最后打到美国首都火烧白宫去了嘛？有这么一出。那说到底是欧洲移民啊，从这个血缘上啊，从宗教上，从文化上，他其实是一家人，所以他们走近呢，没有太多的疏离感，离得又远，也没有太多的纠纷和矛盾。现在美国给压力，那大家正好抱团走到一起，这倒是意料之中。你说为什么不是中国？确实欧盟啊，加拿大啊，美国啊，他们西方嘛，如果你说五眼联盟，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再加上英国，人家那是个圈子，那中国确实和他们离得很远，在各方面离得都很远。所以实际情况如此，咱就说卡尼啊，就算想侵华，想靠拢中国，把中国作为他的牌，你得问问加拿大国内敢不敢。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至少它需要时间，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把欧盟做底牌，这是最现实最直接的。当然问题在于有效吗？现在这么一个状况啊，如果美国向欧洲施加压力，欧洲盯得住盯不住，就算卡尼硬，你冯德莱硬不硬？你别那边先软了先跪了，把卡尼甩在这儿了，这就很尴尬。所以这个，而且加拿大和欧盟抱团啊，从特朗普来讲他不可能高兴啊，因为马上中期选举是11月3号投票，我记得啊，当地时间啊，就这么几天，在这个阶段，那特朗普别的不说了，我也不要什么政绩，我展示强硬总是必须的吧。如果在11月3号之前我向加拿大示好，扔橄榄枝啊，低了头，那就完了，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必须强硬，对欧盟也一样。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欧盟相互走近，按说特朗普得给态度啊，马上给啊，骂呀，地中海得叫特朗普海啊，得这样啊，不然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权威啊和心情。当然如果我们再深挖一步，还有几句话可说，就是其实美国加拿大呢这么多年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是比较高，尤其加拿大对美国市场吧依赖程度是比较深的。这就说到美国这么多年对美洲的经营其实很到位，加拿大也好墨西哥也好其实都依赖美国市场，或者说他们相对来说他们的经济啊结构上更碎片，而美国是核心。那至于拉美那其实更碎片，在经济上根本拎不起个来。那你要说资源什么能源人家很丰富，但如今这个局面确实拜美国所赐啊，就像拉美人说的嘛，天堂很远美国很近啊，那美国把整个美洲打造的自己就是核心，没有人能挑战自己啊。翻回来你看那欧洲，英国人搞的离岸平衡策略他也很清楚，就是欧洲大陆不能有人能挑战我，后来他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帝国，就是日不落帝国嘛，那么欧亚大陆不能有一个强权挑战我。1902到04年英国那个麦金德地缘政治大师他提出那个世界岛理论，说这个说得很清楚的。那有挑战者吗？有啊，沙俄就一直在挑战英国呀，后来德国崛起也开始挑战英国。你面对欧亚大陆这个麻烦啊就很大，因为你看人类历史啊传统的这些活跃的角色他都在欧亚大陆，包括中国呀都是在欧亚大陆。美洲其实很边缘，和欧亚大陆相比美洲是一个孤立的岛实际上啊，所以美国在美洲大陆做大它相对容易，没什么挑战者。欧亚大陆不行啊，谁做大都会遇到挑战者，现在是这么个状况。我们也曾经聊过，如果欧盟就是欧洲吧和俄罗斯走近形成一极的话，好家伙那块头可不小，连中国带美国这压力山大啊。那现在的状况呢，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你别跟他杠，你别说俄罗斯也是欧洲国家了啊。那俄罗斯确实双头鹰嘛，有一块是在欧洲，但是欧洲人排斥他嘛。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俄罗斯跟欧盟跟欧洲一体化那了不得，但是他们现在确实是对立的关系，而且一时半会儿我们看不到有缓和的迹象。尤其是很多人还担心，欧洲人也担心德国和俄罗斯他们俩要走近了怎么办，只不过目前我们看不到这方面的迹象啊。现在有意思的是欧盟和加拿大走近了，在欧亚大陆上欧盟毕竟是挺大一块哈，和美洲挺大一块，他们俩走近了那合作的余地其实很大的，甚至包括北极啊。那下面我们感兴趣的就看特朗普他怎么出牌了。这个压力啊如果你给的不对付，就把加拿大和欧盟压得更紧密，那算你倒霉啊。如果压力恰到好处呢，不要说欧盟加拿大之间的关系分崩离析，欧盟自己也分崩离析，那你特朗普就赢了。

0: 韩国造船巨头韩华海洋中标泰国皇家海军新一代护卫舰建造项目。据媒体报道，泰国皇家海军选定韩华海洋为其建造一艘新一代护卫舰，报价167.3亿泰铢，约合人民币34亿元，包括增值税和运输费等。业内预计，合同总额最高有望达到40000亿韩元。目前泰国海军共有7艘护卫舰，最新一艘普密蓬阿杜德号也是由韩华海洋建造。韩华海洋在2013年获得订单，并且在2018年交付。该舰目前担任泰国皇家海军旗舰。媒体表示，参与此次竞标的共有来自4个国家的6家公司：韩国 HD 现代重工、韩华海洋、新加坡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土耳其的2家公司以及西班牙的1家公司纳凡蒂亚。此次结果所决定的远不只有哪一家造船企业拿下合同，它还将在多艘主力军舰接近服役寿命终点之际，决定泰国海军长期舰队更新计划的发展方向。
1: 这则消息还值得关注，有一定的分量。这是泰国海军，实际上人家是要打造一支新的水面舰队，就招投标吧。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新闻啊，真正参与到招投标里面的4个国家6家公司，包括韩国的这个现代重工、HD 现代重工，还有韩华海洋，另外有新加坡的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有土耳其2家公司，还有西班牙那个纳凡蒂亚，这是4个国家6家公司，居然没有中国公司。很多朋友给我念叨这事儿，关注一下啊。那你说有没有中国公司，大家就这么在意吗？因为这是泰国海军。泰国海军目前的舰队就水面舰艇啊，大多是中国造的船。你比如有这个相对老式的纳莱素恩级，这船体是中国造的，上面的这个武器啊、装备就设备，这都是西方的。另外那昭披 A 级，这基本上相当于中国这个053吧，一种出口版吧。那上面的这个装备基本上也是中国式的，所以他这次等于说要更新换代，居然中国企业没有参与这个很多人感到意外哈。我和大家多次聊过我的观察吧，就我的理解啊，就是这种军火领域的啊，包括这个舰船啊，这个领域的这买卖啊，这个生意啊，它和我们平常买东西不一样，它比较讲究，它有很多非技术的因素，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好，你肯定就要买那个，就是比如价位一定啊，这几样东西，你货比三家，你选的最优秀的。或者同样的东西我选最便宜的，这是我们平常买东西，你点个外卖这样可以啊。但真正说这个舰船啊，就武器装备，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有很多在这个技术数据之外的东西。那我们就说两句这个泰国海军啊，3点。第一点，个人以为呢，说到底它压力不大，它不是急着打仗，因为泰国总的来说比较安全吧。如果说泰国有什么危险威胁的话，在上个世纪70年代，特别到70年代中后期，越南不是扩张吗？要独霸中南半岛吗？那个时候泰国压力很大，甚至跟越南军队其实交过手。越南不是驻金柬埔寨吗？那时候跟泰国也交过手，那压力很大。在那之后，基本上那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呢，海军当然还是要有的，但是你问问他海军都干过什么，这就有意思了。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哈，航空母舰啊，这几乎是大国海军的标配，人家泰国就有，泰国比中国还早就装备了航母，但是呢是袖珍航母，西班牙给他搞的，全世界最小的航母，还不到10000吨，它搭配的是这个英国那海妖战斗机啊，现在它那海妖战斗机舰载机应该是在博物馆，那船那航母还在，基本上也不出来了，救过灾，它也没仗可打，这实际上泰国海军真实的状况啊。那第二呢，泰国不止海军，它这个军队哈。他在军购的时候，他自己这方面能力是很弱，没有像样的军火工业。他买就买他国的这个武器装备啊。他的政策什么呢？利益均沾啊！我要玩玩平衡，我不单靠某一个国家，可能也是怕被卡脖子是吧？但是你想过没有，武器装备这个东西，你要玩八国联军，这个其实后患很大的。但是请参照刚才我说的第一点，他没有太多仗可打呀，他没什么危险威胁呀，他想怎么搞怎么搞嘛。然后第三，我们讲什么呢？确实。在历史上中国的这个造船工业跟泰国多有合作，这里面顺风顺水的事情是有的，比如我们那个071船坞登陆舰他们也定了，但问题也不是没有，比如说这个纳莱素恩级，这个咱们国内有本科普杂志叫舰船知识，多年前啊有这个纳莱素恩级的总师，就中国的这个工程师讲过那段故事，就这个船呢，船体是中国造的， 那上面的装备啊，你比如说 MK41 垂发系统，那是美国的，舰载直升机那也不是中国的。那泰国为什么这么干呢？他想图便宜啊，他如果完整买美国或者欧洲的战舰呢，很贵的，他也掏不起那钱，就中国造个船体相对便宜，再买点西方的子系统往上一装不就完了吗？

0: 他想这么干，这么干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是什么呢？你想西方这些厂家，人家想全虚全委把这订单搞到手挣个大钱，你中国横插一杠子，这钱我挣不到吗？所以这些西方的子系统和中国船体这个设计建造这个团队之间对接就有问题，人家不愿意给你数据，甚至你说那个直升机尺寸人家都不愿意给你，那我这机库怎么设计啊？起降平台我做多大呀？把这个难题都甩给我们了，我挑明了说吧，这样的生意我们也挣不了什么钱啊。另外呢，泰国它确实迷信西方设备，你比如找中国订那个 S-26 级潜艇，这公开新闻显示吗？这潜艇咱没问题啊，在全球范围内，你现在说核潜艇、常规潜艇，那都有咱们一号。但问题是呢，泰国订潜艇想用德国柴油机，但是欧盟现在和中国这个关系，特别涉军贸啊，人家不卖。中国不是没有柴油机啊，但泰国又非想要他们的，你这项目这不就搁浅了吗？就出现这么个问题。所以我看相关的消息呢，就这次我们没有那么积极主动的去参加这个招投标。你也可以说啊，中国企业被挡在门外，你随便怎么说，实际情况是你就是参加这个招投标，你能挣多少钱？而且泰国有要求，他这次是什么呢？他想至少20%在国内完成。但是泰国本身只有造2000吨级巡逻船、巡逻舰的能力，你4000吨以上的这个护卫舰，他没能力造。他想通过我买船，就把相关的技术我拿到手，他有这个想法，就授人以鱼，同时还得授人以渔啊，我都要。那可能也是中国的企业对这事兴趣不大嘛，说到底挣不到钱你干嘛呀？而这个事儿呢，人家韩华有兴趣，人家也许觉得能挣钱，也许觉得能开拓市场吧。其实这也对路子，他们俩也能看对眼。为什么呢？因为韩国武器装备包括韩国海军现在它就是这样子呀，它基本上他造船壳，那上面的武器装备都是美国的。说起来很有意思，韩国人呢也很在乎颜面的。美国有个宙斯盾系统，这我们都知道啊，防空，然后它有这个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就是防空驱逐舰啊，这个技术日本韩国都拿到了。那日本韩国就以这个美国的阿利伯克级为母型哈，就造自己的防空舰。日本造的呢8000吨吧，那韩国就要造10000吨，我比你要大，我要了一个面子，但装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美国的。那么韩国也好，韩华也好，他们目前的这个模式也好，这个能力也好，应该说也许是很对泰国的胃口。最终你看我这个军舰也相对便宜吧，装的是美式武器，你看我是不是就很放心啊？哎呀，你放不放心的，美国人自己对自己的武器放不放心很关键，你看看他们在中东的表现就知道了，这个冷暖自知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

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今天继续来给您讲述晚明70年。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万历15年，这是万历朝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来说呀，这是大明朝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有关于万历15年发生的那些事儿，昨天留了一个小尾巴。咱们说到万历15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于后世产生严重影响的事儿。万历皇帝动用私人武装，也就是用场卫呀，去干涉司法。尽管在封建帝制时代，皇帝说话呢，金口玉言，谁也阻挡不了。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公开的宣称过说朕即法律。在大明朝，具体的司法审判还是很讲究程序的。我们在明清大案当中详细给您说过，皇帝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干涉个案，那皇帝办事儿就很不方便了。碰到那些较真的官员，给这个皇帝讲程序讲规矩，皇帝还就真没辙。你像朱元璋、朱棣这爷儿俩，就给自个儿开了一个后门，先后组建了锦衣卫和东厂，派自己的私人，比方说太监管理厂卫。
5: 挑选几百个干才，必须要年轻、忠诚、胆大心狠，把他们组编成一支秘密队伍，就叫锦衣卫吧。
6: 锦衣卫，
5: 严训之后派往各处充当探子和眼线，专门监视那些三品以上的文武大臣，包括皇亲国戚、边关大吏，甚至连咱的儿子都可暗中监视。
4: 这些人呢，只听命于皇帝本人，可以自行的侦缉逮捕犯人，也不用把犯人送到监狱里边，毕竟监狱还是由刑部控制的嘛。但是往往呢，锦卫所处理的案子一般比较特殊，大多数的案子还得交给刑部等司法部门进行处理，锦衣卫和东厂呢不得干涉。话说在万历15年的11月份，大兴县的县令叫王协，得罪了太常寺了。我们说明朝的大兴县跟现在北京大兴呢，虽然说县名是一样的，但是管辖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明朝的北京城，城内啊有两个县来管辖，就是大兴和宛平。大兴县的县衙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北京的东城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式儿的。几个官方的歌舞团的演员，也就是那时候的乐舞生啊，他们大胆放肆，被王协王县令命人给抽了几鞭子。当时的这个伶人呢，地位是很低的。可问题是，王县令您打狗，那还得看主人呢。这些伶人归太常寺管辖，太常寺主管的是朝廷的祭祀礼乐，主官太常寺卿呢，正三品的高官。你王县令一个小小的七品的小芝麻官，你这板子抽到伶人的屁股蛋子上，那不相当于是打了太常寺老爷们的脸面吗？那还了得？你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敢藐视朝廷大员吗？地方上的县令，你那叫百姓的父母官，还叫百里侯。在京城这儿一个县令那算什么呀？于是太常寺就控告王县令，罪名呢很好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说他呀破坏了朝廷的祭祀大典，这大帽子给扣的啊。倒霉的王县令被抓到吏部进行审讯。
7: 小县令如何引发万历皇帝和群臣的对立，朝中官员群起进谏，乐此不疲，更有甚者大骂皇帝，万历皇帝将如何反击？否定李世民和魏征，他的用意又是什么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任性的万历。
4: 很小很小的一个案子，但是万历皇帝听说以后呢，派了两名锦衣卫的校尉去当堂听审了，而且要求啊做详细的记录。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皇帝不放心刑部的审理呀，要派人干涉司法了。刑部的文官们当然是不干了，但是你公开来撅皇帝的面子嘛，那也不太好。于是当时的刑部尚书呢叫李世达，他就找理由啊给推辞了，说你看现在人犯证人呢还没有到齐呢，我们呢明天再审理，您二位回去吧。李尚书琢磨着，我这么一折腾呢，皇帝就不好意思再派锦衣卫的人来听审了。可他没想到万历皇帝这是一倔脾气，第二天呢又让这俩校尉来了，还是要听审，还是要记录。刑部巡风主事叫孙承荣，人家马上就表示说，组织里边没听说过锦衣卫的校尉要听刑部审案，没有这种先例，干脆直接给拒绝了，撅回去了。校尉大怒，回去以后啊跟皇帝这添枝加叶就进行了禀报。万历皇帝很生气，说这么着，这个案子你们刑部别审了，交给锦衣卫的镇抚司来审吧。而且呢责问刑部说，如果你们是秉公审案，没有私弊的话，为什么怕别人听怕别人记呢？你这就有点强词夺理了。刑部官员人家争的不是说我们判的公平不公平，而是说我们要维护独立的审判制度。孙承荣这儿被罚俸了，尚书李世达上奏折谢罪，我们错了，我们改行吧。皇帝呢也就不再坚持了，行吧，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事情本来呢就可以平息了，可是刑部的都给事中人家认为呀，我们那个孙主事孙承荣被处罚，这是不公平的。他又上了奏折了，说锦衣卫的校尉自行的侦缉是不可以施于部院的，你们爱上哪儿放肆上哪儿放肆去，别想说到刑部这儿还平汤。锦衣卫的校尉在刑部大堂上又是听审又是记录，祖宗的祖制里边是没有这条的。万历皇帝说怎么没有啊，想当时刑部的那个严尚书他就允许校尉听审，你凭什么说没有啊？人这个刑部的都给事中啊马上怼回去了，说那时候啊是校尉押送犯人到刑部庭审的时候呢，他站在一旁，不是听审记录。用现在话来说呀，那时候他们只是几个法警，跟这个听审记录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这一下可就把万历皇帝那个暴脾气给引起来了，坚持说我就让校尉听记。其他的言官一听凭什么呀，一窝蜂的涌上来了，跟皇帝争辩，就是请万岁您尊重祖制。说辩驳以后谁赢了呢？当然是万历皇帝赢了。因为这个皇帝你要真的想不讲祖制，就真的不守法，就真的想落实一个事儿，这大臣们呢也得掂量掂量。所以到了万历后期以及到了明熹宗期间，锦衣卫和东厂派人监控刑部的审判，干涉司法，

0: 并成了惯例了。魏忠贤呢，也是因此才能够很方便地害死很多东林党人。
1: 卑职查到这个顾县城召集门下，自称是东林党人，平时大放厥词，攻击朝政，这干人等狼子野心，这些乱臣贼子妖言惑众，诋毁皇上，卑职绝不会对他们心慈手软。
0: 这个万历皇帝跟文臣集团对立以后啊，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否定魏征。有朋友说不对，魏征是唐朝人呢。没错，咱们中国人呢喜欢夸耀汉唐的气魄，说唐代的强盛啊，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呢善于纳谏，开创了贞观之治。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政治为何如此清明呢？国力为何如此强大呢？有人就得出结论了，就说这个唐太宗手底下有一个敢于犯言直谏的魏征，把魏征比喻成一面镜子。这个典故啊，咱们大家伙也都知道。
2: 陛下可是在惦记着魏征大人？
3: 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如今卫青去世了，朕身边从此少了一鉴。
0: 唐太宗和魏征之间的这种纳谏和直谏的关系，这是帝制时代君臣的典范。唐朝以后所有的王朝当中呢，读书人动不动的就拿出唐太宗和魏征来提醒皇帝，要求皇帝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啊，你有病得治啊。那么这个皇帝呢，你别管他心里乐意不乐意，他嘴里边还得承认这个唐太宗的功业，魏征的品行，你不能否定。你要否定了他俩了，那就是否定了儒家的价值观了。可是万历皇帝则不然，他耍了个小聪明，在万历十六年的二月份，他从道德的高度就否定了李世民，也否定了魏征了。他先是让太监张成拿着记载着唐太宗和众贤臣对话的贞观政要去问这个内阁首辅申时行了，说皇上让我问你，魏征何许人也？申时行呢，肯定是按照传统的标准答案来回答，说魏征是唐太宗，能够犯言谏征，不过时宜，他是一个贤臣呐。太监张成听完回答呢，颠颠的回到后宫里边去给万历皇帝转述。万历这儿就开始就辩论了，他说魏征这个人呢，之前呢他的主子是李密，后来呢又伺候李建成，再后来呢又侍奉唐太宗李世民，他是一个忘君弑仇之人，他算什么贤臣呢？去问那个申时行去，让他回答。这太监张成颠颠颠的又找到申时行了，你说你想跟人辩论，你把申时行把内阁首辅叫到跟前来，当面锣对面鼓的辩论不行吗？不，就隔着一个太监，让太监传话。这太监找到这个申时行了，说陛下说了是这么着这么着。申时行这儿呢，当然得给魏征辩护了。申时行何许人也呢？这是一个状元宰相，饱读经史，他从历史里边啊找论据。人就说了，说如果用君臣大义来责备魏征，陛下您说的是不错的。哎，我先肯定你。这个申时行呢，话锋一转，他说魏征最后对唐太宗呢能够弑主以忠，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可不少啊。想当年春秋时期那个管仲，他最早侍奉的是谁呢？是公子纠。后来伺候的是谁呢？公子小白呀，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啊。你能说他不是贤臣吗？连孔老夫子都说了，说管仲仁，仁这可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呢。
4: 寡人等候多时了，请管师父受小白一拜。
5: 寡人尊相公为仲父，恩礼在高国之上，凡有国政须先禀告仲父，后给予寡人。
0: 另外人这申时行呢又举一例子，说咱们这个明太祖开国的时候，刘伯温这些人那都是元朝的旧臣呢，人家侍奉太祖朱元璋不照样也是忠臣贤臣吗？
6: 刘先生这回为何自个儿来了？
7: 以前我对朝廷是一片愚忠啊，但朝廷却拿我的人头去招抚方国珍，这件事让我彻底清楚了。 这样的朝廷必亡，非但必亡，而且末日不远。大帅，伯闻以为一支队伍能否成大业，从许多细微末节处都能看出来。
0: 这番话把这个万历皇帝给变得就无话可说了，人家是状元宰相，你跟他来辩论这些事儿，这不是关公面前耍的刀吗？这不是裘千丈的面前你玩水上漂吗？于是万历皇帝这儿就不说魏征了，他开始说这个唐太宗。他说李世民携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哎，他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唐代的玄武门之变。申时行这儿怎么辩解呢？他说唐太宗干这些事儿与伦理的确是有亏的，但是您别忘了，唐太宗虚心纳谏，这可是帝王的圣美之事啊，所以为后人所称赞。他顺便呢拿了一顶大高帽子就递给万历了，给万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说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家法是最为完美的，传之圣子神孙遵守，可保万代基业。皇上呢，您应当以尧舜禹汤文武王为师，唐太宗何足道哉？这大高帽子里边藏着紧箍咒呢，你不是瞧不起李世民吗？你不说李世民的身上有污点吗？你做一个比他还好的皇帝，这不就齐活了吗？李世民能够虚心纳谏，您做的比他强，我们瞧着，我们等着，我看好你哟。这时候万历皇帝怎么反驳呢？没法反驳呀，因为申时行打比方的时候提到了他的老祖宗朱元璋，人家说了，你的祖上已经把家法祖制制定得很好了，不会发生玄武门之变那样的事儿，你现在只需要做的遵从祖法，效仿尧舜之君，你青出于蓝胜于蓝，坐去吧。您瞧瞧这套话啊，真不愧是状元宰相，怼的这个万历皇帝哑口无言了。到最后啊，万历皇帝呢还是坚持己见，我就不认同唐太宗，我也更不认同那个魏征。现在啊，给官员们讲那个贞观政要是吧，讲经的时候不要再讲这本书了。有朋友说，这万历皇帝你吃饱了撑的呀，你也不好好上朝了，天天的否定古人，你去骂那个魏征干嘛呢？这可不是普通的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辩论，万历皇帝否定的这个样板的君臣，这是大有文章大有深意的。魏征被群臣当作榜样，这些官员们都把魏征呢当成偶像，我也要直言犯贱，好嘛，蜂拥而至，把这万历皇帝给搞得焦头烂额的。你们这些文官都以当代魏征来自居，非得让我学什么李世民，让我虚心纳谏，我干脆从道德上把这俩人啊彻底给否定了，把你们的偶像给你们推倒了，省得整天你们这个了那个了跟我扯半天的一根楞。可是不管你万历皇帝怎么样的隐居深宫，怎么样躲着众臣，也不管你如何从道德上把这个李世民啊魏征啊给扳倒，朝中的诸位文臣依然是不怕被罢官，不怕被打板子，也不怕杀头，依然是上书直谏皇帝，这个言辞呢越来越激烈。明朝的时候，海瑞骂皇帝，海瑞骂的是万历的爷爷，也就是嘉靖皇帝，说这个嘉靖啊，嘉靖嘉靖，家家干净，这何等刻薄的话呀。
8: 天下因其陛下改元之好而誉之曰嘉靖者，言家家节净而无才用也。
5: 反了！
0: 而在万历十七年的时候，马上就要到喜庆的大年了，又有一个官员呢给这个万历添堵，把万历皇帝是一通臭骂，骂的这个激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海瑞。这位胆儿肥的老兄名字叫骆玉仁，这是一个大理寺的评事，大理寺掌管刑事案件的最后审核。评事呢只是一个七品官，按理说你做好案件的复核工作就行了，给皇帝提意见，这是给事中啊御史啊这些言官的分内事儿。评事上书谴责皇帝，这就有出位的嫌疑了，就说有点多管闲事。可是这个骆玉仁呢不管这一套，我们要帮皇帝进步啊，我上个奏书你们瞧瞧吧。这份奏书的名字叫恭进四真书，真字怎么写呢？上边一个竹字头， 下边一个咸鱼的咸，就是咸盐的咸呐。真这个字儿的意思就是劝告归戒。四真书呢，就是我跟你提四方面的意见吧。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皇帝的病根儿，是由酒色财气四个方面。他说万历皇帝啊，嗜酒恋色贪财上气。这个落鱼人就说了，说外间传闻陛下您呢身体有恙，而我知道您的病根是哪儿呢。他就分析了，我听说呀，人嗜酒呢就会腐肠，就是肠子腐烂的意思，恋色则会乏性，性就是性情的性啊，贪财则会丧志，上气更会侵害身体。陛下您每天呢面前摆的都是美味佳肴，沉迷于美酒当中，白天喝呀还不满足，一喝到酒就喝到三更半夜的，这就是病态的嗜酒了。您呢又宠爱时俊这类的太监以开启忘性之门，又逆宠郑贵妃不听逆耳忠言，摒弃忠直之事，太子那个位置久悬不决，这是不是嗜酒恋色呢？再说这个贪财，您呢传旨索要财宝，搜取钱帛，别人不给你无所进献呢你就怒斥，有一个小太监被你拷打的到现在伤害没好呢，然后那个张京给您进献的这个贿赂您又接受了，这个病啊就是病在贪财了。而且您这人呢还特别爱生气，今天拷打宫女，明天鞭挞宦官，罪状不明立刻就死在帐下了，心里边还痛恨着直言敢谏的大臣，像什么范俊呐、江应麟呐、孙儒法呀都给罢黜了。这个病就叫上气，四种病缠绕身心，哪是药石可以医治的呀？我的天哪，比海瑞骂嘉靖那还要言辞激烈呢，这简直就是把这万历皇帝说成是一无是处的王八蛋了。最后这个落鱼人呢还搬出了祖宗社稷来警示皇帝，说这些忠直之臣呢说的那些话办的那些事儿呢好像是与你不利，但是这是有利于祖宗社稷的。最后落鱼人表了一个态，说我自己呢是为了大明朝，为了皇帝您才敢说出逆耳忠言的，我现在把这个奏书呢呈现给您，如果您肯用我这个言辞，肯听我这个意见，即便是立刻把我宰了，我虽死犹生啊。你这话多矛盾呢，皇帝要是能听进去还至于杀你吗？要是杀你的话那肯定是没听进去啊。不管，我先给你摆一 pose， 听不听？但凡是人他都爱听好话，谁说闻过则喜那是胡说八道呢，整天指责你这个了那个了，完了你心里特高兴，哎呦你指出我的缺点了，我感谢你，我心里感激你，我呀特别高兴，你神经病啊，人是有人性弱点的，谁听见表扬的拜年科心里边都高兴，谁听到有人指责自己啊心里边都不舒服，更何况是这样的指责呀，咱就别说万历皇帝了，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单位的小领导，听属下好家指着鼻子痛骂你贪财，你好色，你荒淫，你打人不分理由，赏罚不分明，哎，我骂你是为了你好啊，你听我的这个业绩才有所增长，谁也受不了，更何况他骂的是皇帝了。落鱼人这份火药味十足的奏书，这个大盒武器送进宫里边了。皇帝这儿正高高兴兴的等着过年呢，一瞧哇，这新年礼物，这把万历皇帝给气的，你忒会给我添堵了。万历皇帝这儿也知道大过年的呀不便于处罚他，先压下，压十天再说，等过完年咱们再说。刚过完年，万历皇帝给这个大臣呢回赠了一份新年礼物，破五过完了，该我给你拜年了。他召见了那些内阁辅臣，把这个落鱼人的奏章给他们看完，然后表了一个态，说我要重惩这个放肆的臣子，他把我说成什么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婶儿也忍不了。这些内阁的辅臣们正在看这个奏折呢，万历皇帝啊向他们诉苦了，说他落于人，说朕好酒，谁不喝酒啊，又说朕好色，说我偏宠贵妃正室，我就是因为这个正室啊侍奉我的比较勤快，所以说我每到一处呢我愿意带着他。他说我贪财，我贪什么财呀，啊 朕为天子，富有四海，

0: 个折中的办法，说这个奏章啊，咱就别往外发了，否则呀，这个话还让别人信以为真了呢。愿陛下您呢，对这个落狱人呢宽容一点。我呀，传谕给大理寺的寺卿，让落狱人辞职，让他滚蛋得了。万历说：“这要是滚蛋了，行了，别让我再看见他了。”不久之后，落狱人呢借病就辞职了。首辅大臣这个和稀泥的办法引起后人的责备，说你这是开了一个比较恶劣的先例呀。在此之前，甭管上书的内容如何的狂悖，甭管皇帝气得肝都炸了，但是奏折的内容呢必须是发给大家伙看看，大家伙议论议论，因为公道自在人心呢，这对皇帝呢也是一个约束。哦，打这以后，但凡是骂皇帝的、劝谏皇帝的，全都留众不发了，无限期的扣押了，这不行啊。如果朝廷里边多一些落狱人这样的臣子，甭管皇帝怎么处罚他，后继还会有人继续给提意见。哦，皇帝一生气，折子就不往外发了。申首辅，您这么做不合适吧？申时行心里讲话，你们是没在跟前啊，那皇帝气成什么样了，都委屈成什么样了。咱们再来说这个万历皇帝。万历皇帝啊，之前跟这些朝臣们经常是生这种气，慢慢的他开始修炼了，这本事可厉害了。我油盐不进了，你说什么我也不生气，我就当你放了个屁。万历这当皇帝多年以后呢，每当看到有人上了条陈了，就看两眼就说了，都是老套子。然后有这个臣子呢直言指责，指着鼻子就说皇帝的不好，万历皇帝还是很平静，说你们只不过想沽名钓誉罢了，我犯不着跟你们生气，我也不会处罚你们，下去吧。有人就赞叹说，万历皇帝啊真是宽宏大量了，改脾气了。但是有人就说了，哪儿啊，皇帝对任何事儿都是置之不理了，这已经是无药可医了。这话是对的，咱们就说骂万历皇帝这个落榆人吧。他当官一年多，他是一个七品官啊，见过万历皇帝三回，他认为啊这个频率太低了。您等到万历后来，别说七品官了，三品大员一年到头都见不着一回皇上，万历谁也不见了。而且万历皇帝到了晚年了，奏书啊也激怒不了他了。哎呀，万历皇帝跟他所统治的这个帝国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了。在这个坎节上啊，关于国本之争还没结束呢，咱们得书接前文，继续来说把万历烦死的这个事儿。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换季好物，既能修护又能维稳，好评不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30毫升。海蓝之谜这款面霜采用独特配方，能够迅速被肌肤吸收，不会有油腻的感觉，还具有保湿锁水的功效，能够长时间保持肌肤水润，富含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深层滋润肌肤，还能有效修复肌肤问题，改善肌肤纹理，质地非常轻盈，一抹就化开，完全不会有油腻的感觉，各种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

0: 装只需299元，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抢完不补。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奥莱直发鬼冢虎运动休闲鞋，这次准备了两个款式，绑带款和一脚蹬款。它的鞋底设计非常科学，轻便缓震，抓地力强。绑带款是经典的皮面拼接鞋面，后跟和尾部也做了加固设计，21款颜色可选，36到44码都能穿，搭短裤、牛仔裤、工装裙都自带清爽感。一脚蹬款是懒人福音，一脚踩进去秒出门，开车、遛弯、赶地铁都非常方便，而且更显脚踝细，穿船袜光脚都非常舒服。26种百搭色系可选，36到44码都能穿。根据亚洲人脚型设计，鞋型通过立体剪裁设计，薄底廓形，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支撑，既包裹又有空间，轻松跑跳不是问题。井字 logo 设计，主体贯穿鞋身，体现360全方位包裹。底部还特别设计了支撑足弓的自然凸起，对扁平足非常友好。鞋垫上还有很多透气孔，不用担心穿久会闷热。超轻耐磨特点，可以随意拧压弯折，不用担心有折痕。鞋底防滑耐磨，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更充分考虑上脚感受和缓震体验。从复古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款，男女同款，40多个经典配色任您挑选。正品保证奥莱直发，日常售价369元，今天下单享受折扣福利，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晚明70年已经给您说到万历16年了，那么在之前呢，给您说到过，在万历14年的时候，江应麟他曾经上书要求皇帝呢，您尽快册立长子作为东宫太子，这是一个国本问题呀，您得早早的立皇储啊。结果江应麟呢被贬斥了，很多朝廷的官员呢上书替这个江应麟说情，其中就包括礼部尚书沈礼。当时的万历皇帝一瞧朝野的舆论对自个儿非常不利，于是啊就敷衍了两句，他说皇长子年纪还挺小呢，身体呢又特别羸弱，等2-3年他长大一点再说吧。
4: 与歌臣商议此事，拟定稳妥办法定夺。
3: 首先来说，这样的托辞呢其实看得出来皇帝非常偏心，那时候医学技术不发达，即使是皇家呢也未必让子孙能够保证他们健康的成长不夭折。但是如果您把这个作为一个理由来推迟册立东宫，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难道说过个2-3年就能够保证这孩子将来就没病没灾吗？朱元璋册立太子朱标，以及万历的爷爷嘉靖当初册立太子的时候都是盛年时期，然后册立的太子呢都死在他爹前边了。现在群臣让你册立东宫，是想让你安定人心，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斗争。至于说太子将来可能会出现病灾啊，身体好不好啊，这是谁也保证不了的。而且呢不妨碍地位的传承，即便是太子夭折了，那自然有其他的皇子顶圈啊。你万历皇帝甩出这么一个理由，大家伙是不服的。不服能怎么办呢？那也不能怎么办，反正您说了再过个2-3年，万历14年说的这个话，等到万历16年的时候，3年过去了吧，得着不这个事儿了吧，君无戏言呐。在万历16年的9月份，沈礼这儿又开始上奏折了，提醒皇帝，陛下呀，现在已经是期满了，您履行诺言吧。沈礼这儿也较这个真儿了， 您不说过个两三年吗？三年过去了，赶紧的吧，别等着了。可是在万历皇帝看来，你这是干嘛呀？太伤我自尊了，当然是特别不高兴。这个太监们趁机呢，就说这个沈礼的坏话。这位沈尚书被皇帝斥责一番。咱们也知道，明朝的文官啊，如果说对皇帝非常不满的话，他就会有一个举动，我请辞，我要退休，我不伺候你了。这个请辞啊，也并不是说真想不干了，就是说我受委屈了，我不高兴了。一般来讲，这个朝里边的高官请辞啊，内阁在拟票的时候呢，肯定是挽留的。而且呢，人沈礼争的是国本问题，这也是众大臣们的人心所向啊，肯定得是挽留吧。嘿，当时的这个首辅申时行，他特别讨厌沈礼，就觉得沈礼呢太耿直了，不是我这波的，没有依附于自己，拟票的时候竟然给同意了。一般来说，首辅你要草拟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免书，事先呢得跟皇帝取得一致的意见，皇帝照准了你再往下发，要不然就显得呀这个皇上跟内阁首辅啊太不和谐了，拟票的阁臣也会很没面子。可是这回申时行啊直接给拟票了，你不说想辞职吗？慢走不送。申时行这儿可能也觉得，反正皇帝对沈礼这么不满意，我现在直接就让他退休了，让他辞职了，那皇帝啊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万历皇帝虽然他不喜欢沈礼的这个建议，可是万历皇帝对沈礼本人呢一直是非常欣赏的。一瞧申时行所拟的票，大惑不解呀，也没跟我商量，你就直接想照准他辞职。于是万历皇帝就跟这个内阁首辅申时行就说，说沈尚书是一个好官啊，怎么会让他离开呢？申时行这儿被撅了一个大红脸。万历皇帝啊派出太监到沈礼他们家去，就暗示沈礼呢别辞职了，皇帝很喜欢你呀。可是沈礼这个人死倔死倔的，人就说了，第一我没错，第二皇帝如果是真喜欢我想挽留我的话，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呀，派个太监给我暗示一下，这算怎么回事啊？我知道这个太监有没有撒谎啊，不行，我坚持要回家。其实这就有点太犟了啊，他自个儿应该知道，如果皇帝下旨挽留他，那代表的是什么呢？皇帝认错了，你让一个天子认错，这也太难了吧。总而言之，沈礼就回家了。那么我们说这个沈礼啊，经常惹万历皇帝不高兴，但是呢，万历皇帝还真就挺想念他的。等沈礼回老家以后，万历经常念叨他。再到后来的后来呢，就是万历29年的时候，这个沈礼啊又拜为大学士，入到内阁当了次辅了，仅次于首辅的职位。万历皇帝他不是一个糊涂蛋，他对于大臣的品行，对于大臣的才能，在这方面的判断眼力还是不错的。那么对于这个万历皇帝来说，他特别不喜欢长子，又不能够明确的提出来说让这个郑贵妃所生的第三个儿子让他来即位吧，这是违反祖制的，会引起惊天的风波。
4: 君王也是人呐，个人之私爱就不能不受祖制限制。
3: 而且更重要的原因呢，他的母亲慈圣太后老太太还健在呢，而且这个慈圣太后特别讨厌郑贵妃。有一回啊，这个慈圣太后呢就问他儿子说，现在外廷都在议论应该早立老大作为太子。万历皇帝就说了，说那老大是都人的儿子。什么叫都人呢？就是宫女儿，意思就说呀，想当年我一时冲动然后生了这孩子，我怎么能立他为太子呢？
5: 你怎么不说话呀？
4: 他不过是个宫女生的。他
5: 什么？
4: 母后息怒。
3: 哎呦，万历皇帝这可就是口不择言了，因为他的母亲也是个宫女啊。太后非常不高兴，说母以子贵，哪有什么贵贱等级呀？你母亲想当年也是个宫女，按你的话来说，你自个儿也没资格当皇帝呗。
5: 我也是伺候先帝、穆宗皇帝的宫女啊，你嫌弃长洛出身低贱，也就是嫌弃你自己的出身低贱。
4: 母后，
3: 万历皇帝这儿没话可说了。

0: 他心里边就琢磨着，没准啊，以后会出现什么转机。比方说我那个大皇子老大忽然嘎嘣死了，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之前我们给您说过，万历皇帝对他那个大儿子非常的刻薄，要多讨厌有多讨厌，以至于啊，他那大儿子心理上都有点问题了，审理去位了，他辞职了。可是册立东宫这个事儿，君臣之间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呢。状元宰相申时行，这是一个能够搞平衡的高手，他知道不能像审理那样当不当正不正的一棍子就怼上去，惹皇帝不高兴不说吧，这事儿他解决不了，得瞅准皇帝高兴的时候你再来进言。话说到了万历十八年的大年初一，万历皇帝在宫内召见群臣，把自个儿的两个儿子，就是皇长子和皇三子都叫出来了，来跟各位老先生见见面吧。有朋友说老二呢，万历的次子啊，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其实郑贵妃的这个皇子呢，虽然说是皇三子，他呀就是次子的身份了。这些高官们一瞧见皇帝把儿子给叫出来了，给大家伙来拜年了，那照例得夸呀。申时行呢就恭维说，您看看啊，这皇长子这是一块美玉呀，应该是早加雕琢使之成器，皇帝您呢得早点定册立太子的大计呀。这大过年的大年初一，万历皇帝就算是不高兴也不能够发火，于是又向群臣们解释说，朕早有主意，而且呀，我跟你们说啊，朕那个郑贵妃呢，她也曾经劝过我，让我早立储君。这句话呢是替这个郑贵妃给撇清了，因为她劝我早立储君，我要立的话肯定是立老大呀，不是老三呢。他这又找借口往后拖延，行了，有大臣呢又开始上奏书了。不久以后，阁臣王希爵、许国，还有吏部尚书叫宋勋，这仨人呢先后上奏书，请皇帝尽快选定接班人，给施加压力了，说您要是再不定啊，我们就得是引病辞职了，我们都有心病了。这些人呢都是朝廷的支柱，都是高官，他们一块来挤兑皇帝，这个皇帝呢你得表明态度了。于是传旨内阁说，册立储君按轮序已定，就是将来我会立老大的，只不过呢再等一段时间，你们后旨意举行，到时候啊还得有劳各位爱卿决策。你看旨意里边明确了说要按照长幼轮序，但是他就不直说将来要立长子为太子。这通旨意刚下，到了第二天呢，礼部尚书于慎行他就上了奏书了，说皇长子册立拖延到现如今，册立东宫的大事儿，这是臣礼部的职责，如果臣等不发一言，那我们就是有罪的，陛下请您速决大计。哎呦，这可把万历皇帝给惹毛了，我刚刚许诺了要按照长幼轮序，你现在马上就上奏折催促我，这不诚心跟老子过不去吗？于是降旨就说了，说这个于慎行要挟君王，怀疑圣上，淆乱国本，难逃罪责，扣罚薪水三个月。
1: 是皇上一国之君呢、啊、
2: 皇上你要做什么？
1: 太子也要被人左右。
2: 皇上，
0: 这个礼部啊，他不单单是管一些这个祭祀啊仪式啊，他主管的那可是帝国的意识形态，现在礼部尚书被罚了，你内阁大臣那儿瞧热闹那不行啊。当时内阁的四大臣申时行、许国、王希爵，他们仨呀都请休病假，我们用消极怠工来表明我们的态度，你凭什么罚那个礼部尚书三个月的工资啊？人家说的都对，而且是为你好，我们生病了不上班了。四位阁臣仨请病假的，就剩下了资历最浅的王家平在守着内阁这摊呢，他就替这个于尚书求情。这皇帝一瞧啊，行吧，给你们个面子吧，派太监告诉内阁说，如果群臣不再上奏书来烦扰朕了，我准备在明年就举行册立东宫的大礼，如果再有一个人再提这个事儿，那就等到皇长子十五岁的时候再说。这皇长子在这一年呢才九岁呢，就说你们再烦我啊，六年以后再见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万历皇帝拿自个儿老朱家皇位继承的大事跟这些廷臣们开始赌气了，

0: 你们越催我，老子就越推迟，看你们怎么办。你这不是小孩的脾气吗？没有了张居正这样的权威，这皇帝他真没溜啊。
1: 万历皇帝对于册立太子的事情一拖再拖，固执的皇帝遇到倔强的大臣会发生什么呢？国本之争又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君臣对峙的？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君臣较量。
0: 内阁辅臣四位，仨请病假的就剩下一个王家平了，字中伯，山西大同府山阴县人。王家平一瞧，你拉倒吧，你这是36计里边的缓兵之计，在这个问题上啊，您就是出尔反尔。你不是派太监这么告诉我们了吗？您给我们立个字据吧，就是说呢，口传圣谕难以为凭，请皇帝为此颁诏天下，明年要册立太子，而且当仁不让的提起纸和笔，刷刷点点给皇帝拟好了诏书的草稿。这摆明了是我不相信您，你给我写个保证书，明年你要册立太子。万历皇帝血压最起码上了180了，让我写保证书？不写。王家平一瞧，行，你不写呀，我去外边宣扬去。哎，你们列位知道吗？皇帝可是给我们内阁这儿说了啊，明年册立东宫，到时候大家伙都给我做个证啊，到时候这个皇帝别想抵赖了。这皇帝本来是想私底下呢把这个阁臣哄一哄，到时候啊，我还是再耍赖呀，还是真想立谁呀，我再说。这下王家平把他放到烧烤架子上了，万历皇帝就质问他说，那话我是说给你一个人听的，你凭什么泄露出去呀？王家平这脖子一更，说，陛下，此事是有关于祖宗社稷的大事，哪是臣一个人能定下来的。您看前一阵儿呢，有很多重臣呢上奏折请求册立太子，您把他们都给重罚了，现在您不是决定了吗？明年就册立呀。哎，我把这消息往外一传，他们心里边的疑惑呀就没有了。我是为你好啊，我这么做是为了大明江山，是为了你们家的江山永固。你说这让万历怎么办？他没辙呀。好，皇帝这说了，明年呢我要举办仪式册立东宫，大伙都惦记着呢。皇帝你可是说了在万历20年春季举行册立大典，可是到了万历19年的8月份，这兄弟们一瞧，这皇帝怎么还没动静啊，又在糊弄我们呢。于是大伙呢就想提醒皇帝，您得信守诺言呢，虽然说没写保证书，但是金口玉言呢。群臣们呢又有所担心，如果你再上奏书说话太直白了，这皇帝又被惹怒了。我说的是明年春天，今年刚到了夏天，你们着什么急呀？有一位工部的主事，这是一个6品的小官，叫张有德，他想到一个妙招，我得提这个事儿，他就上了一个奏书向皇帝请示，说您看明年春天呢不是有那个册立的仪式吗，这个遗柱是由我们来办的，因为重大典礼的遗柱都是归工部去准备的，你事先得造预算置办设备，工部这儿得提前准备着。现在我请示一下陛下，我们怎么准备呀？规格是什么样的？预算是多少啊？我们跟户部到时候商量商量。万历皇帝生气说，你看看你们又提这事儿，我说了不提的话明年春天办，有人提的话我就往后错，我烦了，册立的事儿啊再往后推一年，如果还有人提我就再往后推。这个工部主事，这个6品小官，你不懂事儿，罚他薪水。这时候内阁的四个人里边，王希爵呀以老母在堂为由说，我回家奉养去，告假离开了这个是非的窝子。剩下三位内阁大臣呢，就是申时行、许国还有王家平，三位内阁大臣联名上书说，明年春天你得册立太子，不能往后推。联名上书的时候，申时行呢是正请病假的，但是赐福就是那个许国呀还是把申时行的名字放在首位了。神宗皇帝也就是万历，他就很不高兴，就问这申时行说，你不是在家养病的吗？怎么跟这些烦扰我的臣子们一个德行啊？张居正死了以后，申时行当这个首辅啊，他采取的是走钢丝搞

平衡的为政方式。现在皇帝不高兴了，问自己了，赶紧就说啊，有病有病，我确实有病，而且请假呢，我事先呢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圣上您既然主意已定，张有德他们呢不明大计，希望皇帝您亲自裁定，不要因为他呢误了大典。皇帝一看，首府很体谅自己嘛，很高兴。他把申时行的密折跟其他的奏书啊一块儿就交给礼部了，批示臣下，你们都瞧瞧。他这个举动呢是让外边的廷臣们，你们看看首府多体谅我，你们得以他为榜样。其实啊，这招太损了，因为人家申时行给你上的是密折，不能够交给礼部来归档保管。万历皇帝知道这个规矩，但是呢他把这个申时行当成挡箭牌了。哎呦，这下群臣可不干了。以找茬为职业的这个理科给事中叫罗大红参这个申时行，他说咱们这个内阁首辅表面上呢附和重臣请求册立东宫，但是暗地里边呢又跟宫内交通合谋，你堂堂正正的内阁首辅怎么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物呢？你是个小人呐。那时候这些小官们，他们参的对象啊，这个官越大他们越过瘾，如果说自个儿参倒了一个高级官员，那就扬名立万了，他就成了英雄了。这个理科给事中罗大红这不上了奏折了吗？他要弹劾申时行。哎，有这么一个中书舍人叫黄正斌，正想找件大事来博出位呢。他是捐官出身的，花钱买的官，经常被人瞧不起，他也跟着上书就诋毁申时行。万历皇帝这儿马上把这个黄正斌给胖揍了一顿，就是廷杖啊，把他跟那个罗大红一块贬斥为民。得，这个中书舍人他这一赌啊赌输了，人家那个科举出身的被贬为民以后呢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你这是花钱捐的官，被贬为民以后啊你就是个老百姓了。再说这个内阁首辅申时行这时候心灰意冷了，我处在这个位置，他不能够像这个御史言官一样直接跟皇帝对立，不像那个小官一样邀名买职，自己必须跟皇帝处理好关系，否则呀朝政会乱套。可是呢，作为文官集团的领头人，他也不能够一味的去取悦皇帝而背叛身后的这个集团，否则呢你就会身败名裂，连子子孙孙都会跟着挨骂。这是什么呢？风箱里边的耗子两头受气。申时行这说拉倒吧，我走吧，数次上书请求退休，最终呢被批准了。这个赐府就是那个许国呀，也觉得没办法待下去了，也请求退休回家。内阁的四个人里边走了仨，只剩下王家平了，就成了首辅了。因为争国本争的内阁大换血，这可是引发了政治地震了，内阁集体辞职了吗？当时这个王家平呢就提议补充两位内阁新人，一个叫张卫，一个叫赵志高。高字啊上边一个白，下边一个本，有的念成赵志稿，其实这个字呢有高和豪这两个读音，他不念稿啊。现在呢申时行这儿本来是一个打太极的高手，人家退休了，王家平呢又没有这种手腕，他更没办法处理剧烈的君臣矛盾，就更加的激烈不可调和了。其实啊，因为国本引发的君臣对峙，到了后来呢，对于万历皇帝来说，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说我到底让我大儿子来当太子，还是让我三儿子当这个皇储。他明白，长子继承制这是不可改变的结局了。但是作为皇帝，他不想轻易的向文臣们低头。万历皇帝从小就被摁着脑袋，皇太后张居正、大太监冯保一直对他的监管非常严格，现在好不容易想自个儿说了算了，哎呦，文臣们的压力又这么大，对于万历这种敏感而又固执的人来说呀，又痛苦他又倔强。到了后来呢，事态就变得越来越赌气，越来越较劲了。一根筋的皇帝遇到了一群的一根筋的臣子们，谁也不愿意认输。我们说这个僵局呢总需要有人打破的。万历十九年工部主事张有德他的迂回战术已经是碰壁了。咱们造预算吧，咱们请示规格吧。

0: 结果他被万历皇帝给罚了。这招不行，再想新招吧。万历20年的正月份，礼科都给事中叫李宪可，他协同六科的言官向皇帝上了奏书了，建议什么呢？御教元子，就是让这个皇长子正式的出阁读书。皇帝读书啊，不像普通的子弟上学，找个私塾找个先生就行了呗。而且呢，太子跟一般的皇子地位也是不一样的，教育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太子，那么给他请的老师呢，必定是学问出众的大臣，像张居正那样的。教导这个太子的不单单是识字明理，重点呢得是教导他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皇帝。对于太子的教育，这是素质教育跟职业教育合二为一的。就想当年万历皇帝被立为储君之后呢，他老爹找了十几位品学兼优的大臣，组成了一个大的教师团。李宪可的奏书啊，说得很委婉，但是很有理。他说：“陛下您看，皇长子已经11了，御教的典礼应该在早春举行，在内廷，就是在皇宫里边啊，尽管可以诵读经书，身边呢也有人辅导，但是他毕竟比不了外朝的倾诉。您皇宫里边的那些忠臣呢，比不上少师和少保的尊严。”万历皇帝多聪明啊，一下就瞧出来了。哦，如果我听从你的建议，举行皇长子正式受教育的典礼，这就必然牵扯到皇长子的名分问题。请少师少保级别的大臣来教导他，那就等于变相的宣布他就是储君了。这样的小花招哪能瞒得过我呢？但是万历皇帝不能够直接的斥责李宪可，因为人家说的很有理，冠冕堂皇。那么万历皇帝怎么办呢？他挑了这个李宪可的一个笔误，在这个李宪可的奏书里边啊，把弘治的年号给写成弘弘了。哎，按理说啊，一个饱读经书的朝廷命官，你把先帝的年号写错了，这是大不应该的。哎，万历皇帝这儿就抓住这个小辫子，以辱君的罪名，把这个李宪可呀降一级罚用，给调到京外，其他跟着上书的言官呢，每人扣发半年工资。你们干什么吃的？还天天的上奏书呢？把我父亲的年号都给写错了。那这样处罚的落实呢，需要内阁去办理。这时候的首辅已经是王家平了。王家平跟这个申时行啊不一样，申时行呢是打太极，而这个王家平他玩的是硬气功。他就认为啊，李宪可做的没错啊，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毫不客气的把皇帝这道批示给驳回了。您再琢磨琢磨去，这不行。哎呦，这也忒不给面子了。在唐宋的时期，这个宰相是明确设置的，并且规定呢，皇帝的诏书必须由宰相附属才能生效，不经凤阁鸾台不能为敕。皇帝的诏书才被称为敕呢，不经过宰相的首肯呢，你这个不算数。你看在宋朝的时候，宋太宗赵光义想要任命一个官员，结果他那个宰相啊不给他附属，他都不能够堂堂正正的用朱笔批示，只能是墨敕斜封，不能够是朱批，用的是黑色的笔墨，这是违法任命。可是到了明代呢，朱元璋把这个宰相给废除了，内阁在名义上只是皇帝的顾问，自然是没有附属的法定权利。
1: 从今往后，咱再也不要什么宰相了，咱要既做朝也治国，直接掌理军政，上通下达，省得那些宰相从中作乱。
0: 在嘉靖朝以后，内阁的权力是越来越大的，内阁首辅已经不是一个顾问了，他成了真宰相了。可是即便他成为真宰相，敢于这样驳回皇帝批示的还是很少见的。王家平驳斥完了以后，随即呢托病请假，不理政务，故意给这个皇帝难堪。紧接着十几位御史给事中争先恐后的上书给这个李宪可呀鸣不平，更有人指责这个皇帝呢，您不守信用啊，您要失去天下民心了。万历皇帝对这样的文臣，他只剩下一个办法了。想当年张居正也用过，就是廷杖，谁不老实谁指责我谁骂我，我打你们屁股。可是管用吗？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首歌在我小时候特别流行，你还记得歌曲的名字吗？有人可能会说这首歌的名字叫《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不对，正确答案是《女孩的心思，你别猜》，没有那个男孩啊。因为歌词反反复复就那么几句，而且旋律非常洗脑，所以难免会记成《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但是我呢更离谱，我一直以为是《女孩的心事，你别猜》。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那时候我特别小，也就刚记事儿，所以虽然听了几遍就会唱了，但其实并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是哪些字，只是机械地跟着唱，就像小孩子背三字经背古诗一样，不认识字也不理解，就是死记硬背。但是现在想想，在所有以女生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中，这首歌跟徐怀钰的《我是女生》应该是最成功的两首，而且两首歌真的很像，歌词简单好玩，旋律轻快流畅，传唱度上不分高下，都是当年的爆款作品。当然，《我是女生》明显要更胜一筹，毕竟发行的时间晚了几年，不管是作词、作曲还是编曲，整个制作都更加精良，徐怀钰的演唱也跟歌曲完美契合，所以从生命力上来讲，直到今天《我是女生》依然还在流行，但《女孩的心思，你别猜》很少有人会提起，最多就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瞬间兴奋一下，会想起小时候的一些故事。不过已经很厉害了，因为并不是听过的所有歌都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而这首歌不管你是否喜欢，我相信这段旋律应该会在很多人的脑海里记一辈子。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叮当2008年发行的作品《猜不透》。

这是林依轮在1993年发行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是不是感觉这首歌比《爱情鸟》要晚好几年呢？但其实两首歌收录在同一张专辑里，也就是林依轮在1993年推出的首张专辑《爱情鸟》。那专辑中还有一首歌在两年之后，也就是1995年登上春晚，很多人所喜欢的那首《火火的歌谣》。我个人认为在90年代同期的男歌手中，林依轮绝对是最优质、最闪耀、最受欢迎的。首先就是他有一大批传唱度够高的歌曲，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三首，还有什么呢？像带上你的故事跟我走、爱在2000、向快乐出发等等等等，每一首歌都持续火爆了好久。其次呢，就是这些歌都很具有流行性，不单单是传唱度的问题，而是听完之后会念念不忘，会在心里不断的回味。其实那个时候的歌曲大多都很简单很直白，情感上有一种像是要把心拿出来给你看的那种赤裸裸的热烈，比如黄鹤翔的《九妹》，比如金波的《大妹子》。

喋喋不休。而林依轮的很多作品情感上要更饱满，它不是那种浮于表面的，名字就充满了诗意，太美了。林依轮的演唱更像是山间清澈的河水一样，缓缓地流进我们的心上。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从没觉得土气过时。而大家喜欢林依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身上那种朝气蓬勃，不是那种镜头前演出来的朝气蓬勃，而是

是一位充满魅力的大哥哥，好想跟在他屁股后面玩的那种。特别推荐大家看一下1999年春晚林依轮那首《新时髦话》，一同表演的还有四位女演员、女歌手，她们在舞台和大屏上无缝切换，一会儿在舞台上，一会儿出现在大屏中，劲歌热舞，唱着当下的生活，特别好看，非常有创意的节目。而林依轮作为唯一的男歌手，那是绝对的 C 位，全场瞩目的焦点。他一出场，电视前的我们就开心到不行，因为真的太帅了。另外还有一个现场我至今印象深刻，1997年迎香港回归，在清华大学举办的97恋曲晚会上，林依轮演唱的那首《告诉明天再次辉煌》，可能是整场晚会上最冷门的一首歌，但绝对是最富有激情的作品。我在他的歌声中听到了慷慨激昂，在他的脸上读到了意气风发。不过呢，在林依轮的专辑中，那首歌的名字叫《我们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搜搜看。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兵哥是在安徽安庆，他说一边听歌一边努力搬砖。世纪风在浙江金华，他说第一次听真的很喜欢。敬畏自然说很喜欢，越听越经典，能够带入很多美好的回忆，谢谢高磊。微微是在巴黎，郝凯叔是在北京打卡。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申请入群了。那我在群里等着各位，我们可以分享喜欢的歌、喜欢的电影、喜欢的书、喜欢的旅行目的地，咱们可以轻松愉快地听听音乐聊聊天。在前面两期节目当中，我选到了周华健的《刀剑如梦》，还有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那这两首歌都是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部剧的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由辛晓琪演唱的《两两相望》。

又是一位可以喜欢一辈子的歌手偶像刘德华，很多人是通过这首《忘情水》认识了刘德华。最近连着五期节目，每期都有刘德华的歌，像《谢谢你的爱》《来生缘》《口琴别恋》《中国人》以及今天这首《忘情水》，但远远不够，因为刘德华的经典作品真的是太多了。当然，除了有那么多好听的歌曲可以让我们听不够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刘德华真的非常敬业。同期的其他歌手演员其实已经很少会有新作品，但刘德华依然在不停地拍电影，基本上每年都会有至少一部电影上映。他有多忙呢？看看百度百科就知道了，每一年后面都有密密麻麻一大堆作品介绍。我大概数了一下，光是2020年到现在，刘德华主演或出演的电影已经上映的就有十多部，这还不包括没上映或者正在拍摄的，所以说大家才会把刘德华称为娱乐圈的劳模。而且有些电影中有大量的动作戏，比如《危机航线》，这里面刘德华出演的是航空公司的安保人员，各种打斗。如果不是从小就认识刘德华，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已经60多岁的，完全可以称为老人的演员。但是这精神状态，这种努力勤奋拼搏的劲头，真的会让我这个年轻人自愧不如。所以我一直觉得刘德华的粉丝是很幸福的那种，尤其是从

90年代一直喜欢到现在的那些歌迷影迷，因为他们从不用担心刘德华偶尔休息两三年四五年淡出公众视线，从来没有。别人家的偶像都是粉丝天天催着快出来营业吧，但刘德华属于那种不用扬鞭自奋蹄。而且很有可能他唱了新歌，出演了新的电影，粉丝却不知道，毕竟很多粉丝已经三四十岁了，要忙工作，要顾家庭，要养孩子，要管老人，不能再像年轻的时候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关注偶像的一举一动。可是只要当他们想起来，刘德华永远都在，以至于从90年代到00年代再到10年代20年代，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感觉刘德华就没变过样子。但真的没有变化吗？其实是有的，只是因为在我们眼中刘德华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大家都是在相对静止中慢慢变老，但并没有察觉已经变老了。当然希望我们喜欢的所有人都能永远年轻下去，因为在他们身上有我们很多美好且珍贵的回忆。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元旦风清辉说，第一时间收听依旧是熟悉的味道。可爱的女大学生在福建，她说谢谢每天都有越听越经典的陪伴。快乐老腊肉是在奥克兰，她说听到越听越经典，很多歌都是那么熟悉，思绪不经意间就拉了回去，很想说一句，那些以前认识的人你们都还好吗。峡谷柔情是在河北保定，总有一个梦想，他说打卡来了一个90后，然后看了一下他的 IP， 应该是辽宁的朋友对吗？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们群里见啊。接下来继续听歌，孟庭苇在1993年推出的《谁的眼泪在飞》。

这是陆毅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非同寻常》。是的，没错，陆毅发过专辑，而且不止一张。最难得的是，陆毅作为一名专业演员，歌也唱得这么好，第一张专辑有好几首歌特别受欢迎啊。除了这首《非同寻常》，还有《壮志雄心》《告白》以及《至少走得比你早》。尤其是这首《至少走得比你早》啊，它其实就是卢巧音那首《好心分手》。卢巧音呢是自己唱了一版，跟王力宏合作了一版，然后跟陆毅又唱了一版。那不同的是，卢巧音的独唱版是全粤语的，跟王力宏的版本是一半普通话一半粤语，王力宏唱国语，卢巧音唱粤语。而跟陆毅合唱的这一版，两个人唱的全部都是普通话。这张专辑当年挺火的，一呢是陆毅出演了《永不瞑目》《男才女貌》等电视剧之后，人气正处于巅峰；二呢是这张专辑的制作团队真的很厉害，制作人是陈耀川和周传雄。周传雄不用多说，我们都很喜欢他的歌。那陈耀川是谁呢？陈耀川被称为音乐教皇，他为一大批歌手创作或者制作了一大批金曲，比如前面我们听到的刘德华那首《忘情水》，就是陈耀川的作品。所以能看出唱片公司对陆毅的重视，虽然是第一张专辑，但却启用了业界重磅的制作班底。整个2003年，陆毅的事业红红火火，顺风顺水，电视剧有《男才女貌》以及客串的《粉红女郎》播出，而音乐作品方面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于是呢，陆毅就逐渐成为一名被更多人喜欢的全能偶像。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郑由云村分享了一个很幸福的消息，他说我的二宝出生了，希望他能够跟哥哥一样健康快乐。在风中漫步的沙子是在成都去都江堰的路上，他说塞上耳机听经典，很喜欢听阿杜和李克勤的作品。还有位朋友，他的账号呢就是平台自动生成的账号，他说听到了很多曾经陪伴我们那个年代的老歌，很亲切很感动。时光匆匆流过，青春也不在了，谢谢高磊让我们重拾年轻，所有的遇见都是美好的，从而珍惜当今的每一天。这个世界我来过，每一首歌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记得藏好脸颊肉，他说曾经在爸爸车上听歌的我，现在听着老歌也回不到过去的童年了。还有薛氏山东临沂的朋友，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期节目我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可能就是偶像。确实，不管林依轮、刘德华还是陆毅，他们都是不少人青春年少时喜欢过的歌手、演员。他们很全能，像陆毅和刘德华既是演员也是歌手，而且不管在影视方面还是歌曲方面都有很多代表作。而林依轮呢，他是一名歌手，也是一名主持人，也是美食家，在每个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那接下来这位跟林依轮一样，熟悉他是因为他的很多的好听的歌，但其实他也是一位很好玩并且很有梗的主持人，只不过以前我们并不知道，现在有了网络就常常能够看到他的节目碎片。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费玉清在2011年发行的《唱一遍一遍》。

这是李荣浩在2015年发行的《边走边唱》。李荣浩是一位全能创作型歌手，有多全能呢？作词、作曲、编曲全都自己干了，甚至连乐器的演奏、和声、录制以及后期制作也全都是他一个人完成，完全不给别人赚钱的机会。但这首《边走边唱》还真不是他的原创作品，这首歌最早发行于1997年，原唱是黄磊，当时呢是一头长发满脸忧郁的形象，被不少文艺青年喜欢和追捧，而且黄磊也是那时候很多人的偶像。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指望三幺他说开着车听着节目很舒服很放松，在下正式他说听了好多期节目，第一次听就关注了，还有主八戒他说高磊的声音很好听，很高兴遇见你啊。涂凯瑞是老朋友，他在湖北孝感，一事无成少年在广西南宁市的宾阳县，还有 BDILION 这位朋友是保定的朋友，他说越听越静心，越听越踏实，七秒的记忆在非常美丽的城市扬州，会在石家庄，木游说飘在北京好多天了，在酒店狭小的房间里听高磊洗了一上午的衣服。轩子是在惠州博罗县，他说听你的节目让我很放松，也很怀念初高中的青春。那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1987年发行的《长相忆》，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子宫呢，是女性朋友独有的重要器官，承载着生育、内分泌、调节等等的重要功能，但是也是最容易被忽视、悄悄滋生病变的部位。那在临床当中，子宫肌瘤是育龄女性最高发的良性肿瘤，几乎每三位女性就有一位患有肌瘤。而子宫内膜癌呢，作为女性生殖道三大恶性肿瘤之一，高发于围绝经期、绝经后女性，早期的信号也非常和普通的月经紊乱容易混淆，所以很多朋友也因此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生活当中很多的女性朋友也存在着不少的误区，查出子宫肌瘤就非常的恐慌，盲目的开刀，认为肌瘤不痛不痒就不用管的，还有绝经之后出血当成普通的老化现象呢，忽视肥胖、三高、月经不调带来的癌变风险。这些错误认知呢，也让很多良性的小问题拖延成了棘手的重症。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两位妇科专家，妇科副主任医师杜奈一、妇科主治医师李曼玉。两位专家呢，常年深耕妇科良恶性肿瘤的筛查、诊疗和临床研究，也拥有着丰富的一线接诊经验。我们本期节目当中，两位将会带大家全面读懂子宫肌瘤、子宫内膜癌，拆解自查的方法、预防的要点、分级治疗方案，破解大家对于子宫肌瘤的常见误区，也为女性朋友送上一份实用的宫腔健康守护指南。首先也有请我们两位专家跟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两位
2: 尊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非常高兴能在今天中午和大家相聚于河北广播电视台参加这期的节目。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的杜奈一大夫。我首先要说明一下啊，我们那个院区呢是在健康路12号，就是挨着长安公园那，因为很多朋友会把我们和那个市四院挨着北国商城那儿，他会那个混淆啊。我们是在这边，相当于和咱们常说的一个河北省肿瘤医院呀、省四院呀啊，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学术的名字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的第四个附属医院啊。然后我的那个专业擅长呢，就是咱们女性就是子宫、双附件、外阴、阴道、小到阴道炎，大到恶性的肿瘤、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包括这个外阴癌、宫颈癌，这些都是我的专长啊。希望各位朋友有困惑、有疑问的话，前来咨询。
1: 好，杜主任介绍完之后，李大夫您来介绍一下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也就是河北省肿瘤医院妇科的主治医生李曼玉。我的专业的话就是妇科良恶性的肿瘤，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子宫健康相关的话题。
1: 我们今天其实聊到的就是很多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哈，我们说到这个临床上子宫肌瘤、子宫内膜癌的这个接诊患者，这几年有没有年轻化、高发化的趋势？您二位分析一下这个主要的诱因是什么呢？
2: 我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不管是子宫肌瘤还是子宫内膜癌呢，近几年呢它都有这种年轻化以及高发化的这个趋势。首先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子宫肌瘤呢也是有这个现象。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0: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现在生育女性，随着女性经济独立的她这个独立的这个进程啊，这么一个开展，所以说呢，包括咱们有不婚主义者呀，甚至丁克家庭啊这种啊，就是这个需要完成生育功能的这个肥沃的土地呢，子宫呢啊，它不再进行这个行使它的最原始的这个生理功能，所以说呢，随着雌孕激素的这种刺激，尤其是雌激素的这种刺激，就会是子宫肌瘤出现这种年轻化的趋势。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可能二十几岁有的小姑娘就开始有这种肌瘤的发生。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现在饮食习惯的这个改变啊，好多吃这种高脂啊低纤维啊，还有就是运动啊这些，它运动量减少，长期的这种伏案工作、办公室的工作，都是它的一个因素啊。子宫内膜癌的它的这个原因呢，是还是主要也是跟咱们这个月经也是有关系。随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呢，它的绝经时间越来越往后推，原来可能到45岁左右，现在到可能是50岁，甚至有的可能到55了还没有绝经。这个是子宫内膜呢长期受这种雌孕激素的这个刺激，尤其是在未绝经期45岁之后，受这种单一雌激素的刺激，就会使子宫内膜癌出现一个高发的一个趋势。
1: 其实很多女性朋友是分不太清楚这两种疾病的，就我们刚刚说到子宫肌瘤跟子宫内膜癌，您能给大家来通俗的区分一下？这个子宫肌瘤是良性肿瘤，子宫内膜癌它是恶性病变，这两者的这个发病位置、高发人群有哪些核心的区别呢？
2: 好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子宫肌瘤和子宫内膜癌它们两个的发病位置和高发人群啊。就是其实大家一定要脑子里有一个子宫的一个情景，那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中空的一个倒置的一个梨形，那有三层皮，外面的一层呢叫浆膜，里面的一层呢叫黏膜，那中间厚厚的咱们的梨肉我们就把它叫做肌层。那子宫肌瘤呢，其实就是这个梨肉当中的平滑肌细胞它发生了增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肿瘤。而子宫内膜癌呢，它是里面的这一层黏膜发生了病变，然后发生了恶变，属于一种恶性的肿瘤。子宫肌瘤呢，主要好发于30到50岁的育龄期的女性，因为它的雌激素水平还是相对旺盛一点的啊。很多人呢就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那主要有症状呢，表现的就是经量的增多、经期的延长。那如果长期这样的情况，会导致贫血啊。还有就是子宫肌瘤如果比较大的时候，它压迫到周围的脏器，那就会出现尿频尿急，那压迫到后面的直肠就会出现大便的一个改变。那随着绝经后呢，激素水平的下降，其实肌瘤呢它的增长速度应该会减缓，甚至是萎缩变小一些啊。那子宫内膜癌呢，它高发于是50到60岁的未绝经期的女性，或者是绝经后的女性，那常常伴有的就是一种阴道排液或者是异常的阴道出血，这种的话我们提示有内膜的一个问题，要及时的来就诊。
1: 您刚刚说了这个高发的位置跟年龄哈，其实很多朋友还是不太了解子宫肌瘤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育龄的女性她发病率就会比较高，跟雌激素包括我们说到的熬夜啊、压力啊、饮食啊有关系吗？
0: 是有关系的。咱们子宫肌瘤就刚才像李大夫给咱们解释的这个，它根据它发生的一个部位不一样嘛所以说就是它也是分不同的部位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一个雌激素会刺激它的生长，所以说像咱们熬夜或是压力，咱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压力性的肥胖啊，这些尤其是尤其是这个肥胖，它因为人体的脂肪组织它会储存雌激素，而且还会促进雌激素的一个转化和生成啊，这些都是影响它这个子宫肌瘤的发生的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咱们这个饮食，它这种高脂啊、高油啊这种饮食啊，还有就是现在咱们吃的这些速成的这些肉质的这个食品，都是会是它的一个高危因素吧。
1: 所以说也就是其实我们说为什么育龄期高发，可能就是跟我们这个雌激素的分泌有紧密的关系哈。所以也是说为什么好多人绝经之后子宫肌瘤它就有所好转了。
0: 对
1: 那哪些人他是子宫肌瘤的高危人群呢？ 子宫肌瘤它分着有没有说这个晚婚晚育的，或者说没有生育的，您刚刚好像也提到说没有生育的好像风险会更高一点啊。
0: 对对，它的高危人群呢主要还是咱们这个育龄期，就是大概就是30岁到50岁这么一个期间啊。它像这个晚婚晚育啊，或者是不生育啊，这些肥胖呀，也都是它的一个高危的因素。所以说呢，咱们一般像咱们单位每年都会组织大家会进行体检，要是没有像这种好多可能是没有单位的，就需要每年咱们自己关爱自己多一些啊，然后做一个体检。其实很简单，做一个子宫双附件的 B 超，可能100多块钱啊就解决了问题，咱们就能定期的随访这个问题。
1: 但是有一些女性朋友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平时没有任何症状？我不检查也没有事儿，但是一检查就会发现有子宫肌瘤呢，就有的女性朋友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哈。
2: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啊。大多数的子宫肌瘤，比如说到60%-70%吧，然后都是没有症状的，都是咱们体检偶然发现的。那为什么长了瘤子之后反而还没有感觉哈？主要跟肌瘤的一个位置、它的大小还有数量有关系。那我们还是说子宫的话，我们想象成一个倒置的梨形啊，外面的这一层膜，然后它的下面长了肌瘤呢，我们叫浆膜下的肌瘤，就跟我们一个很平整的表面，然后起了一个包啊，长了一个大疙瘩。那只要它不是特别大，没有压迫到周围的这种脏器，膀胱啊、直肠啊，它是不会有太大的感觉的。那如果比如说这个肌瘤的话，它长在这个梨肉的中间，那如果比如数量也不多，体积也不大，它不往外里面凸，也不往外凸，那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呢，对于长在黏膜下的肌瘤，然后即使特别的小，比如说1到2公分啊，它如果往里宫腔里面凸的比较明显一些，那也会产生明显的症状，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月经量的增多，有大血块，伴经期的延长，甚至慢慢的贫血严重了，出现头晕心慌的症状啊。因为我们的宫腔体积总共才5毫升啊，就像我们拳头大小的一个子宫，它这种小的肌瘤呢，也占据了它宫腔内膜的一个位置，影响了它子宫的一个收缩。所以呢，有没有症状呢？我们是关键看这个肌瘤长的一个位置在哪里，跟肌层的这个关系。其次呢，要看它的大小和多少。所以说，定期体检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单靠症状来判断的。
1: 所以说您刚刚提到的好像就属于子宫肌瘤的这个典型的信号哈，就比方我们说到月经量增大了，经期延长了，还有的朋友出现了尿频啊、腰疼腰酸哈，这种有没有说没有症状的子宫肌瘤，它是不是就我们就完全不用担心它，也不用干预它了？
2: 其实呢，子宫肌瘤的一个处理，这就涉及到子宫肌瘤我们什么时候去处理它，多大去处理它，对吧？其实它的处理呢，就是根据临床症状，大部分呢没有症状的，我们确实不需要特殊的治疗，但是呢也不等于完全不管，我们还是要每年的去做 B 超，然后来看看它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那什么样的肌瘤需要重点的来积极的处理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黏膜下的肌瘤，它即使很小，它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月经，出现贫血，然后造成一个全身的一个系统的一个问题，所以要积极的去处理。第二个就是它的大小，那如果单个的肌瘤超过了4-5公分，或者整个子宫增大到了怀孕3个月左右啊，我们就算没有症状，其实也应该警惕一些，因为随着它的增大，后续我们一旦有，比如说增长速度特别快，我们要做手术的时候，手术操作难度也会很大的啊。然后呢，第三个的话，主要是看它的生长速度，正常来说，育龄期来说，我们每年监测 B 超，它以每年1公分左右的速度啊是没关系的。但是如果比如说半年内它就长了1-2公分，然后甚至出现了一些变性啊、血运的增多啊这种，我们怕它有恶性的一个病变，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去处理它，然后要看术后的病理来决定的。那再一个的话，就是看它的一个生育需求。那黏膜下的肌瘤它占据了宫腔的位置，那我们怀孕的时候种子是种不到这个黏膜的位置了，就影响到怀孕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那肌瘤超过4公分，随着怀孕期间我们激素水平不是明显的变化嘛，它肌瘤会明显的增大，会出现中心的这种红色变性，肚子疼啊，会引发流产早产这些情况， 所以我们在怀孕之前呢也要积极的处理。那总结一的话，总结一下啊，就是一般小的浆膜下的或肌壁间的，那生长也比较慢没有症状的肌瘤可以不用处理。但是如果它的位置比较不好，长得特别的快，然后或者是影响到了你怀孕，那我们要积极的去干预。
1: 嗯，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体检报告当中往往都会写上子宫肌瘤哈，检查的时候都会发现，但是大家对于这几个字儿一看到瘤，大家就莫名的会去恐慌，哪怕医生一再解释说是良性的哈，那我们怎么来评判说这个子宫肌瘤它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这个就不太用观察。
2: 哦，刚才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大概的说到了啊，要看它的大小还有数量。一般我们所说的小肌瘤的话，就是它基本上小于两三公分啊。然后呢，如果比如说就这么一个或者是几个特别小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症状，那我们就定期观察就行了，不用特别担心。每年复查 B 超，增长也不快，然后我们就观察。因为肌瘤太常见了，在我们正常我们统计来说，可能30%的育龄期女性都有，但是其实你在尸检解剖上面来说的话可能更高，那好多人其实相当于带瘤生存了一生都没有发现，也都没有问题的啊。
1: 好，也非常感谢两位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针对于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误区来请二位给大家做出解答。
3: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
1: 以及妇科主治医师李曼玉李医生来给我们带介，给大家讲解哈这个女性守护子宫健康的一些知识要点。我们接下来来针对于大家的这个高频误区做出解答，请两位哈，我们先来说一说，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子宫肌瘤它是一定会癌变吗？这个癌变的概率大概是多少？哪些肌瘤它是有恶变的风险呢？
6: 首先呢，子宫肌瘤它会癌变，但是呢，它的几率是特别特别小的，大概它的癌变率呢是一个0.3%-0.8%，咱们大多数呢它是子宫平滑肌瘤，这是咱们不管是在临床上还是病理学咱们看到的这个特点。然后有一部分子宫肌瘤呢，由于这个激素水平的刺激或其他因素刺激呢，会变成子宫平滑肌肉瘤，这种软组织肿瘤啊，它会发生了改变。但是也有研究证实呢，就是子宫平滑肌肉瘤和子宫肌瘤呢，它的发生它是不一个病理机制，这个呢就是需要咱们在子宫肌瘤的随访过程中呢，就叫进行你的细致的这种观察。比如说我这个子宫肌瘤原来是几公分啊，才2-3公分，突然间它增大了，增大成5公分或者10公分，就是短期内几个月以内，甚至小于半年以内能增加2-3公分，这种就要警惕它的出现了。
1: 我们在后台也有朋友问到说，他说他在当地医院看，说他的肌瘤影响到了胚胎发育，是不是需要做手术去掉肌瘤呢？ 这种情况好像是我们在广告期间探讨过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宫内早孕的时候发现了子宫肌瘤，它这个超声提示是宫内早孕并脱膜下出血，然后子宫实性结节，考虑是肌瘤四六型，这个是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2: 多大的

0: 肌瘤啊，他报的是
1: 没有写具体多大，写到宫底腱54×52毫米的中等回声结节向包膜外凸起介青，这个应该就是
0: 那个肌瘤的大小啊。是这样的啊，就是怀孕合并肌瘤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已经怀孕了，然后对于子宫上面的肌瘤，然后要不要去剥除或者要不要处理，这个一般我们是不动子宫的，因为你想想子宫的肌层的话它总共就那么厚啊，然后我们在剥肌瘤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穿透宫腔，就相当于整层的梨肉啊我都给破坏掉了，然后再给你缝上，并且呢它这个创口的话它是要恢复的，恢复的过程中子宫是要收缩的，那其实你看生孩子的过程或者是比如说流产的过程也是让子宫收缩然后把胚胎排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你比如说我要是做了肌瘤的话它子宫收缩，那同时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一个流产的一个情况，所以怀孕期间的话子宫的手术我们一般是不做的。那比如说你要是高度可疑，像一些有朋友的话可能早孕期啊肌瘤10公分甚至不能除外有恶性的一个情况，那而且我之前的话也有过小孩，我不是说对于这个孩子的话我一定是要的，那有可能你可以先做流产然后呢再处理肌瘤，后续如果想怀孕的时候再怀孕，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这个顺序跟专业的建议也希望大家去听取一下哈。我们说到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绝经后肌瘤它会自动萎缩消失不用复查，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问题我再来回答一下啊。这个说法的话其实半对半错吧，前半句是对的，就比如说绝经后的肌瘤啊，如果它没有恶性的一个征象的话，它可能会随着激素水平的下降然后呢萎缩变小，但也不一定会完全消失，它可能小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它稳定在那里也可以的啊。然后不用复查那是肯定是不对的，那现在的话就无论任何的疾病包括我们肺部的结节哪里的结节我们都需要定期去观察它的一个大小性质的一个变化，那如果比如说它要是有一些恶性变的一个征象啊，血运的增加或者是明显迅速的增大边缘的模糊等等，这些我们都是要积极的去处理的啊。
1: 还有朋友说这个吃豆制品喝豆浆会长肌瘤加重肌瘤，这种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呢？
2: 首先呢这个没有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明我吃豆制品或者喝豆浆啊就会使肌瘤生长或者是肌瘤的数量增加，因为它这个豆制品里边呢它含有是大豆异黄酮类的这样的植物的雌激素，这种植物的雌激素呢它是人体这种雌激素活性的万分之几的这个活性啊，它不足以就是引起你让你的肌瘤然后达到一个生长的这个目的啊，所以说在日常咱们生活中呢可以适量的吃这些豆制品的，但是呢还是那句老话是过犹不及，也不能把它当成一种任务啊，我每天要吃够多少这个豆制品啊，也不用这样。
1: 还有朋友说这个肌瘤越小越好，发现肌瘤必须马上吃药做手术哈，这种有没有必要呢？
0: 这个观点的话其实确实是一个误区啊，不是所有的肌瘤都需要治疗的，刚才我们说了它治疗的一个指征是什么样的，那所以更不是说我发现了一个很小的肌瘤我就要马上开始吃药和手术了。肌瘤的治疗原则呢它就是有症状我们才治疗，然后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以观察为主，那你像吃药的话一般我们吃的都是一些就是米非司酮啊或者是一些亮比瑞林啊，它会让我们的激素水平下降让肌瘤变小，但是呢这些药物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它会模仿绝经期或者是怀孕期的一个状态嘛，然后会导致一些潮热出汗骨质疏松，当这些药的话不能长期使用停药之后呢其实你身体的激素水平恢复之后它可能还会继续生长的，所以你短期的吃药不可能把它彻底的一个消灭掉啊。再说手术的话，是任何的手术我们都是要掌握一定的指征的，因为手术的话它有一定潜在的风险，无论大小的手术大小的操作都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想做就能做的，所以呢如果比如说肌瘤有短期生长

0: 它就会长肌瘤啊，就是那句话，十男九痔，然后十女就有九个这样子紧张。
1: 然后还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他在胃排黏膜下是什么意思？说昨天检查完回来，说今天早上有一个大血块就排出来了。他的检查结果提示是胃排黏膜下子宫肌瘤，双侧附件区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所以他就不太明白什么叫胃排黏膜下子宫肌瘤。
0: 我觉得他可能提示这个超声提示可能还是一个凸向黏膜下的这个肌瘤。
2: 对，然后呢，肌瘤这个性质，这个肿物的性质的话，它可能是说待排，就那个意思。对，待进一步的确定嘛。
1: 就是还没有太确定它是什么样的肌瘤。有不少的朋友也在问哈，就说自己的这种肌瘤需要不需要手术？像这位朋友说，今年已经绝经了，51岁了，说这种情况需要手术吗？他提示B 超内提示是子宫多发结节性的占位，肌瘤可能左侧附件区实性占位，浆膜下肌瘤待排，右侧附件区没有见明显的占位。
0: 他这不是报的是一个浆膜下的肌瘤吗？它可能是位于左侧附件区。它不是说左侧附件区是一个实性的占位吗？考虑是个浆膜下的，咱们得看它大小。它要是比如说有个3-5公分，而且呢近一年或两年呢没有明显的变大，可以先这么着。而且它这种浆膜下的肌瘤一般不会引起它明显的就不适的这种症状的。
1: 它的左侧提示是大小38×39毫米，边界清晰，形态规则。
0: 那就不到4公分，它可以这种情况先观察。
1: 这种情况就不用太紧张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分级规范的治疗方案吧。像我们刚刚其实说到这个没有症状的小肌瘤哈，它临床的标准随访的周期是多长时间？日常需要注意哪些生活的禁忌呢？
2: 一般像这种没有症状的一个小肌瘤啊，我们大概是半年到1年，然后做一个妇科的 B 超。如果它也比较稳定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做妇科 B 超就可以了，观察它大小的一个变化。同时呢，自己也要关注一下这个症状啊，比如说自己已经出现的临床症状，那你就及时的去医院，然后随时做 B 超就可以。然后呢，日常上面的话，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肌瘤的发生的话，可能跟激素、跟雌激素的一个刺激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在控制就是雌激素方面啊，就是包括比如说控制自己的体重啊，因为肥胖的话，那个脂肪细胞不是也会产生一些雌激素吗？所以说要控制在自己一个合理的一个体重范围。另外的话，要避免外源性的一个雌激素的一个摄入，比如说像一些保健品呀等等，这些成分不明的话，就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的啊，因为有一些的话就是可能会加一定的雌激素，然后呢为了让大家感觉啊或者是症状上面好一些。再一个的话就是规律的饮食，然后少熬夜，适当的运动，这些都是为了保持自己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平衡，然后雌孕激素的这种周期性的波动，然后也是保护内膜，然后保护肌瘤的一个方式啊。
1: 那我们说了无症状的，来聊一聊这个有症状的肌瘤哈。有症状的肌瘤我们说它一般会月经量多、贫血，包括说压迫到膀胱、直肠。临床上有没有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这个治疗方式的这些药物它适用的人群有哪些呢？
0: 对于这种有症状的肌瘤呢，比如说月经量多，或者贫血呀，这种情况呢，我们要看它的位置啊，要是假如说它就是一个棘鼻尖的啊，这种呢我们可以通过口服棘鼻尖的小的这种肌瘤，可以通过口服药物，比如说米非司酮，或者是用这个针剂，比如说 GnRHA， 然后每个月这么打一针啊。还有就是可以通过上这个曼月乐环啊，在宫腔里上一个环，这种比较保守的这种方法啊来治疗。但是像他这种已经有了严重的这种压迫膀胱或者直肠的这种现象，就影响大小便了，这种呢就不再提倡它保守了。因为这个像这种情况就提示它子宫肌瘤的它长的位置的可能就是在宫颈这一块，就是它的位置比较低，因为整个子宫呢它是个倒梨形嘛，上面大脑袋是一个宫体，然后下边这个细脖子就是个宫颈，在这一块它离的膀胱和直肠都比较近啊，引起它这种压迫的症状，这种就需要及时的处理了。

0: 我们说这个需要手术的指征哈，您刚刚好像也提到了，就是比方说它长的这个位置也已经影响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了，可能这种就需要我们及时的去处理它。但是目前主流的这个手术方式都有哪些呢？而且我们说这些主流的手术方式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患者呢？它有没有各自的这个优缺点？恢复期要多久呢？
1: 它的就是方式呢，一个是就咱们通常大多数就是大多数人认为的一个是开腹的手术，还有这个是微创的手术，就是这个腹腔镜的手术，还有一种近几年兴起的这个海腹刀的这个治疗。这个开腹的手术呢，是咱们从自始至终就是传下来的这个对于这些特别大的子宫肌瘤或者是考虑有子宫肌瘤的变性的这种非常难处理的，咱们可以开刀的手术。然后对于这种不大的，比如说4-5公分单发的咱们可以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我们现在呢，经过也是技术的改良，我们就在肚脐儿这个部位天然的就是这个通道这儿，我们做一个起孔的这么一个入路在这儿呢做一个我们在这个术语上叫一个 port 然后把腹腔镜还有操作器械都通过这个气孔然后进入，然后把它剥除，从这儿取出来，然后到时候一缝合，然后还形成一个天然这个肚脐。然后爱美的或者是小姑娘这些，它都是什么也不显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海腹刀呢是适用于肌瘤比较小的，有的人就特别的介意，我不想在肚子上烙任何的疤，所以说也可以通过海腹刀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海腹刀呢，它毕竟就是像它不是一个把肌瘤能取出来，它只是通过这种热效应然后让它肌瘤变性呀、坏死呀所以说它有的时候对大肌瘤它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
0: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您说的这几种，比方说微创的或者说我们开腹的海腹刀的哈，那像您刚刚说到这个从肚脐这儿进入做手术，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后遗症呢？有没有会引发其他方面的不太舒适的地方呢？我们目前临床上观察
1: 一般还好，它就是有，因为肚脐这块我们也是跟这个其他的腹部的切口一样，也是一层一层的切开，再一层一层的缝合但是就是有一点，它肚脐这一块的血运可能稍微差一点点咱们需要术后呢，我们会让患者打一个腹带，让它时间要长一些2个月甚至3个月，才保证它这个切口长好不要出现切口的延续愈合或者是切口裂开这种现象。
0: 也就是说它的优点就是切口小而且隐蔽就可能做完手术都看不出疤痕来。
1: 对，
0: 但是它的缺点可能就是恢复的会差一点，
1: 慢一些，
0: 恢复的慢一点。那像比方年轻有生育需求的女性朋友们，她们做完这个肌瘤切除手术之后多久就可以备孕了？她做完这个手术会不会影响这个怀孕呢，生孩子？
2: 这是很多年轻的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肌瘤剔除之后多久能怀孕，主要我们看的是肌瘤的位置还有深度，然后也就是说我们手术当中对于这只正常的子宫肌层的一个损伤的一个程度然后其实对于黏膜下的肌瘤，我们一般采取的是经自然腔道的一个宫腔镜的一个手术，然后肚子上不会有什么口孔，就是从阴道进去然后呢到宫腔里面把这个黏膜下肌瘤给它切除掉，然后来缓解这个不怀孕的问题，或者是月经量多经期延长的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的话一般它都代替，那这样的话它可能恢复起来会比较快一点，一般我们会让它来过2到3次正常的月经就可以怀孕了。但是如果比如说术中的话这个肌瘤它只是突向宫腔，它肌层里面还有一部分挖得比较深的话，那其实的话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大概半年的时间。那对于这种肌壁间的一个肌瘤的话，我们无论是腹腔镜还是开腹的手术，对于子宫的操作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要看它术中然后有没有穿透内膜。那比如说我们在肌瘤比较深穿透内膜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那你要把子宫长好然后才能再怀孕，因为怀孕的话会让子宫宫腔明显的增大，然后肌层变薄这样的话有必须让它恢复好才能够怀孕，大概需要的话就是像1年左右的时间吧，然后根据它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情况。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是浆膜下肌瘤也是看它是代替的还是说就是

0: 基层上面也占了一部分啊，这样的话如果代替的话对他的基层影响很小的这种没有关系，那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比如说他要是基层也破坏了一部分，我们缝合了，那形成了一定的瘢痕，那就需要让他愈合好，大概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啊。
1: 嗯，也就是不同的分型可能这个备孕或者说再要孩子的这个时长还不太一样，
0: 对，一定要跟你的手术大夫沟通一下那具体肌瘤的位置和深度。
1: 那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就说她的这个多发性的子宫肌瘤治疗原则跟育龄的女性朋友她们的治疗原则是不是不太一样呢？
2: 是，她那个围绝经期的女性呢，因为还是一个她在这个时期呢，她的随着卵巢功能的下降，她的孕激素的分泌会减少，然后雌激素呢相对来说它的分泌会增加所以说呢还要密切的观察她子宫肌瘤的她的生长速度啊，有的时候就是生长特别快的话怕它恶变这种情况。另外就是比如说绝经之后呢，这些女性呢咱们就定期复查，因为绝经之后她雌孕激素就量就非常非常少了啊，都有可能肌瘤会慢慢的缩小啊，像这种情况就不用太担心了。
1: 嗯，好，也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的讲解哈。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探讨一下关于子宫内膜癌的这个知识，医疗科普方面的知识。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9: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8: 双
9: 征
8: 有
9: 我，河北有我。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杜乃一杜主任，以及主治医师李曼玉李医生，帮助我们朋友们来了解守护女性子宫健康、保护我们的子宫健康的一些医疗科普知识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子宫内膜癌的这种知识点吧，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很多朋友比较关心，说子宫内膜癌高发的年龄段是多少呢？为什么围绝经期跟绝经后的女性反而是这个重灾区呢？这个年轻的女性朋友们会患子宫内膜癌吗？两位。
2: 子宫内膜癌的它的高发年龄段呢，还是50岁到60岁，就是正好是咱们一个围绝经期的这么一个 一个年龄，一个是绝经前，一个是绝经后。它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为什么它是个重灾区呢？第一个就是，它的人口

0: 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一个这么进程啊，然后使人们他的活的越来越久了嘛啊，然后就是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筛查的早，现在随着咱们经济水平的这个提高呢啊，人们有一些比如说在围绝经期这种阴道不规则出血，是甚至绝经后这种阴道的异常的出血啊，人们就非常非常容易警惕，然后就赶紧的去就医，所以说他的筛查的早，他的早期的发病率也就会提高啊。另外年轻的患者呢也会患病，现在呢确实是小于四十岁的这些育龄期的女性，甚至还有没有生育的女性，她的内膜癌的发病率也在逐渐的上升，这一块的内容呢，它可能与咱们一个是咱们内膜癌的这个高危因素，一个是肥胖啊，还有就是饮食上面的这种不均衡啊，还有就是现在好多也是肥胖会引起多囊卵巢综合征，就是一个单一的雌激素的刺激，然后是没有孕激素的这种保护，这种拮抗，然后是子宫内膜它这个就像土地一样，在这个地里边它这种正常的庄稼它不长了，然后风这个杂草就开始乱草丛生，就可能会发生问题。
1: 您提到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哈，那像现在子宫内膜癌的这个核心的高危因素有哪些？我们说这个刚刚提到了多囊卵巢综合征，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肥胖啊这一类，是不是都可以影响到呢？
2: 好的，就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核心高危因素啊，之前好像跟大家说过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危三连征啊，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就是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那他们都属于代谢相关的疾病。你比如说像肥胖的话，它主要是它的脂肪细胞当中也会产生一些雌激素，然后导致内膜长期的受刺激，然后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发一个情况。第二类的话就是生殖内分泌相关的一个疾病，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多囊卵巢综合征，那它的核心机制的话，其实也是因为长期不排卵，因为我们排卵之后才会产生孕激素，然后让子宫内膜进行分泌期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撤退出血。那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话，它没有这种排卵的一个情况，它就长期受这个雌激素持续的刺激，然后没有这种撤退的孕激素，所以它就内膜持续的增生，导致子宫内膜癌发生的一个概率也会增高。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啊，外源性的雌激素摄入其实是很多的，包括一些补品呀，然后呢一些保健品呀，甚至是我们现在饮食当中的一些激素的一个添加啊，都是大家导致这种雌激素过量摄入的一个原因。还有一类的话，就是我们没办法决定的，那就是遗传，那是从我们上面的传下来的。那我们常见的这种和子宫内膜相关的一个遗传性的一个疾病是林奇综合征，它这种病人的话，它其实是容易得结直肠癌、胃癌，然后子宫内膜癌以及卵巢癌。那如果比如说家族当中有这种年龄比较低就发现这些疾病的，甚至是你自己也有相关的，就比如说肠子的问题的，那你一定要重视你的子宫内膜上面有没有可能还发生子宫内膜癌，要定期去筛查的。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我们说到这个子宫内膜癌，很多朋友比较关心他说这个早期发现的一些信号哈，哪些是最典型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这种早期信号，有没有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2: 子宫内膜癌早期的一个信号啊，我们常说的就是阴道排液和异常的子宫出血。那它在不同的年龄段表现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于绝经后的女性，她本来一年之后她该不来月经了，下面应该干干净净的，但是呢，偶尔会有一些点滴的褐色的或者是红色的，无论量多量少吧，这种都叫绝经后的一个出血，它是内膜癌的一个高危的信号。那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要及时的去医院查一个 B 超，看看内膜的厚度，然后需不需要进一步做活检来明确有没有内膜癌的一个发生。第二个的话就是，比如说对于像年轻为绝经期，那我们每个月的话，其实是有这种周期性的出血的。但是呢，如果你的月经周期开始出现了紊乱，或者是月经本来七天干净，但是它哩哩啦啦的干净不了，或者是不该来月经的时候它来了，就不该来血的时候它来了，这种我们叫经间期的出 出血，这种都要重视一些，不能仅仅是归为月经失调或者是内分泌失调、更年期内分泌紊乱等等这些啊。如果比如说我们尝试了一些调理的方式的话，没有太大的效果，那也是要积极去医院就诊的。只有我们在排除了病理性的原因之后，我们才考虑是我们内分泌失调导致的，我们再来调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重点的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子宫肌瘤的健康知识哈。我们想今后再有时间继续邀请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给朋友们更多的科普一下关于预防子宫内膜癌的这种医疗科普知识，让更多的朋友保护好自己的子宫健康。那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请两位专家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两点的生活方面的建议。
3: 好嘞，其实呢，长了不管是子宫肌瘤啊，还是或者是发生了子宫内膜啊，其实都不可怕啊。子宫肌瘤首先它是一个良性的，只要我们定期的筛查、定期的复查，然后每年做一个超声，然后咱们就能定期看到它的变化，然后及时的处理。内膜癌呢也是不。虽然说谈癌色变，但是呢，内膜癌虽然是女性生殖系统里边发病率最高的，但是它的治疗起来，它的手段也是非常多的，手术啊、放疗啊，以及咱们现在兴起的这种靶向的或者是免疫的这种治疗啊，它的治愈率还是非常非常高。这种早期的子宫内膜癌的生存，因为我们在医学上一般都说五年嘛，就闯过了五年这一关，它的五年的生存率能达到90%-95%啊，所以说不用特别的担心，只要是咱们及时的出现了异常的信号，身体发出异常信号，咱们及时的就医啊，都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好。李医生，
2: 好的，就是刚才杜主任跟大家说了，就是大家不要害怕啊，但是大家的话平时应该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第一的话就是减重啊，不是说我们一来了一个病人之后我们就说你减肥吧或怎么怎么样，其实是为你好啊，就是你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 BMI， 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有一个规律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才能够就是让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无论是子宫肌瘤还是子宫内膜癌，它都是雌激素刺激，然后雌激素的这种内分泌环境导致的，那我们要改善这种环境，从自己做起啊。
1: 好，再次感谢两位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专业详细的讲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 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呢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有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周星哲在2016年发行的《你好不好》，也是全球知名音乐平台 Spotify 上首个点击量破亿的华语歌曲。虽然现在喜欢周星哲的人越来越多了，但依然有很多人对他并不熟悉。那接下来我要说出的这首歌你肯定听过，名字叫《永不失联的爱》。如果觉得没印象没关系，我再说一个人，单依纯。我们第一次认识单依纯是哪首歌还记得吗？她在比赛盲选阶段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那期节目一播出，短视频平台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单依纯的演唱片段，不仅让她一夜成名，也让这首歌成为无数人的单曲循环。后来我们就知道了，这首歌的原唱叫周星哲，但也仅仅只是知道了名字，至于他长什么样还有什么其他作品一无所知。但也确实是从那时候开始，周星哲的热度逐渐高了起来，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一些综艺节目中，比如生生不息，再比如歌手。然后呢，大众才发现竟然有男生可以把情歌唱得这么丝丝入扣，细腻温柔。关键是他不仅能唱还能创作，周星哲的歌每一首几乎都是由他本人创作，像刚才提到的《永不失联的爱》以及我们今天听到的《你好不好》都是他自己写的。此外也帮很多歌手写了不少传唱度和热度都很高的作品，我们最熟的应该是黄丽玲的《挚友》以及梁静茹的那首《大人》。周星哲的形象也很好啊，长得非常帅，他不属于那种浓眉大眼的传统帅哥，但就是很有型，既有少年青涩感又有成熟稳重的一面。他从来没有奇奇怪怪夸张的装扮，就是很整齐的头发，一身西装或者一件衬衫，又干净又干练，而且总能把正装穿出文艺感。总之呢，就是很养眼很耐看，而且长得很有辨识度，就像他的音色以及音乐风格一样，听过一次就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的演唱最大的特色就是真假音转换太丝滑了。单依纯在唱《永不失联的爱》时，最开始我们以为那种没有痕迹的真假音转换是他个人对这首歌的独家诠释，但听过了周星哲的原版才知道周星哲就是这么唱的，听着好像无缝切换，但懂得都懂，男生要在一句话当中频繁地以字或词为单位的高密度的真假音切换太难了。可是周星哲的声音又很松弛，并且带有一点慵懒。我没有听过他的现场，但是我身边有朋友看过他的演唱会，回来之后呢，每次说到周星哲都会给出特别高的评价，说周星哲的现场就跟我们听的那个录好的版本没有任何区别。他一开口，他们那一排就哭了好几个。为什么？因为很容易理解，抒情是周星哲的绝对强项，而且共情力是拉满的。感谢您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本期呢依然是同名不同曲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们会继续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我们来听张惠妹演唱的《你好不好》。

连续听到张惠妹的两首作品，都出自2004年的《也许明天》那张专辑。这两首歌的名字分别是《你好不好》以及《也许明天》。在张惠妹的所有专辑当中，这一张热度最低，除非像我这样的忠实歌迷能做到对每一首歌都如数家珍，其他朋友应该很少知道专辑里的作品啊。传唱度相对较高的是王力宏创作的那首《火》，因为很有话题度，而且跟张惠妹以往的风格完全不同，所以在当年专辑的宣传期，经常张惠妹会在现场各种演唱。那还有一首歌热度也比较高，当年没有任何火花，直到姚贝娜在比赛中唱过之后，那首歌才一夜爆红。肯定说到这儿大家也都猜到了，没错，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许明天》。这首歌刚才咱们听过了啊，两个字来描述听感的话，那就是压抑，确实是非常压抑的一首作品。张惠妹的嗓音在这首歌里格外沙哑，仿佛拼尽全力想要突破云层，却始终困在缭绕的浓雾之中找不到出路。那这首歌也是那个阶段的张惠妹面对事业停滞的迷茫和困顿的真实写照。姚贝娜的翻唱非常的出色，她并不仅仅只是唱得好，更让大众触动的是因为这首歌融进了她真实的人生境遇。我们都知道姚贝娜饱受病痛折磨，所以她的歌声里裹着切身的挣扎和倔强，一字一句都发自肺腑。那同样压抑的旋律经过她的诠释，不再只是词曲里的情绪，更变成了直面病痛的无声呐喊，悲凉里藏着不屈的韧劲儿。可以说姚贝娜跟这首歌做到了人歌合一，她的版本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复刻。很多歌手都会介意别人说你的歌是被谁谁谁唱红的，但张惠妹每次聊到也许明天，她都会说感谢姚贝娜让更多人听到这首歌。那这就是歌手之间的相互成全，惺惺相惜。一首歌曲经由两位用心的歌手先后诠释，跨越时光和病痛彼此成就，也让旋律承载起了歌声之外的温暖和敬意。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一直在路上不曾停留。他说打卡越听越经典，在云南临沧听节目，然后他是合肥人。舞动飞扬也是安徽的朋友啊，他是在合肥，他说每周都会坚持听节目。晚风叙旧在山东烟台，他提到睡前听歌，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还有南城是在郑州，他说平淡的日子靠着越听越经典才能调剂心情。此刻大家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啊？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接下来这首歌也叫《也许明天》，并且同样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这首歌发行的时候，他是歌手小刚。那这首歌发行于1993年，我们来听周传雄《也许明天》。

这是陈奕迅在2003年发行的《十面埋伏》，因为是粤语歌，很多人听不懂啊，所以说简单的跟大家翻译一下歌词的内容。听说你经常在下午来这里寄信，听说你每隔一周都会来这里看展，为什么每次我专门赶来，还是跟你擦肩而过？我们依然还在自己的宇宙中，错过了春天。如果我晚2秒进地下铁，是不是就能跟你碰上？如果我快10步进入电梯，是否能跟你错过？从没预约过的人，每天都能见到，但为何我在整个城市唯独你却那么难？也许只差一点点就能见到了，可惜每次都是刚好错过，就是因为十面埋伏过，所以错过后更显得孤单失落。我们仿佛很早就见过，但每次谁都没有看谁一眼，就这么一直错过，后悔当初就这么轻轻地放过。现在老天就是在惩罚我，分手是分错了吗？这个是歌词的大致意思啊，我就是用普通话把它给大致的翻译了一下。其实最开始我以为这就是无意间遇到的一个喜欢的人，然后开始疯狂的打探对方的消息，并想刻意的制造那种看起来不经意的偶遇。但是翻译到歌词的最后才发现，其实两人认识很久了，并且

曾经还是情侣，现在已经分开，一直念念不忘，每次都想见到对方，可真的见到了又不敢上前去打招呼，只能盼着下一次的见面。那至于两人之间的故事，没有任何的交代，但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场景的描写以及内心的独白，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藏在烟火里的绵长的遗憾。细碎的场景，像寄信、看展、地铁、电梯，都是主人公悄悄追随爱人留下的痕迹。那么大的城市，到处都是二人曾经共同踏足的角落，可偏偏咫尺变成了天涯。想重逢、想靠近，又碍于身份不敢逾越分毫，只剩下满心的遗憾，在整个城市上空飘荡着。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山他说每期都会打卡在江苏苏州听节目。浅夏安然说坚持收听了好几年，离高雷很近，烦心的时候听节目总能释怀。还有清风客在东莞，他说在外务工，听节目真的可以消除一天的疲惫，也把节目介绍给了很多同事，他们都很喜欢。好，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刚才听到的陈奕迅的这首《十面埋伏》充满了遗憾，而接下来这首《十面埋伏》则是打造了一个充满侠义的爱情江湖。我们来听 S.H.E 在2004年发行的《十面》。

轮，大家应该都见过年轮吧，就是树干横切面上的一圈又一圈的纹路，圈越多说明这棵树的年龄越大。那在这首歌里，年轮就代表着藏在心里的爱，歌曲把爱情比作亲手种下的小树苗，天天细心地照料着，陪着它晒太阳经风雨，慢慢长成大树。歌词说得特别暖心，下雨天想给心爱的人挂上一道彩虹，对方如果是迷路了，心情不好了，自己的心永远都能收留他，踏踏实实地陪着，不求什么回报。那用年轮来诠释爱，真的是特别浪漫的一件事儿。要知道树的寿命非常非常的长，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每过一年就会多长一圈纹路，就像我们对一个人的喜欢一年一年的慢慢积攒着。所以一圈圈年轮诠释爱过的印记，虽然树叶会变黄会掉落，但是年轮不会，它只会越来越多。光良的演唱让这首歌既清新又蓬勃。清新是因为他的嗓音那么清澈，唱出了我们所向往的那种简简单单的纯粹的爱恋，而蓬勃也是因为他的嗓音那么干净，就像一个二十多岁心思单纯的小伙子，给这份爱恋无尽的想象和未来。但是大家肯定不知道，光良唱这首歌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四十岁的嗓音依旧澄澈透亮，没有任何岁月的沧桑。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把这份温暖纯粹的守护之情唱得如此的有生命力。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UUSD 他说，固定每天晚上都会听，风雨说每期节目都没有落下，常年追随着越听越经典，尤其喜欢在下雨天的时候听，感觉特别有氛围。你们都是在什么天气听节目呢？那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是在什么地方，另外你那边此刻天气如何。青山往事说，一有空就收听，偶尔怀旧怀念年少无忧无虑的时光，他是在湖北宜昌。好，其他朋友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说到年轮，我相信大家肯定都在等下面这首歌，电视剧《花千骨》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张碧晨《年轮》。

这是满江在2003年发行的《奇迹》，可能很多人不认识满江，但是在2000年那会儿，他绝对是内地乐坛实打实的当红偶像。这首《奇迹》还有另外一首代表作《裙角飞扬》，曾经火遍各大电台的排行榜。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满江淡出了公众视线。虽然可能我们还会时不时听到他的老歌，但也确实很长时间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直到最近几年，满江又回到了舞台上，我们在多档热门音综上都看到了他的身影。尤其中国好歌曲节目当中，他的那首《归来》霸气而厚重，跟年轻的时候相比，不管是歌曲的风格，还是演唱方式，还是他本人的外形，都判若两人了。很开心我们看到了满江的《归来》，毕竟他有那么多好听的歌曲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时间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那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国荣在2000年发行的《奇迹》。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熹宗皇帝东跑西颠，像个木耳似的被人挟持个够呛，最终虽然回到长安，那也是郁郁寡欢，死得很惆怅。昭宗即位，他也算是雄心壮志，内压全患杨复恭，外平藩镇，就开始打仗。可但是西川

0: 关之战、河东之战接连失败，让人要多绝望有多绝望。昭宗皇帝单兵作战，不知道何种命运等待在前方。
1: 数次被迫离开长安，每次回到帝京，唐昭宗总在改元，却为何每一次改元都成为他心里的一道伤疤？想要重整河山，却屡屡遭挫。唐昭宗的性情转变，这为他日后的一段悲惨遭遇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0: 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吧。昭宗李晔这儿无奈颁下诏书，恢复原来西川节度使陈敬轩的所有官爵，同时让王建等人罢兵休战，各回本镇。接到诏书那天呢，陈敬轩呢、田令孜啊，忍不住是相视而笑。你还想打仗啊？想让我们死？玩去！他们笑得太早了。天子虽然放弃了，但是人家王建呢，并没有放弃。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王建这儿非但没有罢兵，反而是加大了进攻的力度。三打两打，竟然先后占领了西川辖区内大多数的州县，就猛攻成都。陈敬轩这儿数次出城迎战，却屡屡被击败。到了这年七月下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陈敬轩和田令孜，他俩人终于是绝望了，无奈之下开城投降。田令孜是亲手把西川节度使的印信和经节交给了王建，随后王建把这个陈敬轩和田令孜放逐到了偏远的州县，两年以后干脆把这俩人也给杀了。按理说这是一个意外之喜呀，皇上本来都已经放弃了，但是王建这儿是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替你把仗给打赢了。可是这哪是什么意外之喜呀，从这时候起，王建成了西川的土皇帝了。天复三年，就是公元903年的时候，王建自封为蜀王。四年以后呢，也就是唐朝覆灭那一年，王建在成都自己就称帝了，国号为蜀。哎，历史上把王建作为前蜀的高祖。当然了，那都是后话了。且说当时吧，昭宗登基才三年，在藩镇事务上接连遭遇两次重大挫折，这对于一个锐意中兴的天子而言，这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让昭宗在痛苦当中感觉到一丝欣慰的是，几年来呀，他和权宦杨复恭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基本上可以说应该收网了。大顺二年九月份，昭宗发现李顺杰，就是杨复恭的那个干儿子，已经是有效地掌握了部分禁军，于是就断然采取行动，把杨复恭贬为了凤翔监军。杨复恭这梗梗着脖子拒不赴任，并且以生病为由提出致仕，我不去，我不当官了，我退休，试图以此来要挟昭宗。不料昭宗这儿顺水推舟，你想退休是吧，退去吧，同意了他的致仕请求。杨复恭这恼羞成怒，你是真不知道我手里边掌握着禁军呢是吧，啊，那我就跟你拼了。他和义子杨守信日夜谋划，就准备发动叛乱。十月初八的时候，昭宗命李顺杰带领麾下禁军进攻杨复恭的府邸，杨复恭亲自率领卫士抵抗，他那个另外的干儿子杨守信也是率部前来救援，双方就开打了。稍后呢，宰相刘崇望带领着另外一队禁兵参与进攻，杨守信打不过，部队溃散，只好跟着他老干爹杨复恭啊一块带着族人从通化门那儿逃出，亡命兴元，就是投奔山南道节度使杨守亮去了。骄横跋扈的权宦杨复恭终于被驱逐了，昭宗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啊。但是马上他就想到，杨复恭虽然滚蛋了，那新一代的权宦李顺杰会不会恃宠而骄，居功自傲，成为第二个杨复恭呢？反正昭宗自个儿觉得吧，这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他觉得这种风险不能冒。所以说这一年的12月12日，昭宗就命人呢把这个李顺杰给诱杀了。在咱们后人看来，昭宗这种兔死狗烹的做法显然是相当腹黑的，这连帝王之术都谈不上，有点过河拆桥的意思。但是为了不让李顺杰成为新一代的权宦， 不让这几年对付宦官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他只能这么做。再说了，他对这个李顺杰有什么感情啊？这小子此前也是杨富公的一个干儿子，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个棋子儿，用完了，那这个大鼻涕该甩就甩呗。转眼间又是一年，又到正月，昭宗这下令改元景福。你看他对这个世界呀，还是充满着无数的期待和憧憬呢。结果呢，景福元年一开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靖难节度使王行瑜、镇国节度使韩建、同州节度使王行约、秦州节度使李茂庄忽然就联名上奏，他们一块指控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窝藏了乱臣贼子杨富公，请求出兵讨伐，并共推李茂贞为山南西道征讨使。昭宗皇帝一瞧这个奏书，苦笑一声啊，就这点小九九谁看不出来呀？杨富公受宠得势的时候你们内外勾结，现在提出来要痛打落水狗了，但是这只是你们的幌子，无非想要吞并他镇，扩张地盘。所以说昭宗这下了一道调停的诏书，让他们和解，别打了，打什么打呀？可是啊，这五道节度使压根就不听皇帝的。二月份，李茂贞和王行瑜悍然兴兵攻打兴元，半年以后就把兴元拿下了。李茂贞就把这个兴元是据为己有，杨守亮啊，杨富公啊，这俩人就跑了。转过年来，景福二年的正月，昭宗眼瞧着李茂贞果然是吞并了兴元，只能是采取补救措施，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时派遣宰相徐彦若取代了他凤翔节度使的职位。李茂贞这差点气疯了，你以为我真是想要这个兴元节度使吗？我是都要，那小孩子才做选择呢，这俩我都要，凤翔还有兴元，哦，我拿下这儿了，你把原来那个给我没收了，凭什么呀？所以说他拒不奉诏，还上表羞辱天子，说您这儿贵为天子，可惜连自个儿的舅父都保护不了。因为昭宗他舅舅几年前呢被杨富公给谋杀了，说您贵为九州共主，却连杨富公家的一个小子，就是连那个杨守亮都杀不了，真是可悲可叹呐。你说受到这样的羞辱，昭宗能忍吗？当然是忍不了了，他当即宣布讨伐李茂贞，命宰相杜让能立刻征调士兵筹集粮饷。杜让能这再三解劝，就说这时候朝廷还真干不过这个藩镇了，您再忍忍吧。但是昭宗这儿眼睛通红，那血丝儿都出来了，忍不了，朕不甘心做一个懦弱无能的天子，无所作为的做事设计衰亡，你只管为朕筹备粮饷，军事行动由亲王负责，成败与你无关。天子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杜让能还能怎么办呢？只能认命呗。九月初十，昭宗命秦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率领着三万禁军护送徐彦若去凤翔就任。我看你李茂贞，你想咋地？李茂贞闻讯，我想咋地是吧？行，你来，你试试。他立刻和王行瑜联手，发兵六万在周围布防。亲王李嗣周啊，率领的这支禁军呢，都是最近才招募的京师少年，而李茂贞和王行瑜的部下，那可是久经沙场的百战之兵。你说三万对六万，生瓜蛋子对老兵，这仗都不用打，你也知道谁输谁赢了。九月十七，李茂贞挥师进攻，两军还没交锋呢，朝廷军队就不战而溃了，四散逃亡。李茂贞迅速兵临长安城下，要求诛杀首倡征讨之人。啊，说说谁出的主意要来打我呀？宰相杜让能派人送去了一封信给他，说呀，发动战争不是皇上的意思，是我出的主意。李茂贞说，反正甭管是谁吧，谁出的主意谁死吧。他请求诛杀杜让能。杜让能入宫向天子辞别，说臣早就知道有这天，请用臣的性命解除皇上所受的威胁吧。昭宗这儿不禁是潸然泪下，说朕与你永别矣。哎，不是，就真这么答应了？你那个横劲儿呢？ 杜让能劝你让你忍忍，你说你忍不了，你不能做窝囊天子，你要派亲王征讨。哦，到最后人家打上门来了，你说行，再见了啊，你去顶这个锅吧。呵，你可真行啊。昭宗这下诏贬杜让能为吴州刺史，然后呢又把他贬为雷州司户。可是李茂贞这儿啊还是得理不饶人，他扬言，你如果不杀杜让能，我绝不罢休。至此昭宗真就不能保全杜让能了，只好赐他自尽。杜让能这儿自尽以后，昭宗下令以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都是你的，而且还兼任中书令。十一月又任命靖难节度使王行瑜为太师，赐号上父，你是我爹行了吧，还赐给对方免死的铁券。哎，这回你总舒坦了吧，打仗之前我不甘心做一个懦弱无能的天子，不能无所作为的做事设计衰亡，你就筹集粮草士兵就行了，这场仗打输打赢跟你宰相没关系，成败有朕扛着，您倒是扛啊。哎呀，咱们得说呀，这时候的昭宗皇帝真扛不住啊。话说也是在这一年呢，河中节度使王重莹，就是那个王重荣的弟弟啊，他去世了，部将推举他的侄子王珂为留后。此时啊，人家王重莹的亲儿子王拱在宝义那儿担任节度使呢。他原本以为自己老父亲一去世，河中这个节度使的职位自然是归自个儿啊，没想到啊，让那个王珂捷足先登了，凭什么呀？王拱很是不甘心呐，他马上发兵进攻河中，同时上书昭宗，就宣称啊，那王珂那不是我老爹的儿子啊，朝廷这儿啊得另行委派节度使，实际上就是暗示你朝廷把那个河中那个节度使的位置给我呀，我当那个留后啊，我是我老爹的亲儿子啊。可这时候啊，王珂那儿也大为恼怒，因为王珂本来是王重荣的侄子，后来呀、啊、还过继为养子了，血缘关系是挺近的，更何况河中这块本来就是王重荣传给他弟弟王重莹的，所以他认为自己呢是有资格继任节度使的。而且人家王珂呀还是李克用的姑爷，背后有这么大的一个靠山，他当然不会向王拱那示弱呀。随后王珂紧急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这儿替姑爷上表啊，河中留后这个位置就应该给我们家姑爷。王拱一瞧，哦，你有一个岳父老泰山替你撑腰，我也找靠山呢。他重金贿赂了李茂贞、王行瑜和韩建，所以说这仨节度使啊联名为王拱请命。哎呦，昭宗这儿啊脑瓜壳疼啊，两边都有强藩撑腰，都不能得罪。不过相比之下呢，李克用对朝廷的威胁好像比那个李茂贞等人呢还要大。换句话来说，真打起来呀，这个天子也会先捡一个软柿子捏一下，或者说呢谁哭得凶我把这个饼干给谁吃。所以说天子啊找了一个理由，说李克用的奏折在先啊，那个李茂贞你们的请求啊我就驳回了。好嘛，想和稀泥那哪和得成啊，关中三镇和朝廷的矛盾就再度激化了。五月份，李茂贞等三镇各出精兵数千，浩浩荡荡就杀进长安了，准备废掉昭宗，另立吉王李宝。不过很快他们得到消息，李克用从河东那儿出兵了，他们也觉得哎呀，李克用呢还是真打不过啊，于是只杀了一些跟他们不睦的朝臣和宦官，同时迫使昭宗呢把河中地区给了王拱，随后留下了部分兵力控制朝廷，高高兴兴的各回本镇了。六月份，李克用一瞧这哪行啊，他率兵大举南下，传檄讨伐李茂贞等三人。同时啊，驻留长安的兵力有两支，一支是李茂贞的干儿子李继鹏，另外一支呢是王行瑜的弟弟王行石。这俩人一听说李克用大兵压境，那打肯定是打不过呀，于是长安城中就出现了非常戏剧化的一幕，李继鹏企图劫持昭宗前往凤翔，王行石呢企图劫持昭宗前往滨州，这两拨人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了，一时之间是京师大乱。最后啊，昭宗是在禁军的保护之下逃离长安，越过秦岭，在七月初啊去了石门了。 就是到了陕西的蓝田了。这可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大失所望啊。昭宗即位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呀，他的品德呀、才干呢，远胜熹宗百倍。可是没人会想到，他跟熹宗能差哪儿了啊？遇到事儿也得跑啊。而且他日后的遭遇比那个熹宗啊还要不幸百倍呢。反正八月份，李克用的大军进抵魏州，派兵前往石门护驾，并且呢分兵进攻三镇。李茂贞知道自己不是沙陀军的对手，只好杀了李继鹏，上表请罪。昭宗这儿只好是赦免了李茂贞，命李克用去讨伐王行于。完了八月底啊，昭宗总算是返回长安了。九月，李克用奉天子命大举进攻王行于，很快就兵临滨州城下。王行于呢登上城头，哎呦，鼻涕一把泪一把呀，说我王行于没罪，胁迫天子的事儿啊都是李茂贞和李继鹏干的。李将军，你到凤翔那儿去问罪吧，我把我自个儿捆了，我去长安去向朝廷请罪。李克用在城下骑在马上，仰着脖子就跟他说，说王上父，你谦恭的有点过头了吧，啊，我奉天子之命讨伐三个逆贼，阁下您呢就是其中之一，您想回朝廷可以，可是呢我不敢擅自做主，来，你下来，我给你捆了，我给你送到长安去。王行于一听，我去你的吧，我才不下去呢。他呀抛弃城池，带着全家老小是向西而逃，但是刚刚跑到庆州的时候，他就被手下部将直接给砍杀了，首级递送京师，一场祸乱总算是平息了。这里边有最大功劳的当然是李克用了。昭宗加封李克用为普王，他的所有部下和子孙也全都是加官进爵。李克用遣使谢恩，然后让这个使者呀和昭宗秘密的商量，说我去把那个李茂贞给宰了吧。昭宗心里话了，你少跟我来这套，现在你是最大的恶势力了，你的势力更为强大，是没人能制衡你的，杀了李茂贞，那下一个是不是我都不知道了。因此呢，昭宗婉拒了李克用的请求。李克用呢就自发感叹，说我看朝廷这个意思好像在怀疑我别有用心呢，我敢断言啊，那个李茂贞不除啊，关中是永无宁日的。哎，这一语成谶，还就真让他猜着了。昭宗从石门返回长安以后，深感手下无兵之苦，很快啊他又招募了数万人，在禁军之外呢组建了殿后四军，全都交给了宗室亲王来统领。这一得知朝廷在招兵买马呢，李茂贞又跳出来了。在他看来，你想针对谁呀、啊、你是不是想针对我？你说这个昭宗是多难受吧，啊，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听这个李克用的，把你弄死得了，你啥玩意儿啊。乾宁三年，李茂贞是再次出兵，兵锋直指京畿。昭宗害怕了，也生气了，还赶紧吧，一边向李克用告急，一边啊又拍拍屁股走人了，逃离长安，准备前往太原。但是呢刚刚跑到华州，就被韩建给扣下了。韩建这也挺高兴，哎，就别走了，是吧，史书上都说了，挟天子就能令个猪啊令个猴啥的，在我这儿吧，哪儿别去了。而这时候的李克用呢正被幽州的刘仁恭给牵制着，无暇南下秦王。于是昭宗皇帝溜溜的被这个韩建呢给软禁了两年。在此期间呢，韩建与李茂贞是互为表里，逼迫昭宗解散了刚刚组建的殿后四军，处决了护驾有功的禁军将领，并且罢黜了诸王的兵权。不久之后呢又发兵围攻那些亲王的府邸，丧心病狂地把11个亲王全给宰了。随后又迫使昭宗下罪己诏，恢复了李茂贞的所有的官爵。做完这一切了，韩建和李茂贞呢就跟猫戏老鼠似的，也没啥意思了， 你要不回长安去吧，玩去吧，以后不要老犯错误啊。昭宗第二次回到长安，回来第一件事改元光化，这是他登基以后第五次改元了。你看昭宗这一辈子在位15年，改元7次，2年来一回，2年来一回， 可能这改元本身呢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您回溯整个唐朝历史，您发现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在位23年，一个贞观够了。唐玄宗李隆基最鼎盛的前29年使用开元，后来呢改了一天宝，俩也够使了。您再瞧这个唐昭宗，7次改元，这是他身体上灵魂上7道伤疤呀。反正吧，自从这回他再次回到长安，昭宗李晔仿佛跟变了个人似的。此前的这个李晔呀，温文尔雅，冷静自律，现如今呢变得是酗酒贪杯，喜怒无常了。当然这也很好理解嘛，人生所有的希望全都破灭了嘛。那他这一喜怒无常啊，他身边人就受不了了。宦官就觉得，怎么你们老李家又出来这种主了？那动不动的打宦官杀宦官干啥呀？你对付藩镇没本事，你就欺负我们这些宦官是吧？我们也不是好惹的呀。反正吧，宦官们人人自危，因为他们也瞧着了这个昭宗皇帝对付宦官真有一套啊。那时候啊，无论是身居官位的权宦，还是负责打扫庭院、负责洒水的那些小黄门，对这个性情难测、日渐暴力的天子，那是又恨又惧。当时啊，宦官集团的首领是左右中尉刘继树和王仲先，而左右枢密呢是王彦范和薛其沃。这四个人都焦虑了，都恐慌了。鉴于这种处境，四个人很快就达成共识，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出击呢，咱把他废了，拥立一个亲王当皇帝，那不行了吗？经过多次密谋啊，四个权宦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就是要伺机发动兵变，拥立太子即位，逼迫天子退位为太上皇，同时与凤翔的李茂贞、镇国的韩建互为表里，对内控制朝廷，对外威逼藩镇，挟天子令诸侯，这买卖真好啊。方案定下来，那就等待时机呗。话说这一年的11月初4，昭宗皇帝到北苑狩猎饮酒，深夜才回宫。回来以后啊，哎呦，这酒喝的呀都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又是狂性大发，把身边的侍奉他的这个宦官的宫女呀全给杀了。第二天一大早，宫门迟迟未开，刘继树就意识到，哎，是不是机会来了呀？他呀先跑到中书省，叫上宰相崔胤，然后带着数千名的禁军破门而入，直去昭宗的寝殿。众人进入寝殿以后，眼前的一幕让大家伙是目瞪口呆呀，就是昨天夜里被杀的那几个宦官的宫女啊，直挺挺的躺在地上，鲜血喷溅的哪哪都是，而天子呢四仰八叉的还在龙床上呼呼睡大觉呢，酒还没醒呢。刘继树冷笑着对宰相崔胤就说，说您都瞧见了吧，这就是当今主上的所作所为，您说这样的人如何还能治理天下呢？废昏立明自古皆然，为国事计，这恐怕不能算不忠吧。本来这个宰相就傻着呢，一听说啊，您说，没敢问出话来。为什么呢？刘继树身后那是站着2000的禁军士兵呢，你身为宰相，你敢说个不我听听，来你说一个。崔胤这脸色苍白，冷汗直流，只能是诺诺点头啊。初六，刘继树召集百官陈兵殿前，拿出一份要求太子监国的联名奏章，命崔胤和百官传阅以后，你们签个字，摁个手印啊，满朝文武赶紧吧，少废话吧，签上名字，画了押，然后逼宫行动就开始了。刘继树拿着百官联名的奏章，率领着1000多名禁军，一路大摇大摆的就进入宫中。这一道上逢人就杀，一直杀到了昭宗所在的思政殿。听到外边杀声四起，昭宗吓得呀从玉榻上扑通脑袋朝下就掉下去了，他也没明白外边到底怎么回事，刚想爬起来就走吧，刘继树冲过来一下就把他摁住了，说陛下您早就厌倦了当皇帝吧，现如今朝野内外一致要求太子监国，来你看看，这是百官联名的奏章，请陛下您移居东宫，您去少阳院那儿吧，好好的静养一下。昭宗这还不甘心呢，还跟这解释呢， 说前天与贤卿们一块饮酒，多贪了几杯，哪会遭到这种地步啊？不会的。刘继树晃了晃手上的奏章，说少废话，这事儿也不是我们干的呀，都是朝臣们的意思，我们也没办法，请陛下暂居东宫，等局势稳定了，我们再接您回宫，走吧。当天昭宗被迫交出了传国玉玺，他跟皇后一块被押送少阳院，

啊，你我劝你你不听，这是第三条罪状，一直数落了几十桩，把天子脚边啊的地方都给画满了，这才意犹未尽的停下手。离开的时候呢，刘继树亲手把这个门就给锁上了，然后又命人把那个铁给融化了，灌到锁头眼里边，再派兵把守，让他们严密监视天子的一举一动。最后呢，他命人在这个院墙上凿了一个眼儿，用来递送饭菜，同时严令所有人一律不准把什么兵器啊、剪刀啊、针头线脑的给送进去。他不想让昭宗自杀，而是要把他困在这里，让他活受罪，我让你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呀。所以后来昭宗复位以后，第一时间就把刘继树这四人是满门抄斩。说复位这个事儿又是怎么发生的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深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坐聊极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石方才给您说到，昭宗皇帝被刘继树啊给囚困起来了，而且呢他是让这个皇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3: 宰相玄奂和藩镇互相争斗，宰相崔胤和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如何联手铲除宦官，手持重兵的朱全忠如何将曾经繁华的帝京长安毁于一旦，而历经289年历尽沧桑变化的大唐帝国又将如何走向自己的末日。
2: 那时候这皇帝可怜到什么程度呢？就找这个刘继树啊要一点钱粮布帛。刘继树一听就乐了，你个阶下之囚，你连门都出不了，你要钱干啥呀？莫非是想要贿赂看守改善处境？哼，想得美，滚蛋，不给。昭宗的请求被拒绝了，他只好是退而求其次，说只要纸和笔。刘继树又笑了，你又想干啥呀？难不成想写求救信啊？把这个信递出去，让四方军队来秦王把我杀了吗？你怎么琢磨的呀？你当我傻呀？要什么纸和笔呀？滚，不给。后来昭宗实在太可怜了，说给我们点被或褥子行不行啊？眼瞅着快过年了，天太冷了。刘继树还是俩字儿，不给。你想吧，这腊月的天儿那多冷啊，跟天子一块被关的嫔妃和公主们缺衣少被，哀泣声日夜不绝，一个是冻的，一个是难过的。列位可能会问了，天子成了阶下囚，并且遭到废除和虐待，天下诸藩不管吗？朝中的朝臣不管吗？哎，大家伙儿啊，在这个极其微妙的时刻都在等待，都在观望，没人想当出头的船子出头的鸟，都想是后发制人坐收渔翁之利。这结果就是溜溜的一个多月，天下一片沉默。在这种情况之下，宰相崔胤只能是采取行动了。他仗着和禁军将领孙德昭等人呢有私交，暗中找到对方，给开了一个高价，说你们呢诛杀了宦官，到时候啊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要什么给你们什么。孙德昭一听啊，这个条件让人怦然心动啊，那这个要求没法拒绝呀。在第二年正月初二发动兵变，

把刘继树啊、王仲先呢、啊，把这四个人全给杀了，救出了昭宗。昭宗复位以后啊，别看刘继树已经死了，恨得不行不行的，把他灭门，满门抄斩，上至99，下至刚会走，全杀了，恨死我了。同时也诛杀了对方一大批的党羽。紧接着，你该对付前言了是吧？论功行赏啊，任命孙德昭为靖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并赐名为李继昭。昭宗虽然是复位了，但是这场政变呢，让他是心有余悸。那个宰相也提出来，宦官这玩意儿咱不能要了啊，把他们手里边兵权呢给夺回来吧，交给宰相吧。昭宗当然想答应，但是这个事儿啊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唐朝呢，宦官掌握禁军的历史已经100多年了，所有人都把这个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这不是说说变就能变的。再说这个禁军呢，跟宦官走得更近，对文臣呢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文臣去掌握禁军的话呢，对他们约束太多了。所以宰相崔胤刚刚提出建议，在禁军当中就引起轩然大波了，大家伙破口大骂，什么就归宰相管呢，你疯了。昭宗这也没辙呀，只好再次以宦官韩全慧、张彦宏分任左右中尉，让他们统领禁军。而此二人呢，以前都当过凤翔的监军，和那个李茂贞关系非同一般，现如今宰相跟宦官势同水火，韩张二人呢，就这两个宦官中尉肯定要和藩镇勾结起来呀，他们一块儿对抗宰相啊。而宰相崔胤那儿担心宦官报复，肯定要抱朱全忠的大腿，他们关系好，可想而知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边，这几派势力必然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个天子李晔呢，谁也管不了，在这场恶斗里边啊，估计也就是牺牲品了。话说在那些年里边，中原的朱全忠已经取代了河东的李克用，成了天底下势力最强的军阀了。公元900年的10月份，朱全忠把河北朱镇全给拿下，这相当于是斩断了李克用的左膀右臂。紧接着朱全忠呢，又把这个目光瞄向了河中。在他看来呀，只要再卸下李克用的这条膀子，那河东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于是公元901年的正月，朱全忠突发大军，一举攻陷了河东的两个州，扼住了河东和河中的咽喉，然后大军直扑过去。河中节度使王珂知道根本就打不过朱全忠啊，赶紧向李克用发去10万火急的求救信：岳父老泰山呐，您不能坐视不管呐，姑爷我还有你闺女随时可能丧命，您赶紧发兵啊。结果他老丈人给他回封信说：你知道什么呀，敌军扼守住那两个州，我军是寡不敌众的，如果我这么一出兵，就会跟你一块灭亡，要不然你们赶紧归顺朝廷吧。你这主意出和没出能差哪儿啊。所以说过了正月，到了2月，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王珂只能是向朱全忠投降。朱全忠随即让王珂全族你们牵出大梁，不久后啊，把他们全给杀了，之后以所向披靡之势逼降了河东的多员大将，3月底兵临太原城下，直接奔着李克用就来了。至此李克用可就没有任何退路了，那就打呗，背水一战。随后的日子里边，李克用毅然离开帅府，亲自登城组织防御。但是那时候啊，整天下大雨，那个城墙被雨水泡了以后开始坍塌，李克用指挥士兵们随他随补吧，多日是衣不解带，连吃饭跟喝水的功夫都没有。就在这坑节上，老天爷呀救了李克用一命。朱全忠的部队呢，那些部众终日苦战，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再加上大雨过后是吧，这肯定有瘟疫呀，很多士兵都感染了疟疾，战斗力大为削弱。朱全忠只能是下达撤兵的命令，李克用就此是躲过一劫。但是经此一战，他已经是元气大伤了，之后几年呢，收缩战线，跟王八似的休养生息吧，不敢轻易和朱全忠正面交锋了，更无力去逐鹿天下了。那这时候的朱全忠向北遏制河东，向南威胁关中，势力是空前强大，天下已经是无

0: 无人可以匹敌了。走到这一步，他问鼎天下的野心就是昭然若揭了。接下来呢，他自然要把这个目光瞄向关中，瞄向长安，瞄向大明宫，瞄向天子李业。而与此同时呢，宰相崔胤和宦官韩全诲之间的斗争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了。宰相崔胤在朝里边势力不小，韩全诲一瞧，我斗不过你，我摇人，哎，一个电话打过去，暗中联络李茂贞，说这么着，我把那个昭宗皇帝劫持到凤翔得了。而崔胤早就料到对方会使这一招，他这儿赶紧也打电话摇人吧。他致信朱全忠，说奉天子密诏，让你发兵入京来保护天子。朱全忠本来就想把这个昭宗劫持到洛阳，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现在一瞧宰相给自个儿发来这种信了，正中下怀呀，于是从大梁出兵直取长安。10月19，韩全诲等人得知朱全忠已经出兵了，马上率兵入宫，胁迫昭宗啊随他们西走凤翔。昭宗这当然不想去，不想走了，密赐手札于崔胤，最后一句话是说呀，我为宗社大计，事需西行，卿等但东行也，惆怅惆怅，我肯定会被裹挟走了，你们往东边跑啊。他这本来不想走，但是韩全诲等人呢命人是纵火焚烧了皇宫。昭宗这儿万般无奈，只好是跟皇后、嫔妃、诸王一共是100多人吧，一步一回头的登上了离京的马车。这一天呢，天子是泪流满面，所有同行的人呢也是纵声痛哭。回头望去，但见大明宫的上边熊熊烈火把天都给映红了。你说天子李业他这个心里边什么豪气啊、勇气啊、梦想啊、信心、希望、使命感，所有这一切呀、啊、全都是化为缕缕青烟随风飘散了，还能想什么呀，能活着就不错了。再说朱全忠那边，他的军队从河中入关以后，先是进逼华州，破降了韩建，攻打滨州，又逼降了靖难节度使李继辉，那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这时候李茂贞呢、韩全诲呀、震恐无比，赶紧假传天子诏命，急召李克用入关，你赶紧来吧，你来抵抗这个朱全忠啊。李克用随即发兵袭击了朱全忠的后方，朱全忠这儿匆忙回镇河中。到了天复2年的4月，宰相崔胤前往河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请求朱全忠啊去讨伐李茂贞，救出天子。于是5月份，朱全忠发精兵50000再次入关进击凤翔。李茂贞这儿当然是怎么打也打不过了，凤翔这儿就成了一座孤城了。朱全忠带着兵啊在凤翔城下击鼓叫嚣，骂守城的人是劫天子之贼，而城头上的凤翔兵呢骂攻城的人是夺天子之贼。这骂来骂去，城里边粮草越来越少。就那年冬天呢，凤翔城里边老百姓可惨了去了，往往是有人刚被冻死饿死，身上那个肉啊就被剜了去了，市场上公开出售人肉，每斤叫价100钱，那狗肉叫价是500钱一斤，日子一长呢，就连李茂贞本人的积蓄也全都耗尽了。昭宗这就更惨了，只能是拿自己和小皇子的衣服到市场上变卖，换取一点可怜的粮食。而像是那些女眷，什么公主啊、嫔妃呀、啊，天天的就能喝稀粥，不仅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就连这最后一点粮食也眼瞅着没有了。天复3年，李茂贞无力抵抗，只好斩杀了韩全诲呀、张彦宏啊，把这些宦官杀了，向朱全忠投降，同时放归天子。朱全忠入城以后，把所有宦官全给杀了，然后呢，又秘密派人搜捕京畿附近已经是辞归的或者是致仕的那些宦官，又杀了90多人呢。正月27，昭宗回到长安了。哎呦，3次流亡3次回归，心里边祈祷这是最后一回吧，哪有那好事啊。 昭宗回京以后，这宰相崔胤就上奏说，这回咱们可以杀宦官了吧。昭宗点头，那你们就杀吧，这回啊可就能够放开手杀了，甭管是宰相崔胤呢还是这个朱全忠啊。在正月28这一天，他们在大明宫里边展开了一场大屠杀，当然他们不用动手了，让士兵去干就行了。一夜之间杀了数百名的宦官，喊冤哀嚎之声响彻宫廷内外。随后啊，那些奉命出使各藩镇的监军也纷纷被就地捕杀了。大屠杀过后，皇宫里边只留下了30几个年幼的小黄门，负责打扫庭院呢，洒洒水呀，以供洒扫嘛。不久，左右神策军并入六军当中，全由宰相崔胤来统领。自安史之乱以后，为宦帝国150多年的宦官乱政终于是画上句号了。大明宫里再也看不见那些面白无须、手握生杀废立大权的人了。可是我们也得说呀，到这一刻，大唐帝国距离那个覆灭的终点也不远了。天复3年2月，昭宗下诏赐朱全忠回天再造接中守正功臣，这名号给的太高了。朱全忠让心腹将领朱有伦、朱有亮率步骑10000留守京师，自己这带着大军回军大梁了。随后的日子里边，对东边的残余势力展开了最后的兼并。反正到这年9月份吧，大河南北都被这个朱全忠纳入囊中了。那么朱全忠这儿拔剑四顾，下一个我收拾谁呀？我是不是要挟天子令诸侯了？不行，还差一个。差谁呢？就是他最得力的盟友宰相崔胤。宦官集团被铲除以后，崔胤就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了，大有一手遮天之势。而且他呢是以禁军兵员严重不足为由，奏请天子招募军队、扩充军队。他这么做表面理由是保护朝廷、保护天子，其实啊也是为了培植和巩固个人势力。那朱全忠虽然在汴州呢，这一切也逃不过他的眼睛啊。那如果自己想要挟天子令诸侯，甚至谋朝篡位的话，你这就是一绊脚石啊，我给你踢开吧。这要踢开也简单，天复4年正月，朱全忠密奏天子，指控这个崔胤呢，说他是擅权乱政、离间君臣。紧接着直接命令心腹将领朱有亮把这宰相崔胤就给杀了。而接下来不用说，朱全忠呢就要挟天子令诸侯了。怎么挟怎么令呢？你看正月13，眼瞅着就元宵节了吧，朱全忠是驻兵河中，强迫昭宗皇帝迁都洛阳。正月22，迁都运动就开始了。汴州的军队驱赶长安城中的市民百官，你们赶紧上路吧，一刻也不能停留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扶老携幼，一路上不停地哀叫哭嚎啊，我们上洛阳投奔谁去？朱全忠管你那呢。正月26，他命令军队把长安城内的宫殿、民宅所有建筑都给我拆了，拆不了的毁了，拆下来的这个木料全给扔进渭水了。绝世繁华的帝京长安在这儿就沦为一座废墟了。正月28，昭宗一行人到了华州了，当地百姓夹道欢迎啊，山呼万岁。结果昭宗皇帝这大正月的痛哭流涕，说诸位乡亲父老，不要呼万岁了，朕不复为儒主矣，我不是你们的君父，不是你们的主子了。
1: 做人君的就要靠臣民，而人心难测呀，唯有人心不可量啊。治国不易，皇上更难当，天地人神都有束手无措的那一天呢。
0: 当然了，从长安走向洛阳的一路上，昭宗李晔这儿还在寻找机会向诸藩告急呢，让河东的李克用、西川的王建、淮南的杨行密 这些节度使啊

我速率兵来擒王啊。朱全忠就发现，哎，这天子在这儿怎么徘徊不前呢？这其中肯定有诈呀，就催他走。昭宗说，哎呀，先不能走了，皇后刚刚生了小孩，不便上路。随后呢，他又授意司天监上奏，说星象有变，东行不利等等再说。但是甭管昭宗这找什么借口，朱全忠啊都能把这个借口给他堵回去。你说皇后刚刚生产，不便上路是吧？身子骨虚是吧？来，把那个衣冠全给我宰了。司天监说星象不利是吧？来，把司天监的人全给我杀了。到最后昭宗也没辙了，只能是硬着头皮继续赶路呗。而且自从宰相崔胤被杀以后，禁卫六军呢基本上也溃散了，跟随天子东行的只有200多个内院的少年，这些少年就是陪着皇帝打打球啊，以供差遣而已，根本谈不上保卫天子的安全。那即便如此，朱全忠也没放过他们。你看这一行人呢马上要抵达洛阳，都到了郊外了，朱全忠在营帐之内设摆宴席，把那200多少年让他们一块赴宴，在酒席宴间全给勒死了。为什么不砍杀而是勒死呢？那衣服还是有用的，因为啊，他事先摁了一个 Ctrl-C， 就提前准备了200多名体型啊、外貌啊差不多的少年，把天子身边这些人杀了以后，把这个衣服呢让他们给穿上，这就是 Ctrl-V， 就相当于复制粘贴了一波。一开始昭宗都没发现，后来一瞧，哎，这200多人什么时候全换了？发现了又能怎地呢？只能是佯装不知啊。闰四月初十，昭宗李晔进入洛阳，改元天佑。老天爷保佑吧，保佑个啥呀？此时的李唐之天，已经没有人可以保佑了。历时280多年的大唐帝国，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了。随后的几个月当中呢，朱全忠得耳目奏报，说这个李克用啊、王茂贞呐、王建呐、杨行密呀，这些藩镇之间呢，公文往来异常频繁，他们还想着什么振兴社稷啊、匡扶礼堂啊。朱全忠一琢磨，哦，看来皇帝活着，你们始终是有念想是吧？那行吧，我先把他踢一边去吧。天佑元年8月11，朱全忠的心腹蒋全辉带着几百名士兵，就敲响了皇帝寝宫的大门，说有紧急军情，必须面见天子。有一个嫔妃裴氏刚一开门呢，一眼就瞧见了杀气腾腾的士兵，赶紧大声喊了一句，说奏事何须带如此多的士兵啊。话音未落，一把刀就把这个裴妃砍倒在血泊当中了。这伙人往里走，碰见了昭仪李建荣，李建荣也是大喊说，你们宁可杀了我，不能伤害天子，这是给天子报信呢，有人冲进来了要杀你。可这时候的昭宗皇帝喝得烂醉如泥，听到外边有响动，赶紧爬起来吧，绕到寝殿的柱子后边。可这时候蒋玄辉已经冲过来了，那位姓李的昭仪呢冲过来挡在天子面前，不用问，一把刀把他砍倒了。紧接着这把明闪闪的钢刀就奔着天子的头颅砍了下去。到这儿李晔终于可以休息了。昭宗这么一死，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就顺理成章了。8月12，蒋玄辉假传诏书，拥立辉王为太子，并宣布由太子监国。同一天呢，年仅13岁的这个辉王李柱就被带到了昭宗的灵柩前，在这儿就即位了。这就是昭宣帝，当然他也被称为叫汉哀帝。以上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朱全忠呢都不在洛阳，也就是说他有不在场证明。直到10月份呢，朱全忠才假装听说什么蒋玄辉还有朱有功等人刺杀了昭宗。哎呦，他做出了痛不欲生的表情啊，如丧考妣，头身触地，就地打滚，嘴里边吵吵着，这些奴才辜负了我，害我蒙受万古的骂名啊。10月初3，他到了洛阳了，扑在了昭宗灵柩上痛哭失声啊，然后又去觐见新的小皇帝呀，赌咒发誓说这事跟我没关系。10月初4，朱全忠把这个朱有功呢贬为了崖州司户，
随即啊又命他们自杀。朱有功临死之前大喊呢，说卖我以塞天下之棒，如鬼神何？形势如此，望有后乎？这都是你给我下的命令，现在呢你把我豁出去，把我杀了，堵住天下人的嘴，将来你们家生孩子没屁眼儿，你们家断子绝孙。但这时候的朱全忠会畏惧鬼神，会担心绝后吗？人家才不担心呢。好多事儿啊他要干呢，好多人呢他要杀呢。天佑二年的二月初九，他在洛阳宫那儿大摆宴席，盛情邀请了昭宗的九个儿子。酒酣耳热之际，朱全忠命人把他们全给勒死了。到了六月份，朱全忠啊又把当时很有名望的三十几名朝臣召集到白马驿，一夜之间全给杀了。杀完以后啊，左右就跟他说，说这群人平时自诩清流，要是把他们投入黄河，那不成了浊流了吗？朱全忠纵声大笑，随即啊把这个尸体就全给扔黄河里边了。十一月，朱全忠进位相国，总揽帝国朝政。做完这些，那就图穷匕首现了。天佑四年三月，他逼着昭宣帝禅位。四月份，他改名为朱晃，把汴州啊改为开封府，即皇帝位，国号大梁改元开平，同时废昭宣皇帝为齐阴王。不久之后呢，又把对方给诛杀了。列位，这个朱全忠，这个朱晃，也就是我们所说那个朱温，他就是历史上的后梁太祖。至此呢，历时289年的大唐帝国宣告覆亡了。咱们背那个朝代歌啊，唐宋元明清，其实唐完了不是宋啊，中间还隔着五代十国呢。因为唐朝虽然覆灭了，但是死亡和裂变远远没有终结呢。朱温篡唐只是完成了中枢政权的转换而已，他并没有一统天下。当时除了朱温建于中原的后梁政权以外，遍布四方的主要割据势力还有河东的李克用啊、李存勖父子啊、幽州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啊、凤翔的李茂贞、淮南的杨行密啊等等等等吧。几代乱世军阀轮番的入据中原，是你一方唱罢我登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中枢政权，史称五代。与此同时呢，散落四方的藩镇也分别建立了十个割据政权，史称叫十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之一，五代十国呀。反正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开始南征北伐，一一的消灭了散处四方的割据政权。那时候啊，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乱世残局才逐步走向终结。

行吧，感慨良多，但是话到嘴边，一切尽在不言中，咱们什么也不用再说。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列位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您都可以听到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现在这个阶段啊，正是暑期艺考生集训的一个高峰期，那么距离2027年的艺考也是只剩不到半年的时间了。最近这几年呢，艺考政策深化改革，有很多表演专业的艺考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些压力。比如说有些孩子和家长会不知该怎么样选择，说我的统考考完了，我的校考还要不要再冲一冲呢？另外有些同学会觉得说我的文化课其实没有那么的拔尖儿，没有那么的优秀，那又该怎么办呢？有的孩子在专业课上练得非常的努力，每天练得口干舌燥，但是成绩啊却总是不上不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艺术学博士、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教师郭美辰老师，来跟大家深度的剖析一下表演艺考生会面临着哪些痛点，同时也给大家一些精准的对策、精准的解决方法。郭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
0: 我们先请郭老师跟大家来避避坑，就是在临考前的其实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里哈，就是我们孩子们特别容易掉进哪些比较致命的大坑里面。
1: 那第一个大坑呢，肯定是很多孩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盲目的冲刺校考，你的定位严重脱离你的实际情况。很多考生呢，他的自身条件在整个校考过程当中可能是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的，如果盲目跟风，我们去考那个极少数的校考学校，及独立院校，我们不仅花时间花成本，然后我们的时间成本、我们的经济成本都放在里面，还有我们的集训成本，我们不仅没有拿到合格证，同时还白白的耽误了黄金期的一个文化课的学习和复习时间。
0: 说到这个统考和校考，就是我们不太了解我们这个走艺术的同学的，比如说家长也好，或者说孩子也好，大家不知道说什么是统考，什么是校考，您先简单的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孩子们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统考，同时也为什么会参加一些校考。
1: 因为是这样的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统考和校考。那么就全国而言，我们以表演专业的学生，表演专业的院校，我们来进行分类。首先分为四大梯队。那在这四大梯队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看第一大梯队，就是有独立校考的顶尖名校，例如中戏、北电、上戏这样的学校，他们基本上都会经过30的考试，这些考试通常会在1月底2月初及过年之后，大约在3月初左右，所有的独立校考的三试就会结束，4月初就会发放合格证。基本上发放比例占到了400%，就是举个例子啊，我比如说中戏今年我招30个表演生，那么它基本上是4倍，也就是我会发120到150左右的合格证发下去。第二个梯队呢，就是985、211的综合队院校，我们以表演专业的为准，其中有重庆大学啊、东华大学这些学校，包括同济大学，都是有表演系的，但是只不过同济大学不对河北省进行招生而已。还有别的省市的一些招生。那么第三梯队就是一些知名特色的传媒类的院校，例如浙传、南京艺术学院这样的院校，它也是有表演专业的。第四大梯队也就是省内的一些优质的公办类的本科，其实像一些师范类的学校，但是它非985非211，它也是有表演专业的。包括我所在的邢台学院也是河北省省内的优质的公办本科，也是有表演专业的。
0: OK， 那我们就是参加校考的同学，他也需要参加统考吗？还是说我只需要报考我想去的这些学校？
1: 他这个校考和统考，就是一个孩子他是必须要参加统考的，但是他可以不用参加校考。校考是定向选择。那么有的孩子可能会根据你的长相，根据你的气质，然后我们会进行划分，专业课老师会进行评估
0: 建议。
1: 对，你适合去考北京的院校啊，还是适合考上海的院校？或者说，如果我们在这条路上，比如说我们的身高、形象，乃至于我们的专业课的条件不是那么够优秀，我们达到不了5%的在省内的5%的尖端的一个专业的优势的话，我们完全是可以放弃掉校考的这条路的。
2: 所以这个校考是我们孩子们和家长自愿选择的，但是这个统考是我们都需要来进行考试的。
1: 是的。
2: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就是很多同学和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说我身边的孩子，我身边的同学都在考这个校考，要不然我也冲一冲吧，是吧，就陷入到了一个盲目的跟风状态当中。那我们怎么样来破局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定位我们自己，说我们究竟是不是要去参加一下这个校考。
1: 首先第一个啊，我们一定要精准的分析自身的优势，一定要进行理性的选择。那么在整个大环境下，我们还是以统考为主，校考为辅。其实这几天中传出现了一个新闻，其实大家都应该是看得到的，中传其实已经取消播音主持类的小语种的招生了，只留下了中英双播。所以未来的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靠近文化课。那么在这种条件下，除非我们的自身能力在省内，我们的专业真的是可以达到省内的专业的5%的头部的专业课的成绩，
2: 就是顶尖了。
1: 对，很非常顶尖的那一部分。我们其次文化课，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当，我们至少可以拿到大约500分左右上下的一个分数。这样的话，我们再去灵活的去选择校考。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水平，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精力投放到校考的过程当中，那整个就失衡了，失衡了，失衡了，就是你两者都得不到好的结果。
2: 除非达到刚才您说的那个状态，我们可以去冲一冲校考。如果说我们确实达不到，那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统考上。
1: 对，放在统考上才是一个现在来说更为王道，乃至于更加稳妥的一条路。
2: 那我们有些孩子，比如说他潜力还没有就是说发挥的那么好，就是家长和孩子和甚至老师都觉得说再挖一挖这个孩子其实还是可以的。那对于这一部分孩子来说，我们怎么样来发挥自己的这个优势？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去找专业课的老师，让专业课的老师，其实每个老师在看孩子的过程中，首先一定要面看面授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孩子他发挥了，他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其实作为老师他是有自己的评判的。老师可以给他走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精准和稳当的路。那么在这条路的选择上，那有的孩子就是建议那校考我们就直接放弃掉，我们就直接走统考。你像往年有一个孩子，他其实文化课非常占优势，但是个人非常喜欢表演，所以这个孩子就是毅然决然在文化课有600分的基础上依然选择了表演。
2: 哎呀，这么高的分数。
1: 但是这个孩子的结局非常好，人家去了重庆大学。
2: 好，所以实力很强，是吧？
1: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精准的去分析。所以这个孩子就是他果断的放弃掉了校考，然后把很多的精力全部都放到了文化课和和统考上。这样的话就是他的主体精力就没有被分散掉。
2: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总觉得说我可能进行校考我才会去到更顶尖的一个学校。其实就是说参加统考也可以去到比较顶尖的学校。那我们专业上的优势，您跟我们家长和孩子说一说，我们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条件，我们才算是在专业课上我们有一定的优势呢？就在我们的这个专业上。
1: 您指的是表演专业。
2: 对，表演专业。
1: 声台形表，其实表演考的就是四个声台形表，在这四个里面我们至少要有3个是拿得出来的。这点对孩子来说可能会是比较占优势的。我们有一个平庸，但是我们不普通。另外3个我们尽量能做到拔尖，那么在整个校考统考过程当中，表演的学生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出众。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你的文化课也要就是有注意。就是在我看来啊，就是这个个人老师，每个老师他的个人想法或者不一样。就是我们拿文化课来说，如果一个孩子现在他总共就能考350-400分来说，其实我个人觉得他的未来的爬升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 因为为什么？就是我们当这个孩子考到550，他想再爬到580乃至600分的高分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难。
2: 对。
1: 但是他400分爬到500分，他每一科分配一点，他把基础题搂住，其实这个东西他就很好的去搂回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精准的去分析我们的优势到底在哪儿。我们要先分析自己，我们的优势是在文化课上还是专业课上，在文化课上我们能爬升多少，在专业课上我们能爬升多少。这个我们去就是去横向的对比一下。比如说我们在专业上的优势外在一些条件呐、生态形表，
2: 我们的形象，
1: 对，然后哪个更突出，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对文字及语文的理解能力和对文字的把控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好，这是我们面对大家需要解决的第一个痛点，郭老师给出的一些这个破局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可以综合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冲刺一下校考，我们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统考和文化课上，还是说我们要进行这种冲刺。第二个痛点，家长和孩子们又容易遇到什么？
1: 第二个痛点呢，主要是家长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我们重文化，重专业轻文化，专业课其实再好也会落榜。其实这个事情每年都会发生，而且每年在艺考生在落榜的过程当中也特别的多。我来举一个就是我的学生的例子，就是这个孩子今年大一，他在邢台学院，这个孩子在山东省的统考成绩全省第10，
2: 好厉害。
1: 对，
2: 哇，非常厉害了。
1: 对，这个女孩真的很厉害，身高形象各方面都在线，但是唯一一点她的文化课不好，她的文化课考了300出头左右。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来到了，就是以这个孩子的外在形象乃至于她的专业课，她的省内已经给出了一个，因为山东也是高考大省嘛，对，所以就是已经给出了非常严格的判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你的专业再好，如果你不轻看了文化，最终也还是这样。但是这个孩子好就好在他像邢台学院的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本科，乃至于是有学校兜住他底的。如果说他的文化课再不行，那么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去民办了。那这样的情况又是另外一个格局。
2: 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和孩子们转变观念，就是我们在重专业的同时，我们的这文化课也得抓住。那我们家长就说了，说哎呀，其实我们孩子确实是在这个文化上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哈，那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尽可能的给它提升上来呢？
1: 首先啊，从家长到孩子一定要改变一个认知，就有的孩子在集训期间会有啊，没事儿，我那个集训的时候我多考一点，这样我文化课就能就是
2: 少考一点。
1: No， 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2: 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2: 是吧？
1: 高考是用来筛选的，不是60分我万岁，这是两个概念。然后后半程其实文化课才是真正的生命线。那么首先我们要倒推计算一下我们在本省的综合分的公式，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倒推我们的目标院校，以及倒推我们各科，比如说数学、语文、英语及选考
2: 那些科目。
1: 对，然后无论是任何一个科，其实我们每张卷子里面60%一定都是基础题。先保证一点，我们可以把60%真的可以牢牢地攥在手里。然后在攻克艺考的过程当中，绝对不能够丢文化，这个越早捡回来越是。就很多孩子，尤其在艺考期间，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啊，没事儿，我这段时间我就不学文化了。
2: 好多孩子是这样，然后说等我艺考完了，那半年我就猛攻文化，是吧？
1: 是的，其实这样就是非常，因为任何人我们在找回一种状态都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在沉浸式的在一个科目当中进行学习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透支透析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前置的放。我们举个例子，现在这个时间正是集训的大面积的时间。那举个例子，老师一天上8个小时课6个小时课，那么他给 A 在指导的时候，你的 BCDE 可能大家都在玩手机，那么你要做什么，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 看一篇阅读理解，把阅读理解里面不会的单词抠一抠，然后试试文言文，然后我们读一读，顺一下，
2: 背点啥，
1: 对，我们把之前的一些知识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然后倒出来。但是这个过程不是说我们完全就是把这个专业就是放掉了。举个例子，就是说我觉得在我们整个集训期间，我们要关注到两个点。第一个关注到的点是什么，我们在看集训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班里比我成绩专业课好的人，他们在怎么表达稿子。那我觉得你现在手里的手机和你的这个学习资料可以放下了，你要听，你要看老师在给他做哪个维度的思考，因为他的维度思考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是比你专业课好的人我们要关注。第二个维度就是老师给你点评完了之后，你需要把老师点评的内容进行吸收和内化。当你吸收内化完了之后 OK， 你剩下的时间那就是你自己的，你要进行灵活支配，而不是说行老师教给我了，行我就放下了。 No， 我们也要就是你要碎片化的抓住老师给予你最大能量的这个展示的这个地方，然后你自己去破局去解决问题，这样就是会把更加零碎的时间然后利用起来。
2: 好，所以这一点给大家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醒，就是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集训的这个关键期，甚至是说在集训比较密集的这个时期，我们也需要做一些文化课上的学习，千万不要完全丢掉。还有就是千万不要想着说我后面我能够一下子给补上来，因为我们要知道学习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延续的过程，是吧？就是在现阶段如果大家放的太多了，甚至是说一点都不碰的情况，后面我们其实要补的时候可能也需要一个挺长的周期，需要回回血所以大家在这个阶段啊，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我们的文化课。当然我们更重点的我们的内容我们是要放在我们的专业课上。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艺术学博士、邢台学院的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教师郭美辰老师，来破解一下表演艺考生的核心痛点。刚才我们说到了两个哈，一个是孩子们可能会盲目的冲刺校考，家长也不太了解，对自己的这个定位啊不是特别的准。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我们长时间的一个惯性的思维，总觉得说我们的专业课我们要非常的看重，要加重这方面的学习和练习，我们的文化课我们可以稍稍放一放。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专业再好，你的文化没有那么好，恐怕也没有办法去到自己比较心仪的学校。那郭老师接下来再给大家分析分析孩子们还会有哪些痛点。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三个痛点，就是我们假装很努力，在时间规划极度的不科学。比如说我们进行全天的10个小时的非常强度的台词啊或形体训练。在这里啊，我们先来就是以表演的学生做例子。10个小时的台词训练，其实真正在集训的过程当中，核心指向到学生本人及某一个特定的体的时候，其实它的核心也就最多能到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剩下的9个小时乃至于小时都在干什么。但这个跟我们表演当中的形体是另外一回事情。形体比如说我们练3个小时基本功，我们是大课是有效果的。但其次我们的动作得拉伸到位这个是 OK 的。如果像这种大量的10个小时的台词，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乃至于我们的嘴巴，其实身体的各个器官也是处于饱和状态的，
0: 感觉已经宕机了，
1: 就是
0: 完全就动不起来了。
1: 对，所以这是典型的，就是我们在做低效率的假努力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要极度的避开这种高强度的专业课的集训模式，一定要根据我们的生态型表的各个学科特点进行规划。
0: 我们有家长和孩子，其实怎么说呢，他会满足自己的心理，说我今天我练了多长多长时间，然后我觉得今天我非常努力，我可以达到我自己的这个目标，好，我可以睡觉了。但是其实就是我们真正有效的时间不太多哈。那我们针对这种看上去很努力实际上效果不好的情况，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
1: 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把我们的专业课和文化课的时间在全天的安排过程当中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先给我们的专业课做一个保鲜，早上起来比如说我们出一出早功，晨起读一读这个台词，然后睡前做一下拉伸，我们把这一天学习的文化课和昨天晚上进行的一个文化课也好，台词课一个专业课的学习好，进行一个回顾，然后我们看看我们早晨有没有通过一天的这个一晚上的睡觉睡眠呀，让我们就是对于台词的某些文字的理解和把控能力有所提升。能不能做一个就是哪怕进步一小步也可以。其次我们的文化课要从我们的这个副攻的位置变成主攻，因为为什么我们主攻文化课最终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为什么举个例子啊，我们的专业课300分，如果我们想提高1分，那我们付出的可能需要压腿压上3个小时。然后我们可能提高台词的1分，那我们可能需要课下练3个小时。但是我们留给文化课可能。

0: 985、211的院校。那么有些孩子他在接触表演之后，他就会发现他对专业的理解也不够。其实你会发现他为什么对专业理解不够，
1: 为什么
0: 他对生活的理解不够、对语文的把控力不够，乃至于他对文字的理解的深入程度是不够的。
1: 嗯，
0: 其实无论是学播音的也好，学表演的也好，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一定要去观察生活，观察我们生活当中的细节，把这些细节换成我们的感受进行体会再表达，这样我们的任何表演任何艺术形式才会更具感染力，你才可以在老师那里拿到更高的分数和更好的结果、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家长也要调整我们对于我们学习的一些认知，就是不要说好像你只学习就行了，作为孩子你只学习就行了，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都跟你没关是吧，你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啊，你要主攻这个主攻那个，那其实就把体验生活的这个感受给孩子剥夺了。那我们也可以在生活当中让孩子有更多的这种参与感，然后家长也可以做更多的这种生活细节的一些引导是吧，有助于我们专业课的学习，
0: 非常有助于。就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家长在这个时候让孩子去干点活，比如你早上起来先刷牙先洗脸呀、还是先去叠被子呀、还是先去帮妈妈做个饭呢、比如做饭的过程当中你是先和个面呀，或者说煮个方便面怎么放调料，看似这些小的细节，其实他在培养的是这个孩子的逻辑能力。
1: 安排好这些的孩子也能安排好自己的学习。
0: 是的。
1: 我们家长通常在孩子怎么说，就是特别是进入到高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些都在浪费时间，你要抓紧时间去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学那个，背这个背那个学那个，但其实我们有更多的让孩子在生活当中学习的机会，我们要给到孩子。
0: 要给到，因为只有他在生活当中，他去从这些小的事件上去磨练自己，让自己去分配时间，乃至于在单位时间内去做有效的事情，他的这些能力会迁移到。其实大家无论是为了艺考也好，为了学习也好，其实我认为高考最终的结果成绩固然重要，其实成绩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其实学习能力不能等同于成绩，但是学习能力却是约等于成绩。
1: 所以还真是这样。
0: 对，它约等于，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家长也好，无论这个孩子艺考也好或高考也好，我们其实注重的最终我们想拿到的结果就是学习能力。
1: 特别是我们学表演的同学，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恐怕有太多的这种灵感也好，或者是说他的能力也好，真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可能更多一点。是
0: 的，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在表演一个就是怎么描眉化妆的一个动作，那有的孩子就会很就是画个眉，对啊，画个眉啊，然后怎样子。那有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迸发自己的灵感，他在画眉的时候他挑弄他自己的眉眼，然后他支撑住，然后特别细节的去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给自己加戏。比如说在这个正画着就是特别好的时候，哎，突然来了个电话，他手里的东西啪叽掉了，他把那一瞬间的东西展示出来，哎，这就是一个孩子在表演上具备的天赋和能力。
1: 我们经常会说灵感，灵感，这个灵感恐怕有的时候更多的是来自于创作者本身他的一种体会。
0: 是的。
1: 好，这是第三个痛点啊，我们再说一说第四个痛点。
0: 第四个痛点就是我们要解决啊，毕竟是艺考生嘛，他的文化课可能相对来说在学校不具备特别好的竞争力，所以孩子的自制力可能会偏差在自制力偏差的过程当中，他会沉迷于手机及无效社交，他会觉得这个时间啊，把手机给我了，哎呀，我是不是我要好不容易捞到手机了，然后我要不要多玩会儿啊，然后他考前会有这种焦虑，让自己就是不停的就是陷入这个焦虑当中，考前的焦虑当中，
1: 所以他需要一个释放的过程，这个手机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0: 是的。然后他晚上就刷刷手机啊，然后白天就昏昏欲睡，所以他没有时间真正的让自己沉淀下来去思考。这个是一个就是在整个艺考乃至表演的学生过程当中，乃至于在10个小时高强度的这种集训当中普遍发生的问题。就是10个小时其实我们真正有效学习的时间可能就那2个小时。

0: 对，
1: 你八个小时时间都在那儿刷手机跟同学聊天，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时间也要利用起来。
0: 那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利用、比如家长说，那我的孩子在集训，我确实需要这个手机来跟他保持联系、我又没有办法说不让他用这个手机，我们可以怎么样小小的调整一下。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考生自己啊，我们一定要坚定一个信念，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到底在干什么，就是手机是可以给你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给自己，作为考生本身，你要做好自己的物理隔绝。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头天晚上睡觉或者今天早晨睁眼起来，我们在练晨间练台词的过程当中、我们先要想一想啊、那么好，今天我给自己列几个小 tips、小清单、任务小清单，一二三四五，然后我把表演课，我把专业课也好，我把文化课也好，我都放在里面。然后我放完了之后 OK， 我奖励自己，比如说我今天做完两个 tips，那么好，我给自己释放半个小时，可能半个小时时间不够，那好，告诉自己那没有问题，就是我接下来再做两个 tips， 然后我又可以获得了一个小时，然后怎样怎样，就是不停地给自己激励，然后给自己一个时间卡点。因为作为高考生，其实我们是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只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去进行自我管理。如果说我们把自我管理这件事情做好，其实是整个就是是没有问题的。其次，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接触的大部分都是艺考生、会有一个中国亘古不变的一个道理，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千万不要觉得别人在玩手机我也要玩一玩、然后那个啊，别人也在看我也怎样看， no， 这点非常的不好。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信念，而且就是我觉得我的信念就来源于就是我一定要跟比我学习好的人在一起，就是我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东西，然后反身，哎，我自己具不具备，我哪里欠缺，然后这样对自己是有促进作用的。
0: 就是我们可能真的特别容易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一看我的同学都是在干那个，那我其实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在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孩子们在参加这个艺考的年龄也差不多，就是成年或快成年的这个状态，就是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虽然可能自制力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也不像小的时候那样完全需要家长督促，我们还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一定的规划也好，或者是说我们有一定的目标也好哈，只是需要我们确实在艺考之前时间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的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这种调整的状态。也不是要求大家你每天这样，或者是说我一点都不能有偏差，而是说当我们想有这种比如说需要释放的时候，或者说需要调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要更多的知道说我们是要来做什么，我们未来又是要做什么哈。那解决完大家说的大家共同遇到的这几个痛点之外，我觉得大家有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就是想知道说我现在的这个水平，家长想知道说我的孩子现在的这个水平，我们能上什么样的学校。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学校国内开设这个表演专业的院校，它会有一个这个梯次，第一梯次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比较头部的，那是不是要求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在形象上是非常好，我们的文化课非常好，我们才能够上到比如说中戏、北电和上戏这种我们特别知道的比较知名的学校。
1: 首先第一梯队的孩子这是参加独立校考的，比如说中戏、北电、上戏啊，它适合专业顶级，形象气质及外在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他的文化课成绩稳定就可以，没必要说啊特别
0: 拔尖儿。
1: 对，特别拔尖儿。其实特别拔尖儿的孩子反而不适合校考，他反而适合统考，因为他在统考当中会取得更好的结果。那么也就是第二梯队里适合985211，就是他的专业他是中上级，他的形象气质也不是说那种极佳，但是绝对是中上的。那么其次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文化，
0: 文化课很高。
1: 对，文化课要求高。那么反而这样的孩子是非常适合第二梯队，也就是985211的综合训练院校，他需要的是你文化课的功底过硬，且你的统考过线的考程。这个统考过线啊，不要就是把它定义为基础的那个220分，就是那个过线分，
0: 不是压着那个线，
1: 对，至少你是要在整个梯

0: 队里边平均分大概是在两百五左右的分、这个分数你要压在这个你的统考的平均分上的这个线，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第三梯队呢，就是像浙传啊、南艺啊这些行业资源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他们的专业竞争力也会相对来比较强，他们竞争的时候也会相对来说名额也会比较少。第四类呢，就是像以邢台学院这样的学校，这种属于省内的优质的公办本科，它的性价比就是很高了啊，因为首先统考成绩录取的学费非常的规范，不是高价，然后它的文化课和专业课折算呢是普通绝大部分普通艺考生稳稳上岸公办本科的工具，只要你扎实好本专业的专业领域，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类似于像省内优质公办本科邢台学院这样的入场券。
1: 好，那么大家根据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对每一个梯队当中的这个学校做一个细致的了解。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第四梯队当中这个省内公办本科的代表是我们邢台学院，我们河北本省的很多考生，还有就是说我们河北周边的一些考生，其实大家对我们邢台学院也非常感兴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表演专业有什么样的优势，让大家来了解了解。
0: 那个非常乐意啊。邢台学院呢是在省内为数不多的公办本科表演类专业，那么它2022年并评为了国家一流的专业建设点。表演专业呢以课程思政、修身立德、剧目演创、修行树人的专业特色和优势为根据。2025年呢，我们的其中的一门课叫做表演剧目入选了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026年，也就是前不久，大约在7月中旬吧，我们的原创剧目的这门课获得了河北省一流课程。然后我们的原创剧目李保国获得了河北省5亿的工程奖，郭守敬的这部剧获得了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原创的情景剧《见证初心》和《使命十一书》被河北省学习强国连载推出。
1: 那么大家想了解更多的我们邢台学院的情况，我们可以关注学校的公众号，是吗，郭老师？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直接搜索邢台学院就可以了解更多了。
0: 对，也感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邢台学院的公众账号，这样呢也希望所有的表演艺考考生能够顺利破局，金榜题名。
1: 好。

0: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最后一点时间，郭老师给孩子们一份每天冲刺的一个时间安排表吧，因为我们有些孩子确实是没有说那么的有规划，也不知道说我究竟该怎么做，你给大家安排安排我们每天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学习。
2: 好的，那个首先呢，我们早晨比如说7点到7点半这半个小时时间，我们20分钟进行晨读，晨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台词的独白，练基本功，练完基本功之后我们找一两个我们的台本进行练习，还有剩下的10分钟我们可以进行形体的开张，然后让我们自己形体然后舒展开，然后8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因为正好是我们正在考试的时间段，所以这部分时间留给我们的课程文化课程，比如说我们公益公语文的古诗文呐、大作文呐，然后刻一下英语的阅读理解、完形填空这些单词，还有阅读的细节题我们抠一抠，然后中午的时间休息吃饭，我们一定要保证每天的这个休息和吃饭的时间也是要有的啊，下午2点到6点的这个时间我们要刷一些文综和理综的一些高频题，还有数学的一些题，因为为什么放到这个点呢，正好是把自己的脑子放到我们跟考试相配合的这个点，对我们来说是最舒适的啊。然后其次晚上7点到9点半的这个点我们查漏补缺，把这一天当中乃至于前两天我们在整个数学语文英语乃至于文综理综上的一些题错题用进行一个整理，再把一些核心进行数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进行一下整理，最后呢晚上9点到11点这个时间20分钟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下拉伸，然后在这拉伸的过程当中可以让自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一天进行2到3个无实物的表演想象，既锻炼了我们的形体又解压，这样慢慢充实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1: OK， 好，大家如果想要来更详细的要到我们的这个时间表又没有记录完整的话，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收听回放哈。感谢郭老师今天的详细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语文教师，石家庄市初中语文的首席教师，著作呢有《这样爱你刚刚好》，作文其实很简单，古静老师。郭老师下午好。
3: 晨曦老师大家好，
1: 欢迎郭老师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学习语文啊写作文方面的啊相关的内容。其实说到这个写作文啊，我们有很多同学特别的头疼啊，有很多同学会说郭老师您看我其实这个读书读的也不算少，而且呢这个类型也还是挺广泛的，但是有时候一写作文啊就是进入不了状态，或者是说我写作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抒发这个真

0: 情实感，可是我为什么一写作文我就没有办法写自己的真实的这种体验或者是感受呢？
1: 嗯，陈曦老师刚一说就是我读了好多书，好像类型也挺多的呀，量也不小。
0: 嗯，
1: 好像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把阅读和写作连起来了。
0: 嗯，
1: 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最直接的应该是生活和语文的关系。
0: 嗯，您跟我们说说生活和语文的关系，我们究竟应该在怎么样的在生活当中把这个语文更多的融入进来？
1: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打开生活与写作的通道。这里呢有这么几点：第一，在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要敢于把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经历呀、体验呀、自己的所有的知识的储备呀、情感的体验的储备呀，各个方面的来写进作文。再一个，大家不要把写作这件事情看得特别的高大上，或者是一件特别严肃的事儿。只有我铺开一张稿纸，写出来老师布置给我的一个作文题目，它才叫写作。其实我们真正的写作练习它是很宽泛的，比如我们日常会发朋友圈，这就是一个写作练习呀。我们现在人和人之间交流经常会用的一个工具微信，然后微信去跟同学交流，或者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去发评论，或者我们自己发帖子，这些都是一个写作的一个练习。所以其实写作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给朋友点赞的时候，给朋友的帖子留言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有真情实感的呀。对，这种感受就是写作应该有的感受。那我铺开找稿纸去写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它会变得更明确的一个写作对象，或者更严肃的一个学习任务，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没有太大的区别。当你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写作的时候，可能生活与写作的通道就可以打开了。
0: 啊，明白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抒发我们的真情实感，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写的那个当下我们就没有带入自己的真情实感，是吧？
1: 关掉了。我觉得其实好多同学在面对稿纸的时候，就是刚才说了，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严肃的任务。
0: 对，
1: 我们好像不自觉的就把写作的门和生活的门关起来了。其实这两个，所以说是打通生活和写作的通道嘛。这两个本来应该是打开的。举个例子啊，好多作家经常会说采风，听说过吧？作家会去采风。什么叫采风？采风就是到生活当中去寻找素材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作文采风。因为作家要写作某一个素材的时候，他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那么他要去采风。然后但是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最好的写作的素材就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我们看到的学校的生活呀，家庭生活呀，包括我们现在互联网的生活，甚至于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大家看了之后，这都可以作为我们写作的素材。如果它不能直接作为我们写作的素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被触发一些感慨，或者一些看到了别人的一些生活经验，而触发了自己的情感体验。这些东西存储到我们的头脑里面，也可以形成我们写作的素材。它都可以作为素材进来。如果大家把作文就当成一个语言的堆砌，或者必须写什么样子的高大上的呀、光明的尾巴呀，一定要写什么样的正能量呀，如果给了这样的一些标签或者应该太多，我们就会把本该写进文章的东西就拒绝到写作之门以外了。
0: 是这样的。这谷老师一说，我觉得大家一下子打开了这个写作之门。我们要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那有很多同学会说，谷老师，我的生活比如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波澜起伏哈。我看的更多的资料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书本啊，或者是影视的资料，或者是我听的一些资料。那我在用到我的作文当中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多用这样的这个资料，而我自己的生活这种资料要少用呢？
1: 我不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要打开生活与写作的通道，首先我们是看要观察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本身是最了解的，也是体验最深刻的。不一定只有波澜起伏的作品。

0: 还是这波澜起伏的故事才是可以写进文章的好故事。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餐一饭都是可以写进去的，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我的一本作文书，是作文其实很简单，那里面我就分了四章，就是一棵树、一餐饭、一家人、一个念头。一棵树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树木，我会引导我的学生从观察一棵树开始来练习自己的观察能力，去写这棵树，去写一棵树，而一棵树在他的作文里会出现在不同的时期，承担不同的功能，会表达出他不同的情感。有些时候可以作为观察日记来写，有些时候他的故事发生在树下，有些时候孩子们毕业了，他回忆他的母校的时候还会想到那棵树。就一棵树，一餐饭就是我们每天去做的饭，民以食为天嘛。天大的事儿啊，就是虽然一餐饭看上去意义不重大，但它对于人来说，从心理的意义上来说，从成长的来说，这个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这个场景，对于人的心灵的成长是很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这是一餐饭，一家人就是我们周围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都是可以写进来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性格特点，然后有不同的生活经历。看上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其实每个人和每个人的他各自又有独自的成长轨迹，所以又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一方面作为我们的亲人，和我们有着非常深的情感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独立的生活的个体，作为一个人我们去观察他们也是可以写进来的。然后有些时候比如母亲节或者父亲节，我就会让孩子们写我的爸爸妈妈，以此来评选我们班里的最美爸爸、最美妈妈。
1: 就是让孩子们能够观察我们生活当中最熟悉的人，是吗？
0: 对，最熟悉的人，他们都是可以写的。就在这方面，我们的语文教材里面就有很多例子，像大家都很熟悉的背影，也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对吧？
1: 对，
0: 也是非常平淡的，就是买了个橘子嘛。现在这个梗还在，满大街都在用。所以也就是买了一个橘子，非常简单。我们的爸爸妈妈买了不知道多少橘子，
1: 对，
0: 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然后你有了感受，非常平常的普通的小事，也是可以打动你，同时写出来、呈现出来，去打动别人的。
1: 那我们观察这个生活的这一块儿哈，有很多同学会觉得说，我的这个感受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内心，比如说我也有感受，有的孩子，但是我很难说用我的这个文字来表达出来，而且能够准确的表达出来，或者说感染我的观众和听众。
0: 陈曦老师说这个问得特别好啊，其实就是在写作当中，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最难把握的就是第一我的感受，第二我的情绪。所以我的感受和情绪都是很难描摹的。我该怎么去表达呢？因为它内在于我的身体里面的某个不知道的位置，
1: 对，
0: 它虽然很强烈，但是看不到，又无形无色，
1: 很难抓住，
0: 很难抓住。
1: 对，
0: 就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也经常会跟我的学生说，有的时候写作你也需要一个例题。刚才我们说到了，陈曦老师也说，我读了好多书，如果我有的时候可能自然而然的我就写到了某种感受，
1: 对，
0: 如果我不会的话，我又有特别强烈的感受，你就可以想一想别人是怎么表达的。比如特别大家特别熟悉的例子吧，举一首古诗啊，这种古诗特别擅长含蓄的去描写感情。你比如说李商隐的巴山夜雨涨秋池，前一句是啥来着？
1: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突然也想不起来了。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你看这里面就有抒情啊，他的情绪就是一种很难描摹。我不太清楚李商隐当时写作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怎么表现，没有办法去表现，还是为了把它表现得很具体形象，所以他用了这样的方式。大家看，君问归期未有期，这是一封信，对吧？你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啊，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去，

0: 他这可不是一个发微信秒回秒见，他这封信收到对方寄给自己的这封信或者是这首诗，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辗转才收到的，当他收到的时候他也想回去啊，那个心情大家想象一下，李商隐当时如果直接说的话是什么，哎呀我特别想回去，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吗？
1: 对，
0: 我太想你了，我也太想回去了，我特别想你，可是我不知道呀，这可怎么办呢，我也很无奈很无奈，大概他就会用这样的话，但是这不是文学的语言，也不是诗的语言，他也没有感染力。但是李商隐怎么说的呢？他说：“巴山夜雨涨秋池。”你看，这句话看上去答非所问，既不是你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说你想我，但他就在这个时候表达了他那个感受，我对你的思念和我归家的情绪，就像屋外的夜雨一样，点点滴滴，点点滴滴，一直长满门前的秋池，其实也长满了我的心房，那么饱满浓重，沉甸甸湿漉漉的情感，看，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不直接抒发，我是一种含蓄的抒发。那也有些时候可能抒发的就特别的强烈，
1: 特别直接，
0: 对，
1: 是吧？
0: 特别直接，特别强烈。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就是舒婷的诗歌。你看，刚才举的都是诗歌，因为诗歌在情感的抒发上它最有特点了。然后其实日常的散文也有，大家熟悉。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在名家名段当中呢，请您欣赏王玉庆演唱的河北梆子《太白醉写》的选段《长安市上酒家眠》。

0: 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饶来你，饶来你，
0: 饶爱，明日叫你陪家婿，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你呀、啊、那是自然。

0: 为大家安排的呢是李四弦了《天宝吊孝》当中的《痛悲伤》，李天宝跪灵堂这一段。
1: 在上，丈夫天宝，学名秀士，为奉节领迁之际，望你约他仙境，加番要迟。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优秀演员邢曼，下面呢，伴着邢曼演唱的一段《夜宿花亭》，共同来感受河北梆子新生代优秀演员的青春风采。

乐调，河南三大剧种之一，流行于河南及湖北北部地区。乐调的演出形式有三种，第一是皮影乐调戏，第二是木偶乐调戏，第三是乐调大戏班。这三种演出形式迄今仍然流行。河南乐调音乐历史悠久，既有较多的曲牌，又有比较完整的板腔，唱腔主要为乐调，有时也兼唱吹腔、昆腔、七句半等。伴奏乐器以四胡为主，卧笛、乐琴为辅。乐调名家申凤梅为乐调在上个世纪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闺女狼牙尖舌上他城头将医院那将位三都是别人往回翻将日满你埋伏到城外边将魏若与你排开战只许你败不许你生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玉庆先生演唱的一段袁文展子当中的《带乌纱》。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惊天丑闻。以色列媒体披露，哈马斯突袭前，阿联酋总统亲自致电警告，内塔尼亚胡无动于衷。超远奔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北极能源设施。抱团取暖，欧盟加拿大走近，被评比和英国还亲，只差不入盟。各取所需，韩企中标泰国新护卫舰，泰国海军改弦易辙。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以色列国土报9月8号报道，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前约10天，阿联酋领导人曾亲自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哈马斯计划对以色列发动进攻，但内塔尼亚胡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该报道援引以色列记者即将出版的一本书，该书基于对数十名消息人士的采访，其中包括以色列以及全球多名高级官员。书中称，2023年9月底，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亲自致电内塔尼亚胡，在这通长达45分钟的电话里，穆罕默德警告说，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辛瓦尔正计划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穆罕默德对此深感担忧，认为这一事件不仅会导致流血冲突，还会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并损害亚伯拉罕协议。报道称，三名外国高级官员后来获悉了这通电话的内容，报道还援引了穆罕默德一名顾问的说法，这名顾问了解此次通话内容。据这位顾问透露，阿联酋领导人向内塔尼亚胡强调了应对威胁的必要性，并敦促他认真对待当前局势。然而让他意外的是，内塔尼亚胡的反应很平静。内塔尼亚胡表示，据他的判断，哈马斯打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采取行动。他还向穆罕默德保证，以色列已经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
1: 这是以色列媒体爆出来的，说阿联酋的总统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就小心哈马斯要攻击你，但是内塔尼亚胡置若罔闻，最后导致悲剧发生。现在以色列媒体把这事爆出来，矛头直指内塔尼亚胡啊。那这个事儿你说怎么看呢？就我先感慨两句啊，我说咱们这个天下事知道多了，多少有一点点见识了，你会变得谨慎，你会迟疑，就很多事情你要掂量一下，这事真的假的，就不轻易的发表评论，不轻易的就发泄情绪了。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前两天的事儿吗？舆论场热议吗？一个福建女在长沙用餐，她说被一个4岁男孩摸臀啊骚扰了，就引起轩然大波呀。这事儿一开始，你看那个舆论一边倒的是攻击那小男孩，4岁就这样的，长大还了得吗？必须严惩，不能轻饶。但是你给点时间，监控录像完整放出来，舆论反转，这小女子还是一网红。现在大家是指责他蹭流量，不择手段，又开始骂他。咱把当事双方放在一边啊，你就说铺天盖地的这些议论，很多人呢是基于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去做裁定做评判，还有的也是跟着蹭流量的，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咱不要说自己养孩子啊，就咱自己都经历过4岁，你要从心理学上跟我讲4岁孩子有性意识，这我不争，但你要说4岁孩子性骚扰，咱从常识上判断一下，这是不是早点，你是不是太着急了？当事人走法律程序，这事儿别要轻而易举稀里糊涂又过去，咱走法律程序，一定搞一个水落石出。我还真不是烦这个当事人，我烦的是这帮起哄的。以前做报纸啊，骂这边糊一碗，骂那边再糊一碗，现在骂这边蹭一波流量，骂那边再蹭一波流量，一单好生意啊。那作为围观群众呢，咱长点心呗，咱有点智商行不行啊？不要人家一煽火就跟着跑好不好啊，还觉得自己挺正义。我把话放在这儿啊，你要是之前骂错了人，你去道个歉，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求个心安行不行啊？那我敬你是条汉子啊。这类新闻一般也不是咱们节目关注的对象，我只是拿它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有时候不要妄下断语，甚至你忍一忍，让新闻飞一会儿，那不定出现什么结果呢。那翻回来，还说到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新闻，是以色列的媒体指内塔尼亚胡，你至少是个玩忽职守啊，甚至这事儿不能深想，你要深想的话，你所谓脊背发凉啊，但他可能有自己的算计啊。你说那什么意思？那我们简单讲讲啊。话说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就加沙啊，盘踞加沙多年的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一个特别的攻击行动，叫阿克萨洪水，对以色列造成巨大打击啊。然后以色列作为报复的加沙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这事儿到今天名义上是停火了，特朗普上台吗？搞和平委员会吗？名义上是停火了，但是这个和平委员会里可没有以色列，也没有哈马斯。今天时至今日，在加沙，很多巴勒斯坦人，包括年轻人、少年，经常被爆出来成为枪下之鬼嘛。这事儿可还没有完，但这个事儿的起因，那个阿克萨洪水就针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其实哈马斯也是竭尽全力，也来了个陆海空，三维的、立体的，空呢，它是用滑翔伞， 很多武装人员用滑翔伞越过边界啊，那么在海上、在陆地上，甚至地道里都有行动。就这个事儿啊，以色列人事前居然不知情，完全不知情，所以给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惨重。那他们应该知情，很多人早就指出，甚至你可以说他们是阴谋论啊，很多人早就指出他们知情，内塔尼亚胡知情，捂住不说，就静待哈马斯发动行动，以色列人损失惨重，为什么呢？然后报复啊，然后借此展开大规模行动啊，把哈马斯就连根拔了，这是他的算计。很多人早就指出这个。说到这儿，我们扯两句历史啊，在历史上也有一个悬案，就是著名的日军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7号，这个事儿特朗普最近还跟那个高市早苗那念叨好几次啊，给人最后念破防了哈。当时日本的这个海军大约9条大型航母出动了其中6条，那就叫赌国运了。海军的统帅是山本56，他拟定了一个极为冒险的作战计划，就是日本海军实际上倾尽全力啊，基本上倾巢而出了，去攻击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争取全歼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虽然工业实力强大，但是短期内他没有办法就补上太平洋舰队这窟窿，那我日本就横行太平洋了吗？有了这个短暂的窗口期，哪怕1年2年，我逼着美国就弹劾了，他就跪了，大约是这样一个冒险的计划。这个计划就请问你美国人知道不知道？第一，美国有自己的情报系统；第二呢，6艘航空母舰的集结啊，从日本本土集结，它是在那个当关湾吧，那时候又没核动力，就常规的航母啊，你得有补给船，大量的护航舰只啊，那舰队得多大呀？从那儿出发奔夏威夷，长路漫漫，美国人就完全发现不了吗？这些都不说，就说都没有，当时中国情报机构也向美国提供了情报啊，就是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这个事儿，就中国人就提醒美国人了。当然你可以说美国人不重视这事儿啊，不在意，但是情报给到他了，最终美国人没有任何反应，珍珠港被炸。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的悬案啊，他有8艘战列舰在港里，叫4死4伤吧，4艘沉4艘重伤，他最主要的几艘航母都没在港里，因为当时的航母重要性啊，就是美日两国海军的相对观念比较超前的将领都知道航母重要，所以山本56也是希望这一击把美国航母全闷在港里，这就成了嘛，结果都没在。所以从日本这个角度讲呢，这次攻击偷袭啊，战果辉煌，但实际上关键的目标没达到。那我扯了半天，一句话，美国人事先可以得到情报，中国人给他了，那为什么他没有反应？你想富兰克林罗斯福何等聪明之人，这个人在海军部干过，我不说过吗？丘吉尔给他写信，动不动落款是什么呢？前海军人员，那就是咱哥俩做的海军干过，咱是同僚啊，套近乎嘛。如果说别人不懂，那就罢了，他懂啊。那他为什么没让珍珠港做准备？有一个猜测，阴谋论嘛，就说他知道情报，他也知道这个事儿的后果是什么。但当时什么情况？欧洲已经打起来了，亚洲早打起来了，他本人知道美国参战利益极大，他知道。但是美国当时是孤立主义，老百姓不愿意参战，谁愿意把孩子送战场上去啊？他们打他们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你作为一个总统，你强行想参战，那你下台。所以他需要时机。那日本偷袭珍珠港，这真叫打疼美国的屁股。其实你想，珍珠港离美国本土远着呢，但这是个事儿啊，拿这个事儿可以做文章啊。他打了珍珠港，我就可以对他宣战呢，而且得打疼，得死人，死2000多嘛。你要不死人，美国人还是不疼啊。最终日本人刺激了美国，那美国被打了，第二天就在这个国会，罗斯福咬牙切齿啊，那得谴责日本骂呀，那我们美国对日本宣战了。我记得只有1票，一个议员不同意，一个女士啊，说是冤冤相报何时了这道歌啊，就这一个，剩下的人都同意参战，就美国下场跟日本干。那罗斯福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有人讲他知道，什么都知道，他不吭声。那么为了让美国进入战争，那这个决策你不能说不对啊，但是作为代价，珍珠港死了2000多军人，这个事儿到现在是个悬案啊，一直有人念叨说罗斯福啊心机深呐 那现在正好这个模板套到内塔尼亚胡身上。那你要问我啊，实际上作为普通人啊，咱有时候难免阴谋论啊，我都很难相信内塔尼亚胡或者以色列人在哈马斯动手之前完全不知情，不可能吧？因为以色列的情报系统效率是很高的，而且在以色列在之后吧，就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他也展开这报复行动了。 在整个这个报复行动之中，以色列的摩萨德就情报机构啊，包括军方显示出他一如既往的这个水准，情报搜集也好啊，战术行动也好啊，做的不差呀、啊。那怎么就阿克萨洪水行动你完全不知情呢？是哈马斯把这事做得特别好特别隐秘吗？这么大规模的行动你想完全保密很难的，哈马斯那些高级领导人一个一个都能被定点清除，连个藏身之所你都保密不了，你说你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你就能保密，以色列就不知情？那么如果以色列知情没有反应，损失惨重，那责任在谁？那恐怕是内塔尼亚胡啊，最终的责任是你负吗？所以我以前和大家聊过，这几年吧，就2023年以来吧，针对内塔尼亚胡的这种怀疑啊质疑啊这类的阴谋论从来就没有停过，但他本人基本上不用直接回应啊，用什么呢？

我谁一个一个干。那这个恰恰又印证了阴谋论的那个说法。你看他拿这事做理由，就拿这个阿克萨洪水做理由，你看他干了什么，那也是为以色列拔钉子开疆拓土嘛，他干了这些事儿。时至今日，前两天我们说了，就是说你要说巴勒斯坦人啊独立建国什么两国方案，这种可能性几乎完全被剥夺了。那阿克萨洪水行动对以色列人造成的打击，以色列人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千百倍得到偿还。而且这些事情本身呢，于他的政治前途来说，他肯定是加分不是减分。但是话说回来啊，如果刚才我们讲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他知情，但是他没有拉响警报让以色列蒙受巨大损失，这个事儿一旦坐实了啊，那他减分能减到负数。你不要说他的政治前途，他个人的性命能不能保着都是个问题。那你说这事儿这几年一直有人怀疑，怎么现在吵起来了？哎呀，大选嘛，下个月了，就是在这个档口，以色列有媒体爆出来这件事儿，就阿联酋总统，人家都跟你打过招呼，跟你预过警，你不当回事儿。当然这事儿我们这么说啊，他两个人通话，通了几十分钟的话嘛，通话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表现出的这种比较镇定啊，淡定，这个可以是一个姿态，可以是表演，国家领导人嘛，一切尽在把握嘛，你不能慌，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人家把这事可告诉你了，你心里边不忽悠一下子吗？就像当年斯大林，美国造了原子弹，爆炸原子弹，这个消息告诉斯大林，斯大林是面无表情，你钢铁同志吗？面无表情，但是心里边你想啊，纠结啊，着急啊，马上督促咱苏联原子弹马上搞出来，他马上行动啊，这正常人呐，肯定是这个样子，这咱都懂啊。那你说内塔尼亚胡表面上不在意，很平静啊，这没问题，但是你难道不马上想办法通报相关部门，督促情报机构做好充分准备？你肯定得这样啊。他没有，如果他做了，哈马斯就很难得手。那显然你没做，那你是不是心里有一盘大棋？这个大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把这事做大，真的打疼以色列的屁股，然后报复，把哈马斯连窝端，甚至对抵抗轴心也争取斩尽杀绝。由此也就确定了内塔尼亚胡本人在以色列历史上的地位，也为自己谋得了一种安全，包括未来的政治前途，是不是这个样子？那现在以色列媒体把这事爆出来，又是在以色列大选这个背景下，媒体本身他们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想象，也许就是内塔尼亚胡的对立面，也许是出于这个媒体人的本能，向大选的选民，向参与大选、啊、投票的选民提供尽可能详实的各方面的信息，供以色列人做出决断，做出选择。那你说结果呢？哎呀，咱们网络上前两年有个词儿挺流行，叫懂的都懂啊，神神秘秘的。那我们现在要说什么呢？信的都信啊，不信的这肯定不信。那媒体爆出这个新闻，对内塔尼亚胡的个人命运前途到底会形成怎样的影响？十月份看大选嘛。

0: 最近几个月，乌克兰增加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的力度，试图破坏俄罗斯供应和出口能源的能力。据媒体报道，乌克兰军方9号宣称，乌克兰无人机首次袭击了俄罗斯北极地区两处能源设施。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发布消息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普罗夫斯基区和新乌连戈伊市的宁西气加工厂。声明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
1: 这个事儿应该说还是令人震惊，让人印象深刻。就是乌克兰发动了迄今为止吧，对俄罗斯来讲这是最深入的一次打击。就乌克兰用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北极能源设施。按乌克兰军方的说法，他们的无人机那等于飞行超过3000公里，然后攻击目标，这是迄今为止对俄罗斯境内实施的最深入的打击。这个事儿，它传递的信息很清晰。按照乌克兰的说法，就是我这无人机飞3000公里，能够攻击你的目标。他想表达的意思，想传递的信息，无外乎就是俄罗斯境内已经没有一寸平安的土地，我想打哪儿我就打哪儿。你北极设施我

都够得着，这是一个。而且呢，你要考虑到目前这个背景，就是美国这个斡旋啊，这新一轮刚刚进行，特朗普的这个特使见了普京，见了泽连斯基，当然最终这个结果啊，似乎并不让人乐观，一如既往，其实双方你来我往，是暂时又恢复了。那特朗普顶多是得到了普京一个其实算是口头承诺，因为这特使走了以后呢，他们俩通了个电话，普京可能是承诺不会攻击欧洲，就是乌克兰这仗打完我不会打欧洲，可能得到这么一个承诺吧。但目前前两天我们也关注了，就乌克兰的媒体从他们那儿搞到的流出来的信息显示呢，美俄之间谈，就特使去谈，谈出来那个结果对乌克兰是相当不利啊，甚至乌克兰要做出大的让步，而这个泽连斯基是万难答应啊，那就展示决心，展示能力。所以这次所谓3000公里的攻击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做出的一个回应吧。那看到这个消息，我们要解读的话，其实我还有一个困惑啊，是乌克兰真正有无人机飞3000公里能够准确攻击俄罗斯北极设施，还是其中有诈？你说没这事儿吗？那倒不是，他可以采用另外的办法，因为之前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干过这事儿，他是用这种载重卡车呀、货柜车呀，把无人机组件就是在俄罗斯境内啊运送到相应的发射阵位，然后快速组装发射。就是说，不是你的无人机飞3000公里，你货柜车得跑3000公里啊。那么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就他特战部队也好啊，特工也好，有没有能力做到这一切？因为俄罗斯总的来说地广人稀的一个国家吧，而且从一直以来吧，这几年这个战况看，他们确实有粗枝大叶的毛病，就是说对手有可乘之机。你还记得他那个恩格斯基地，就是战略轰炸机的基地，不都遭到攻击了吗？那是军事基地啊，更何况你北极这个油气设施，这是民用商用啊，离得又远，大家一般认为相对安全嘛。所以现在其实有一点不好判断，就是乌克兰是虚张声势，真有能打3000公里的无人机，还是就暗度陈仓，用这种短射程、短航程的无人机去完成这个攻击任务。但不管怎么说，人家做到了，这对俄罗斯就是打击。这个能不能形成常态，这个不好说。因为你看啊，哪怕你拥有这个3000公里航程的就远程攻击无人机，它毕竟是亚音速飞机，它一旦被发现，那你这航程越远，这距离越远，拦截的机会越多，另外这个东西成本肯定很高，你承担得起承担不起。那如果说哈，不是这种远航程无人机，就是货柜车、特工、特战部队，那俄罗斯人如果汲取教训，在这个道路上关键的节点、关键的枢纽啊，他设卡检查啊、堵截，也会让你这个行动变得很难。但不管怎么说，乌克兰这次做到了，这是能提振士气的，能向世界传递某些信息的。而且这个事儿很容易让人想起历史上一些类似的事件。其一呢，就是美军轰炸日本东京等城市。在二战后期，美国的战略轰炸机轰炸日本，什么火烧东京啊，扔原子弹，这个我们都知道。二战刚开始，就1941年12月7号，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本宣战，然后罗斯福就总统啊就提出来，咱得炸日本呐，得让美国人看看，让日本人也看一看呐。很遗憾，没有适宜的武器，就是美国轰炸机够不到日本，日本也够不到美国。但人家日本不是把航空母舰派到夏威夷附近轰炸太平洋舰队吗？那美国想炸日本怎么炸？这聪明人就很多哈，应该是个潜艇军官想出来，说咱这么着，就是美国咱有航空母舰是吧？航空母舰那个舰载机，那航程肯定很短，作战半径很小，但是能不能把当时美国陆军？你注意，那时候美国没有空军，有陆军航空队，有海军航空兵啊，把陆军的一种中型轰炸机，就是 B-25， 外号叫米切尔，把这个飞机呢放到航空母舰上，这个飞机很大，双发飞机啊，让这个飞机呢在航母上起飞，也别降落了，它降不下来，到中国降落去，就穿梭轰炸，航空母舰带着这个飞机到日本近海放飞，然后航空母舰快走，这航母很宝贵，可别出事儿啊，尽可能离日本近，放飞这个飞机。B-25 轰炸完日本，然后你就往前走，就到中国去降落。当然在哪儿降落那就听天由命，你赶上是日战区那就惨了啊！实际上也是有飞机掉到日战区去了。你说那不对啊，这飞机不是不能在航母上降落吗？好办，用起重机把这飞机直接掉到航母上去，就在甲板上排着16架 B-25， 这艘航母叫大黄蜂。那你看美国人会宣传啊，这个事儿本身也带有开创性，就做成了，就是这16架 B-25 把能

拆的全拆掉，就装油啊，炸弹多少装一点，其实这是个象征意义，但是完成了对日本的轰炸。当然呢，飞机损失惨重，这就不说了，反正这事儿我办了。你记得美国那个大片《珍珠港》，我说的不是美日联合拍的那个《虎虎虎》，不是那个啊，这前些年那个《珍珠港》三角恋爱那个，那里面不就有这一段吗？美军招募飞行员，九死一生啊，大家知道啊，但是得干呐，就是用16架 B-25 轰炸日本东京，包括其他一些城市吧，炸弹扔一家伙啊，就表示我跟你要干，这也是给美国民众传递一个信心啊。类似的事情其实苏联也干过，要不说这个美国宣传机器它比较强大，苏联也干过这个事儿，但知道的人可能不多。1941年6月22号，纳粹入侵苏联，巴巴罗萨行动嘛，德国军队打进苏联本土，一个月以后飞机开始轰炸莫斯科。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德国空军元帅叫格林，他正好纳粹二号人物，他有权有势啊，所以德国空军在他治下发展很快，他能要到资源，他就负责去要钱，别的也不用他管。但是呢，他不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就说这个元首从来是问我们有多少飞机，他没问我飞机有多大啊。就希特勒关心的是空军的规模，那数量大当然好了，但是呢，他搞了好多轻型飞机，就轰炸机基本上双发飞机，就战术轰炸机，没有战略轰炸机，基本上没有啊。所以德国飞机的航程也很有限，可是因为你已经打进苏联了，在苏联境内的机场就可以用啊，所以德国飞机入侵苏联一个月后到7月份就可以轰炸莫斯科，这给苏联人带来极大的震撼，包括斯大林。那怎么办？得报复啊。斯大林就说，那咱得去炸柏林。当然这个政治意味很浓，你真正轰炸柏林，大规模轰炸你做不到，可是你只要炸他一家伙就提振士气。这个事儿交给了苏联海军。为什么？就战争开始这一个月啊，苏联海军损失比较小，那空军大量的飞机让人家纳粹就炸毁在机场了，海军损失小。另外海军有一种飞机就是伊尔4，这航程相对远，但是因为德国已经打进苏联境内啊，靠近柏林的这个苏联的领土都在德军攻击范围内，就没有合适的机场，找了半天在塔林湾，最后选择一条路线，有个萨勒马岛还在苏军手里边，这地儿现在已经在爱沙尼亚了啊，这儿距柏林直线距离800公里，这是当时苏联离德国最近的这个地方了啊，有一个废弃机场可以用。所以当时苏联就海军航空兵啊，用这个伊尔4，这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双发飞机啊。那就是1941年8月9号，苏军出动15架伊尔4对柏林进行轰炸。其实天气恶劣哈，最终只有6架飞机到了柏林，扔了4吨炸弹呗。最终这15架飞机都安全回来了，因为德国人没想到，以为是英国飞机呢。之后苏联有多次对德国进行轰炸，但是后来可就不那么顺利了。偷袭可以啊，后来德国人有防备了，那就损失惨重，但是坚持炸了几次。那说到这儿了，我们再扯两句中国。中国也干过，就轰炸日本，当时咱们自己没有像样的航空工业，用了美制的马丁 B-10 双发轰炸机，也是因为飞机航程有限，算来算去说那不能扔炸弹，扔传单吧，扔过一次传单，这被称作纸片轰炸，什么叫人道远征。那我们聊了几件历史上的事情，就是想说明乌克兰这次就3000公里远程无人机奔袭啊，我们说了吗，也许不是这样，也许只是那货柜车跑了3000公里，但是把这事做了之后，对俄罗斯、对美国、欧洲、对乌克兰国内民众，他传递的信息是很清晰的，至少于泽连斯基、于乌克兰政府和官方是有利的呀。那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怎么做到这么强。那这个问题大家本身不会质疑，那乌克兰的无人机确实现在水平比较高啊，是作为它参战啊、影响战争很重要的一款武器。就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连乌克兰带俄罗斯无人机产业其实谈不上，苏联时代不是没有无人机，它不重视。其实美国对无人机的重视也不如以色列，以色列更早，就几次中东战争啊，以色列开始使用无人机，那时候主要是侦察为主，或者做诱饵、做假目标。美国还进口过对那个先锋无人机买以色列的，后来呢查打一体无人机，这是美国人先做出来的。但什么事儿啊，美国人一搞就特别贵，真的大规模战争消耗，美国货还真不行。那我们说苏联和美国也不一样，当年苏联在微电子这个领域本身它就落后，那无人机也不是他很看重的一个赛道。那苏联解体，俄罗斯接了苏联的衣钵，对无人机也谈不上重视，因为他没有钱，实际上也没有技术。那俄乌战争爆发之初，俄罗斯和乌克兰本身在无人机这个领域其实差不了太多，都不行。
但是战争本身就是最主要的市场，最主要的需求啊，有这个需求的引领，大家各自想办法吧。那现在我们关注的是乌克兰嘛，你要想把无人机这个产业搞起来，它成为产业，它有巨大的产能啊。你说那个技术怎么搞？其实技术反而不重要。你说你怎么敢说技术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一个叫人，一个叫钱，这两样解决了，技术就不是问题。你说对吧？这就说到两个人，就是乌克兰方面有两个人能人吧，一个著名的那个费德罗夫，他是在今年上半年做了乌克兰国防部长，已经被解职了啊。现在跟泽连斯基闹得很不愉快，但这个人在乌克兰无人机产业这个领域啊，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做防长之前就在推动无人机这个产业。说到底啊，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技术反而次要，人和钱很重要，尤其是人。这个人既有什么呢？就是设计师、专业人士，也有大量的无人机的生产者或者无人机企业呀。那因为是打仗，很多事儿就好办，我们加个引号，好办。

兵员荒，就打仗的士兵你会不足，俄罗斯 1.45 亿人口你怎么跟他比啊？那怎么办？所以你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抓壮丁嘛，乌克兰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如果你搞无人机，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技术，我就不抓你啊。你说你作为一个大头兵上战场，远不如你作为一个无人机方面的设计师也好啊，哪怕是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也好啊，对战争的贡献大。那你老老实实搞你的无人机嘛。甚至在乌克兰出现这样的局面，很多家庭在自己家里面就组装无人机。其实这事儿也很简单，无人机也五花八门啊。真正那个一次性的无人机其实结构也很简单，另外政府呢可以给教程啊，你学就是了。就是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大家去搞无人机，不管说是企业还是个人，你政策只要到位，就像这个水一样，你往这引流它就过来了嘛。这是费多洛夫他们干的事儿，这是人啊。还有一个人很重要，叫卡梅申，他做战略工业部的部长，就现在卡梅申。那他有什么本事呢？一个是他和乌克兰首富关系不错，另外呢他也深深的知道，你一个产业你要做大，要讲产能，产能要上去，你要压低成本呢，所有这一切你量得够，量够那就得上规模，上规模你得融资去，他有能力到西方融资。因为不管怎么说，乌克兰这套故事，我是捍卫民主啊，我为欧洲安全而战呢、啊、我阻止俄罗斯扩张啊，俄罗斯侵略我呀、啊、那他这套壳整个西方是认的，欧洲是接受的，泽连斯基也一直在讲这套话嘛，掏钱嘛，所以他融资是比较到位的。所以你看，只要有人，只要有钱，技术其实反而不是问题。另外呢，就战场现在大量使用的那种一次性的，其实你叫巡飞弹也行吧，那种自杀无人机，它不需要多高的技术，甚至技术越简单越好。那这方面的故事，双方的博弈就很多了。比如说乌克兰无人机大量的对俄罗斯形成威胁，俄罗斯怎么办？干扰，一干扰你就成了无头苍蝇了。那乌克兰怎么办？反干扰吗？最简单的办法，原来不是无线电控制吗？我现在有线电算了，我弄成光纤得了呗，有线控制不就完了吗？那么光纤一下子抻出多少公里去也不是不可能啊，你不把这根光纤剪断，那我就能控制，他这个样子搞。另外针对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我用我这个相对啊远程无人机进行攻击，这成功的先例是有的。再就是利用在俄罗斯境内的特工或者特战部队吧，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把这个货柜车运到相应的发射阵地发射无人机，短程的就够啊，就可以直接攻击目标，这是有成功先例的。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对无人机的使用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比较成熟的啊战术，以至于他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技术欧洲乃至美国都感兴趣，这可以卖。当然他们还干过这事儿，就这个卡梅申曾经考虑啊把这个军用无人机搞成民用的，比如说卖到美国去抢美国农业市场，就是跟大疆去竞争，当然他争不过。那没办法，你这本来带炸弹的非要带农药，那确实不是一套。但不管怎么说，乌克兰的这个雄心壮志你是可以看到，他的相应的能力你也不能低估。

0: 据媒体报道，欧盟和加拿大正在努力构建一种全新的包罗万象的关系，从贸易延伸到安全领域，打造一个跨大西洋联盟，以平衡美国、中国等大国的影响力。报道称，欧盟官员认为，欧盟有可能与加拿大建立比和英国更紧密的关系，因为渥太华没有伦敦所背负的脱欧包袱。据熟悉筹备情况的人士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预计将会在9月16号在法国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宣布相关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将出席这场演讲，并在第二天向欧盟议会议员发表讲话。这些知情人士透露，欧盟执行机构正在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思考如何发展与加拿大的关系，希望找到超越传统伙伴关系的合作模式。其中一名知情人士称，从意识形态上来看，加拿大是与欧盟最为接近的非欧洲国家。该知情人士指出，加拿大正在经济和国防事务上成功推进所谓主权议程，而这一做法可能为欧盟自身减少对外依赖的努力提供借鉴。
1: 哎，聊这个话题，先说一句话啊，加拿大反制美国，8号开始嘛，已经开始了，现在叫全国动员啊。

而且卡尼说了不惜一切代价，这个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啊！你给点个赞，敬他是条汉子啊！那你记得前两天我们聊过，就是如果你真要比啊，加拿大和美国它不是个数量级，美国绝对优势，那绝对可以碾压，这没问题。那卡尼敢这么干，那无外乎这么几种可能，咱们猜一猜。第一个呢，就点到即止，我表达我这个明确的态度和立场，维护我基本的尊严，然后该投降投降啊，我也不丢人呢、啊，这是一种可能性。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静等美国出事啊，你比如中期选举啊，或者美国国内经济或者政治出什么问题，我叫不战而胜啊，这也是可能的啊，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其实非常小。第三个可能呢，就找外援呢。对加拿大来讲，无外乎这么三种可能，咱们分析过啊。而且我们讲卡尼这个人呢，他是个经济学家，他和特朗普是不一样的。特朗普是敢拍脑门啊，拍胸脯一跺脚定了，卡尼不是，他算是老谋深算之人吧，经济学家嘛。所以他如果下决心真跟美国对着干，他应该是有算计，他不是那么简单怒发冲冠啊，不服就干，他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他一以贯之，你看我们讲了吗，今年年初到访过中国，然后在达夫斯论坛有一个讲话，他讲那个旧秩序已死，他呼吁中等强国要抱团，就说那时候他就在想这些事情，想加拿大将来何去何从，怎么走，他很清楚美国，清楚特朗普这个套路啊。果不其然，你就说特朗普对这个美墨加，我们多次讲，这是特别典型的例子。原来有一个北美自贸区，美加墨自贸，特朗普就是美国总统，他在上一个任期，他看着不顺眼，他觉得这我美国吃亏了，重新谈，他撕毁了，他重新谈，然后逼着墨西哥、加拿大新签了一个美墨加自贸，这就是他上一个任期的政绩啊。那按说你自己谈的，你领先主演，能签那说明你满意啊，说明美国占便宜了，不吃亏了。但是到这个任期一抹脸又变了，一个搞对等关税，对墨西哥、加拿大可没客气，哎，对等关税，你这都签了自贸，你给我讲对等关税，哎，不但如此，加拿大做美国51州，原来说特鲁多你是州长，现在呢卡尼你是州长，甚至墨西哥湾叫美国湾吧，安大略湖叫美国湖吧，他来这么一套。那显然卡尼对特朗普这样一个人他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他也考虑怎么办，就是加拿大这个国家卡尼本人早晚会被特朗普逼到墙角，你就低头你就跪就是了，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人家卡尼想了别的办法。那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一番底牌，哦，欧盟啊，哈哈，这是卡尼的底牌，而且用个时髦的词儿的叫双向奔赴啊。其实这个词儿本身有点毛病嘛，都双向了那不就跑岔道了，应该是相向奔赴是吧，就这意思吧，就是欧盟那边对加拿大这种走近啊也非常高兴，甚至不有人呼吁吗，咱欧盟这盟约得改一改啊，按照欧盟既有的这个盟约，加拿大是没资格，你是美洲国家你怎么加入欧盟啊，改了它不限制了，这样加拿大可以进入欧盟吗。那边我不是说了吗，卡尼其实在达沃斯论坛就已经谈到那么所谓中等强国，这个中等强国呢，那日本就算，欧洲国家也算，这是卡尼心目中的中等强国，我加拿大也算，那咱们要抱团，只有抱团才能对抗你美国、中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大国他动不动改变规则，咱怎么办，咱抱团。所以从卡尼这个视角看呢，应该说欧洲诸国吧，欧盟吧，也饱受美国贸易霸凌之苦，我加拿大现在直接被特朗普威胁，那咱们抱团嘛，互相作为对方的一个倚仗和后盾，互为对特朗普的筹码，那加强合作嘛。所以我们观察卡尼走到这一步啊，或者说欧盟和加拿大走到这一步，这应该是卡尼早就算过的，这就是他那张底牌。那怎么看呢，一方面呢不让人觉得意外，因为加拿大是什么国家，加拿大和美国其实是一样的，说到底都是欧洲的移民过去的嘛，只不过美国那13个殖民地基本上英国人的殖民地独立了，闹独立，加拿大没独立，继续效忠女王，为这事儿他们俩还打过一架嘛，美国入侵加拿大，那么加拿大民兵再配合几千英军最后打到美国首都火烧白宫去了嘛，有这么一出。说到底是欧洲移民啊，从这个血缘上啊，从宗教上，从文化上，他其实是一家人，所以他们走近呢没有太多的疏离感，离得又远也没有太多的纠纷和矛盾，现在美国给压力，那大家正好抱团走到一起，这倒是意料之中。你说为什么不是中国，确实欧盟啊、加拿大啊、美国他们西方嘛，如果你说五眼联盟，那美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再加上英国，人家那是个圈子。那中国确实和他们离得很远，在各方面离得都很远。所以实际情况如此，咱就说卡尼啊，就算想侵华，想靠拢中国，把中国作为他的牌，你得问问加拿大国内敢不敢，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至少他需要时间，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把欧盟做底牌，这是最现实最直接的。当然问题在于有效吗？现在这么一个状况啊，如果美国向欧洲施加压力，欧洲盯得住盯不住，就算卡尼硬，你冯德莱硬不硬？你别那边先软了先跪了，把卡尼甩在这儿了，这就很尴尬。所以这个，而且加拿大和欧盟抱团啊，从特朗普来讲他不可能高兴啊，因为马上中期选举是11月3号投票，我记得啊，当地时间啊，就这么几天，在这个阶段，那特朗普别的不说了，我也不要什么政绩，我展示强硬总是必须的吧。如果在11月3号之前我向加拿大示好，扔橄榄枝啊，低了头，那就完了，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必须强硬，对欧盟也一样。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欧盟相互走近，按说特朗普得给态度啊，马上给呀，骂呀，地中海得叫特朗普海啊，哈哈，得这样啊，不然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权威啊和心情。当然如果我们再深挖一步，还有几句话可说，就是其实美国加拿大呢这么多年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是比较高，尤其加拿大对美国市场吧依赖程度是比较深的。这就说到美国这么多年对美洲的经营其实很到位，加拿大也好，墨西哥也好，其实都依赖美国市场，或者说他们相对来说他们的经济啊结构上更碎片，而美国是核心。那至于拉美，那其实更碎片，在经济上根本拎不起个来。那你要说资源什么能源，人家很丰富，但如今这个局面确实拜美国所赐啊。就像拉美人说的嘛，天堂很远，美国很近啊。那美国把整个美洲打造的自己就是核心，没有人能挑战自己啊。翻回来你看那欧洲，英国人搞的离岸平衡策略，他也很清楚，就是欧洲大陆不能有人能挑战我。后来他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帝国，就是日不落帝国嘛。那么欧亚大陆不能有一个强权挑战我。1902到04年，英国那个麦金德，地缘政治大师，他提出那个世界岛理论，说这个说得很清楚的。那有挑战者吗？有啊，沙俄就一直在挑战英国呀。后来德国崛起，也开始挑战英国。你面对欧亚大陆，这个麻烦啊就很大。因为你看人类历史啊，传统的这些活跃的角色它都在欧亚大陆，包括中国呀都是在欧亚大陆。美洲其实很边缘，和欧亚大陆相比，美洲是一个孤立的岛，实际上啊，所以美国在美洲大陆做大它相对容易，没什么挑战者。欧亚大陆不行啊，谁做大都会遇到挑战者，现在是这么个状况。我们也曾经聊过，如果欧盟就是欧洲吧和俄罗斯走近形成一极的话，好家伙，那块头可不小，连中国带美国这压力山大啊。那现在的状况呢，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你别给我抬杠，你别说俄罗斯也是欧洲国家了啊。那俄罗斯确实双头鹰嘛，有一块是在欧洲，但是欧洲人排斥他嘛。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俄罗斯跟欧盟跟欧洲一体化，那了不得，但是他们现在确实是对立的关系，而且一时半会儿我们看不到有缓和的迹象。尤其是很多人还担心，欧洲人也担心德国和俄罗斯他们俩要走近了怎么办，只不过目前我们看不到这方面的迹象啊。现在有意思的是欧盟和加拿大走近了，在欧亚大陆上欧盟毕竟是挺大一块哈，和美洲挺大一块，他们俩走近了，那合作的余地其实很大的，甚至包括北极啊。那下面我们感兴趣的就看特朗普他怎么出牌了。这个压力啊，如果你给的不对付，就把加拿大和欧盟压得更紧密，那算你倒霉啊。如果压力恰到好处呢，不要说欧盟加拿大之间的关系分崩离析，欧盟自己也分崩离析，那你特朗普就赢了。

韩国造船巨头韩华海洋中标泰国皇家海军新一代护卫舰建造项目。据媒体报道，泰国皇家海军选定韩华海洋为其建造一艘新一代护卫舰。

0: 报价167.3亿泰铢，约合人民币34亿元，包括增值税和运输费等。业内预计，合同总额最高有望达到40000亿韩元。目前泰国海军共有7艘护卫舰，最新一艘普密蓬阿杜德号也是由韩华海洋建造。韩华海洋在2013年获得订单，并且在2018年交付。该舰目前担任泰国皇家海军旗舰。媒体表示，参与此次竞标的共有来自4个国家的6家公司：韩国 HD 现代重工、韩华海洋、新加坡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土耳其的2家公司以及西班牙的1家公司纳凡蒂亚。此次结果所决定的远不只有哪一家造船企业拿下合同，它还将在多艘主力军舰接近服役寿命终点之际，决定泰国海军长期舰队更新计划的发展方向。
1: 这则消息还值得关注，有一定的分量。这是泰国海军，实际上人家是要打造一支新的水面舰队，就招投标吧。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新闻啊，真正参与到招投标里面的4个国家6家公司，包括韩国的这个现代重工、HD 现代重工，还有韩华海洋，另外有新加坡的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有土耳其2家公司，还有西班牙那个纳凡蒂亚，这是4个国家6家公司，居然没有中国公司。很多朋友跟我念叨这事儿，关注一下啊。那你说有没有中国公司，大家就这么在意吗？因为这是泰国海军。泰国海军目前的舰队就水面舰艇啊，大多是中国造的船。你比如有这个相对老式的纳莱素恩级，这船体是中国造的，上面的这个武器啊、装备就设备，这都是西方的。另外那昭披A级，这基本上相当于中国这个053吧，一种出口版吧。那上面的这个装备基本上也是中国式的，所以他这次等于说要更新换代，居然中国企业没有参与这个很多人感到意外哈。我和大家多次聊过我的观察吧，就我的理解啊，就是这种军火领域的啊，包括这个舰船啊，这个领域的这买卖啊，这个生意啊，它和我们平常买东西不一样，它比较讲究，它有很多非技术的因素，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好，你肯定就要买那个，就是比如价位一定啊，这几样东西，你货比三家，你选的最优秀的。或者同样的东西我选最便宜的，这是我们平常买东西，你点个外卖这样可以啊。但真正说这个舰船啊，就武器装备，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有很多在这个技术数据之外的东西。那我们就说两句这个泰国海军啊，3点。第一点，个人以为呢，说到底它压力不大，它不是急着打仗，因为泰国总的来说比较安全吧。如果说泰国有什么危险威胁的话，在上个世纪70年代，特别到70年代中后期，越南不是扩张吗？要独霸中南半岛吗？那个时候泰国压力很大，甚至跟越南军队其实交过手。越南不是入侵柬埔寨吗？那时候跟泰国也交过手，那压力很大。在那之后基本上要日子过得很滋润，在这么一个状况下

但是你问问他海军都干过什么，这就有意思了。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哈，航空母舰啊，这几乎是大国海军的标配，人家泰国就有，泰国比中国还早就装备了航母，但是呢是袖珍航母，西班牙给他搞的，全世界最小的航母，还不到10000吨，他搭配的是这个英国那海妖战斗机啊。现在他那海妖战斗机舰载机应该是在博物馆，那船那航母还在，基本上也不出来了，救过灾，他也没仗可打，这实际上泰国海军真实的状况啊。那第二呢，泰国不

我要玩个平衡，我不单靠某一个国家，可能也是怕被卡脖子是吧。但是你想过没有，武器装备这个东西，你要玩八国联军，这个其实后患很大的。但是请参照刚才我说的第一点，他没有太多仗可打呀，他没什么危险威胁呀，他想怎么搞怎么搞嘛。然后第三，我们讲什么呢，确实在历史上中国的这个造船工业跟泰国多有合作，这里面顺风顺水的事情是有的，比如我们那个071船坞登陆舰他们也定了，但问题也不是没有，比如说这个纳莱颂恩级，这个咱们国内有本科普杂志叫《舰船知识》，多年前啊

这么干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是什么呢？你想西方这些厂家，人家想全虚全委，把这订单搞到手，挣个大钱。你中国横插一杠子，这钱我挣不到吗？所以这些西方的子系统和中国船体这个设计建造这个团队之间对接就有问题，人家不愿意给你数据，甚至你说这个直升机尺寸人家都不愿意给你，那我这机库怎么设计啊？起降平台我做多大呀？把这个难题都甩给我们了，我挑明了说吧，这样的生意我们也挣不了什么钱。

0: 4000吨以上的这个护卫舰，他没能力造，他想通过我买船，就把相关的技术我拿到手，他有这个想法，就授人以鱼，同时还得授人以渔啊，我都要。那可能也是中国的企业对这事儿兴趣不大嘛。说到底挣不到钱，你干嘛呀？而这个事儿呢，人家韩华有兴趣，人家也许觉得能挣钱，也许觉得能开拓市场吧。其实这也对路子，他们俩也能看对眼儿。为什么呢？因为韩国武器装备，包括韩国海军，现在它就是这样子呀。它基本上它造船壳，那上面的武器装备都是美国的。说起来很有意思，韩国人呢也很在乎颜面的。美国有个宙斯盾系统，这我们都知道啊，防空。然后它有这个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就是防空驱逐舰啊。这个技术日本韩国都拿到了，那日本韩国就以这个美国的阿利伯克级为母型哈，就造自己的防空舰。日本造的呢8000吨吧，那韩国就要造10000吨，我比你要大，我要了一个面子。但装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美国的。那么韩国也好，韩华也好，他们目前的这个模式也好，这个能力也好，应该说也许是很对泰国的胃口。最终你看我这个军舰也相对便宜吧，装的是美式武器，你看我是不是就很放心啊？哎呀，你放不放心的，美国人自己对自己的武器放不放心很关键，你看看他们在中东的表现就知道了，这个冷暖自知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有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683年9月11日维也纳之战。当时奥斯曼帝国军队围攻维也纳，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杨索别斯基率领波兰和神圣罗马帝国联军打败了奥斯曼帝国军队，成功地阻止了奥斯曼帝国攻入欧洲的行动。9月11日，历史上的今天，金庸结束武侠小说创作。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1日，1683年9月11日，维也纳之战。维也纳之战谁跟谁啊？奥斯曼帝国和

哈布斯堡王朝，一攻一守。奥斯曼帝国是攻，哈布斯堡王朝是守。这时候的奥斯曼帝国吧，不负昔日之勇，但是对付欧洲啊，还是势如破竹。7月14号，就1683年7月14号，奥斯曼帝国大军抵达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呢，是整个欧洲的经济文化中心了，也是欧洲的贸易交通的一个要道。这个哈布斯堡家族啊，是欧洲最著名的封建家族了。这个家族的鲁道夫一世从1273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那时候开始到1438年，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是哈布斯堡家族世袭。这个家族对奥地利、对匈牙利地区的统治呢，从128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一战，到一战结束啊，在欧洲历史上统治时间第二长、统治地域最为广阔这么一个封建家族。那么1683年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勒奥波德一世，他面对的是一个困局，西边是他的堂兄著名的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东边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了。而这个勒奥波德一世啊，这位是比较拧巴，不想改革，但是又不能不改革呀。他身体很强壮，但是他不喜欢打仗，相比军旅生活，他更喜欢戏剧、音乐、骑马打猎呀，在宫廷里看书啊，这么个主。而这时候奥斯曼帝国，你看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啊，人家还是在巨大的这个荣光和巅峰的时刻啊。到1521年，土耳其的苏莱曼大帝率军攻陷贝尔格莱德，1522年占领罗德岛，1526年苏莱曼大帝又打败匈牙利，1529年发动维也纳之围，因为冬季寒冷啊，最后被迫撤退。所有这些光辉的事迹都激励着奥斯曼帝国的新苏丹穆罕默德四世。他是6岁就坐到苏丹的王座，从小听从母亲的建议吧，把宰相这个位置交给了穆罕默德帕夏。这个帕夏是属于科普鲁律家族吧，也是望族了。他们管宰相叫大威吉尔啊。帕夏的带领下，在乌克兰向北击败了波兰，在爱琴海地区打败了威尼斯，帝国疆域恢复到仅次于苏莱曼大帝那个时期的水平。1683年前夕，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呢，高层已经蠢蠢欲动了。穆罕默德四世啊，是一心想恢复祖父，就是苏莱曼大帝啊那个时候的荣光，也想让自己的版图啊再扩大一点。这时候那个宰相就大维吉尔啊，是另一个帕夏，也是来自科普鲁律家族，是那个老帕夏的弟弟穆斯塔法帕夏。1683年他将近40岁吧，总而言之，从各方面讲似乎条件成熟了，这是攻下维也纳的最好时机。因为你看1679年维也纳发生鼠疫，你叫瘟疫叫黑死病都行吧，居民损失惨重，人心惶惶。另外呢，那个勒奥波德一世啊，为了防御野心逐渐增长的法国，他把大量部队呢调到西线。另外，不管是奥斯曼帝国还是哈布斯堡家族，在这段时间他都在扩张嘛，都到了上线，所以保持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那神圣罗马帝国也放松了警惕。还有匈牙利境内新教徒因为宗教斗争啊，甚至要谋求土耳其人帮助。另外当时呢，奥斯曼帝国吧还算是有钱，财政比较充裕，可以打仗，那就来一家伙吧。其实在1683年的元旦，当时奥斯曼帝国的探子就已经把手里收集的情报送到伊斯坦布尔。什么状况啊？一个是城墙还维持在中世纪那个样式，石头堆积的这个城墙啊，很容易被奥斯曼帝国用那个攻城炮轰开。哈布斯堡边境上的这个堡垒啊，年久失修，因为当时主要盯着法国嘛，所以这边不是重点。再就是匈牙利内部新教徒不满哈布斯堡家族对于新教的这个压迫排挤，这算是奥斯曼帝国的带路党呗。1683年1月份，奥斯曼土耳其从埃及、安纳托利亚、利比亚等征召来的一个一个军团就到了伊斯坦布尔，加上自己本部，战争准备就完毕了。苏丹和大维吉尔就是宰相嘛，率领禁卫军以及来自欧洲、亚洲、非洲的各个军团，还有这个蒲松国的蒲松军，集结了能有25万大军，杀奔维也纳。当时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啊，在贝尔格莱德把所有部队交给了这个帕夏，就是这个宰相，自己留在贝尔格莱德打猎玩啊。而这时候哈布斯堡家族什么状况？那个勒奥波德一世啊，在一月份收到开战的信息的时候啊，他不以为然，说这就边界入侵呗，没太当回事儿。到3月份，人家真打过来了。勒奥波德怎么办？他是和波兰立陶宛大公索别斯基杨三世签订了一个互相支援的协定。另外呢，就是

0: 有一个雇佣来的城堡建筑大师叫林普勒，由他指挥，就加固城墙啊，准备抵御对方的进攻。这到了七月上旬，土耳其的军队逼近维也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廖伯德一世，你注意干嘛啊？跑了，跑了。当然人家有理由啊，那廖伯德一世干嘛去了？说我找援军去了。但是他带着达官显贵，带着一众家人一块跑的，但是也有没跑的。这廖伯德一世走的时候，毕竟还给维也纳留了一个人，守城的指挥官吧，斯塔森伯格伯爵，给这个伯爵留的兵力吧，7000人。另外呢，还有志愿军，志愿者15000人。那么维也纳能守住吗？到了7月14号，奥斯曼的大军呢，就到维也纳城下。这时候维也纳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啊，几乎唾手可得。奥斯曼的军队到达维也纳之后，并没有马上攻城，就安营扎寨等了10天，然后开始进攻。维也纳拼死抵抗，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对手哪有什么军纪可言啊，就攻城，要么攻不下来，要么城破。而作为维也纳军民来说，一旦城破，后果可想而知，拼老命呗，没有退路。不管怎么说，这战役7月份就开始了，这到9月份2个月，维也纳守军已经精疲力尽了，城内粮食短缺，弹药匮乏，形势已经岌岌可危。那你说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个转折点，因为维也纳被围之后啊，肯定要求救，最终是有信使跑出去了，就求援吧。尤其是像这个波兰立陶宛联邦，波兰的国王呢，索贝斯基杨三世，也有写成杨索贝斯基三世的啊，他是迅速响应，率了一支由波兰、立陶宛还有德意志诸侯组成的联军驰援维也纳，由此展开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吧。时间9月11号，也有写成12号清晨的啊。维也纳城内守军这时候也将近崩溃了，最后的步兵被奥斯曼人压制，几乎看不到希望。就在此时，波兰裔骑兵的身影缓慢地从森林中显现出来。波兰裔骑兵这个裔呢，就是那个翅膀那个裔啊。这些骑兵呢，穿着闪亮的盔甲，背后装饰着巨大的翼饰，装饰的饰啊，像翅膀一样，宛若从天而降的天使一般。守军士气大振呀，来了援军了。那位波兰国王索贝斯基三世亲自率领骑兵冲锋，他从山顶俯冲而下，身后是18000名骑兵，包括3000名精锐的波兰裔骑兵，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骑兵冲锋。那我们得说算西方历史吧，跟中国咱别比啊。声势相当浩大，奥斯曼军队闻风丧胆啊，这个裔骑兵迅速冲垮奥斯曼军队防线，他们的长矛啊、刀剑啊，在阳光下闪烁，每次冲锋带来毁灭性打击。波兰裔骑兵的冲锋呢，扭转战局，奥斯曼军队在骑兵冲击下溃不成军，最终被迫撤退。这场战役呢，拯救了维也纳，也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对欧洲扩张的终结。我们讲转折点其实是这个意思。而且那位索贝斯基三世还引用了凯撒当年那句名言，就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所以你看，所谓维也纳之围，就在这么一种戏剧性的一个场景下获得了胜利。这对欧洲的文化历史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是波兰裔骑兵的英勇形象成了欧洲骑士一个精神象征，而且这场战役的这个壮观场景也激发了后世文学家的创作灵感。最著名的像托尔金，他创作那个《指环王》的时候，就把维也纳之围里边骑兵冲锋融到那个米纳斯提利斯之围那个情节之中。说到这儿，我们多扯两句啊，因为很遗憾，咱们也是一个音频节目，要是视频节目，咱展示展示所谓波兰裔骑兵那个真实状态啊。他们装备很独特，他们的盔甲呢是精钢打造，胸前配着坚固的胸甲，能有效抵御敌人的攻击。背后这个翼饰啊，写成汉字就是那个翅膀啊，那个翼，饰是装饰的饰啊，这个翼饰确实装饰用，同时呢，冲锋的时候可以发出呼啸声，震慑敌人。这个很容易让人想起二战的时候，德国那个俯冲轰炸机荣克87，它也是专门有一个风笛儿吧，能发出那种特别刺耳的噪音，震慑对手。当然说波兰裔骑兵啊，它这个翼饰，个人以为它其实会带来一定的阻力，它会降低你冲击速度啊。这个人想啊，如果利大于弊，那就干，那肯定是他们更认同这种阵矛和军刀。长矛就冲锋的时候呢突刺，军刀呢就是近身搏斗。战术上，这个翼骑兵擅长利用地形和速度发动突然袭击，他们的冲锋啊通常是以密集队形进行，就像一堵墙一样。
1: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岳飞和这个金国作战，金国那个铁浮屠大约也是这个意思吧，就用那个骑兵密集阵型冲锋，利用这个速度。这个骑兵啊，你想，你看电影也能看到，他一开始就开始奔跑，这个马是逐渐在加速，有点像这个火箭。其实火箭刚发射的时候速度并不高，它加速度大，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骑兵也是这样，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速度，你想势不可挡啊。所以1863年这次这个维也纳之围，这解围是欧洲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波兰裔骑兵传奇的一个巅峰时刻，他救了维也纳，同时也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威胁。所以你看这个波兰人，人家也有自己很骄傲的东西啊。
2: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1号，1972年9月11号，金庸结束武侠小说的创作。金庸的武侠小说，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多多少少都知道，甚至看过他的这个作品改编的影视啊，这方面什么电视剧啊、连续剧啊、电影啊，这个可能大家更加熟悉。他是50年代中期开始在当时叫新晚报哈、就试写连载武侠小说，最早的就是《书剑恩仇录》，结果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哈，15年写了14部武侠小说，几乎每部都引起轰动，这应该说都是造就了一批武侠迷啊，金庸迷。1970年呢，他宣称就封笔不写武侠了，但是呢，最后一部是《鹿鼎记》啊，是随写随刊，所以呢，真正是到1972年才彻底的封刀。那你看今天我们就着这个话题说点什么呢，说说他这个15部小说书名的来历。咱们随便说吧，比如说雪山飞狐，雪山飞狐里主角呢叫胡斐，他在雪山上经常穿一件白色的这个貂绒大衣啊，所以他在雪山上蹿上跳下，那种感觉看着远远看就像一只白色的狐狸，这就是所谓雪山飞狐。你看这个书里边，就那个叫宝树见了胡斐两字心中一动，飞狐的外号原来是将他名字倒转而成，胡斐嘛。那说到这儿，顺便说一下飞狐外传。飞狐外传呢，讲雪山飞狐的主人公胡斐的成长经历哈。雪山飞狐里边对他的这个经历呢没有叙述，所以后来金庸先生又补了一本讲他成长经历的飞狐外传。那至于我们再说那个连城诀吧，连城诀原名叫做素心剑，江湖上传说呢，连城剑谱里不仅有精妙绝世的武功，还隐藏一个价值连城的宝藏，无数人为了连城剑谱去拼命啊，抓狂，等到有一天呢，这个宝藏找到了，那些为之发狂的人们啊，又都死于宝藏上的一层毒药。整个这本书是因为连城剑谱而起，又因它而止，所以这本书名叫《连城诀》。说几本书，说三本书了啊。下面我们再说《天龙八部》。这小说《天龙八部》呢，是以宋哲宗时代作为背景吧，宋辽大理、西夏、吐蕃各个王国之间的那个武林高手之间的恩怨，还有民族的矛盾吧，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这个故事离奇曲折，涉及人物众多，历史背景广泛哈，而且武侠战役庞大，想象力丰富，这应该说金庸的诸部小说、诸部作品之中可以成一个最字哈。可能在他看来，这就是天下众生之相啊，所以给这部宏大的作品取名叫《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是必须要说一说的哈，射雕和一句诗有关。毛泽东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小说呢，讲述主人公郭靖成为一代大侠的人生经历哈。郭靖在草原的时候射落大雕，成长的背景呢，又是成吉思汗不断征伐的这个背景。也有人认为《射雕英雄》讲的是成吉思汗，但最终呢，笔是落在了唯一的主角郭靖身上。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嘛，所以郭靖算是真正的大侠。你看《射雕》里边有这么一段，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清扬，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道：“难道我一生就没做过什么好事？”郭靖道：“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积师如山，那功过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他生性憨直，心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计被他这么一顿数落，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回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这是射雕哈，我们翻过来再看另一部，就是《白马啸西风》。这部小说一开头就写女主角就是李文秀的父母吧，带着还是婴儿的李文秀骑白马逃离追捕，父母惨死，而这匹白马驮着李文秀逃离升天。李文秀被生活在大漠的汉族老人，就季老人收养啊。长大之后，他是爱情失意，文中末尾骑白马又回到中原。那匹白马是见证了文秀最初到回疆和最后离开的所有经历吧，他充当了一个见证的角色。西北戈壁沙漠之中，马就着西风长啸， 能表现主人公那种孤独凄凉的心境吧。你看这个小说里有这么几句，说白马带着他一步步的回到中原，白马已经老了，只能慢慢的走，但终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傥潇洒的少年，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好了，我们来看《鹿鼎记》。《鹿鼎记》呢，是以清代康熙年间社会历史作为背景吧，写了一个出身社会最底层的少年，就是韦小宝啊，他的传奇经历。《鹿鼎记》小说名字的含义呢，是逐鹿中原，问鼎中原，人为鼎祸，我为麋鹿。这在小说开篇呢，是经吕留良和他的儿子对话，就写说咱们做老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啊，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在小说中呢，清廷康熙帝、天地会、吴三桂、神龙教等等势力互相角逐夺势，这是逐鹿中原的意思啊。《鹿鼎记》呢，被视为金庸小说的最高峰，就在于开篇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你别管谁去逐鹿中原，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我们再看《笑傲江湖》啊，《笑傲江湖》名字呢是来自吴承恩的《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捉计犯天条。那里面渔夫呢，《西江月》词里有一句：“得来烹煮未偏浓，笑傲江湖打哄。”《笑傲江湖》是金庸后期作品吧？取这个书名，他自己解释就说呢，《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通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在这个小说里呢，有两个人物，曲阳和刘正风，那是正邪两派吧，但是因为对音乐的爱好，最后是尽释前嫌啊，结为好友，两个人琴箫合奏《笑傲江湖曲》啊，颇有深意。再看书剑恩仇录吧，书剑恩仇录重在书和剑，而整本书呢都是恩仇。其实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第一本书吧，个人风格还不是很明显，受之前传统武侠小说影响比较大，名字呢比较中规中矩了。至于神雕侠侣，这个大家都知道，神雕侠侣的主角杨过在经历一番变故之后失去了右手，最后和一只大雕相依为命，后来找到小龙女，和神雕一起参与襄阳大战，击退援兵。在书的结尾呢，金庸是写杨过、小龙女和神雕一起归去。你看有这么几句，小说里就说：却听得杨过朗声说道，今番良物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说着袍袖一拂，携着小龙女之手与神雕并肩下山去了。对，侠客行也得说两句哈。小说侠客行讲的是一个懵懂少年石破天啊，江湖经历吧。据说灵感来自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之侠客行，而且整部侠客行小说都和李白这首诗呢关联很深。在小说一开头呢，就是李白这首诗。小说里边传说中的侠客岛每十年派一个赏善罚恶二使到中原，强邀武林各派的掌门呢赴岛喝腊八粥，而去了的掌门人恐怕就回不来了，因公信表啊。这个主轴贯穿全书，所以书名叫《侠客行》。再说《倚天屠龙记》，《倚天屠龙记》呢，讲的是一场以倚天剑、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时间前后呢，大概是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作为一个背景吧。屠龙刀和倚天剑照射出人的万般贪婪丑态啊。对了，除了这两样兵器以外，还有一部小说就是《碧血剑》啊。碧血剑，碧血来源自长虹画壁那个典故啊。长虹对周王朝忠心耿耿，但是周敬王他中了奸计啊，把长虹流放到蜀地。他到蜀地之后自杀，当地百姓很同情他，就把他的那个血呀、用匣子盛起来。3年之后打开匣子呢，血化成了碧玉。后人用这个长虹画壁就形容刚直忠正、为正义事业蒙冤报恨就这样的人吧。那小说《碧血剑》讲的是明末的抗清将领袁崇焕之子袁承志和金蛇郎君夏雪宜的故事，但是金庸多次讲说这个小说主角是袁崇焕呢，他对明朝忠心耿耿，但被崇祯给杀了，就自毁长城啊，这就应和那个长虹画壁的故事。当然也有人说《碧血剑》指的是书中的金蛇剑， 这个剑放在一边，还有鸳鸯刀。鸳鸯刀是一部中篇武侠小说嘛，写的是江湖上盛传的鸳鸯宝刀的秘密和围绕它发生的故事。鸳鸯刀呢，夫妻刀法，据说呢，刀法需要夫妻两个人相惜，习得这个刀法之后呢，夫妻两人携手对敌，没有敌手。可如果是一个人单独使，没有另一个人配合呢，那么是优势全无啊。当然江湖盛传这个鸳鸯刀里边还有一个巨大的秘密啊，所谓仁者无敌，这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还有一个越女剑，这是个短篇吧，它是以吴越争霸为历史背景，主角是一个叫阿青的女子，越国一个牧羊女吧，从白猿那儿悟得高超的剑法，打败吴国的四大剑士，为越国赢得了优势。他呢被范蠡引为上宾，之后又喜欢上范蠡，但是范蠡呢是喜欢西施，阿青最后是黯然离去，是这么一个故事。行了，这是我们聊了聊金庸的一系列作品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向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0: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到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 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

0: 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3: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5: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城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8: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9: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8: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0: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2和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8: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1: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8: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2: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们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8: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8: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8: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4: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8: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7: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7: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7: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3: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3: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7: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3: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7: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 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

0: 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9月5号到9号举行。读书班学员、河北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清醒的理论认识，把牢前进航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在廊坊举行。
2: 服贸会上话协同，京津冀三地共谋发展新机遇。
3: 尊师重教，礼谢师恩。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教师节。
2: 北京交通大学昨天在雄安新区举办130周年校庆。本台快评：百年学府对接千年大计，是未来之城与创新之源的深度耦合。
3: 八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再创新高，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2: 油市地缘风险再起，国内油价将迎年内第12涨。
3: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有权在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核武器。
2: 9月5号到9号，省委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举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300多位省直部门各市县主要负责同志聚集一堂，埋下头学习，沉下心思考，为未来发展充电储能，凝心聚力。读书班学员、河北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清醒的理论认识，把牢前进航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党的十八大以来，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河北发展领航指路把脉定向。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黄润秋、屈青山、王昌林、王一鸣、李文堂等五位领导专家先后做辅导报告，从不同角度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结合河北实际提出真知灼见，引领学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视野、真抓实干。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分为12个组开展交流研讨、畅谈体会，相互启发。罗文、王正普等与大家共同研讨，王路进等带头发言，交流贯彻落实的新思路、新举措，探讨破解难题的新办法、新

0: 原理，在深学细务中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方向。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建军：
1: 受开局之年，工作的任务很艰巨，改革的任务也很艰巨，有很多新的形势、新的情况，需要呢在学习、领会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的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基础上，进一步的校准目标，明确方向，落实举措。罗文书记的讲话，包括其他专家、部委领导给我们的辅导，进一步的明晰的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思想，他的精神内涵、精神实质，让我们感觉到心里也亮，找工作更有底气，也更有方向感。
0: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党玉：
2: 杜鲁班，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对河北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来一个系统的谋划，可以说为我们做好十五工作、建设经济强盛美丽河北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学习了习总书记对河北历次考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我们做好下一步的工作可以说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
0: 秦皇岛市海港区委书记尹博：
3: 思想上啊，经受了一次非常难得的淬炼，特别是罗文书记的报告，深入的贯彻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的精神，对省情深刻的把握，理清了科学的思路，举了很多生动的实例，用事实说话，用数据来佐证，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为我们进一步坚定向海图强指明了方向。
0: 为学之时，故在建旅。省委做出了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幸福河北、美丽河北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下一步关键是抓好落实。学员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履职尽责，在实干笃行中进一步加快发展，开创新局。雄县县委书记武彦斌：
4: 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雄县新区的功能定位、使命任务和原则要求，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抢抓承接疏解机遇，全力保障清单内疏解项目落地，并积极谋划市场化疏解，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加快推动 OPC 落地见效，依托高新区、自贸区、科创中心、雄中原等创新平台，加强产业配套，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0: 盐山县委书记潘家庭：
5: 聚焦做强主导产业，做大实体经济，聚力项目攻坚、科技创新、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扎实做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文章，全力夯实县域经济底盘，激活产业内生动力。
0: 邢台市信都区委书记黄惠安：
6: 我们将全力抓机遇、迎挑战、扬优势、补短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信都区落地见效，全面加速新能源商用车、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绿色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用心写好红色、绿色两篇文章，因地制宜推动文商旅企建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深耕生态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我省各地党员干部表示，要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局长李秀年：
7: 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我们持续优化 OPC 专属服务流程，创新会区举措，在服务已有6190家 OPC 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政策的覆盖面，树立产业链思维，推行一集群一方案保障模式，做好项目落地建设、投产经营全生命周期服务。
0: 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8: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富集资源，主动承接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在深度融入协同发展中发展。

0: 精致生产力。
1: 秦皇岛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狄尚。
2: 作为河北沿海的重要节点城市，秦皇岛市科技部门将精准对接京津优质创新资源，深化产学研融合，聚焦海洋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推动京津研发秦皇岛转化的延伸拓展，以海洋科技创新来助力全市乃至全省的经济提质增效。
1: 承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志。
3: 我们将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强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尖山岭长城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活态化利用，进一步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同步实施入境旅游突破计划，提升承德文化国际影响力。
1: 曹飞电海事局党委书记、局长牛阳。
4: 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守牢海上安全底线，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力推动绿动渤海落地见效，要坚持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海事策营商环境，要坚持科技赋能，持续推动智慧海事、智慧航运、智慧港口建设。
1: 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少宇。
5: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源网合储一体化示范，深化新能源加算力融合，持续完善跨区域输电网络，为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1: 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贺建。
6: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围绕新能源装备、安全应急、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加快建成北方最大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加快打造全球领先的智能绿色扎滚生产基地，激活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7: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记者带您提前探访精彩看点。
8: 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我身后就是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与主论坛的会场。探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各项搭建与设备调试工作已基本完成。
9: 大会落地廊坊，这是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的实力体现，也是对河北算力产业的一次集中展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明天大会正式启幕。
10: 本届算力大会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十余场分论坛及多场特色活动，将全面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大会期间还将发布算力平台、算力互联互通、算力普惠、智算等产业政策最新成果，以及一批年度突破性成果。
9: 中国算力大会今年是第五届，有三个首次值得关注。一是电力行业首次深度参会，与算力行业共同讨论算电协同；二是金融生态首次系统参会，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算力产业；三是太空算力首次亮相国家级算力大会，聚焦京津冀协同探索太空算力的产业发展。
10: 本届算力大会还将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展览设置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展示、算力筑基与生态专区等特色板块，将集中亮相一批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11: 本次算力大会润泽科技重点展示的智算园区的全新全站体系的新架构，我们把十万卡算力网络作为标准化的最小的智算基础单元，依托这个标准化智算单元，我们实现了规模化的复制，连片落地，打造了吉瓦级超大规模智算园区，为 AI 和大模型训练提供高密度、高可靠、规模化的算力底座。
10: 今年的算力大会上，河北将围绕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算力高地建设等亮点，举办专场论坛和一系列成果发布。
12: 上线全国算力互联互通河北区域节点，签署呢京津冀共建银河算廊的合作协议，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我们还将发布100个河北省人工智能应用的典型案例，100项河北省人工智能供给能力清单，500个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场景清单，签署 OPC 加产业集群出海的合作协议。 全面展示我们省算力领域的发展成果。
0: 服贸会上话协同，京津冀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交流会昨天举行，三地共谋发展新机遇。
1: 交流会设置入境服务消费赋能专项推介、协同发展圆桌畅谈、场景换新、创新示范案例推介等环节。在推介环节，京津冀三地推介官围绕文旅服务消费升级、入境旅游扩容等内容，结合三地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进行专题分享。崇礼冰雪协会副会长邹忠桥：
13: 我们崇礼的这样的四季度假的资源，其实就可以跟北京做一个很好的线路的串联跟资源的联动，让入境游客的整体的驻留时间延长。
1: 北京深空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馆长杨春丽：
14: 我们更想的是连通啊北京河北，进行更大的航天产业研学，把所有的航天点位都变成孩子们能够学习的校外课堂。
1: 交流会上，京津冀三地专家就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区域服务消费一体化创新路径。中泽智库北京经济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国：
15: 未来可以预见的五年之内，三地基于数据的、基于数字经济的、数字贸易的这种发展的，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量。所以我想呢，未来就是一方面是把北京的数据的这个跨境贸易的方案的清单呀、管理规范呀、管理办法、细则、服务平台这些东西，怎么来向更多的京津河北的企业、有出海需求的这种企业去服务、去覆盖。
1: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创新驱动中心主任杨军：
16: 进一步打通这个跨区域的一些制度保障，比方说文旅、检验、检测、商务服务这些标准的互认，它能大幅的降低一些跨区域的企业的一些流通的成本，能够更大的激发一些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 活动同步配套16个展位的主题市集，汇聚了三地文创、农产、中医药、非遗品牌等，开展展品观摩与自由洽谈，推动三地服务贸易、服务消费、资源互通、市场共建务实合作。
7: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幸福河北、美丽河北等，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人大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
0: 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教师光荣入选，其中包括来自我省的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冯英巧。从教多年，冯英巧老师潜心育人，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语教学，远赴非洲深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样文化传播活动，架起中非文化交流的纽带。
7: 昨天，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尊师重教传统，传递浓厚师生情谊。
10: 在石家庄市东三教小学，同学们通过精彩的空竹表演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邢台市南河区河阳中学精心准备了鲜花与蛋糕，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教师致以诚挚问候。保定市乐凯小学的孩子们通过手势舞听我说谢谢你，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与敬爱。
17: 想把祝福送给所有老师，老师平时辛苦教导我们，陪伴我们成长，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8: 通过和学生的开心互动、双向陪伴，赋予我们节日更加多元的文化内涵，也让尊师重教、乐学善学这样的优良校风真正的扎根到我们的校园中去。
10: 今天唐山市培智学校的同学们早早等候在学校门口，为老师送上亲手制作的节日贺卡，用深情拥抱表达对恩师的感激。
19: 作为特殊教育的工作者，我们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因材施教、有育并举，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特殊孩子的成长。
10: 雄安新区、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致敬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颂扬他们立德树人、默默奉献的崇高品格。
20: 我感受到了深厚的育人氛围，也见证了孩子们在兴趣课堂上的成长与进步。今后我会继续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助力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10: 承德县举办教师颂诗歌美文诵读大赛，选手们围绕致敬师恩、立德树人等主题，讲述育人故事，礼赞师者担当。
21: 既让大家重温教育初心，感悟师者大爱，更能传承育人情怀，弘扬高尚师德，让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10: 衡水市枣强法院的法官走进当地中学，开展依法执教、守护未来专题普法讲座。邯郸市组织医务人员来到中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结合教师伏案授课、久坐备课、过度用嗓用眼等职业特点，开展健康检查。
22: 医生给出了很多专业的建议，帮助我们掌握职业病怎样预防与缓解，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关爱。
0: 淬炼育人本领，传承教育初心。从2006年起，河北师范大学选派 6.6 万余名师范生步入一线课堂实习支教，赋能当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0: 金秋新学期，在保定高阳一中，河北师范大学实习支教老师陆畅走上讲台，开始属于自己的新学期。在这里，他将独立完成备课、授课以及班级管理等实际教学任务。
23: 我站在讲台上呢，就想到了孙老师跟我说的那个秘诀，把他们当朋友，然后紧张感呢就会消失。
10: 陆畅口中的孙老师是高阳一中任课教师孙静娟，也曾是一名河北师大实习支教参与者。20年前，我省不少基层乡村学校面临师资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难题。与此同时，传统师范人才培养模式中，学生课堂实践经验匮乏，教学实战能力不足，师范教育育人质量亟待提升。2006年3月，河北师范大学主动破题，启动大学生实习支教，以半年为期，把师范生派往基层，走上基层一线讲台。
24: 我当时实习支教的学校在张家口怀来县，有一个女孩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她注意到我批改作业的时候头发经常掉下来，就攒钱给我买了特别漂亮的发卡，这让我特别感动，我打算一辈子扎根讲台。
10: 从一名支教实习生到一名教师，再到学科教研组长，县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孙静娟用19年的坚持，把短短半年的实习支教经历走成了一生的教育志业，也用自己的经历影响着学弟学妹。20年间，河北师范大学不仅向基层输送实习生，还在不断推动优质教研力量下沉县域。在晋州一中，每个学期河北师范大学都会派老师来到这里。
25: 河北师范大学共给我们提供了55个专家到我们学校指导，10余次专题讲座，各种教研共进行了将近20次。
26: 我们在以往的讲课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面向这个高考的知识点吧，但是师大的这个督导老师他可以从这个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教导学生，然后让学生呢感受到了新鲜的东西，眼睛都是放光的那种状态。
10: 2006年至今，河北师范大学已经累计派出1800余名专业教师深入基础教育一线，将学校的研究成果和优质教育理念带进基层校园，开发出众多适合当地学生的特殊基础教育应用。
27: 下一步，我们将把培养体系和本源贯通、AI 智慧实习平台及多部门协同机制绑在一起，在学龄人口结构变化的量变中撬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质变。
7: 昨天，北京交通大学在雄安新区体育中心举办了130周年校庆。为何北交大将百年校庆举办地放在雄安？背后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本台评论员文轩的点评。

0: 北交大130周年校庆举办地点是在雄安体育中心，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校庆，而是一次国家战略与百年学府命运在时空坐标上的提前交汇。它所释放的信号远超一所大学的生日排场。这场校庆藏在三个关键词里，第一个关键词叫战略宣誓，校庆主题叫百厦之行，精雄致远。精雄致远这个词点明的是北京雄安两地办学的新格局。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起眼，北交大作为首批数九高校，未班先荣，校区还没建好，先把130周年校庆的主场搬过去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疏解不是简单的物理搬迁，而是战略基因的提前植入。8月25号，在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动大会上，北交大副校长施先亮说了一句话，值得反复咀嚼。他说，学校落地雄安不是简单的校区搬迁和空间拓展，而是承接国家战略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节点。来，注意这个词，嵌入，不是挂个名设个点儿，而是要把自己嵌进去融进去，成为这座未来之城运转的一部分。这次在雄安办的校庆就是一次公开的战略宣誓。第二个关键词叫创新转化，这次校庆的全称不是庆祝大会，而是创新发展大会。为什么？因为创新是雄安最真实的基因，恰恰也是北交大最擅长的东西。北交大提出要在雄安建一个爱创湾创新研究院网络集群，涵盖轨道交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19个方向的创新研究院。更值得关注的是，首批8家行业龙头校友企业和单位已经筹集了1.03亿元共建资金。1.03亿不算巨款，但这笔钱真正的分量在于，市场已经抢在校园盖好之前用真金白银投下了信任票。这说明国家战略、高校科研、产业资本正在这里发生化学反应。校方说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打造高校疏解和新区发展相互成就的全国样板。
1: 所以这场校庆表面是过生日，里子是招商引资、引智入雄，
0: 把全球校友、行业龙头、顶尖学者请到雄安来，把校庆开成政产学研的对接会，把校庆的流量转化为科创的增量。第三个关键词叫验证效应。当然这不是北交大一所高校的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这三所首批疏解高校也都带着各自的看家本领进场。中国地质大学14个学院先落户，未来发展到18个，主攻新兴交叉学科。北京林业大学把全世界最大的林草种质资源库搬过来，180万份种质资源，2027年试运行。北京科技大学把主干学科、王牌学科挪到雄安，瞄准新材料，空天信息布局。
1: 这不是在造一个传统的大学城，而是在孵化一个瞄准未来产业的创新联合体。
0: 这个创新联合体是学科交叉、产教融合、校际协同，直接嵌入雄安的城市机理和产业布局。四所高校如同一支创新雁阵，正以雄安为坐标，重新定义中国高等教育的空间形态。所以当校庆的掌声在雄安体育中心响起，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所百年老校的生日歌，这是国家战略与大学命运的双向奔赴，是未来之城与创新之源的深度耦合。北交大这场校庆告诉我们，真正高质量的疏解从来不是甩包袱，而是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让优质资源扎下根、开出花、结出果。疏解一个点，激活一大片，这10个字或许是评价这场校庆、评价高校疏解战略最简短也最深刻的注脚。
2: 与校庆同一天，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正式揭牌，校区南门18.96米高，凝固交通大学始于1896年的历史坐标，外拱保留海淀校区老校门的元素特点。目前校区1期工程核心建筑全部封顶，计划2027年9月开学办学。
3: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他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

0: 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扫描燕赵。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5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自今年五月起，出口连续四个月刷新月度新高，八月份首次跨上1500亿元台阶，增长22.7%。
3: 近期我省建筑施工行业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把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筑牢建筑施工安全防护网。
0: 石家庄市新石路时光街至惠民路段昨天试通车，进一步完善城市西南部区域交通路网，该工程是打通新石北路向西断点的重要市政工程，全长644米，红线宽40米，为双向六车道城市主干路。
3: 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游骑大会将于9月13号上午举行。骑游大会期间，滹沱河南岸滨河路叶子广场路段、滹沱河南岸滨河路段与环城绿道交汇口、暨之光塔停车场进出道路与环城绿道交汇口等路段实施分时段交通管制措施，请您提前了解出行信息，避免通行受阻。
0: 河北省首家区县级足球青训中心石家庄市藏黄县足球青训中心近日挂牌成立，青训中心重点面向 U8 至 U12 少年群体，划分启蒙普及、基础提升、发展储备三个培养阶段。
3: 近年来，沧州市依托沿海水产品养殖业资源优势，建设渔光互补发电厂，上层用于光伏发电，下层水面用于水产养殖，实现渔业养殖和绿色发电融合发展。目前，沧州市渔光互补光伏发电装机并网容量达237.16万千瓦。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到30度，最低气温11到18度。石家庄今天晴，15到28度，雄安新区晴，16到29度。
4: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3: 在廊坊市文安县兴文道和永定路交口，有一台老式手摇修鞋机，每天清早张永良把它往路边一支，人往小马扎上一坐，一天的活儿就开始了。1963年出生的张永良，自幼因小儿麻痹症致腿疾，1980年起自学修鞋手艺，摆摊经营。46年来，他始终恪守诚信为本的经营原则，坚持平价收费，拾金不昧，扶弱济困，成为文安街头远近闻名的诚信名片，曾获河北好人等荣誉。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张老师您好。
6: 哎，你好。
5: 哎，正忙着呢。
6: 忙着了。
5: 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事修鞋这个行业了？
6: 从80年。
5: 这有40多年了。
6: 46年了。
5: 啊、哦、当地人都叫您叫这个文安的诚信名片，那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您说说吗？
6: 就是有时候人家丢的东西没的吧，哎，入手得返还给你，你得留着。有遇见这孤寡老人什么的，不收钱，就少收钱。
5: 为什么呀？
6: 因为他本来他的生活拮据，没钱，我再收他钱更不合适了。
5: 我听说就在前一阵子您还捡到了10000块钱现金，是吗？
6: 一万多。
5: 怎么回事啊？
6: 还是还有个人吧，在这儿来修拉锁来了，修拉锁来修完之后他就走了，结果刚修完之后他拿走了他的包丢这儿了。

0: 就这还有 一沓的钱，我看里边有个成捆的，还有散的。哎，这么着我都跟他们，还是中路协成原来的一个服务员，后来还是来了，急急慌慌来。来了之后，他说我丢着钱了，那边说我说是，我说你看多少钱，我说你数数，他说不少不少。
1: 但我们还听说，在今年八月份，咱们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把您评为了咱们第二批的中国好人，是吗？
0: 是。我心里特别高兴，可是我觉得我还做得很不够。这国家给我的荣誉太高了，我以后要继续努力。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9月12号到16号，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暨首届非遗绝技展演活动将在沧州园博园举办。大运河沿线8省市及特邀4省市的7类96项精品非遗项目参展参演。明天晚上7点半，五好非遗大集将在沧州园博园五好非遗大集非遗会客厅举行开集仪式。
5: 近日，河北多地景区推出尊师惠民福利，为广大教师送上一份山水礼物。
6: 廊坊市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针对教师人群推出专属福利，9月1号至9月13号，凭教师资格证入园可享受专属门票价格优惠，并赠送一位同行亲友免门票。承德市兴隆山以及金山岭长城景区针对教师人群提出了免票福利。兴隆山景区9月10号至13号，教师凭教师资格证或工作证明及身份证可享受景区大通票免费政策。金山岭长城景区9月10号当天，教师持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景区门票，并可以5折优惠价格入住金山岭长城大酒店。与此同时，张家口三干河大峡谷、飞瀑峡和向光洞两大景区9月10号到13号凭教师资格证可免费畅游，并允许2位随行家属享7折门票优惠。与此同时，豫州古城教师资格证免票活动延续至9月30号。9月8号至13号，小五台山金河景区教师持证可享受1分钱入园福利。邯郸泾阳湖东太行景区把免票周期拉长到20天。9月10号至9月30号，全国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套票游览泾阳湖、东太行两大景区及康谷乐园，让教师不用请假也能走进太行山水。多项景区尊师惠民活动陆续开启，也邀请广大教师朋友们在闲暇之余走进燕赵山水，感受河北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魅力。
4: 金秋九月，邯郸歙县推出文旅季系列活动，其中青塔湖将开展湖畔垂钓、湖鲜品鉴文旅市集，邀游客赏珊瑚秋韵、品湖鲜盛宴、购农渔好物，沉浸式感受太行高山出好鱼的独特魅力。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5: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红色医师的接力。
4: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
5: 美俄总统通电话，美特使穿梭外交。新闻分析，深陷伊朗困局的美国能否真正推动俄乌停火？

0: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母校。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一红色资源保护运用好。这两年，湖南医师的教职工从课程创新和就职保护两方面不断探索，沉下心来做实事，努力接好新时代红色医师的接力棒。如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红色医师的接力。
1: 这28把生名叫毛本天，是医师本科一部第8班的学生。
2: 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今年推出的青春课堂正在开讲。这堂课以1915年毛泽东用28化生名义张贴征友启事为背景，采用剧本演绎形式，让参与者化身54时期青年学生，手持启事移步换景，沉浸式重温青年毛泽东在医师的求学岁月。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红色教育培训学院教育培训办公室主任赵小阳，
3: 他们呢会偶遇方维夏老师谈这个博物学，在大礼堂的时候呢聆听孔昭寿校长的毕业演讲，在第八班教室呢与杨昌济老师呢来探讨东西方的哲学，在第八班寝室与同学们呢来痛斥21条，在水井呢集体操练6段运动操。
2: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城南书院校区考察。他说，医师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好地方，要把这一红色资源保护运用好。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是全国最大青年毛泽东业绩专题馆，如何讲好青年毛泽东的励志成才故事，对纪念馆的老师们来讲是一场一直处于进行时的接力。赵小阳，
3: 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也一直在思考，红色教育啊，不能只停留在走马观花，不能只是说教灌输上面。
2: 除了沿着14个革命纪念点参观解说之外，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还拓展出28化生体验课、设在文物旧址现场的红色医师家国爱思政课等形式。在大一学生黄贝贝的眼里，这些体验课拉近了与历史的距离，让红色教育摆脱了枯燥的说教。
4: 以前啊，我只是在他身后聆听这段历史，没有很多的了解和思考。现在呢，我做了毛氏顿的操之后，我对毛主席那一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3: 每年呢，来我们这里参观学习的，这个大概是有60万人次。其中呢，最主要的是两大群体，一个是我们的党员干部，一个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
2: 对赵小阳和所有纪念馆的职工而言，这场红色医师的接力，既要让历史建筑修旧如旧，也要满足今天参观者的需求。纪念馆从旧址基础设施改造、文物安全防护系统完善、文物征集和数字化三个方面，对整体进行了升级。赵小阳，
3: 从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3月呢，我们就一直进行了整体的这个旧址，整个的建筑校园这个群体呢风貌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保护，包括这个标识标牌统一进行了更新，让我们的这个广大师生以及我们的游客朋友呢能够更直观的了解到旧址的历史脉络和参观的动线。
2: 现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每年有约60万人次参观学习，第一师范大思政课堂已迎来学员近4万人次，覆盖湖南、北京、上海、广东、海南、云南等全国多个省份。赵小阳，
3: 所以总书记说要保护好红色资源，我们的理解是啊，保护啊不是守着不动，而是要让旧址以更好的状态来服务人，把硬件基础打牢了，把安全防线筑牢了，制度规矩啊立好了，我们的党员干部、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才能够留得住，能够感受得到。
5: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
2: 昨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大量采购在天津现场开标。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六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九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
0: 消化介入类耗材呢，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中采纳的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

0: 众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运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
1: 以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炎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呢，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2: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当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3: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实际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0: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那么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重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2: 好，接下来我们把新闻视线转向俄乌冲突。9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就推动尽快解决乌克兰问题展开了务实讨论。而就在上周末，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展开了一场旋风式穿梭外交，先到莫斯科，再到基辅，分别与俄乌元首会晤，就推动结束俄乌冲突进行会谈。俄乌双方均表示会谈取得了成效。
0: 但有评论认为，由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妥协，美国的穿梭外交更多的是走过场，形式大于实质，很难打破僵局。在军事观察员金一南看来，美俄乌当前身处困境，推动实质性谈判势在必行。
4: 这轮穿梭外交还不能简单的下定义，就是说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你要注意它的时机，正好是在一个美俄乌三方都处于相当困难，都需要通过一定妥协从困难境地中缓解出来。美国现在深陷伊朗冲突的泥潭，中期选举要到来，美国现在急于要取得一个外交成就来弥补它在以伊朗冲突中的巨大损失。俄罗斯不难吗？俄罗斯也相当难了，俄罗斯这个仗已经超过卫国战争了，今天连个顿巴斯都拿不下来，而且乌克兰现在启用大量新式的无人机把俄罗斯很多的能源设施炸毁，那乌克兰更难，冬季马上到来，现在俄乌双方空袭对方的民用设施，要导致乌克兰冬季到来之前电力被摧毁，热气管道被摧毁，所以乌克兰现在不得不号召老人搬出基辅，另外呢要求居民大量购置什么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正在做最困难打算。所以你基于这三方的难处，你就知道这个谈判绝不简单的是过往谈判那个走走样子摆摆花腔，他们真正的开始实质性的探讨停火，我觉得这是一件事，可以说呢出现了和平的

0: 的可能性。
1: 俄乌冲突延宕四年，双方疲态尽显，但是从八月下旬以来，冲突的烈度似乎进入了更加致命的新阶段。俄罗斯增大了空袭的频次和次数，从单纯的夜间大规模轰炸转向全天候连续多次的袭击，而乌克兰也把无人机部署到俄罗斯腹地，从边境的骚扰转换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无人机发射基地、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有分析认为，当前俄乌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相互重击，战场博弈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俄乌双方当前的战术选择？金一南。
0: 就是全世界呢，对这个俄乌形势发展到今天呢，其实最初的预料呢都不够充分的，尤其是美国基本上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当时就认为呢乌克兰必然陷入一个极端的困境。但我们今天看到呢，乌克兰在欧洲的资金、欧洲的军事技术支撑之下呢，已经获得了对俄罗斯这种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俄罗斯造成很大影响。而俄罗斯呢，你看这个战场的突袭完全变了，刚开始坦克战、装甲战、地面战，现在变成什么呢？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无人机双方的交火，对各方的民用设施带来很大的杀伤。所以说呢，今年的冬天与去年冬天大不一样，去年冬天大家都还能够勉强的咬紧牙关能混下去，今年冬天如果不达成相对妥协，如果任凭城市战、基础设施战演化下去，最后两败俱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方对自己的战略目标呢，都必须加以节制。各方能节制到什么程度，成为了这回俄乌双方能不能达成长久停火一个关键点，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0,000亿元。
2: 国家标准委日前批准发布29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农业等领域。在高新技术方面，发布人工智能、智能语音交互、智慧服务等47项国家标准，将在电力、港口、石油、家居等领域规范 AI 发展。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出口方面，八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50%。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瞄准部分重要工业品领域突出的低价无序竞争问题，明确成本核算规则，为治理赔本赚吆喝式竞争提供清晰指引。
1: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昨天进行，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近5000吨，货值约8.58亿元，全部采取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
2: 昨天下午，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到03星、遥感56号01到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
1: 近日，坐落于青海省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仅1分钟便记录下了超100万颗天体。天宇望远镜预计于今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新星等目标，为探索宇宙的动态变化提供新助力。
2: 昨天，一艘外籍货轮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目前事故已经造成25人遇难。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昨天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

0: 组织等四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
1: 今晚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本计价周期以来，美伊互相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关闭状态。不仅如此，美国公布的石油库存去库明显，提供了较强的基本面支撑。在中东局势升级且短期看不到缓和的背景下，石油去库放大了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弹性和空间。本次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也是大概率事件。
0: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同时承诺，如果共和党在2026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成功保住对国会的控制权，将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布$5000的红利。
1: 据俄罗斯方面10号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梅德韦杰夫说，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边缘。
0: 路透社10号援引三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城市穆哈。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